0: 饮杯水睇落好似一件小事，但系关乎你嘅全身健康。成年人建议每日饮水 1.5 到2升，少量多次饮用，唔好等到口干先嚟饮。充足嘅饮水可以促进代谢，保护肾脏噶。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2: 开车的你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行为啊？电话来了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看，等红灯那阵你就查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还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看手机的时候，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的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九二四路况。
5: 早晨，即系早嘅八点钟咧，一齐嚟关注一下咧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桂丹路、联和路段双向、海白路、丫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陕西大道、朗沙大桥咧往罗村方向，咁仲有佛山大道咧车城至张茶隧道往大力方向、佛山大桥咧往兰石方向嘅，咁啊仲有咧桂华路咧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以及咧105个道、三红旗大桥咧往中山方向咧，同样亦都系车得缓慢噶。高速方面啦，咁现时咧广佛高速咧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咧塞紧车。另外咧，为咗配合施工吓，佛岗北高速咧横岗收费站往呢个女水方向入口嘅超宽车道咧，5月31号开始吓，咁啊临时咧会封闭嘅。超宽车道啦，可以走呢一个辅道嘅，咁啊经呢一个沙涌立交桥底、海白路跨线桥底，咁啊从呢个海白路收费站上高速，咁啊请大家咧可以提前做好呢一个规划路线啦，咁啊呢个工期咧要去到啦6月20号啊，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噶。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8: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這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㗎喇，稍微一出汗呢就有一阵酸熟味嘅，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呀。呢、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喇。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是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 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软 T，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8: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0: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8: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0: 城市超佳人，
8: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早晨，早晨，带嚟咗啦李宇春嘅呢一首作品吓，歌名叫做《一百种热爱》，一百种热爱，唯独唔爱热。啊，实在太热啦！欢迎大家收听今日朝头早嘅城市俏佳人，你好嘛？我系 DJ 子峰嘅，我哋继续都会有男人帮吓。今日朝头早啦，翻工嘅路上啦，都已经觉得系相当之热啦。其实咧，寻日睇翻天气啦，成个广东嘅呢一只大鸡髀咧，哇，真系热到发紫啊！咁啊，然之后咧，佛山咧即系除咗顺德以外啦，吓全部都跨过咗啦35度啦，吓顺德应该都体感上面有过咗35度吧，咁样。咁啊，而高明。哇，高明的气温是超过了36度的这样。甚至呢即是看回这个佛山的气象台的一个监测数据，佛山一个地方温度是达到38度以上的。整体来讲的话呢，整个佛山气温普遍是35度到37度之间，相当之热啦。而据这个最新的天气预报呢，就是说今日至到听日呢还会持续是晴热高温。咁同埋呢最高温度呢会係比尋日会更加高啲啦。咁由于呢个气温叠加呢，咁室内嘅气温亦都会持续升高咁话。而去到周末，去到周末呢就会稍微呢一种咁热嘅天气呢会有少少缓解嘅。因为呢30号至到31号呢就会受到呢个高空波动同埋弱磁变线嘅一个影响。咁天气呢就会趋向于唔稳定。有雷阵雨，局部咧会有大雨嘅，咁所以咧最高嘅气温咧会系降至啦32度啊，咁啊呢一轮嘅高温天气咧亦都有所缓解嘅，但系天气都依然系相当之热吓，咁大家咧都要做好啦呢一个嘅防中暑啦、防高温咁样嘅措施嘅，咁啊出街嘅时候咧记得啦，即系吓戴好帽啦，咁啊最好担遮啦，咁啊同埋咧要擦好呢一个防晒油啦，咁样咁都要做好呢个安全嘅措施。咁啊，保障自己嘅身体健康嘅，好唔好啊？咁啊，其实有啲朋友仔咧就话：，哇，咁啊，天气咁热咧，我哋一定要开空调啦，系啦，咁一定都系要开空调，要靠呢个空调续命啊，咁样。咁但系开空调咧，其实都要注意一啲嘅小细节嘅。咁例如有啲朋友仔就话啦：，我想悭电啊，咁呢个空调咧就会关下熄下，唔系即熄下开下熄下开下咁样嘅。系啊，咁其实有啲特别系啲老人家咧就好中意咁样嘅，佢觉得呢、这个温度达到咗啦，好，咁我就熄咗佢，咁然之后咧再开翻啊，当自己觉得热嘅时候再开翻，但系咁样咧，其实系会更加嘥电嘅，因为重启次数多咗咧，会令到呢个空调咧一直咧要耗能咁样嘅。咁所以其实要同自己屋企嘅老人家讲返啦，唔係啊，如果你开咗空调嘅话呢，你一路维持返呢一个嘅室温啊，令到佢 keep 住咗，咁反而呢唔需要呢嗰个空调呢再耗能去做呢件事情。咁当然就係一定係会俾你又关又开会好好多咁样嘅。咁呢个除咗之外呢，仲有啲朋友仔就话：，哇，我哋屋企呢即係经常呢一到夏天呢就唔做呢一个嘅制冷模式嘅，就开呢一个除湿嘅模式嘅。其实呢喺南方地区呢亦都有好多人呢係会咁样做嘅，因为打开咗呢一个空调嘅除湿模式呢就会去除返一啲嘅室内嘅呢个潮湿啦、湿气啦，咁其实亦都会有少少降温嘅作用嘅。咁但係如果好似而家呢又焗又湿嘅咁样嘅天气嘅话呢，除咗除湿之外呢，其实呢令到个温度降返落嚟呢先至係最关键嘅一件事情嚟㗎嘛，係咪先。所以呢就又唔好悭呢少少电啦。继续欢迎大家黐住我哋 FM92.4 下，今日之后做啦，继续啦都会有一啲嘅新鲜嘅生活资讯带俾大家，同埋将啲嘅靓歌送到去你耳边，一路伴你返工路上。

其实咧，讲到空调嘅话咧，仲有一样嘢咧要提醒大家嘅。我哋时不时咧，即系可能当天气热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同老人家讲话：喂，而家天气咁热啦，我哋要开空调啦。咁样，通常咧，可能啲老人家就话：唔系啊，我感到唔系咁热咁样。咁啊，其实要提醒大家嘅话咧，就系话老人家觉得唔系咁热嘅情况底下嘅话咧，有可能好容易出现呢个隐性嘅中暑。

调节功能同埋适应能力下降咗啦。长期咧处于喺个高温高湿唔通风嘅室解质啦，紊乱嘅呢一啲嘅症状嘅，从而咧好容易中暑吓。咁所以咧记得要提醒翻屋企人，特别系老人家，要及时啦开空调，并且咧保持室内适当嘅通风。

0: 继续欢迎大家啦，喺我哋嘅佛山家上面啦吓打卡，我哋城市俏佳人咧，继续欢迎大家咧可以上嚟啦，做一啲嘅互动啦，倾倾偈啦，听听歌啦咁样。睇翻呢位咧叫做戴华陈赞，佢话子峰早晨啦，今日就真系好热啦，系啊，真系好热啦。咁啊，坏习嘅星哥就话啦，早晨微风轻轻吹，令到自己都心旷神怡咁样嘅。因为朝头早，我谂佢应该去咗公园系咪啊？佢影咗一个小视频上嚟啦，就系绿草如茵嘅，咁啊，应该系朝头早去晨跑啦。我今日翻工嘅时候咧，即系落 lift 啊，咁啊见到一个邻居咧，都系哇着晒咧一啲嘅踩单车嗰啲服装咧咁样，我就啊去边啊？佢话我去即系踩单车啊，踩去呢个东平桥上面啊咁样，哇真系好健康。咁啊，跟住咧，嘉怡就话啦，寻日系热爱105度嘅你，今日播嘅第一首歌系100种热爱，系啊，咁啊都系100啦。咁啊，100种热爱都好嘅，吓好过105度啦。OK， 咁啊，高明嘅呢一个苗条猪就话啦，哇，今日朝头早咧，即系啊，帮个女女做咗一个早餐，哇，丰富到咧有饺子啦、面包啦、鸡蛋啦，仲有橙啦，哇，即系。看着就流口水啦，咁然之后阿芳咧就话啦，早晨又系艳阳高照，微风与知了合奏的一天，即系诗情画意啊！你咁讲，好似令到我哋大家嘅心情变得舒畅咗，同时咧，好似亦都冇咁热啦，系咪啊？即系呢个语言嘅魅力，文字的魅力啊！好，继续啦，欢迎大家出嚟我哋 FM 92.4，我哋系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
1: 早起是一种能量，早起是一种能量，
2: 激励着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1: 激励着我们努力奔赴梦想现场，鼓励着我们不辜负美好的大声歌唱，城市俏佳人，
2: 城市人
1: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的早晨。
0: 嗱，中意咧睇粤超嘅朋友仔咧，要留意翻啊！粤超嘅第五轮啦，而家正喺度咧火爆预约当中嘅呢个投票啊，投票预约啊，咁啊会喺今晚嘅10点咧系截止嘅，咁啊大家快啲揸紧时间预约啦吓，晚上10点会截止。咁啊根据呢一个赛程啦，5月30日啦，即系今个星期六咧，佛山队咧将会主战啦吓呢一个茂名队嘅，咁啊仲未预约嘅球迷朋友嘅话咧。赶紧上车，不要错过啦！咁样咁啊，预约嘅方式亦都好简单吓，咁啊入到去啦，呢一个粤超嘅小程序咧就可以预约噶啦。嗱，预约咗咧，唔代表咧就一定会抽中你吓，可以攞到呢一个嘅球票球飞嘅吓。咁啊，佢有一个抽签嘅一个过程嘅。咁啊，听日中午咧，佢应该系听日上昼嘅10点咧会进行抽签，咁啊，然之后咧喺中午啊，吓，听日中午嘅12点咧会公布呢一个中签嘅，咁啊，大家咧到时候咧都留意一下啦。不过咧记得就系话今晚嘅10点就会截止，咁所以咧如果你想买飞嘅话咧，就嗱嗱声，快啲去抢飞啦！

周杰伦水手拍水，咁啊呢首歌咧听落去都好似好清凉咁样吓，美好的记忆就话啦，早晨志峰，又一个炎炎夏日嘅天气啊，希望嚟一首大风吹啦，吹凉下啦。我谂头先嗰个水手拍水应该都好凉爽系嘛，都可以带嚟一丝丝凉。浸浸嘅感觉嘅 ，OK， 咁啊，天气咁热啦，肯定要饮多啲水啦，咁啊，拣一部好啲嘅饮水机咧，好重要嘅，咁啊，始终啦，我哋嘅节目咧系会为大家去谋福利，选好物，令到大家咧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嘅。咁啊，关于饮水方面嘅话咧，你平时系咪习惯咗煲自来水咧？但系你又知唔知咧？就算啲水啊吓煲滚咗咧，佢入边咧其实都会残留一啲嘅杂质嘅。咁啊，如果你想饮一啲嘅放心水嘅话咧，呢一款嘅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真係可以帮到你啦。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一直以嚟呢主打嘅就係令到大家无顾虑消费啦。免费都会送货安装嘅 ,15 日呢系免费试用啊。满意之后呢每个月呢只係需要畀198元分12个月支付就可以㗎啦。咁如果你唔满意嘅话呢无需任何嘅理由直接嚟退返嚟就得㗎啦。一分钱都系唔需要花嘅。咁缓解大家一次性消费嘅压力啦，咁用得好你再俾钱。咁而家咧正值咧618嘅活动啊，咁厂家咧准备咗啦超多吓呢一个嘅超值嘅福利咧，等大家咧免费可以攞到嘅。咁价值咧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四档嘅水温，一键操控，三秒咧速热出水，哇非常之好啊！告别咗咧你要反复去煲水啦咁样。咁仲有高品质嘅负离子吹风机啦，同埋呢一个钛金发廊窝一套嘅，咁呢啲都系免费送嘅，咁仲会再加送一台啦空气嘅循环扇，以及咧系免费咧去帮你去换呢一个滤芯嘅，全部都系日常居家用嘅一啲嘅好物嚟嘅，咁所以咧不玩输啦咁样，咁再同大家讲一次呢个活动嘅福利啦，咁就系话咧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吓，咁你就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噶啦，咁如果你唔满意嘅话咧，无条件可以退机嘅，冇额外嘅收费嘅，咁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参与。重点嘅就系话咧，今日咧前30名咧打入电话嘅朋友仔啦，可以额外啦享有3年嘅免费换芯，可以悭一大笔嘅呢一个换号。

材嘅钱啊，仲会免费咧送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啊。咁啊，而家名额已经唔多噶啦，活动咧只限今日，咁啊立即拨打呢个订购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 机会难得，福利有限，即刻拨打 400-828-6721, 即刻拨打 400-828-6721, 可以将呢个健康同埋福利都带返屋企。哇，呢个电话我自己都记得咗。OK, 咁啊转头返嚟啦，继续呢都会有我哋嘅城市潮家人啦，不过呢要等到九点钟之后啦。咁啊转头返嚟八点半呢会系转播大湾区之声。而家呢个时候我哋带嚟一首都同樣好清涼嘅一首歌，海邊的卡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咁作为中国茶叶的重要发源地和主产区之一，广东的茶叶流通消费量稳居全国前列。一句得闲饮茶，形象咁讲明广东人嘅爱茶程度，亦都系广东茶叶消费量领跑全国嘅生动主脚。近年嚟，广东茶产业规模稳步壮大，呈现出量质双升嘅良好态势。根据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2025年广东茶园面积达到176.59万亩，干毛茶产量20.35万吨，较2020年分别提升咗50.55%同58.73%。梅州、潮州、清远、河源、揭阳、惠州、韶关七个主产地市茶园面积合计占全省80%以上，产业集聚效应明显，培育咗英德红茶、潮州单松、客家炒绿、紫金蝉茶、韶关白茶等知名茶叶产品，成为岭南农业与文化的亮眼名片。咁真正令呢一片茶叶活起嚟嘅，正系产业链上下游嘅不断变革，打破卖原料嘅传统局限。广东以深加工为突破口，推动茶叶从土特产向高附加值产品转型，跨界融合催生消费新场景，令一片茶叶释放多元价值。咁新茶饮咧就成为粤茶破圈嘅重要动力。广东培育咗多个新茶饮头部品牌，深度绑定英雄九号、凤凰单松等本土茶资源，打造爆款产品。咁某新茶饮品牌联名英雄九号、凤凰单松推出嘅奶茶，日均销量突破80万杯。鸭屎香柠檬单松半年销量超1.2亿杯，带动粤茶走向年轻消费群体。咁茶叶加品类持续丰富，不断延伸产业价值链。英德红茶开发茶啤酒、茶雪糕、茶面膜等30多种衍生品，冷萃红茶、英雄鸳鸯拿铁等茶卡产品成为潮流集市爆款。各门推动深汇陈皮与茶叶深度融合，研发陈皮红茶、陈皮普洱等特色茶品。紫金苑培育茶软糖、茶饼干等深加工企业，推动小茶叶变身大产业。广东茶叶深加工转化率持续提升，产品涵盖食品、饮品、美妆、保健品等多个领域，有效破解传统茶叶消费场景单一难题。与此同时，广东进一步推动茶产业与文化、旅游、研学深度融合，构建茶叶家多元业态，实现一二三产业互促共进，助力乡村振兴。在英德，即庆里红茶谷打造 4A 级旅游景区，将红旗茶厂改造为国家工业遗产研学基地，推出春茶采摘、夏茶研学、秋茶品鉴、冬茶康养全季旅游产品。两日一夜大湾区茶旅体验线路一经推出就火爆出圈。潮州凤凰镇建设集茶文化展陈、电商直播、民宿餐饮于一体的茶旅中心，2025年茶旅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年产值突破25亿元。河源东源仙湖茶区获评中国十大茶旅目的地，茶产业年产值超4亿元，带动3000多户茶农增收。
2: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嘉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广东在茶文化推广方面的创新实践。咁广东嘅茶文化咧，从来都唔系千篇一律嘅。广府、客家同潮汕各自泡出咗自己嘅茶味，或热闹，或古老，或精致，皆由当地水土滋养，亦都浸透咗此地独有嘅生存智慧同人情温度。咁呢一份跨越千年嘅茶文化，如今正以更鲜活、更贴近生活嘅方式被传承同推广。越嚟越多嘅年轻人投身其中，用创意同温度令古老茶香融入当代生活，走向更广阔嘅舞台。喺广州就有咁样嘅一支深耕非遗茶艺嘅团队，佢哋从科普到 IP 孵化，从技艺传承到文化出海，用心传播茶文化，令传统茶香持续焕发新生。咁跟住落嚟，我哋就嚟连线呢一家非遗茶艺工作室嘅负责人谢旭超，嚟听下佢喺茶文化推广一线嘅实践心得与思考。

0: 谢老师您好。
1: 哎，赵鑫你好。
0: 那我们知道啊，您长期深耕茶文化科普推广，那您在设计科普内容的时候，面对不同的受众，侧重点有什么不一样？那最终呢，希望达成怎样的科普效果呢？
1: 做茶文化科普这么多年，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如果面对所有人讲一样的一个内容，最后的效果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呢，我们把受众分成了三类，每一类的内容设计逻辑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类呢，是专业从业者，主要是茶企的技术人员、台店经营者以及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年轻人。对他们来说，科普不是讲趣味，而是建标准。我们和华南农业大学合作的评茶师、茶叶师培训是严格按照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来设计课程体系的。举个例子吧，评茶师课程里呢有一个模块呢叫双杯找对，就是给你两杯茶，你要判断他们是不是同一款茶、同一个等级。那这背后呢就是感官审评的科学训练，是实打实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学员他学完之后回到他自己的茶厂，他直接就能用这套标准去把控原料品质。那么这类科普的目标是非常明确，就是让从业者有标准可依，让行业有规范可循。第二类呢是普通市民和茶文化爱好者，这类受众呢他不需要考证，他们需要的是文化的获得感和生活美学的体验。我们在广州市厦门耳行公共文化配送项目中呢，配送了15项定制化的课程，内容从六大茶类的基础知识到宋代点茶的体验都有。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细节呢，就是我们在去社区服务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很多长者对广府饮茶习俗特别有共鸣，所以我们的老师呢就会有意识的融入粤语的教学，讲一中两件的礼仪，讲为什么以前广州人饮茶要厚纸屑茶。那么很多年轻人陪着父母来参加以后呢，就他会发现原来饮茶不只是喝，里面有一整套完整的岭南人情世故。那么这类科普的目标呢，是让市民觉得茶文化是亲民的、可感知、可触碰的，而不是高高在上的阳春白雪。第三类呢是青少年，坦率来讲哈，就是这也是我们觉得最难做的一类，就是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太宝贵了，所以我们的策略呢就是减少灌输式的表达，增加参与体验。像我们在广州中学的研学活动里呢，我们就设计了一个七汤点茶法的体验环节，让学生亲手用茶碱击浮茶汤，在茶沫上勾勒图案。有一个学生画了一幅千里江山图的局部，虽然稚嫩，但是那一刻全场都安静了。就是你能想象吗？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被1000年前的宋代美学所打动。所以说这种文化启蒙比任何的说教都有力量。所以呢我们后来呢就把这类研学的课程呢做成了一个系列。所以说对青少年的科普目标呢相对来说就比较简单，就是让非遗从展柜里的寂寞变成他们手中可触摸可分享的一个生活美学。我用三句话总结一下吧，就是让从业者有标准可依，让市民有文化可亲，让年轻人有传统可续。
0: 那广州茶艺作为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那您和您的团队是如何做好广州茶艺的传承与发展的呢？
1: 我认为就是我们第一个尝试啊，就是把非遗融入了我们职业技能竞赛。在2024年的时候呢，我们在承办这个穗港澳茶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的时候呢，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我直接把我们这个广州茶艺的这个非遗项目写进了我们就是这个比赛的竞赛的技术文件里面。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就只要你来参加这个比赛，你就必须要学习这一项非遗技艺就才能完成。因为我们当时这个比赛面向的群体就是穗港澳嘛，吸引了3地超过210名选手报名。赛后呢，很多港澳选手就是反馈跟我们说，就通过了这次比赛，他第一次系统的了解到了广州茶艺的这个魅力啊。所以像这种以赛促团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我觉得是非常有效的。那么第二个尝试呢，就是把研学课程系统化和模块化。举我们2025年做的3期研学吧，刚好是一个3个不同的一个方向，就它的受众呢和侧重点都不一样。就是第一期呢，我们是面向广州中学的学生， 我们侧重的是文化启蒙，就是让他们动手体验点茶。第二期呢，面向的是乌兹别克斯坦的青年领袖，我们侧重文化交流。当然，在我们在点茶的基础上呢，又加入了中国茶文化发展史的一些内容。第三期呢，我们面向的是港澳青年，而且以家庭为一个主体的群体，所以我们当时就选择了就是中式茶点茶果子作为载体。为什么要选择茶果子呢？因为它是可以一个是可以亲子共同完成，就是家长和孩子一起揉面包馅。当时做的是柚子芝士口味的茶果子。那么在这个过程里呢，就是千年的茶食文化和湾区家庭的情感连接就融合在了一起。所以这样的三期不同方向的研学下来呢，就是我们也收到了很多非常好的反馈，所以让我们很受鼓舞。
0: 谢老师，那据了解呢，您和团队还孵化了一些茶文化 IP 啊，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未来在标志性文化品牌项目上还有哪些规划呢？
1: 我们现在应该最成熟的打造的，应该第一个应该是宋代点茶这个文化 IP，因为宋代呢是中国茶文化的一个审美巅峰，就是点茶兼具仪式感、画面感，而且又有故事性，所以而且非常适合做国际化的一个传播。所以我们将宋代点茶呢从一个单一的活动升级为完整的一个产品矩阵，分别有线下沉浸式的体验课、线上教学与微课资源。那么第二个 IP 呢，就是广府奶茶，啊，这个听起来可能有点网红哈，但是我们的出发点其实非常的严肃，就是我们的想法就是怎么样，this guy 愿意去接触我们的传统茶文化，我们就想着你得让他在他熟悉的一个语境里埋一颗传统的种子，所以我们呢就用非遗广州茶艺的一个拼配逻辑去研发广府奶茶，结果反响是非常好的。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叫真茶会的学员社群 IP。我们这个呢，是以一个四季节气为主线，像春品绿茶、秋颜乌龙，就是形成了一个很稳定的文化节奏。这个 IP 的价值呢，在于就是它让我们的培训不仅仅是一次性的交易，而是一个持续的文化陪伴。那么我们在未来的规划中呢，我们其实是有两个重点的方向。第一呢，就是深化非遗加数字加。我们现在正在开发线上的教学资源库，目标呢就是把宋代点茶的核心技艺拆解成标准化、可自学的一个课程模块，降低这个学习的门槛。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现在呢依托，就是我们去年联合呢华南农业大学的校友会，我们成立了一个文化遗产与传统文化行业联谊会，汇聚了茶艺、陈皮啊、咏春、岭南建筑，就是现在都比较热门的等十几个非领域的校友资源。那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打造一个跨领域的岭南文化 IP 矩阵，就比如说像茶艺加咏春，可以做一个功夫茶、功夫泉的体验项目；茶艺加岭南建筑呢，也可以做一个在霍尔屋里，就是做一场茶会活动。这个想象空间与发展潜力，我认为是极大的。我们现在也在全力的去推进一些相关的工作。
0: 好的，谢老师，您刚才也提到了给海外学员做茶文化传播的经历。那面对不同文化背景的海外受众，应该如何让他们更好来理解中国茶文化？我们有着哪些探索与实践呢？
1: 第一个案例呢，就是中亚方向，像2025年乌兹别克斯坦的青年领袖代表团来访，我们当时茶为桥。讲商贸与文明交流，选择这个角度的原因呢，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沙马尔罕、布哈拉等城市在历史上呢，就是古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节点，茶叶贸易曾经在这里非常的活跃，所以我们在课程设计上呢，就特意把宋代点茶和岭南功夫茶放在一起展示，一场体验串联了中国古今两种饮茶方式。在讲解中呢，它也会穿插“一带一路”与中国茶文化发展史的内容，讲茶叶就是怎么从中国出发，沿着这个丝绸之路走向世界，就这样的一种讲述的方式吧，让中亚的学员，就是他不仅是在学习一个就是陌生的异国文化吧，而是在就是重新发现了一段与自己祖先有关的历史，所以当时现场反响是非常的热烈，掌声也持续了很久。就是这个案例呢，就让我们确认了一件事：文化输海它不是一个单向的输出，而是寻找文化的一个共鸣点。第二个案例呢，是多国留学生方向。我们之前呢，在暨南大学的华文学院做过大概2场活动， 就是每一次都大概都有来自30多个国家的留学生吧。就是面对文化背景如此多元的一个群体，我们的策略呢就是降低门槛，以体验先行。我们上来就不讲传话史，也不讲理论知识，就是直接说，来，每个人都动手先泡一杯中国茶。我们就用这个广州茶艺非记忆中最基础的冲泡动作做引导，让留学生在3分钟之内就能泡出一杯像样的中国茶。就是你先让味觉产生好感，再慢慢引入文化背景的讲解。总结，反正我们在文化书海上的一个核心理念吧，我觉得就是茶先入口，文化后入心。就是我们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一个文化背景的学员，我们首先都要让他在茶汤里找到共鸣，然后再在共鸣中理解中国。
0: 好的，非常感谢谢老师的分享。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嘉欣。我们继续来关注广东茶产业发展。广东茶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资源禀赋、产业积淀和时代机遇共同作用的成果，更加是一套完整、立体、可持续的发展体系。接下来我们来对话华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茶叶科学系曹凡荣教授，一起来了解一下他对广东茶产业的观察和思考。曹教授你好。
4: 你好。
0: 那您长期在茶产业领域从事研究啊，近年来广东在提升茶叶产量和品质方面有哪些技术突破呢？
4: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广东在特色品种的选育和推广方面还起得比较大的成效的。那么我们广东这几年推广了既有我们广东明显特色的，比如说紫金蝉茶、客家草绿茶，还有柚子花茶、红紫芽茶、低咖啡因的可可茶，还有江门的陈皮茶。那么这些呢，是在我们原有的凤凰单丛和英德红茶的基础上，这几年推的比较好的具有广东特色的这个产品。第二个呢，是从我们栽培学的角度，我们是推广了生态茶园栽培技术。因为我们以前的茶园是传统的哈，因为茶呢它跟粮食作物是不一样是吧，可喝可不喝，茶是大自然赋予给我们人类最理想的健康饮料，但是随着人们呢对这个健康，特别是对我们茶饮料的安全的关注啊，所以我们呢推出这个生态茶园栽培技术。生态茶园我们是有严格的标准体系和严格的认证流程，现场考察检测环境，目前广东已经认证的企业，我们广东省生态茶园的有200多家。那么这个呢，不单是提高了我们广东茶叶的这个品质，而且提高茶叶的安全度，对茶叶的产业化规模发展是很重要的。我们也推广这个茶园的病虫害啊生态防控技术，它是生态茶园的一部分，要专对病虫害就是绿色防控技术也在推广应用，也起得比较好的效果。第三个呢，是我们茶园里面建筑，实际上呢这个也是在生态茶园里面的一个内容之一吧哈。因为我们茶园的一个作物就是单独个茶园哈，连片茶园看起来是非常壮观啊，但实际上呢它的整个生态系统是不稳定的，是太单调的，所以我们呢要把茶园呢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生态系统，所以我们要建种一些植物，特别是我们建种有经济价值的植物。比如说我们在茶园里面啊建种的大豆啊，还有在茶树下面呢我们种一些啊蒲松榕、金钱草啊，这些呢都在广东啊实践，而且起得比较好的效果，而且我们这些也写了标准啊，就是栽培技术标准。第四个呢，我们就是比较宏观的哈，从茶园的生态环境智慧智能管控技术啊，整个环境哈这个进行管控，它包括什么呢？这个是入景感知分析的整个生态环境啊，我们有一套系统来智能化管理，就是可视化、智能化，就是我们茶园装很多那个摄像头，就是它不单是看哈，还是有些数字的，比如说有它的温湿度、 土壤的水分，包括土壤你现在切肥了，切什么肥，氮磷钾什么。

0: 部分某种元素，它都会显示出来的比例。第五个呢，也是跟我们这个茶研有相关的，就是机械化、智能化的研究推广。嗯、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在研发智能采茶、智能茶厂，这方面我们也投入了研发，也在应用，而且也取得了成绩。去年嘛，我们有个智能机械人采茶的这么一个获得了广东省科技推广奖二等奖啊。
1: 嗯，那近年来啊，广东在茶叶深加工和新茶饮原料供应上是走在全国前列的。您认为这股新茶饮热潮对于传统茶农和传统茶企来说有哪些机遇和挑战呢？
0: 第一个呢，这个新茶饮的快速发展呢、是给我们的传统茶叶注入一个新的动能，是一个发展的机会。因为呢，就新加工或者新式茶饮呢、它的原料的需求量非常大，这个原料的消费量非常大，新茶饮呢就给我们打开了新的渠道，慢慢的已经被每年的都是成本提高啊哈。
2: 嗯。
0: 那么我们预计将来哈、新茶饮的茶叶的原料消费量呢，应该会超过我们传统茶的消费量，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给我们的传统的茶农和茶企啊，应该是带来一个新的市场。这一点大家要有充分的一个认同感，一个信心。第二个呢，是新茶饮的发展呢、培养了我们一大批的年轻的消费者群。很多年轻人呢，他通过现在新加工产品和新式茶饮呢，通过他们消费新茶饮，也逐步认识了茶，也喜欢了茶，而且最终会过渡到饮这种传统茶。这是我们潜在的消费者。我也问过很多这个很多小朋友说，他也慢慢的认识，因为你说那个他喝新茶饮的时候有什么鸭屎香啊，什么茶，哎，他们就会觉得什么叫鸭屎香啊，什么叫英德红茶啊，哎，他们就会早去问去了解。我觉得这我们传统的企业茶农讲，一定要把握这机遇啊。现在新茶饮和新加工啊发展很快，也就是说呢，它的原料消耗量非常大。在茶叶的加工过程中，你是按传统茶来加工的，喝这种文化的，喝这种体感的，所以你的附加值很高。而新茶饮呢，它就要滋味和香气的，所以你在茶园管理上，在加工方面，你一定要有跟新茶饮企业对接，就根据新茶饮呢、对原料的要求，要调整你的茶叶生产方式和产品结构，针对这个产品的滋味和香气，而且我们通过大批量的机械化采茶，你的量也上去了。传统茶农啊，应该是要把握好这个机会，要调整的生产方式结构，把我们的茶推向新茶饮这个市场，这个才是我们茶产业发展的一个根本的问题的解决。
1: 嗯。曹教授，那广东已经有了多个茶产业区域公共品牌啊，您认为地方茶品牌打造的关键要素有哪些？如何通过技术赋能、文化赋能来强化品牌辨识度，避免同质化呢？
0: 广东的特色区域品牌啊，现在是有这个凤凰单丛、英德红茶、客家草绿和紫金残茶。
2: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四大级品牌实际都有它的非常明显的啊特征。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些企业品牌啊，必须要有具备鲜明的辨识度高的茶叶品质风味。比如凤凰单丛，它的蜜香高香的，英德红茶也是甜香的，客家草绿是回甘非常好的，紫金非常高的，这从它的这个香气和滋味来讲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的茶叶加工啊，你必须要有高度鲜明的哈，识别度高的一个品质风味。
2: 嗯，
0: 第二个呢，你必须要有相应的专业性强的茶树品种，这个是特色的。比如说我们的英德红茶，它这是英红九号支撑，客家草绿也是有一系列的当地品种支撑，所以呢，这个品种啊，最好是不可复制的，就是专业品种呢最好，但是你一定要有你自己的环境地方特色。你移到别的地方种啊，它的风味就体现不出来，所以你就要选育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种，来支撑我们这个鲜明识别度高的茶品质风味。 识别度，除了加工技术之外，实际品种选育也很大关系。所以我们在科技赋能上就要选育好适应当地支撑品牌发展的一个优良品种。第三个当然呢，也一定要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传承，那这个品牌一定要跟当地的历史文化有传承，要挖掘历史文化，这样的话呢，就可以避免它的同质化竞争了，就突出它的一个其余品牌的特点了。
1: 那我们知道啊，广东茶文化底蕴丰厚，那我们应当如何打造本土特色茶文化 IP， 塑造专属且高辨识度的岭南茶文化符号呢？
0: 第一个呢，这个炭茶文化，我们现在更多的就是从形式上哈、啊，这个喝早茶啊，功夫茶啊，哈、啊，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文化内涵啊，还要进一步去挖掘它，把我们广府文化啊、客家文化啊、潮汕文化啊，更好的融入到我们这个早茶啊、功夫茶里面去。你比如说炭茶，我们广东在茶楼，这整个家庭大家坐在一起，朋友聚在一起，这个家庭的和睦相处是吧？这个家风教育以及这个社会的和谐，我这方面要有些深入去探讨一下。第二个呢，我觉得也要研究和探讨一下我们的炭茶文化在康养方面的功效啊，深入到我们的这个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觉得也有去研究这个它对人体的一个心身健康都要去宣传。第三个呢，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炭茶文化吧，也要制定相应的标准啊，包括它的形式上的标准、品质标准、这个流程操作标准，形成一个统一的符号。
1: 好的。那曹教授，如今种植加加工加文旅的融合发展模式在广东茶产区是逐渐兴起的，您认为这类模式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像不同规模、不同环境的产区，应该如何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融合发展路径呢？
0: 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代茶产业发展的这么一个新的模式啊。什么叫三产融合呢？实际它就是指工业、农业、服务业有机结合嘛，对吧？那三个产业，实际现在有些人就还不只是三产啊，它是多产渗透、相互促进的一个模式。它的核心价值啊，我觉得就是跨界融合发展。我们怎么来根据不同的这个规模、不同地方啊，怎么选择自己的？主要是几个方面啊。第一个呢，你选择你的规模啊，这个模式啊，就是要根据你的茶产业基础，茶产业在当地有多大的影响，就是你的这个茶叶生产环境和设施如何，档次如何，还有你当地附近的啊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的条件它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三产融合是结合到这个服务行业，就是旅游嘛、文旅嘛，那一定要这些结合起来的。第二个呢是工业条件，你的茶叶加工，我们不是粗加工啊，就是你的深加工环境一定要相关多个产业，你不是说就是一个茶产品，那个茶产品多单调啊，所以一定要有这个互补产业。我觉得就是一定要你这个消费者住得下来，有的吃，有的喝，有的玩。那第三个是服务业条件啊，就是你的交通啊、饮食啊、酒店、酒楼啊，还有其他的有没有相关的旅游休闲设施等，这些条件怎么样。那么第四个最后就是市场条件，就是有这个客源在哪里，这个消费群体在哪里。因为你这个三产融合，你一定要有人气嘛，对吧？这个所以你可以根据这几个方面来决定自己的规模如何选择。
1: 好的，非常感谢曹教授的分享啊。各位听众朋友，今天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人嘉欣，感谢你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早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我鍾意坐地铁返工，因为唔使等红绿灯，一路畅行。
3: 我鍾意坐公交去飲早茶，因为去边度都方便，够晒稳阵。
4: 我鍾意踩单车郊游。

0: 迎住阳光，空气清新，当做运动有益身心。
1: 我喜欢开电动车送小朋友翻学，三公里范围通勤，不用为找车位头痕。
2: 绿色出行几咁好，节能顺畅又环保，出行效率可提高，城市环境更美好。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0: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0: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九二四路况。
5: 即系早嘅9:02，一起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缓慢路段咧，包括会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啦，往大力方向；桂华路啦、南海大道路口双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双向，以及咧系广佛路谢边立交往大力方向噶。咁另外咧，海柏路啦、车城路段以及咧吴丫口大桥咧往广州方向，桂华路啦、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高赞大桥咧往恒潭方向，以及咧系江顺大桥咧往恒潭方向咧，都系出现咗咧车多缓慢嘅情况噶。而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咧横沙路段咧往广州方向咧，现时都系塞紧车。提醒大家啦，咁啊顺德君安升华一路旧军粮路路口又围蔽施工，咁啊途经嘅车辆咧，请按翻现场嘅交通指示通行噶。这个工期咧预计要去到六月底，请大家咧互相支照啦。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和报路况。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六一儿童节又到了，送什么礼物才好呢？最好是亲子同乐，精彩有趣的。
8: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7: 咁正，快啲买票啦！
8: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9: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度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10: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0: 喺呢个时候咧，带嚟咗咧王源嘅呢一首作品啊，歌名叫做《迟起的鸟儿有虫吃》，迟到的人儿冇钱扣，系嘛？
1: 定落就乱了，拉一下，命运就换了。
0: 系啦，迟啲起身嘅雀仔咧，会唔会又重吃咧？咁啊，真系唔知啦。不过咧，我谂每个人嘅生活方式都好唔同嘅。咁同埋咧，呢个时间咧9:09啦，应该大部分嘅朋友仔咧都应该去到啦，即系啊办公室啦，咁样坐定定啦，开始翻工啦。如果呢个时候仲未啊，即系去到办公室嘅话咧，应该就会迟到。迟到咧，头先我正想讲就系话咧，会唔会扣钱啊？咁样，唉，都冇钱扣啦，即系可能都唔多吓。咁总之咧，即系大家咧，每日咧都要开开心心。到过啦，可能偶然间啦迟下到啦，咁啊希望老细冇见到啦。OK， 咁啊朝头早嘅城市俏佳人继续欢迎大家啦收听，咁啊今日咧志峰继续都会系男人帮，系咁啊继续啦，亦都喺今个星期入边咧系同大家一齐听听歌啦，同埋倾下偈啦，咁样咁啊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到去啦啊佛山家嘅呢个互动平台系啦，咁啊打开呢个佛山家，咁啊然之后咧喺首页嘅最下端位置咧就会有花生专区噶啦，咁。入到去之后呢，咁就可以搵到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咁当中可以留言啦，听字幕啦，咁都係非常之方便嘅。咁除此之外呢，你仲可以打开你嘅抖音，搜索抖音号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咁而家啲朋友仔呢都已经喺度即係讲笑咁讲啦，哇每一次见到子峰呢都好想讲话子，孩子嘅子，大风嘅风，你好嘛，咁样。即已经习惯性呢一种讲法啦。冇错，咁我子峰嘅呢个抖音号系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咁都有啲朋友仔已经上到嚟啦，互动下倾下偈同埋点歌㗎啦。咁如果你系今日朝头早想听只点样嘅歌，舒缓下你嘅呢一个紧张嘅心情，充满压力嘅朝头早嘅时候呢，咁子峰尽量可以满足到你嘅，好冇？咁话俾我知。好啦，咁呢个时候呢，我哋继续都会听歌，咁我哋都会喺节目当中呢会同大家呢去提供更加多嘅健康嘅生活资讯嘅，持续我哋 FM92.4， 人都开心啲同埋都会健康啲㗎。
2: yeah.

得嚟咗啦 ，Tims 嘅呢首作品啊，嗰名叫做士多啤梨苹果橙，咁多个水果，你最中意食边种水果咧？等上面咧，阿一蚊就话啦，佢话我嘅减肥嘅节奏咧就系冇瓜冇菜冇所谓，大鱼大肉大欢喜唔得噶，咁样食太多肉嘅话咧都系唔得嘅，咁所以咧要饮食均衡啲啦，咁你要食啲菜咧，食啲瓜啦，食啲水果啦，呢啲都系好重要嘅。咁啊呢一排夏季咧好多嘅水果品种咧就上市啦，咁啊你自己中意食边一种嘅水果咧？我自己咧其实最中意食呢个荔枝嘅，但我又知道咧食荔枝食得太多嘅话咧都好容易上火下，但是当你见到哇各种各样嘅即係唔同品种嘅呢个荔枝上市，哇即係嗰种你见到佢呢你就好想食㗎啦。所以我都时不时经常都会买一啲咁样嘅荔枝返屋企食啦咁样。不过呢其实坊间呢都会流传住一啲关于食荔枝嘅传闻嘅。咁呢啲传闻系真系假呢？咁今日呢可能会同你呢即係科普一下嘅。咁例如咁喺呢个坊间曾经讲话呢食荔枝之后会被酒驾，会被查出酒驾咁样嘅，吓系咪咧咁样？咁啊，专家话咧就系话假阳性，过几分钟就可以还你清白噶啦。咁因为咧坊间热传咧就系话食荔枝之后咧唔好揸车啊，因为呢个时候咧若果进行呢一个呼气式嘅酒精。

0: 呢？專家就解釋話，就係荔枝嘅呢個含糖量非常之高，喺儲存啦、運輸期間有可能啦，即係呢一個酵母菌啦，呢啲微生物啦已經係發酵咗㗎啦，即係喺呢一個微生物嘅作用之下發酵咗，產生咗一啲微量嘅酒精嘅。咁另外呢，進食之後呢殘留口中嘅呢一個高糖分嘅食物殘渣啦，被口腔當中嘅細菌呢喺缺氧嘅環境當中呢將呢個糖分轉化成為乙醇啦，咁亦都會導致呢口腔入面呢殘留呢個酒精嘅。咁呼氣式嘅呢個酒精檢測儀呢，其實佢嘅靈敏度係非常之高㗎嘛，咁可能亦都會檢測出呢一啲微量嘅酒精，不过咧几分钟之后咧复测咧，咁呢个数据咧会迅速下降啊，吓接近呢一个未检测出嚟嘅一个状态嘅。咁若果因此如真系你被检测出系酒驾啦咁样，哇呢个时候咧即刻话俾交警知你食过荔枝，咁然之后咧请求咧复检，咁就可以噶啦。咁事实上咧会引起呢一种误判嘅咧，唔单止系荔枝啊，咁专家亦都提醒啦，好多含糖量高嘅水果啦，例如榴莲啦、龙眼啊，或者你食完一啲嘅蛋糕啊，啲嘅甜品啊，其实都可能会因为啦呢个食物嘅残渣发酵而产生呢一个乙醇，咁啊残留呢个口腔，因此只要同样处理下，当你冇饮酒，但系又被检测出酒驾嘅时候咧，你就要回想翻啊，到底会唔会自己食咗呢一啲啊甜度较高嘅一啲嘅食品咧？咁样咁，然之后咧即刻要求咧申请复检复查吓，咁或者咧做呢个血液嘅酒精检测嘅话咧，就可以还你清白噶啦。咁所以唔好紧张啊，食荔枝系唔会被酒驾嘅。
1: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2: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1: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2: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3: 城市乐手现包全城，
2: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 U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3: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2: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3: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2: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着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思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是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在小朋友的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和收藏价值拉满。活动价只需要268元，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的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人生三万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如新。
2: 继续咧，我系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嘅，你好嘛，我系 DJ 志峰啊。咁啊，头先咧讲起咧，即系大家中意食啲点样嘅水果啦，喺抖音上面咧，啲朋友仔就回复啦。咁啊，冰冻猪咧就话咧，佢好中意食呢一个嘅榴莲嘅，呢样嘢都系我自己好中意食嘅。咁除此之外咧，一蚊就话咧，佢系大树菠萝都好中意嘅。跟住咧又问话，你哋有冇食过咧大树菠萝炒牛肉啊？吓，大树菠萝炒牛肉，真系未试过，试过菠萝炒牛肉啫咁样啊，唔知咩味咧。咁啊，大家都可以自己尝试下嘅吓，夏日嘅呢一个神奇食物吓，咁啊，大家试一试，咁啊，你哋试完之后咧，觉得咩味咧，好唔好食咧，记得话俾我知啦，好唔好啊 ？OK， 咁啊，继续啦，希望大家黐住我哋 FM 92.4嘅，咁我哋继续咧都系有城市俏佳人嘅节目啦，同大家分享一啲嘅生活健康即系呢一啲嘅资讯嘅。咁啊，头先咧讲到话咧辟谣啊，就系食荔枝系唔会。

被酒驾嘅咁样，因为唔会被人 check 出酒驾吓。如果真系话啊，你呢一个嘅食咗荔枝之后咧，然之后咧俾人 check 出嚟系有酒驾咁样嘅情况，或者系发现你入边有含有呢个酒精嘅话咧，记得咧要复检复查。咁同埋呢要即刻呢话俾交警知自己食过荔枝咁样，要求复检呢其实就可以㗎啦，就可以还你清白㗎啦。咁坊间呢，其实关于呢个荔枝，坊间仲有一个嘅传闻，仲有一种讲法，就係话空腹食荔枝係会致命嘅咁样，有冇听过吓？咁啊係咪真係咁样㗎呢？因为有啲朋友仔呢喺空腹情况底下呢，短时间食用大量未成熟嘅荔枝之后呢，的确呢有可能会出现呢个头晕啦、心悸啦、出冷汗啦呢啲嘅低血糖嘅症状嘅。咁如果你唔及时去处理嘅话呢，严重者呢会出现昏迷甚至危及生命。呢个就係民间经常会讲嘅荔枝病啦。系啦，不过咧，并唔系所有咧空腹食荔枝嘅人咧都会发病咧或者系致命嘅，因为根据咧目前嘅一个文献同埋相关嘅报道啦，一般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条件，先至有可能咧会出现咁样嘅情况，就系要空腹，第一要空腹啦，第二系要大量啦，第三系要未成熟嘅荔枝。系啦，咁啊，要同时满足呢三个条件咧，先至会出现一啲嘅情况，即系令到你身体不适嘅一啲嘅情况嘅，吓咁啊，并且咧会喺出现严重嘅低血糖反应同埋爆发性嘅呢一个脑病发作嘅情况底下嘅话咧，先至可能会造成咧食荔枝会致死咁样嘅。目前咧案例嘅死亡原因咧，其实多数咧系未能够咧及时处理或者系就诊。而对于咧我哋普通嘅消费者嚟讲嘅话咧，一次性食咗大量不成熟嘅荔枝嘅呢个几率咧系非常非常之低嘅，因此咧亦都唔需要咧过于担心嘅。阿小俊同我话咧，今年仲未食荔枝，哇，上市咗好耐噶咯，仲未食荔枝，咁你要试下啦。其实点样嘅人群咧需要特别注意翻呢个荔枝病嘅风险咧？目前咧主流嘅观点咧就认为啦，荔枝嘅含糖量非常之高啊，大量食用之后咧会刺激呢一个胰腺分泌啦，大量嘅呢个胰岛素去降低呢个血糖嘅。不过咧，由于呢一个荔枝果糖嘅比例会较为之高啦，咁啊果糖代谢啦，并唔依赖啦呢个胰岛素嘅，而主要咧喺肝脏完成转运或者转化为葡萄糖之后利用嘅。咁因此咧，当空腹短时间入面大量进食呢一个荔枝啦，果糖系唔能够及时转化成为葡萄糖，而胰岛素已经开始快速分泌啦，咁就好容易导致出现低血糖啦。另外咧，亦都会有啲嘅学者认为啦，即系部分嘅人体嘅部分嘅人群啦，佢哋嘅体内咧缺乏转运呢一啲果糖嘅载体啊，亦都好容易出现不良嘅一啲嘅反应嘅。咁因此啦，儿童啦、营养不良者啦，或者系血糖嘅调节能力较为之弱嘅老人家啦，以及咧系糖尿病嘅人啦吓，咁啊即系都需要特别注意嘅，少食啲啦。咁有问到话血糖唔稳定嘅人咧，系要少食荔枝嘅。咁合理咧食样嘅食呢个荔枝嘅建议咧，就系避免空腹啦，避免过量进食啦。而按照呢个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就话成年人每日食200克到300克嘅水果咧，系较为之适宜嘅。咁啊，换算成为荔枝嘅话咧，一个荔枝系20克咁计算啦。咁啊，正常嘅成年人咧，一次食10到15粒咧，系差唔多噶啦。咁啊，儿童啦、老人家同埋营养不良者咧，最好咧每一次食咧就唔好超过5粒啦。咁啊，而如果你系糖尿病患者嘅话咧，咁更加唔应该食啦。咁样，咁啊，如果你真系好想食啊，去解下呢一个嘅疱疹，咁啊呢个时候咧，你可能要咨询翻医生先得。

0: 喺呢一首咧带嚟咗啦，我哋嘅 Radio Man 有佢哋嘅一首作品啦，歌名叫做《醒》啊，而呢首歌咧都好啱今日朝头早去听啦，因为今日一大早咧就阳光普照啦，想唔醒都唔得啦。因为喺六点零钟嘅时候，应该五点零六点钟嘅时候咧，啲阳光已经照入间房入边啦。呢几日天气都会比较热吓，咁大家咧都要做好啦防暑防晒嘅措施啦。V 咗个 R 喺我哋嘅抖音上面咧就讲话早起的鸟儿有紫峰直播睇，系呀。呢个时候咧，继续欢迎大家啦，黐住我哋 FM92.4 嘅，咁啊，你可以打开佛山家啦，收听我哋嘅节目啦，同埋进行互动啦，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去上到去抖音上面咧，搜索子峰嘅抖音号 DJ 子峰，孩子嘅子，大风嘅风，咁我哋继续都会有城市俏佳人，转头见啦。
1: 早上九点半。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9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924路况。好啦，上昼嘅9:31，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啦，缓慢嘅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沥方向、桂华路啦、南海大道路口往石埂方向、灰记路文华路口往坪洲方向、广佛路机场路口往大沥方向，以及咧海白路5丫口大桥都往广州方向噶。除此之外咧，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桂和路咧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江顺大桥咧往恒潭方向咧都系出现咗咧车都缓慢嘅情况噶。再嚟睇翻高速方面啦，咁啊现时咧广佛高速啦，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南二环伦教路段往西潮方向咧都系车多噶。

0: 啊，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噶。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同你一起嚟关注一下啦天气方面嘅情况啦。咁今日嘅天气咧会系晴间多云啊，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31到36度，相对湿度50%到85%嘅。咁啊，今晚咧会系晴间多云啊，吹2级嘅偏南风，气温系介乎于29到32度啊。咁啊，相对湿度65%到85%嘅。预计咧今日同埋听日两日咧，我市咧都系天气晴好，最高嘅气温咧可以达到咧36度噶。咁啊，29号咧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天气咧依然都系咁热吓，咁啊市民咧需要注意翻防暑同埋防晒，同埋及时要补水啊。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三万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蒜熟味啊，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咧，佢条命仔啊差唔多到噶啦。纤维里边咧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咧，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四个加，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短 T，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好好食饭，唔只系为咗体重秤上嘅数字好睇啲。规律作息系最悭钱嘅自我投资，坚持运动系俾未来自己最好嘅礼物。发现美好，更加系生活随手可得嘅保鲜剂。城市超家人，
3: 城市超家人，
2: 健康生活新开始，
3: 健康生活新开始。
4: 健康生活新开始，继续会有我们的城市超级人之男人帮的，你好吗 DJ 子峰。这一排呢，这一种的天气呢、又焗啦，又热啦，又湿啦，成日都想喝一杯清爽的东西啦，咁、出街买果茶又要等位，事事淡淡啦，两位数埋单啦，哇，又会好肉赤。咁今日咧会推荐一款咧叫做梅鲜雪鲜果茶嘅，咁啊专门咧就可以医治我哋呢一班咧想饮又惊贵又惊麻烦嘅打工嘅朋友仔们啦。咁啊佢哋咧用咗啦吓好新鲜嘅啊鲜脆嘅呢一个冻干技术吓，咁啊水果营养啦，锁得实实的，咁啊最贴心嘅。

0: 系咧，每一塊嘅果茶咧都會有一個索托防碎啊，倒出嚟之後咧，成塊係完整嘅，哪怕咧即係完全係唔會驚呢一個一手揸嘅嚇。咁啊，今次咧會有三個新嘅口味咧，俾大家去揀，就係金桔檸檬百香果經典啊，好酸甜咁啊。大餐式食完一个大餐之后咧，嚟一杯嘅话咧，都相当之解腻嘅。咁啊，仲有芭乐头头爽，咁啊，亦都系好清甜啦，啊，好似咬落一啲嘅新鲜水果咁样。咁仲有一款咧，叫做多肉葡萄爽，咁呢个葡萄状呢个桑葚啦，哇，即系夏天嘅首选啊！你仲可以自己 D I Y 啦，即系加啲嘅气泡水啊、咖啡啊，可以玩出一啲嘅花式嘅特调添。而家39.9元两盒，一盒四大块，咁啊计落一次啦，5元都唔使啊！咁啊讲完呢一个饮嘢啦，咁啊再讲下呢个坐喺工位度口痕痕啦，或者挂住食啊，各位又饮又食啊，咁啊嘴巴啦又想喐下，又惊怕肥嘅话咧啊，咁啊 EZEK 嘅海苔系列咧。又可以夠長啦，咁佢哋嘅夾心嘅海苔啦，唔係油炸嘅，係恆温嘅烘烤，咁啊哇，即係放落口度咧，咔嚓咁樣醒咧，脆到咧好緊要，咁呢個膳食纖維咧亦都滿滿啊，食完亦都唔會有乜嘢罪惡感嘅，咁今次咧兩隻味，有芝麻味同埋肉鬆味，咁啊19.9元。有两包，有两包嘅芝麻同埋三包嘅肉松，吓19.9元有五包吓，两包嘅芝麻同埋三包嘅肉松，19.9元有八包，两个口味咧各四包，咁啊八。包装入面仲送多一份嘅呢个椰子卷啊，咁啊放喺呢个办公室啦，下午茶嘅时候呢咬两啖，哇真係精神返晒嚟啊咁样。咁如果你屋企呢有細路仔唔食饭嘅话呢，可以试下每日拌饭海苔，咁啊低温烘焙，原味地道，健康亦都冇负担，咁啊食饭嘅时候呢将佢揀咗喺嗰个饭面呢捞一捞，哇即系正到痹啦！而家39.9元到手三袋嘅芝麻味，或者系三袋嘅呢个肉松味，限时咧再送两袋35克拌饭海苔，再加一个摇摇乐小饭铲，哇！即系乜都齐晒吓，有咗呢个神器咧，捞饭啊更加方便嘅。咁最后咧提醒大家啦，咁啊上个星期咧追住要返场嘅呢个水晶箱子 SO 酱面啊 ，SO 酱嘅面。今次咧会同步咧再开优惠嘅39.9元吓，到手咧10塊面饼，再加10包嘅酱料，计落咧即系一次咧5到4元计啊，5到4元就可以令到你肚仔饱饱啦。咁啊夜晚饿咗啦，懒得出门口啦，又懒得叫外卖嘅话咧，煮个面再加呢个 SO 酱，哇，即系快过叫外卖啦。喺佛山家咧收听我哋节目嘅朋友仔咧，可以点开右下角嘅传媒优选图标，或者喺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佳人严选专区。哇，趁住而家有优惠，快啲落单啦！
1: 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

系我哋嘅城市俏佳人啦，不嬲都会有好多好嘢咧益大家嘅，咁所以咧记得要黐住我哋 FM 92.4啦，之后仲有8点钟至到10点钟嘅时间，怀集星哥就话啦，迟到的撑场啊，系啊，9点40分先过嚟撑场，咁啊，然之后佢就话天气热咧，记得要多饮水啊，哇，真系好体贴嘅啊，星哥，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一位朋友仔啦，应该塞紧车啊吓，而家。喺边度塞车？等我睇下先吓。咁佢就话啊，呢位想同云姐做邻居，边个云姐啊？系咪我哋924嘅云姐啊？佢就话：子峰早晨啊，佛山一环辅道啦，龙翔大桥啦，啊，往返罗松咧好塞啊。就目前咧车龙有1公里啊，系翻罗松嗰个方向系咪啊？车龙有1公里咁样，咁所以咧，如果即系大家要途经呢个地方啊，咁知道塞噶嘛，睇下有冇咩其他嘅路可以绕一绕啦，系啦，绕过呢个塞车嘅路段啦，咁样，希望大家一路畅顺啦。咁啊，再睇翻一位嘅朋友留言吓，呢位朋友有少少焦虑啊，落雪浸温泉吓，呢位朋友叫落雪浸温泉，咁佢就话：子峰早晨，临近毕业季啦，咁作为家长嘅我哋咧，真系好焦虑噶，咁啊，寻晚初步咧填咗志愿啦。但系又担心啦，填得唔好啦，真系瞓觉都瞓唔好啊！离中考咧仲有30日左右啊，希望咧啲仔女咧可以吓坚持拼搏啦，为自己拼到好未来。咁所以咧喺呢度咧想点一首歌，就系林志炫嘅《凤凰花开的路口》。见你咁焦虑，快啲快啲将呢首歌抄翻出嚟播俾你听啦，播俾你嘅仔仔女女听啦，好唔好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啊，即系努力啲吓咁啊，然之后咧考出一个好嘅成绩啦，系啊，好快就要考试啦。同埋咧，即系尽量作为家长啊，唔好俾自己嘅仔女啦咁大压力吓，鼓励佢哋就可以噶啦。

0: 为我哋咧，即系准备要考试嘅朋友仔们咧，打打气啦！希望每一位朋友咧，即系眼中有光，心中有底。你一定得嘅，加油！
1: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2: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1: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2: 必胜诗陶瓷摆件，诗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

0: 唱将呢份祝愿带翻。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人生三万天，不如用健康兑换人生选择权。调养生息，规律饮食，轻盈平和。城市超家人，陪你养好自己，日日如新。
3: 继续咧，城市潮家人啊，咁啊睇翻啦，有而家呢个季节啦吓，咁啊除咗热之外咧，其实都系春夏嘅呢个花粉季嚟嘅。咁啊好多人咧，即系室外咧都会系全副武装吓，前一排咧就系飞水啦。咁啊而家好似好啲啦咁样。只要攞落雨嘅话咧就会好啲，但系唔落雨咧都系依然会有飞水啊吓。咁啊会见到啲棉花飞水咧周围咁飘啊，对于一啲嘅好容易过敏嘅朋友仔咧，真系好唔友好啦。咁但系你以为翻到屋企就安全？唔系，其实咧翻到屋企咧都有可能咧会过敏。点解咧？因为咧有一份嘅研究吓，中国嘅预防医学杂志咧最新嘅研究就揭示啦，5到7月份咧家庭嘅呢一个真菌孢子嘅浓度咧可以达到咧花粉嘅上千倍添啊！喺室内过敏源咧系会更加隐蔽，同埋伤害咧系更加持久嘅。咁啊，屋企入边嘅一啲过敏源咧包括边啲咧？尘螨啦、真菌啦、宠物嘅皮屑啦，其实都系三大元凶嚟嘅。咁啊，呢一个真菌孢子咧，佢嘅直径咧，仅仅就系10几微米，可以咧直接去到呢个肺部咧，诱发你嘅哮喘。尘螨咧就最中意咧呢个床垫啊、枕头啊，咁啊引发咧一个好典型嘅晨起黑黐咁样。咁啊，宠物嘅皮屑咧，佢嘅黏附性咧好强嘅。咁即使你屋企唔养宠物嘅话咧，都可能会带入到咧去你嘅屋企咁样嘅。咁啊，预防呢一种嘅室内嘅过敏源咧，点做系比较好咧？就系当然要保持环境嘅整。清洁啦，系最有效嘅方法嚟噶啦。咁第一样嘢咧就系物理隔离啦。咁啊，入到屋企你要养好一个嘅良好习惯，要将一啲嘅室外嘅过敏源咧挡喺门嘅出边，坚持啦入门口。首先要换鞋啦，除咗你嘅外套啦，咁然之后洗手啦、洗面啦，再更换呢个家居服咁样嘅。咁外出嘅衣物啦、鞋啊，要统一咧放置喺呢一个玄关处啦，唔好带入去啦，间房入边啊、厅入边啊咁样。咁啊，花粉季啊，大风扬尘嘅咁嘅天气，翻到屋企之后啦，可以简单啦去冲洗下自己嘅鼻腔啦、面部啦，同埋手臂啊呢啲嘅裸露嘅皮肤嘅位置啊，减少呢一个过敏源嘅衣服啦咁样。咁然之后啦，养宠物嘅家庭咧，尽量要做到咧，宠物咧就少啲入呢一个嘅卧室啦，每个月要固定帮佢冲下凉啊、清洁啦咁样。咁优先咧要由一啲嘅即系自己非过敏体质嘅一啲家人咧去进行一啲嘅即系亲密嘅照料啦，咁样接触宠物之后咧，亦都要洗手啦，咁样。咁除此之外咧，就要严控湿同埋潮啦。尘螨真菌嘅呢个生存咧，系依赖咧好潮湿嘅环境嘅。咁控制呢个湿度咧，系等于咧要从源头咧去切断呢个滋生嘅。咁我哋其实有空调噶嘛，我哋时不时都要开下佢嘅抽湿啦，咁样。咁而家天气热啦，咁你就要开下呢个制冷，制冷亦都时不时要抽下湿咁样。日常咧要将呢一个室内嘅湿度啦控制喺40到60左右。吓呢一种嘅温度咧，呢一种嘅湿度咧就不利于咧尘螨同埋真菌嘅呢一种繁殖嘅。咁啊，当然你冲完凉之后啦，你卧室嘅你唔系你个冲凉房吓，你个冲凉房嘅排气扇咧，至少咧要开30分钟啦，或者要开窗通风干燥啦，令到成间嘅冲凉房唔好一直都系湿立立咁样吓。咁同埋要留意翻啦，如果你嘅冲凉房入边咧系用嘅系浴帘啊吓，咁你就要将佢拉开晾干，咁啊避免啦吓，等佢发毛咁样嘅。咁啊，每个星期咧都要用一啲嘅漂白水啦。去抹一抹啦，即系屋企嘅一啲角落头嘅位置啊，吓又或者台啊各方面啊，都要可有，即系将你可以见到嘅位置咧，都要抹一抹咁样嘅。咁然之后咧，咁令到你咧可以即系处一个更加安全嘅环境当中啊，吓咁除咗呢啲常规嘅防潮之外啦，吓咁洗衣机嘅。某啲嘅地方你都要注意嘅，特别系洗衣机嘅嗰个打开咗之后咧，咪有一个洗衣机门嘅，咁入边咧咪有个密封圈嘅，经常咧你洗完衫之后咧，入边会残留呢一啲嘅水分嘅，咁你记得要。

开佢，通一通风，咁然之后咧风干呢一啲残留嘅水分，又或者咧即系洗完咗衫之后咧，攞啲嘅毛巾咧去抹一抹呢一啲嘅位置，令到佢唔好残留呢一啲嘅水分，咁都可以控制到啦呢一个潮湿咁样嘅。咁除此之外呢，清洁呢都要做到深，即係清洁唔可以淨係做表面嘅。咁例如你卧室嘅床上用品啦，咁时不时啦即係都要清洗啦，枕头垫啦，枕头啦，床垫啦，咁样被嘅被套啦，咁样咁呢啲都要经常要清洗㗎啦，咁样。每到三到六个月呢仲要放喺阳光下面呢暴晒半个钟啦，唔使多几个钟啦，半个钟。已经非常之有效咧，可以即系去螨咁样噶啦。咁仲有呢个空调嘅滤网，记得要喺夏季首次使用之前咧，彻底去做一个深度嘅清洁。咁如果你自己有对拗唔识整啊咁样，而家都有好多专业嘅人士可以上门帮你去做清洁啦。咁记得咧，即系时不时咧都要系做一做呢一啲嘅清洁嘅。咁同埋啦，加湿器啦，虽然每日去换水啦，有啲人好懒啊。即系觉得唔使啦，我总之系装满晒啲水，日日用咁样，用到佢冇为止咧，咁样其实系唔好嘅，咁样都系好容易咧滋生一啲嘅细菌咁样嘅。咁加湿器，将啲充满好多细菌嘅水再重新变成一个水蒸气，又俾你吸收翻，咁啊好惨咯，系咪先？咁所以记得咧喺呢一方面咧要注意呢啲小细节啦。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啦个厅啦，尽量啦减少一啲嘅厚地毡啦，即系铺啲厚地毡啦，因为厚地毡咧真系就算你有一个吸尘机。帮佢吸尘都好啦，都好容易滋生好多个细菌咁样嘅。总之系好厚重嘅，比如话窗帘啊、布艺嘅一啲挂饰啊，即系尽量少用啦。如果你系一个好容易过敏嘅人嚟讲嘅话，注意呢一样嘢啦。咁最后一步咧就系关注你嘅症状啦。若果你自己发现自己朝头早起身会反复啦，打乞嗤啊。然之后呢流鼻涕啊，干咳啊，皮肤瘙痒啊，咁如果呢种症状呢喺室内又加重咗，反而去到室外缓解咗同埋持续超过两个星期嘅话呢，就可以判定到啦你嘅室内嘅过敏源超标啦。咁诱发咗你呢一种过敏嘅反应啦。咁喺呢个时候呢，当然及时要去到一啲嘅正确嘅医院呢去做一啲嘅就诊啦，避免呢一种嘅过敏呢反复发作，好容易呢就会发展成为呢慢性嘅鼻炎哮喘㗎啦，咁样。咁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即係健健康康度过呢一个嘅初夏啦，一定要注意啊。其实好多时候呢，我哋改变咗我哋生活当中一啲唔好嘅坏习惯啦，就会令到我哋嘅身体呢会变得更加健康啲㗎啦。所以记得要留意细节。

都希望咧你打喷嚏系因为咧有人挂住你啊，而唔系因为病咗吓。好啦，咁今日节目时间咧差唔多啦，咁啊要结束我哋今日嘅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啦。今日真系星期三吓，寻日我就话今日系星期三啊咁样，跟住好多朋友仔咧就纠正啊，唔系啊。仲系星期二啊，咁啊，真正嚟到星期三嘅呢一日嘅时候咧，我又成日喺度谂咧，今日会唔会系星期四？唉，真系好想时间快啲过，然之后咧去到周末啦。好啦，咁啊，听日嘅星期四再见啦，咁我哋听日见。咁啊，希望你可以继续黐住我哋 FM92.4，我哋会有城市俏佳人之男人帮朝头早嘅几点钟啊？8点钟至到10点钟。好，咁啊，希望大家听日朝头早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继续打卡，继续支持。OK， 听日见，拜拜。最后带来了这一首作品，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早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4: 小心，呢啲系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8: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9: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10: 十点钟过后睇睇路况，回慢路段留意下啦。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力方向有咪摩，桂华路嘅桂兰路口往平胜大桥段亦都系挫气。海白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都系见到唔靓仔啦。咁啊，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啦，都系唔系咁疏爽啦吓。咁啊，江顺大桥咧往杏坛方向咧，依家都系走走停停嘅。高速方面，见到广佛高速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缓慢，南二环轮滘路段往西桥都系塞紧。欢迎大家咧，系随时登录佛山街嘅花生板块，都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开说，全城喜悦，我喜。
1: 起呀！开始今日嘅全城喜悦，我系萧坚啊！咁啊，大家可以上到嚟萧华坚横杠全城喜悦嘅视频号嘅直播啊！咁啊，抖音咧就因为早两日咧吓去直播嘅时候咧又有少少犯规，咁所以咧被封禁了三日吓，咁所以起码都要星期五咧先可以同大家重新开翻啦。咁啊，当然同时咧喺呢一个佛山家花生板块咧，我哋都有评论区开俾大家嘅。啱啱咧播咗一只2017年版本。余澄卿同埋佢当时嘅女弟子啦吓，吴莫愁咧一齐合唱嘅一首嘅改编版嘅《让我一次爱过够》啊，系咪都系觉得又系扭一嚿嚿咁啦，系嘛？一定要改下先安乐噶嘛，啲经典嘅歌唔改啊，点显得高级咧？咁样，所以呢样嘢咧，点解会攞翻出嚟讲咧？因为最近歌手2026啊，我是歌手2026，咁啊，余澄卿大哥咧就哈林哥咧第一 round 就已经俾人封咗啦，咁啊点解咧？因为唱咗一只嘅《让我一次爱国救》嘅一个慢版，唔知着唔着事或者各种啦吓、啊，总之就系一定要改编嘅吓，一定要改编先显得高级嘅版本。结果咧就出嚟只歌嘅 feel 咧亦都麻麻地啦，咁然后佢自己嘅表演咧。亦都系有少少辛苦啦，见到嗱咁啊，2017嘅呢个版本听落咧都仲系够气噶咁但系岁月不饶人啦，去到2026，差唔多已经系十年过去嘅时间吓，九年几出翻嚟唱一个咁嘅版本，感觉佢可能日常亦都唔一定话好精于去或者练歌或者嗰样嘢。所以导致到出到嚟嘅效果确实呢喺某啲位啊，你会觉得哎呀佢系咪身体唔舒服啊吓，系咪定系即系个状态已经大不如前啊吓，话晒都六张嘢啦咁样啊，咁所以呢就成个结果睇落去呢就令到大家觉得有啲唏嘘啦，咁佢自己其实都有少少唔开心啦。啊，点样可以咧？即系有啲采访见到佢啊，系啦，咁就咁啦，系咁噶啦 ，OK 啦，咁样。喺外网有人话咧，呢个不知所谓嘅综艺节目咁，据说佢系点咗赞添嘅吓，咁佢可能以为我哋内地嘅网友睇唔到啦，系嘛？咁但系大家系有部分可能系喺海外上到网嘅上网嘅朋友咁样吓，跟住咧就将呢一个佢点赞咗呢条。呢一条评论又好，或者呢一条嘅动态又好嘅呢一个截图啊，发翻过嚟咁啊，第一睇，哦，输唔起啊吓、啊！喂，你近呢十几年啊，喺度啲综艺节目都执唔少啦，你依家系真系自己唱得麻麻地嘛吓、啊，你依家唔得，咁你就吓话系个节目唔得，咁你自己即系你就算喺个心系咁谂啫，你关埋门讲啫，你唔使点赞系嘛，咁即系你依家认可啦，系咪？呢啲不知所谓嘅节目啊，帮你揾，即系叫浪起咗啊，近。

呢十几年嘅知名度喎，咁样啊，即系好好多争议，好多是非啊。咁我哋都唔理嗰啲嘅问题啊。第一个咧，我讲翻我自己啦。其实我对于近呢十几年兴起嘅所有综艺节目咧，我好似都未曾有过任何一个系话啊，我会枕住去睇啊，或者系系一个即系一路追啊咁样冇吓、啊。包括当年好 hit 嘅咩奔跑类噶啦，系嘛？什么爸爸去哪儿啦、啊、我是歌手啦，好声音啦，咁样知咯，间中睇下咯，有啲人红到你冇办法唔知㗎嘛，係咪咁啊，你就知咯，咁然后冇追过任何一个综艺跟住喺今年啊，歌手喔、哦、一眨眼原来已经系2026㗎啦，我是歌手咁样。係啦，咁啊出咗咁样嘅一件事吓，当然我自己觉得庾澄庆系一个比较，即系比较有自己个人风格吓，同埋魅力嘅歌手嚟嘅吓。咁但系我都系翻到去我成日讲嘅一个好灵魂拷问嘅问题咧，一啲经典嘅歌系嘛，佢系咪一定要改编先至显得高级咧？咁样啊？嗱，呢个又翻到呢个议题啦。嗱，另外一位歌手。比庾澄庆年纪更大嘅齐豫姐姐，系咪？人哋唱翻自己当年原汁原味版本嘅《橄榄树》，依然都系哇，声音状态咁好嘅，咁样真系仲可以好空灵、好少女，唔好话少女啊，即系好初心啊嗰种感觉啊。咁你点解一定要将啲歌改到面目全非，先至觉得系高级咧？咁样啊？人哋原原版版唱是属于自己的歌，咁啲人都可以好好听噶噃，系嘛？大家睇你上呢个舞台吓、啊，可能真系叫做睇一场少一场，你咪唱翻经典款咪得咯，系嘛？即系歌系咪表达嘅意思系要用你嗰种编曲表达先见到显得系新颖咧？咁我自己觉得唔系嘅吓，因为只歌一开始出嚟，佢能够成为经典，证明。佢喺成个创作过程里面，佢係真係通过当时对呢一首歌最好嘅一个诠释同埋表达，得到咗观众或者係歌迷嘅认可，咁然后呢隻歌先至会红嘅吓、啊。你将佢后边做嗰啲翻唱啊、改编啊，尤其嗰啲咩波沙诺法版啊、爵士版啊、R&B crossover 版啊，各种各样啊，唔系话唔得，有啲改完之后真系，哇，原来呢个 feel 咁样又俾到呢一只歌另外一种生命力喎，有嘅啊，但系大多数咧，尤其呢啲叫综艺型比赛型嘅嘢咧，你就会见到系唔知想点咁样噶啊，尤其嗰啲仲要再加埋个唱腔。又将呢一只歌原先嘅味道又再进一步系做咗一个拆解咧，咁我自己其实就唔系好中意吓。虽然嗰啲版本可能都好红，但系我谂喺我心目当中，我会真系有啲保留啦吓。尤其即系举个例啦吓，举个例比如可能大家都好中意听，有几只即系可能我讲出嚟会得罪人噶。第一隻就是萧敬腾版的《新不了情》啦、啊、其实我是听到那些不用啊，不用硬到这样啊，啊就是心若倦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爱一个人，哇我自己唱都起鸡皮啊大佬。唔系咁噶嘛，一只歌吓，身不了情，淡淡的忧伤吓，嗰种难以言表嘅遗憾咁样噶嘛，唔系你硬下硬下咁，唔系咁嘅。另外一只咧，可能又大家又会更加可能会闹烧肩啊，咁究竟系边只我就唔讲住吓，一阵间先讲。喂，听完啊，庾澄庆大哥嘅呢啲啊，硬系要强行改编嘅版本之后，我哋听翻呢只歌嘅粤语版啦，好嘛？呢、这、只、个、歌嘅粤语版叫《只愿一生爱一人》，哇！听就知道边度唱啦，系嘛？学友嘅作品啊，都系当年啊，组合里边，吴孟达都有唱过。

0: 你仲喺度为装修感到困惑？新房装修需要几多钱？旧屋翻新又点样做呢？家装一站从事整装行业多年，从设计、施工到材料直供以及售后，一站式解决你嘅家装烦恼。而家五月份推出换新装活动，预约良房免费出两套设计方案同报价，俾你提前参考同对比。原价全包99,800元，而家拨打83398339，电台专属全包价只需79,800元，立省20,000元，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售后。报名前10名仲可以享受全屋定制满5,000减1,000优惠。马上致电83398339，拎包入住你想家。
1: 咩啊？咩啊？咩啊？哦，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全城喜悦》，喜啊喜啊喜啊喜啊喜啊！我系咩啊？
2: 好啦，今日翻嚟节目啊，嗱，今日咧就以一个都叫做 AR 歌手身份啦，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哋有冇睇《我是歌手2026》啊？系嘛？一齐展开倾下啦，因为好多嘅网上嘅点评咧都出咗嚟，咁大家都可以综合下佢哋意见啦。如果有睇嘅 friend 系嘛，发表下你哋嘅高论啦。容桂陈 KT 将啲歌改到面目全非，我又谂起单依纯啦。佢真系已经啊，喺呢一个赛道里边已经系即系完全。为魔改而魔改啦，系嘛，就系咁啊！KT 又话萧敬腾都系萧氏宗亲，咁都肯批，证明呢首歌真系有啲，即系只能够讲我对嗰一种技术型嘅歌手咧，其实唔系话特别欣赏啦吓。

相比之下，我鍾意杨宗纬多少少，因为佢真係唱到一某种味道出嚟。咁但係点解大家又会觉得咁喜欢呢？因为近呢十几年里面，大家睇到好多嘅歌音综啦，我哋讲緊係咪呀，佢似乎将观，因为佢哋嘅流量好高，所以将观众或者将乐迷往某一个方向去教化呢，话俾你听，嗱，飙高音就係劲㗎啦，技术好就係、是、好嘅歌手或者好嘅音乐啦咁。但係呢个世界有一句说话叫做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係咪，你唔一定话啊，我系真系叫做唱功好或者技术好好，咁呢个歌手咧就唱咩歌咧都一定系好听嘅咁。你系真系可以见到有一啲歌手佢系真系技术好好嘅，但系你听佢唱歌咧，你系冇 feel 噶嘛，系真系有噶吓。咁同埋我永远都觉得一首好歌系由几个部分组成嘅，第一个就系、是、呢首歌本身系有啲咩想表达啊，即系佢要表达嗰个情感，咁所以歌词就好重要啦，系嘛？歌词如果你都唔知道自己写乜嘅，即系为咗显得好高级，堆砌一啲好似好系嘅一啲词汇上去咧，咁呢只歌其实系好虚嘅，啊，入边冇嘢嘅。咁然后好有一首好嘅词，咁佢其实同嗰个曲本身或者个编曲本身又可以融为一体，真系可以将个情感抒发出嚟，将写呢首歌嘅人想表达嘅嘢咧系。通过呢个歌词同埋作曲编曲已经系好好啦，咁然之后揾一个好啱去表达呢种感觉嘅歌手出到嚟，系咪？咁啊呢只歌咧就系一首好完美嘅一个状态，咁最后佢亦都令到大家会喜欢。咁呢个就系我哋当年啊，至少我自己啦，听歌嘅时候甚至有一啲歌你唔知道歌词唱乜嘢，你净系嗰个歌手嘅嗰种。声音嘅魅力，再加埋只曲啊，或者个编曲本身嗰种好婉转、好动人嘅嗰种感觉咧，你会莫名地已经泪流满面噶啦，啊，即系会系咁啊！如果你有时听一啲外语歌，系咪，你都会系有一种咁嘅直击心灵嘅一个感觉，系嘛？咁但系你话一定要分输赢嘅，系嘛？我哋一唱歌一定要分输赢，你劲我唔劲咁样，唱歌比赛佢系一种。是一种大家是一种舞台的或者一种活动啦，大家觉得它是一种的俾到大家去听到有人唱歌的其中一种的展现的方式或者是平台啦。但是我自己永远都觉得唱歌这件事对的 feel 才是最高级，是吧，又不是说你技术好呢有几高音呢先至系最高级咁样样吓，所以点解有啲歌手唱嚟唱去，大家都会觉得娘啊，系嘛，都会觉得唔好听啊，吓都要飙啊咁样。但系亦都好遗憾啊，因为有好多呢种歌手出现，导致到亦都有好多觉得咁样就系好嘅受众群，为佢哋去欢呼喝彩啦，系嘛，咁所以导致到吓，有时候你都唔知点同人哋讲话啦。我觉得话俾你听，其实我。觉得一首好歌应该是这样的，个标准应该是这样的，不是说那样就好的这样。即是真正好的歌手会是什么呢，两位的蒙珠眼我都很喜欢，一个是吕方，一个是林忆莲。林忆莲是现在这样的年龄段开演唱会，那个声音都很清晰到，或者是林忆莲就是一个怪物级别的一个歌手来的，即是任何歌去到他那里一唱出来，哇那种 feel 真的正到你没得顶啊，好羡慕可情啊，咁去睇完忆莲的演唱会，是不是好啦，那咁好似呢个歌齐豫姐姐啊，今次的歌手2026里面大家见返佢呢个熟悉的容貌，听返嗰把熟悉的声音，唱翻嗰个熟悉嘅感觉同埋版本俾大家听，你咪一样都觉得哇，系佢啦，系呢个感觉啦。当年我第一次听呢个歌嘅时候，嗰种感动又翻嚟啦。可能咁样唔系好商业啦吓。

0: 十点半啦，睇睇路况。回环路段留意到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力，归华路桂兰路口往平胜大桥段都系有啰嗦嘅。海白路五口大桥往广州依家系有慢镜，桂丹路嘅联升跨线桥往桂城，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和顺都系唔系好靓仔，江顺大桥往杏坛要俾啲耐性。高速方面，广佛高速黄沙路段往广州，南二环轮教路段往西桥依家都系挫气嘅。亦都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啊，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五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3: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2: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3: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2: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4: 当我再听翻呢首歌嘅时候，我觉得呢种感觉仲系非常之好。
5: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6: 我想送首落花流水俾佢，其实真系唔需要介怀咁多噶。有啲人只可以陪你行一段路。
2: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2: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3: 点点情意，
2: 你讲，
3: 你讲，
2: 我听，
3: 我听。
7: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8: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7: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8: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7: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了。

一必笑跌立之输出，谢谢你的关顾，一个无上的爱护，年月漫漫多艰苦，你也永远有心担上我气户，唯恐我悲。

起啊起啊起啊！嘅翻嚟今日嘅全程喜悦啊！咁啊，一阵间咧十一点到十二点依然都系萧坚嘅吓，咁啊，嘉慧咧应该都下个礼拜咧先可以回归得到噶啦吓。佢依家咧就啱啱最新消息发过嚟咧，就话佢行程当中啊，终于见到落雪啦啊！一个广东的孩子啊，见到落雪是多么的兴奋咁样。简直是命，我就送了他一句说话了，就是2026年的第一场雪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啊，这些就辨识到了，啊，这些就 feel 了，你可以说他可能比较乡土是吧，啊，或者比较那种的大山的味道是吧，大山的味道也是味道，一听就知道是哪个。都是另一种的高级啊，即是在我这里是这样的定义啊。好啦，看看大家的留言先啊。啊，翻工上成日，喂，哈林冇 keep 住嘛，你有嘅，等緊你嘅俾面派对啊，坚庸咁。尽力啦，好嘛，尽力啦。其实呢我觉得作为一个 DJ 歌手呢是一件几攞命嘅事嚟嘅。啊，大家知唔知道其实唱歌是冇讲嘢咁伤声啊。所以大家点样见到好多歌手喺开演唱会嘅时候，除非佢啲歌咧系好放开地去唱啦，咁啊可以讲好多嘢啦。校长好中意讲好多嘢啦，系嘛？黑勤好中意讲好多嘢啦。咁其他有啲咧就可能细细声讲啊，或者好似阿王菲嗰啲唔讲啊咁样吓，讲声唱完首歌，首首唱完都系讲声多谢嘅啫，咁样。哎呀，啲 fans 就，哎呀，好 cool 啊，好正啊，好高级啊，咁样。啊，不愧系我家天后啊，咁样系咁啊。但系我就觉得好闷嘅，如果咁样啊。

喂，去到嗰度听你唱一扎歌，唱完讲声多谢，咁咪倾下偈啊，系咪先吓？咁贵买张飞入嚟，系嘛？互动下，系嘛？撒个冧啊，唔好咁啦，我系咁。叶仔话实话实说，听咗之后我都觉得尴尬到可以抠出三反二天啊，反正觉得唔好听咁样啊。空调用电池管理员啊，生生不息就系唔错啊，生生不息好，佢将好多粤语歌又再重新令到全国嘅歌迷吓、重新认识，咁我觉得系一件好事啊。螺蛳粉味牛杂糖啊，经典永远系经典，可以更新，但系唔好魔改到发瘟。哇，咁押韵嘅你啊！佢自我感觉良好都睇人哋受唔受噶咁样。中年守护员话嗰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改到将自己送翻屋企，唔系啊，嗰首你讲嘅呢只系伍思海嘅，佢头先嗰只系叫让我一次爱过够啊，搞错咗。嗱，当年系会有人捞乱呢两个人噶，伍思海系唱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的寂寞逃不过你的眼睛，不是庾澄庆啊，庾澄庆那只让我一次爱个够给你我所有，是这个啊，嗯，是的啊，真是犀利的主持人唱歌这么厉害啊，给点掌声啊先。子华中粉啊，萧坚讲到益年啊，嚟一首当年佢参加歌手嘅《蓝莲花》，直接封神。益年有边首歌唔封神嘅、啊？系嘛？好，就咁转头揾啊。翻工上邪王继续讲，佢话而家好多音中为咗捧红啲年轻歌手咧，唔系飙高音就好音质嘅吓。歌手靠音中莫名走红啊，听翻佢啲歌好似冇音功咁、啊、样。好商业咯、啊、好流水线咯，嗰啲声咁。咁但係你又好难要求啊每一代嘅歌迷啊都咁理性或者咁懂欣赏啊。好多嘅听歌嘅乐迷啊，佢只係咁啱得咁巧生活喺嗰个黄金时代，听咗好多好正嘅歌，但係佢唔知道，其实我觉得嗰啲歌迷可能根本佢唔知道自己嘅偶像究竟有几正，係咪佢只係觉得好正啊， Eason 好正啊，學友好正啊，益年好正啊，边个好正啊，咁即係佢淨係觉得好正嘅、啊。咁、啊、但係佢唔知道其实即係嗰个正啊正到咩程度啊，其实真係好鬼死正咁、啊、样。你对比之下啊，係啊，真係啊，你睇我真係觉得好鬼死正咁、啊、样。啊，但依家咧好难点评嘅，因为你一点评咧，啲人话你冇人点高流量啊，人唱歌你唱歌啦，而家全国啊吓卖几千蚊张飞啊，都争崩头啊，你嗰啲百零二百蚊啊，卖咗成几个礼拜都未卖完啊，系冇计啦，系嘛，系咁噶啦，啊，人哋嗰啲叫娱乐圈系嘛，我哋呢啲叫文艺界系争啲噶啦 ，OK， Countryman 佢话赞同飙高音完全欣赏唔到，就好似大比赛都靠呢个嚟 show 肌肉啊，嘈冤巴闭咁样吓、啊，有少少系呢个感觉啦，系嘛？天卫大帝就话郭 Sir 一首叶问宗师都够食一世啦，但你话郭 Sir 唱功咧咁样吓、啊，就 OK 咁样吓、啊，人歌合一咪好咯，咁吓系啊啱噶，其实系啊，睇睇先啊。阿唐话改编歌第一次听可能会新鲜，听多两次觉得耳仔痛啦，始终不及原版啊！要改得好，梗系听亚视嘅动漫改编歌。喂，我嗰啲咧就冇从音乐性上考虑太多啦吓，纯粹系从个人喜好嘅啫啊，所以咧我都觉得系有啲班门弄斧啊，其实啊，真正好嘅改编歌会有嘅啊，好嘅改编歌就系、是。翻唱嘅嗰位歌手对于隻歌有咗自己嘅理解，然之后再同呢一个全新嘅編曲又融为一体，再出返嚟会有一个好正嘅令你耳目一新嘅一个翻唱嘅版本。咁呢啲就係我心目当中嘅高级啦，係咪係咁囉吓。我一阵间搵首益年嘅歌啦，係咪等下先，哇！陈 KT 呢啲又开始展示自己嘅年龄段啦吓，佢话同伍思海觉得同 level， 谂起同安格，大约在冬季，同俾渣渣。
同安格就冇唱。

我大约在冬季嘅，大约在冬季嗰个叫齐秦吓，同安格嗰个咧就系、是、同安格嘅经典名曲咧就系、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嗰个啊，嗰个先系同安格啊，大约在冬季就系、是、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奇迹嗰个咧。OK， 嗯，又阿零零后升职加薪，同安格系边个？小姐话：你知道姨丈等姨吗？咁样，你哋唔好咁啦。啊 ，OK， 嗯，OK， 嗱，咁啊 ，Johnny 话真脚软系啊，冇错啊，我都系改编歌《小王子》系咁啊，系咪先？哪一个人，哪一双脚，哪一碌参咁样啊 ？OK， 嗱，咁啊，讲讲另外一位啦。啊，今次喺歌手里边咧，大家嘅一个几话题度高嘅歌手啊，窦靖童系咪？有人话窦靖童系一家三口都被有少少过度神化嘅内娱嘅第一家庭没有之一咁样吓、啊，即系每一个人都。是大众眼中的小众，是吧？似乎你话俾人听我鍾意窦唯呢，就显得你好高级啊，哇你真係好得啊，咁样鍾意王菲，哇好有梯啊，咁样啊鍾意啊彤彤啊，好有个性啊，他真係好独立独行啊，继承咗阿爸阿妈身上面嗰种不羁放纵爱自由啊，咁样。咁我觉得呢啲嘢大可不必去解读太多啊，我都系睇翻歌咯，其实系嘛。当然你话啊，我要将人啊去到一个咩境界咁，有啲人觉得窦唯已经系一个神啦，系嘛？有啲人叫佢做仙啦，啊喺地铁嗰度影到窦唯啊，污糟邋遢坐喺度，呢个系一个哇，好型啊！佢已经明明佢自己出翻嚟开场演唱会，佢可以赚到好多钱，唔至于咁兜踎嘅，但系佢就系要享受呢种兜踎，系嘛？佢就系要抛弃过往嘅颜值。就是要咁污嘅咁喺地铁嗰度出现，呢、這个就係佢自己嘅本我啊，咁样好感动啊。见到王菲啊，佢只係唱歌讲声多谢啊，完全唔会同我哋有咩语言嘅交流啊，真係好酷啊，好鍾意啊咁样啊。窦靖童哇你睇哇真係完全一行出嚟个人都唔同嘅一个格咁样啊。好多呢啲音乐以外嘅嘅描述啦。好多时候我觉得唔知当事人对呢一种嘅定位或者係 fans 夹硬帮佢哋打造嘅人设，佢自己会係点嘅感觉呢咁样。即係你将窦唯形容到佢自己都冇諗到过嘅一个一种嘅形象或者状态心态咁样。有时作为窦唯都唔知点样答你喎，係咪？所以你见到依家好多好笑㗎嘛，有啲模仿 show 嘅歌手出咗嚟。然之后咧，哇，好好做到个歌手嘅嗰个神韵啊，大家会好鍾意啊。包括啦，歌手里面有一位啊胡彦斌，其实喺网上刷到一个叫胡彦冰啊，成日都拥住个面啦，就扮佢唱歌嗰个呢，就依家啲人话啊，嗰个先係真嘅胡彦斌啊，依家舞台上嗰个係假㗎咁样。就好多歌手话喺个好笑嘅评论就话呢位歌手喺佢嘅自己嘅模仿大赛当中获得咗第二名啊嘛，其中一个重灾区系周杰伦啦，系咪？全国有几个周杰伦啊？大家计下啊！周杰伦本人去到参赛啊，都攞唔到名次嘅，话迟到咁样，就系咁啦啊！所以你话啊，我站喺我自己嘅窦唯，听到啲人咁样讲我，我都唔知作何感想啊！真系吓，哇！你话我系神仙啊？唔好啩，其实唔系咁噶，唔系噶，你系噶，你自己唔觉噶啫，你系噶咧，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唔系啦，我话你系你又系啦，咁样啊，基本上就系有啲似一个叫做你爱上咗一个人啊，然之后咧嗰个人佢会同你讲我冇你想象当中咁好，唔系噶，你唔知道你自己有几好噶咋，就系、是靠自己好多嘅想象去构筑咗咁嘅一个。佢自己好佢投嘅呢份嘅喜欢嘅投射嘅对象出嚟。咁 排除晒呢啲嘅意象。今次窦靖童上到呢个舞台唱返自己爸爸嘅作品。仲有好多好似话佢唔知佢姑姐定係边个啦，做伴唱啊。总之呢作为一个自细就喺咁多嘅音乐人嘅
保驾护航底下长大嘅一个歌手啊，原来啊窦靖童今年都28定唔知29岁噶啦吓，都不是一个小女生啦吓。我觉得佢嘅表现咧都仲系有自己嘅味道嘅吓、啊，但系你话唱功系咪真系好好啊？咁好多人话也就是驻唱歌手的水平咁样啊，咁你哋真系太低估驻唱歌手啦，好多驻唱歌手好劲啊，大佬，你咪以为驻唱佢真系未俾大家知道，未出到头啫，唔代表人哋唔劲啊嘛，系咪先？都有好多劲嘅啊，咁窦靖童有自己嘅味道吓、啊，但系我又觉得未去到。大家俾佢嗰种定位嘅嗰个高度啦，尤其佢嘅歌究竟想表达啲咩嘢呢，我觉得同佢自己成长嘅一个历程都有啲关系嘅，咁多年以嚟其实佢系咪真正入过世呢、啊、其实我系打一个少少嘅问号啊，咁所以点解佢嘅歌都系一啲好所谓个性，但系你又唔知佢究竟具体系想描述啲咩，但系又好似都几有啲嘢咁，即系去到呢一种，都系你如果即系去到一种俾到你一个标签，就是、你喜欢佢啊，你就系有品味的小众嘅一个乐迷咁样咯吓、啊。但系我唔知佢自己对自己嘅理想系乜嘢啦。如果佢永远就系叫做甘心于做一个呢一种层次嘅啊，俾大众定义为小众，然之后就。躲在这个好似好型嘅呢种标签底下吓，继续去咁样去走落去嘅话咧，啊，咁我觉得就亦都冇咩意思啊，所以我希望窦靖童之后会唔会有一啲真正令到突破到大家想象嘅嘢啊，如果佢可以做得到，咁佢先至真正系可以唔需要话俾人听，或者大众唔需要再定义佢系王菲同埋窦唯嘅女啦，系咪？

意思啊，我自己都捞乱咗嗰一代嘅几位男歌手吓。童安格并冇唱到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嗰、那个系张洪亮啊。童安格唱嗰首叫做耶利亚，神秘耶利亚，耶利亚，唔知你哋有冇听过啦？

即系啱啱自己醒悟咗之后，发现喺我哋嘅评论区已经一堆话同安格人哋唱耶利亚女郎啊，系冇错，唔好意思啊，我都一时间捞乱咗嗰几位歌手。

老虎 LJ 话，哦唔系老虎 LJ， 佢话呢位 friend 话中年守门员，佢话改编歌最成功，我觉得系李克勤周深版嘅《野狼 Disco》啊。唔好意思啊，呢首歌净系啲歌词我已经冇办法接受，所以无论点改编。

0: 好啦，咁啊，无论点都好啦，作为父母啦，可以睇到自己嘅小朋友咧喺舞台上唱自己嘅歌咧，我觉得系一种好幸福嘅感觉嚟嘅。所以我觉得阿窦唯真系一路吓老泪中横咁睇住个女唱自己嘅经典作品，系我哋冇办法体会到嘅一种喜悦啊！咁但系有另一种喜悦你可以体会到啊！六一儿童节就快到啦，大家都可以喺度谂下。可以同小朋友准备啲咩惊喜呢，咁样煮啲咩俾佢食呢，咁依家呢可以为大家推荐一款六一必备嘅宝藏好物啦，就係呢一个木马星锤披萨啦。每逢过节啦，又想整啲特别嘅菜式俾小朋友啦，又驚工序比较繁琐嘅时候呢，可以试下呢一隻披萨啦，喺屋企呢有呢个空气炸锅啊或者烤箱 就 OK 㗎啦。咁啊，简单加热几分钟，香喷喷热辣辣，可以俾到大家嘅呢个美味啊。咁啊，呢一款嘅披萨呢采用呢个马苏里拉芝士啦，天然生牛乳发酵制成啦，啲芝士又可以拉丝啦，好浓嘅奶香味啦，咁啊搭配呢个优质嘅小麦粉啦，咁啊相当于系呢个即系相当嘅呢个外酥内软噶。咁同埋呢口味都好多啊，有呢、這、一个爆果肉榴莲披萨啦，经典芝士披萨啦，蓝莓鲜果披萨啦，和牛系列嘅披萨啦，等等等等啊。总之呢小朋友呢梗有一款喜欢嘅。亦都可以呢就係大家上到去呢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啊，进入到去旧意思欢乐购物专区69.9啊，就可以到手有6件㗎啦。
1: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2: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1: 木马星厨披萨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告一告，西厨味道即刻有！
2: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在我眼中邓紫棋是一个很有灵气很有实力的很劲的歌手。所谓劲呢即是他既可以真的唱出一些很细腻的

0: 嘅情感。但系同时间，如果佢要唱商业流水线嘅嘢，亦都可以对好多歌手形成降维打击。所以在我眼中，他上歌手然后唱这些改编版的经典作品，无论是唱龙卷风又好，唱喜欢你又好，是一种为了打开知名度的妥协。他是可以正好多还有入心好多。所以我今天最后博闹的就是这个版本的喜欢你，我并不是很喜欢。这歌不是想这样表达的嘛，是吧？但是他偏偏是很多朋友很喜欢的版本，所以真的得罪了各位。如果你想有机会可以现场听下原版的话，来紧6月27号来到佛山粤剧院的大剧场，会有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小弟将会一次过联同一众的音乐人为大家送上20首经典的 Beyond 作品，当然也有这首喜欢你啦，是吧？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可以扑到飞啊！票价相当封建诱人，就是唯求等大家可以来到一起癫翻晚的啫。当然啦，上到花生微飘仪仲可以找一找我们这一部的互动亲子绘本剧《害羞的小母牛》啊，这个礼拜六的上午10:30在佛山粤剧院的先锋剧场，带埋小朋友一起过来看这一个这么特别的剧啦。这一只喜欢你前面我都仲可以忍受，来到这里嗌这里，我真的是我自己特别特别觉得见仁见智的部分。大家应该好喜欢的，是吧？哦，咁啊，俾你听多次嘅前奏啦。阿 Yan 话灯泡表示反对系咩意思啊？
1: 早上11: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了。

0: 好啦，十一点钟过后啦，睇睇现时嘅路况啊。缓慢路段留意到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力嘅方向依家又缓慢，桂华路南开大道路口往石梗方向紧紧地，海柏路桂江立交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依家都系挫气，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啰嗦啦，105国道六恩跨线桥往中山咧同样都系盟塞嘅。高速方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依家系双双系逼劫嘅。另外提醒大家啦，配合道路改造嘅工程啦，顺德杏坛高富路二环路跨线桥至到金竹滩大桥呢一大桥道，会分阶段围蔽部分嘅车道施工嘅，过往嘅车辆咧，请减速慢行啦。工期预计到九月份啊！欢迎大家咧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3: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2: 咁正，快啲买票啦！
3: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佢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呢一度系家家有礼嘅家属版，我是萧华坚。欢迎大家上到嚟萧华坚全城喜悦嘅微信视频号嘅直播啊！啱啱咧就亦都喺上一档节目里边咧，去同大家分享咗关于今年啦《我是歌手2026》啊，里边一啲比较有话题度嘅歌手啊，其实每一位都系我哋自己好熟悉同埋好喜爱嘅，我觉得经典人物啦，可以咁样定义啦，系咪？咁啊，啱啱嗰首《喜欢你》咧，我就话我麻麻地喜欢啦，咁但系我知道好多好喜欢噶，咁所以喺度咧就讲一声，大家各自有各自去对音乐嘅喜好同埋理解啦吓。总结一句就系，只要佢可以令到你开心、愉悦、感动，你中意咁呢首就系好歌嚟噶啦，系嘛？我只系提供多一个感受音乐同埋听歌嘅。我自己嘅理解嘅角度俾大家啦，去参考一下啦，系嘛？所以佢一定系一首好歌嚟啊！商业上亦都好成功啊！你俾我出街唱，即系如果客户指定我系要唱呢个版本，我好乐意去接受嘅，因为佢真系好展现到我嘅唱功啊嘛，咪先啊！跟住咧就阿叶仔话坚少，你想喺人哋眼中喜欢听你嘅歌系小众、高级定系啲咩咧？咁样。我就其实冇諗过呢个问题㗎、你呢个就真係好灵魂拷问喎、又啊。我係冇諗过大家听我歌究竟要定义我係一个点样小众啊咩啊咁样。可能好多时候我係用一种都係听众嘅角度去唱歌俾大家听啦。啊其实我唔係一个要主动通过歌曲去表达情感嘅，或者嘅呢个机会比较少啦。我唔会啊，我依家我突然间谂到啲咩嘢，我想写首歌出嚟，然之后咧就等大家去感受下我嘅情感嘅表达啦。咁样，我系喺呢方面冇太大嘅需要。所以大家见到我好多都系改编啦，系咪？咁咧改编其实都系俾到大家有共鸣啦，就系话哦，你听咗我喺呢首歌里边改编嘅内容，你会觉得啊有啲共有意思吓，系我都曾经经历过佢喺歌里边唱出嚟嗰样嘢咁，我觉得我就觉得好开心噶啦吓。咁至于其他嗰啲歌，包括你话我喺旧年自己嘅个人 show 里边唱一啲电视剧嘅主题曲啊，一方面系同大家。揾翻当年嘅嗰一种情感嘅共振啦，系咪？另一方面，我真系觉得我自己虽然我系开口唱嗰、那个，但系实际我同

你哋都系一样噶吓，我都系呢首歌嘅受众群嚟嘅啫吓。咁啊，所以无论我改编版又好，咩版都好，我只要系唱曾经大家熟悉嘅歌，我都系以一个同你哋一齐去听呢只歌咁样嘅身份去唱啊。咁至于你话我自己嗰啲歌啦，佢点解我系欧阳锋啊、洪圣门啊呢啲好多时候，我谂我系一。我谂我嘅声音系一种系其中一个乐器嚟嘅啫，即系我系咁定义啦。当然我都需要谂下我点样理解呢只歌同埋唱，但系我永远依家听翻我都系觉得唔足够嘅。所以喺呢个角度讲，我绝对唔系一个好嘅歌手啊。如果俾按我自己嘅标准去评判我自己，我觉得我系称不上系一个好嘅歌手啊。我只系一个识唱歌的人而已啫。同埋音域都还 OK 啊，可以相对都 OK 高音咁啫，即系咁咯吓。有一啲情感嘅表达吓，但系你话可唔可以真系话我手写我心，然之后唱俾你哋听咧？咁我远远未达到嗰个境界吓，我能够将一首人哋写出嚟嘅歌，唱出一个大家都觉得好听嘅感觉，我觉得已经系好难嘅一件事啦啊。所以你话点解我有杨峰又好，洪圣门又好，或者系时间关系吹唱自己等等呢啲歌，因为佢都唔系我写噶啦，系嘛？可能有啲系我填词啦，咁我都觉得系仲有好大嘅进步空间咯，所以我呢个 AR 歌手，大家有时间中都会喜欢听下我唱歌，咁我觉得就好开心啦吓，所以我唔会话介意大家觉得我应该系点样样小众啊，或者系大众啊吓，本身我就系两个字讲晒啦吓，叫烂人系咪？好啦，嗱咁啊，亦都有一啲有质感嘅歌手啊，系今日有啲朋友有点出嘅啊，咁啊啱啱有一位嘅。朋友话想听忆年嘅蓝莲花，我唔知揾唔揾到啊。如果揾唔到嘅话咧，就拣一首忆年嘅歌啦，系嘛？拣一首咩忆年嘅边首歌比较好咧？我求其拣一首啦。我觉得林忆年冇一首歌唔正啊。就呢只啦。点解飞走咗咧？我想揾嗰只。走在大街的女子去咗边度啊？我唔会拣至少还有你啦吓。呢只啦，为你我受冷风吹啦。

0: 唱会呢就有返演唱会嗰种气势啊。哇，点解可以咁犀利啊，林忆莲真係好劲。哇，嚟到呢啲位你諗下，你睇哇我係嗰种腰心腰肺嘅感觉真係。为你我受冷风吹，个古仔唱晒出嚟，呢啲冇办法，呢啲系天赋嚟嘅。
1: 多谢，
0: 多谢埋我赞佢添啊嘛。好啦，嗱，跟住呢个歌咧，听完林忆莲，听下李宗盛啊，2018年嘅歌，写俾佢爸爸，叫《新写的旧歌》。

0: 李宗盛将佢对爸爸嘅一封好似写信一样嘅一段文字啊，写成咗呢一首歌。都是爸爸离开了之后好多嘢想讲，但又亦都冇乜机会讲。
1: 心结的纠葛，怎么把人心搅得让沧桑的男人那就当水喝。
0: 可能唔系某种同父亲要讲嘅说话啦，可能都系同自己内心嘅某一种和解啦，系咪？我哋中式嘅父子关系总是那么的啊。耿耿于怀，又唔知点样去释怀，系嘛？唉，真系听到你啊！升职加薪就话啦，歌曲故事性好强，而唔系歌手话题性好强。好，好啊！

0: 好啦，听完一首咁感动嘅歌之后咧，同大家翻翻到嚟我哋今日嘅家家有礼节目啦。啊，咁啊，夏季咧就系高温季节啦。细菌滋生嘅速度咧，亦都系加快咗，咁啊，所以咧就系自来水嘅水质咧，更加容易出现呢个二次嘅污染啊，饮水健康嘅风险亦都升高咗嘅。咁啊，恰逢呢个618年中大促啦，净水加电嘅价格亦都系全年最低啦。咁啊，栏目咧携手咗呢个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推出咗老百姓零压力、零风险、高性价比嘅家庭净水套餐。科普有科学饮水嘅知识啦，亦都避开呢个用水嘅消费误区啊！又为大家咧计清呢个长期用水嘅账本，等大家咧明明白白消费，安安心心咧饮呢个健康好水嘅福利啦！咁亦都有请出我哋今日嘅嘉宾玲玲。
1: Hello， 大家上午好啊，我系玲玲，又见面啦。啊，首先咧同大家普及一下啦，一定要识嘅一个饮水常识啦，同埋日常致命饮用水嘅一个误区啦。其实好多家庭啦，包括我哋一家大细老嫩啦，都会认为啦，烧滚咗个水咧就可以消灭晒所有一啲有害物质嘅。啊，呢个普遍系一个最大嘅误区嚟嘅。啊，但我同大家讲咧，自来水咧高温烧滚咗之后咧，仅可以去消灭呢个细菌同埋嘅病菌嘅啫。嗱，例如一啲重金属啦，同埋一啲水垢、钙镁嘅沉淀啦，同埋一啲管道嘅铁锈泥沙啦，但系仲有嗰啲鱼肉嘅致癌嘅衍生物啦，系通过主管系冇办法完全去除嘅。啊，长期去摄入呢个有害物质啦，其实会慢慢诱发呢个结石啦，或者系肠胃疾病啦、肝脏损伤啦。特别系屋企系有老人家细路嘅呢啲咧，啊，免疫力低下嘅话，受害咧系会更加严重啦。啊，第二个误区咧就系好多朋友会觉得啦，净水器后期换心啦，平噶，好随便。用噶，啊，所以咧好多朋友咧，会觉得，买品牌自己。

0: 就会觉得好贵，所以求其上网买翻一啲十零廿蚊一支嗰啲啦，啊，觉得用起身都冇压力啦。但系好多朋友唔知嘅咧，嗰啲滤芯嘅一个构造啦，同埋用料啦，用咗反而可能比唔用咧仲衰啊！绝大多数一啲品牌净水器嘅滤芯售价啦系比较高啦，所以更换又会更加频繁啦。三年换芯嘅费用啦，悭比半台机器啦，导致好多人咧系买得起，但系用唔起嘅啊！再加上后期嘅一个高额嘅一个耗材啦，劝退咗大量嘅用户啦，可能买咗嚟用啦，但后期用下用下觉得诶，真系好鬼心烦心闷嘅，干脆唔用啦啊！亦都有呢、這个一个情况出现嘅啊。第三个误区咧就系饮呢个纯净水会唔会导致呢个营养不良啊？啊，呢度大家放一万个心吓。权威学咧啊，呢、這个营养权威学讲明咧，人体嘅矿物质咧绝大部分嘅摄入咧都系嚟自于我哋嘅食物啦，饮用水贡献嘅值咧系极少嘅，而我哋饮用水嘅第一标准咧永远都系安全纯净咧先系第一嘅饮用水标准啊。咁第四个误区咧就有好多旅游记啦，都会饮呢啲桶装水啦，会觉得更加干净卫生嘅。但你殊不知咧，桶装水开封咗七日之后咧，呢、這个细菌系会超标嘅，而且我哋嘅饮水机长期唔清洗嘅话，系会滋生大量一个霉菌同埋水垢啦。啊，长期咁样饮用落嚟咧，危害远远超过呢个水喉水嘅。啊，依家嘅话普遍咧。市面上咧已經比較成熟嘅啦，就係、是、一個 RO 反滲透技術嘅淨水技術啦。佢呢個係家用淨水嘅黃金標準啦。佢嘅呢個過濾嘅呢個微米咧係達到 0.01 微米嘅，係可以攔截呢個水入邊嘅所有嘅有害雜質啦，保留呢個純水嘅水質嘅。出水咧係直飲，冇雜質、冇水垢、冇異味啦。我哋屋企沖茶啦，或者係煮飯啦，BB 沖奶咧都可以安心同埋放心啊。再加上啦，依家全屋中央淨水器啦。仲可以淨化埋全屋嘅一個水喉水啦，沖涼啊都可以減少呢個水垢啦，可以刺激呢個皮膚啦，同埋我哋洗菜啦，亦都可以去除呢啲雜質啦，洗衣服咧係會更加柔軟乾淨一啲嘅，全方位提升呢個居家用水健康品質啊！
1: 咁安装呢个净水器呢係非常之有必要啦。咁今次618嘅福利呢就要麻烦玲玲呢同我哋快啲讲讲啦。
0: 嗯係嘅，恰逢呢个618嘅大节啦，所有朋友都想喺呢个时候呢该换嘅换，该买嘅买啦。而我哋1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呢首先俾大家嘅第一个免费嘅政策呢就係免费上门安装入户啦，享受一个15日嘅超长免费试用啦，全家全方位去体验呢个净水生活。如果满意之后呢，每个月支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且试用期间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拆机啊！除咗系冇押金同埋冇违约金同埋冇任何后续嘅捆绑消费啦。今日打嘅电话嘅听众朋友咧，仲会送你一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部啦，佢有45度水、65度水、85度水同埋99度水，再加常温水嘅。啊，你想要咩唔同温度嘅水咧？揿一下3秒即刻有水出噶啦，而且系即滤即饮啦，唔使话诶又饮过夜水。或者自己以前又要频繁去煲水啦、千滚水啦，有咗呢个机器之后咧，你就可以全日全时全候去饮到呢个新鲜健康热水啦。无论系半夜12点起床啊，或者系早上6点起床啊，你只要想饮你想要嘅温度嘅水咧，揿一下即刻有水出，系更加方便啦，同埋快捷嘅。同时咧，再会送一个带过滤装置嘅花洒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再加一个钛金珐琅锅啊，同埋节能嘅一个品牌。排空气循环线啦，多件家电好礼咧，系免费带翻屋企嘅。前30名打嘅电话嘅听众咧，仲会独享呢个3年内免费无限次更换滤芯嘅。啊，全程亦都系唔使承担呢个滤芯嘅费用啦。额外仲会免费加装个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入户水质全部帮你净化埋。想要体验嘅朋友咧，快啲去攞起手边嘅手机，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啦。
1: 哇，这个福利听落咧真系相当之好啊。
0: 嗯，系嘅。嗱，咁好多朋友咧亦都会话想，咁有可唔可以帮我计翻笔经济数？我自己又比较懒噶啦，你睇下可唔可以帮我计一下边种用水方式系更加划算啦？嗱，对比于3种一个家庭嘅饮水方式嘅成本咧，桶装水咧就系一家三口啦，日均饮水嘅开销系去到8元左右嘅，一年落嚟咧系2920元啦。咁5年嘅话就去到14600元啊！市面上嗰啲品牌净水器啦，你先买嘅话就要俾2000元去购机啦。年均换芯啦就550元一年啦，咁3年换芯嘅话就去到1650元啦。咁5年一个总成本咧就要2750元啊，非常之贵啊！但我哋今次618嘅一个。

0: 优惠活动啦，系零首付购机啦，每个月仅需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且3年内免费换新咧，系直接帮你悭翻多成1000元嘅一个耗材费啦，再加上免费全屋中央净水器、一个智能饮水机同埋多款家电好礼啦，综合落嚟咧，帮大家悭咗成1000多元嘅一个开销啦，再加上我哋嘅机器咧，仲有15有一个超长嘅免费试用啦，系冇任何一个消费门槛嘅，师傅上门悭测水质啦，免费安装调试啦，对比原水同埋净水嘅一个差异啦，全家人去饮水啊、煮饭啊、煲汤啊，亲自感受一下。如果唔合适嘅话，就可以随时退啊，亦都系冇任何一个损失嘅。老旧小区啊，或者系高层住宅啊、水垢严重嘅地区啊，都系更加需要安装嘅。特别系屋企系有孕妇啊、老人家啊同埋婴幼儿嘅家庭咧，系要更加优先去安装呢个净水设备。
1: 系啦，咁啊呢个3年换新嘅福利咧，真系相当之抵喎，玲玲。
0: 嗯，系嘅，趁依家呢个活动正下啦，喳喳林帮自己同屋企人啦换上一个健康卫士啦，任何入口嘅水咧都通过一次净化先。再次同大家播报一下618嘅一个全套活动政策啦，就系109牌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免费安装到屋企试用15日，如果满意嘅话，月付198元，连续支付12个月就可以噶啦。如果唔满意嘅话，仲可以无条件退机嘅。今日打入电话仲会送一个价值1180元嘅智能饮水机啦，一键触摸三秒速热，你想要温度嘅水咧，随时都可以出嚟啊！赠送一个大过滤装置嘅花洒啦，同埋一个负离子吹风机啦，再加一个钛金发廊锅同埋品牌空气循环扇嘅。前30名打入电话嘅听众咧，仲可以享受多呢个3年内免费换新嘅同时咧，再同你装多一部全屋中央净水器，亦都系免费嘅。想要体验嘅朋友咧，喳喳林争取最后个名额去拨打。这个400-828-6721 名额不多了、想要的朋友一定要快手一点、而且我们是品牌一站式上门去售后安装检测和维修的，换心全部上门服务啦，3年内免费换心的周期是定期主动上门更换这个全新滤芯，也都不用说用户操心预约，也都不用说自行购买滤芯的、这3年内是不需要支付这个上门人工费，也都不说千万不要等到这个水质出现问题啊！屋企身体人唔识嘅时候先谂起装呢个净水器啊，提前放户，永远都系安心长久嘅。
1: 系啦，咁啊，亦都今日咧非常之感谢玲玲啦，同我哋带嚟咁好嘅资讯啦吓，大家记得咧快啲去抢呢个名额啦吓，400-828-6721，400-828-6721先抢咗个名额先，感受一下。净水器嘅带俾你生活嘅一个好嘅改变啦！今日唔该晒玲玲，
0: 好，
1: 拜拜。11:31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同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9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924路况，
3: 11:30睇睇路况。缓慢路段留意到佛山大道落安路段往蓝石方向有啲甩咳啊，桂华路嘅南口大道路口往石梗方向同样系比较啰嗦，海柏路桂江立交往广州唔掂档，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同样需要俾啲耐性，105国道西郊大桥往用桂，321国道三水凤女路段双方向都系渐慢嘅。高速方面见到广兆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的方向依家是有逼迫的。另外提醒大家配合桥梁施工，顺德君安仓沙西路世友工业园路段的这个位置分阶段围蔽了部分的车道，途经的车辆可以绕行这个通安三路仓沙东路，工期去到9月15号的。也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和布路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

0: 支队协助提供。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1: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好啦，咁啊，预计咧今日咧都系晴间多云啊，偏南风咧吹紧2级，气温咧就29到33度，都几庆下噶吓。预计今明两日咧都系天气晴好啊，不过最高气温咧，哇，可以去到36度噶。而去到29号咧，会有一个分散嘅雷阵雨啊，天气好炎热啊，咁啊，所以咧咁多位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啦。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嘅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嘅系，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嘅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化龙前嘅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嘅美好祈愿。放喺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系话。

0: 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2: 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来呀、啊，翻嚟家家有礼，我是家属版啊，萧华坚。欢迎大家在萧华坚全城喜悦的视频号啦，我们可以互动倾偈啊。咁啊，喺佛山加入花生板块都是一样啦。咁啊，啱啱咧，见到喺花生板块有位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佢话多啲陪下老人家啦，节假日吓带埋阿爸阿妈去旅行，唔使远噶，周边行下咪得咯，咁样。或者唔一定要出周边噶，啊，带埋阿爸咁去睇啊，萧华坚同埋一班乐手啊，致敬 Beyond 嘅一场经典嘅音乐会，亦都 OK。啊！大家听到声带吓，一扎嘅呢个 Beyond 经典嘅歌啊，6月27号，亦都系一个星期六嚟嘅周末吓，唔阻大家翻工翻学嘅。6月27号嘅晚场吓，喺呢个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吓，会送上呢一场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啊！依家门票现正热卖中噶啦吓，你哋最喜欢嗰啲 Beyond 嘅啲歌咧，都基本上有齐喺度噶啦啊！咁啊，亦都一个。大家一齐嗌翻晚啦，一齐癫翻晚啦，同埋即系首首歌都全场大合唱，究竟成千人一齐大合唱系一个点嘅体验咧？咁喜欢 Beyond 嘅歌，或者系想为你嘅屋企人、为你嘅下一代安利呢啲咁正嘅歌嘅朋友啊，可以上到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点一键购票，入到去就会见到呢一场演出嘅一个购票嘅 link 噶啦。咁啊，价格方面咧就系120同埋150嘅吓，都相当之封建诱人，系咪？咁大家可以过嚟一起玩一晚，好嘛？咁啊，如果你话去远啲，可以去边度呢？去呢一个长白山啦，好嘛？嗱，嚟紧有一个长白山嘅6天深度游吓，系由富盈假期咧为大家呈现嘅。咁啊，时间方面咧就有几个出发嘅日期啦，包括有呢个6月19号啦、6月26号啦，或者系7月17啦、7月31号啦，同埋呢个8月14号啊，有好几个日期可以俾大家拣噶。成人同埋小朋友咧，都系费用方面唔同嘅，咁啊，大致都系5000多元到问住7000元有找嘅呢个区间啦。啊，唔同日期出发咧，会有啲唔同啊，机票价格唔同啊嘛吓，淡旺季嘅关系，咁啊，大家咧可以留意一下。咁啊，点解6月份咧去长白山咧咁样？因为呢个时节去咧，咁啊气温比较舒适，唔冷唔热啊，天池亦都系解咗冻吓，咁啊景观咧系非常之靓。咁同埋咧，亦都有好多嘅行街啦、影相啦、食海鲜啦吓，咁样嘅一个安排啦。机票、酒店咧亦都唔会涨价嘅吓。即系拣6月份嗰一团啦吓，咁啊体验感咧，就会相对好啲。6月份嘅排期啱啱高考之后咧，亦都适合咧呢个毕业旅行嘅吓。行程方面啦，第一日咧就系广州飞长春嘅，去到长春呢一个新中国嘅汽车工业嘅摇篮啊，亦都系电影城、森林城啊，节奏比较慢。去到嗰度咧，你就可以见到咧，好多好悠闲嘅嗰种感觉俾到大家去感受啦，咁亦都咧会睇到一啲网红嘅有轨电车啦吓，咁啊等等啊，咁啊亦都咧就系第二日咧就会去到呢个长白山啦，啊会有好多嘅好得意嘅玩法啦吓，仲可以食呢个长白山嘅烤肉宴啦。咁啊，成个呢个东北嘅行程啊，里边有好多嘅亮点啦。咁啊，一次过咧亦都打卡呢个北国三大王牌吓，就系长白山北坡加呢个天池啦。啊，佢系呢个中朝界山同埋中国最深最高嘅高山火山湖啦，咁样。啊，延吉咧亦都有呢个延大网红场啦，西市场嗰度可以带大家扫货啦，同埋朝鲜族嘅美食咧都可以俾大家体会一下嘅吓。 之呢食嗰方面东北烤肉啊石窝饭啊帝王蟹啊呢啲呢基本上呢都可以俾到大家。咁当然今次叫长白山之旅啦係咪咁去长白山天池呢肯定係最大嘅一个亮点啦吓。都去嗰度咧，就系、吸下呢啲氧气，系嘛，相当之正嘅。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啊，亦都屋企咧有高考嘅小朋友，系咪考完试，哇，我要放松下，可以通过富盈假期嘅86294-6嘅呢个热线，又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啊，都可以咧联系到客服叉烧包咧一齐去出发嘅。系啦，咁啊，带埋屋企人啦，啊，老人家小朋友啦。都可以去啊，咁但系当然你话，诶，再近少少啦，会喺六一儿童节嚟临之际，会唔会有啲其他嘅选择呢？有噶，啊，咁就系呢一个互动亲子绘本剧《害羞的小母牛》啊，听到呢个名字又真系有啲害羞啦，我自己都吓，嚟紧呢个礼拜六啊，5月30日上午嘅10:30喺佛山粤剧院嘅先锋剧场会有呢、一个。互动亲子绘本剧啊，咁啊单人票咧就88，咁啊亲子套票咧128，一大一细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咧，都系可以买到票噶啦。咁啊，讲紧一个咩故事咧？就是、一只社恐嘅小母牛吓，啊，帕洛马啊面喺呢个农场里边咧交朋友嘅一个童真嘅故事啊。啊，佢平时咧都系好紧张啊，咁样搞到啲人咧就以为佢咧非常之难相处吓。就誤會佢躲避佢咁樣令到佢好傷心亦都離開咗呢個農場。當佢離開之後呢農場開始掛住佢開始瘋狂咁找尋佢最後呢大家就得到呢個和解啦。咁啊點樣由一個害羞唔懂得表達自己嘅一種狀態啊嚟到變到可以好開懷地去同身邊嘅人去交心呢咁樣。咁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好有意思嘅课题咧，对小朋友系咪？咁啊，大人去到亦都可以感受一下嗰种互动嘅形式，系几咁好玩啦吓！一个好高质量嘅亲子嘅相处嘅时光，咁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呢、这个礼拜六嘅上午10:30吓，平平地80多蚊啊，好过去商场嗰度玩公仔机啦，系嘛？

既然喺啲嘅少少舞台劇，俾啲劇場 feel 嘅音樂俾大家感受一下，我不會唱歌嘅 live 版。

想并未太重，但落力发亮到一分钟偶像。但练习半生给你热唱，这魔境会使你着凉。情话要是曾转唱，不想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有我声线在哼唱。

0: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2: 城市昂首现包全城，
3: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4: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3: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4: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元，火热抢购中。
3: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0: 玩是大細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十一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和你一起玩够地球。
1: 记得换蜜桑汁啊。
2: 好啦，咁最后少少时间咧，分享一个寻晚几有意思嘅经历嘅。咁寻晚咧喺晚上嘅大概九点几钟，突然间咧有一位我高中时代嘅好朋友咧，佢就打电话俾我，佢话喂，出嚟健身啊嘛，哇，几多点啊？依家出嚟健身咁样，我话系得噶啦，佢嚟啊咁样。咁我就接受咗呢个邀约，我就出咗去健身咁样啊，同佢嘅。咁其实嗰种感觉就系咩呢？就系其实我本身一路都好想做呢件事噶啦，开始重启翻去锻炼啊咁样。但一路都左忙右忙啦，冇太多嘅即系有时谂啊，今日我去嗰间新嘅健身房嗰度啊，睇睇佢嗰度系点玩嘅先咁。因为依家有一啲叫24小时啦，开得比较夜。同埋按次計嘅健身㗎嘛，咁就喺我屋企附近。咁跟住佢我呢位高中同學亦都住喺我屋企附近，咁佢就有時會去開嗰間，又會去另外一間。咁佢琴晚呢突然間就話俾我聽，喂，我今晚過咗嚟依間啦，你出嚟啊咁樣。因為好耐好耐之前佢話俾我聽，得閒出嚟做下 gym 啦，嗰度有一間啦，咁樣好耐啦。咁我都當佢冇講過啦。咁但係琴晚佢突然之間又諗起嗰次同我講過我要去做 gym 嘅，跟住同埋佢一齊去啦，咁我結果就去咗嗰度做啦，咁仲有個新人嘅價，好似9.99嘅啫，咁就因為太耐冇鍛鍊啦，唔夠膽除咗自己太行，都係去下即係橢圓機啦，半粒鐘啦，係咪大概一啲其他嘅器械激活下啲肌肉啊咁樣，真係咁以出身汗嚟到盯返著自己嘅狀態就算數啦。咁你都同佢哇傾咗好多偈啦咩啦咁樣，以後多啲一齊嚟啦咁。我覺得喺呢一件事上面呢係某一種玄妙的幸運嘅。第一玄妙的幸運呢就係、是、大家唔好錯過任何一個你覺得可能係好無厘頭嘅一啲緣分啦，點解咁講啦，即係舉個例，今年2026年啦，本来小弟咧已经冇諗住做任何嘅太多个人标签嘅演出啦，所谓个人动都

即系话个人嘅音乐会啊，或者各样，因为旧年或者前几年咧，已经真系好攰啦，做到咁。今年做呢个 Beyond 嘅致敬咧，都唔系我个人嘅标签啦，系咪？大家一齐去致敬啦。咁啊，而且都系一个突发现，即系好突然嘅一个想法嚟嘅。咁啊，大家就做啦，咁样一拍即合啦。咁另外一种系咩咧？我今年冇咁嘅谂法啦。突然之间系又同阿詹瑞文先生有一个结缘。佢揾我一齐去做呢个舞台剧嘅演出啊，嚟紧嘅潮盛办公室啊，已经卖爆咗啦，第一场。咁依家咪开紧第二场咧，咁大家可以上到嗰啲嘅最主流嘅售票网站啦，可以上去睇睇啦吓。咁、我觉得好得意吓，你自己冇谂嘅啊，突然间有一个咁嘅机会过嚟，咁你拥抱佢，佢会带到一啲好大嘅改变俾你啊。我依家跟住詹 Sir 学戏啦，去做演出啦，哇！我真系～好几次大家一路同阿 Tat 爷啊 KC 啊佢哋喺度对戏嘅时候笑就肯定係会笑得好癫㗎啦。你估唔到有好多位呢係喊到收唔到声㗎，自己做完啊，连阿詹 Sir 都俾我哋感动到喊㗎，係有呢啲咁样。哇，你嗰下突然间觉得係啦，我无啦啦今年我都冇諗过去做啲咩嘢，但係有一个咁嘅缘分落到嚟，我突然间可以俾到自己一种作为演员嘅呢一种状态，慢慢攞到一啲 feel 咁样，我觉得好好幸运。好啦，咁我又会成日喺度谂，我系咪可以去重新去锻炼翻咧？咁样一路都冇一个契机，突然之间深夜有人话俾你听，喂嚟啦，出嚟做 gym 啦，咁样约你啊，咁你又唔好拒绝佢，因为呢个系上天安排俾你，突然间就要你喐起上嚟嘅一个信号嚟嘅，咁所以我亦都话唔会夜啦吓，丑仔啊咩啊，去，反正喺屋企隔篱啫，去啦，做啦咁样啊，咁所以我觉得系当有呢一啲好神奇嘅缘分降临喺你身边嘅时候，大家去拥抱佢，话唔定系一个要俾你发生改变嘅一个好嘅信号啊。

今场演出嘅开场曲之一啊，不可一世。呢位老古月就话啦，既来之则安之，系啊。当有一啲你意料之外嘅嘢降临嘅时候，而佢又好似喺度提醒紧你要做嘅，做出一啲改变嘅时候，唔好逃避，唔好 hea， 呢个可能系一次改变你嘅机会。

0: hell？
1: 点啊？又有边个觉得唔满意啊？
0: 我哋啊！
2: 哇！想象下，成千人嘅一个场馆里边，一齐去啊，拱拱声，不可一世，哇，爽啊！你哋想唔想爽啊？想爽啊？过嚟啊！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里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等紧大家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一键购票。嚟啦！
0: 今天的他，呼风可改，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十二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馏蒸食新品上市。
4: 我是个喜欢旅游的人，哇，这花可真香啊！但爱花怎么能折花呢？哼，把它拍下来吧。啊，这只蝴蝶好可爱呀！但爱小动物怎么能伤害小动物呢？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吧。一江秀水好美啊，爱水怎么能污染它呢？那就把垃圾打包带走吧。做文明游客，您的一言一行就是最亮丽的风景。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0: 一碗晚露坊啦。见到回曼路段有佛山大道乐安路段往蓝石方向，海伯路桂江立交往广州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仲有就是321国道三水凤女路段双向车仔多排队。高速方面，广肇高速金马大桥往三水方向，这需要大家收收油。佢有翻施工，佛岗高速高站收费站往杏坛方向会临时封闭，车辆可以经由高站大桥桥底掉头。咁啊，从高站收费站往北滘方向嘅入口上高速，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好路线，工期去到6月14号。欢迎你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放心保密，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保密，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城市昂首现包全城，
2: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3: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2: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的你呐喊打 call。
3: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2: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6: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7: 看龙舟竞渡千掌合，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8: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9: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10: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8: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4: 保安康。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
16: 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酸熟味啊！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咧，佢条命仔啊差唔多到噶啦。纤维里边咧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咧，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个加，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系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系相当实用又百搭。 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软 T，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时间嚟到咗5月27号星期三中午12点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我系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钟。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我哋嘅直播间吓，包括有我哋广播端嘅话，亦都可以通过收音机嚟收听啦。咁啊，直播间可以通过我哋嘅视频账号音乐游乐园吓，源自系圆碌碌嘅圆，音乐游乐园呢个抖音号或者系视频号都可以上线嚟到睇到我哋嘅现场直播嘅。咁啊，除此之外啦，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啊，同埋咧就系佛山加花生板块进行点歌嘅，包括咧就系呢一个有趣魔系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 A L L 有趣魔，仲有佛山加 A P P 嘅花生板块都可以进行点歌互动。咁啊，除此之外啦，落播之后咧，如果系想话入我哋嘅粉丝群咧一齐倾偈啊，或者了解更多我哋嘅演出啊，更多嘅动向嘅话咧，可以添加我哋嘅小助手微信，加入我哋嘅群聊吓。小助手微信咧就系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 然之后咧备注入群就可以噶啦。咁今日直播间咧，除咗我之外啦，其实仲有音乐朋友在线嘅，同我哋一齐倾倾偈啊，推介自己嘅音乐作品咯。欢迎大家嚟到佛山加花生板块啦，同埋有趣魔一齐倾偈，点歌点唱。系一位特别嘅音乐朋友啦，佢带住一张咧就耗时一年时间，非常之有诚意嘅全新专辑嚟到我哋嘅节目。佢就系今期嘅全创音乐人吴锦轩，同大家去打个招呼先啊。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Hannes 吴锦轩，
0: 一般是怎样叫你啊？
1: 通常是阿軒，
0: 阿軒啊，
1: 就是軒仔，以前就是軒仔啦。咁啊，而家年纪稍长啦，就可能变咗做轩老啊、轩叔啊，随便啦。
0: 咁嘅咩？有啦，啊，即系以前有啲咩喺公司入边系叫小吴啊呢啲咁样
1: 嘅。冇，好少嘅，通常嗌名。
0: 我以为系叫英文名多啲啊。
1: 好多人唔好识读啊。
0: Hannes
1: 其实 Hannes 系点嚟嘅咧？有一次我睇完戏，一行出嚟一卧高头，嗰条路就叫 Hannes。
0: 哦。即係有少少緣分喺入邊
1: 嘅。咁我話咦，因為我當時係諗緊改咩英文名㗎嘛。咁啊，呢個都唔錯啊，又係有個軒字就 Hannes 啦。咁其實之前就仲有尾嘅，有個音尾，但我去咗個音尾就簡稱 Hannes。
0: 原先係叫咩嘅？可唔可以
1: ？Hannes 咯，就有個 SY 尾。Hennessy，
0: 喂，呢一个女好似女仔名嘅感觉，
1: 男人
0: 少少，
1: 系将军嚟嘅。
0: 哦，啊，几特别，其实呢个名都系 Henness， 咁啊叫阿轩啦，都系，系啊，有啲朋友仔话觉得好似好难拼咁样啊。咁啊，其实咧，如果系有冇话媒体账号啊，都可以介绍下嘅。
1: 有，我想问平台讲得噶嘛？
0: 平台啊，你用某咩啦？
1: 其实都系用我个名字，即系轩仔 Hannes。
0: 全平台都系用翻呢一个名字。
1: 我谂下先，因为咧，我有时左做下右做下咧，就唔系做同一个 account，即系做下咁呢、這个，咦咁就有啲情况咁啊，又开个新嘅咁样咯。哦、所以个名咧，可能有啲奇怪，有啲即系，但系都系用 Hannes 嘅。
0: 因为佢唔可以重复啊嘛。
1: 一来咯，二来就系 Hannes 轩仔，应该大多数都揾到嘅。
0: 系啦，咁可以喺音乐平台上面咧，音乐平台上面咧，
1: 音乐平台就用全名啦。
0: 歌曲嘅
1: 系就用全名啦，吴鉴轩。咁啊，鉴字其实都几困难嘅，有好多其实就算连老师中文老师都唔
0: 系
1: 好识读。
0: 系啊。
1: 咁啊，个鉴字咧其实系三点水个金，普通话咧系
0: 鉴。系，点解突然间即播中断咗嘅？
1: 但
0: 系可能系嗰个信号问题啊。系咁啊，你呢边咧，你自己嗰个号已经开咗啦嘛？
1: 应该系开咗噶啦。
0: 系啊。

0: 都是第一次开其
1: 实。是啦，咁欢迎大家啦，如果是想话即係叫做留意返我哋嘉宾啦，对我哋嘉宾感兴趣下，咁鍾意佢嘅歌曲呢，都可以去搜索返佢嘅呢个全名下，吴根轩啦，吴呢就係口天吴根呢，就係呢个三点水一个金，金银珠宝嘅金，跟住轩呢就係、
0: 是、车干轩。
1: 係呀，冇错啦。吴鉴轩
0: 系啦，
1: 咁讲到咧，就喺倾偈之前咧，想同大家首先做翻一个即系同情书相关嘅一个咁样嘅互动话题啦，就系、是、问一问你啦，即系会唔会有写过或者系收过情书咧？记得当时系几多岁咧？比如话学生时代啊，静静鸡咁样塞嘅人哋嗰个校服啊，或者系嗰啲柜桶底啊，嗰啲咁样嘅纸仔啦，或者系收到一啲电子情书啦，或者系手写信啦，又或者系从来都冇写过收过都可以。可以同我哋讲讲吓，就算冇收过咧，都可能见识过，又或者系有过类似嘅心动瞬间。点解讲呢个话题呢？就系、是、因为咧，我哋吴鉴轩咧，阿轩咧，亦都带嚟咗佢自己嘅专辑，入边咧有一首歌就叫做《影子情书》，跟住嚟咧先听听。

0: 嗱，听紧咧就系吴鉴轩嘅一首。其中的一首作品呢叫做《影子情书》，
1: 是啊，是我的专辑啊，《牵言》里面的主打歌。
0: 嗯，它描绘呢就是那种呢就是比较克制的暗恋的，是不是一个这样的故事呢？
1: 没错啊，其实呢里面有两首三首主打歌啦，两首呢是同一个故事，一个开头一个结尾。开头呢就是刚刚听到的《影子情书》，结尾呢是梁志。
0: 哦，梁志、啊，我见到是梁志一首合唱歌嚟嘅，
1: 系啊，嗯，系同一个女仔合唱。
0: 咁啊，影子情书其实系咪讲一个？

0: 个故事嚟嘅。
1: 哦，
0: 其实呢只碟都系悲伤我自己嘅故事嚟嘅。
1: 嗯，
0: 咁啊，当年阿妈底做咗好多功夫嘅，即系体贴啊，对佢好啊，各样嘢啊，咁样。咁所以咧，我但系又冇出声话我中意你，我冇表白嘅，冇告白。咁啊，所以就影子情书啦。
1: 哦，即系我言语上面冇讲过任何嘢，但我所有行为都喺度表白。
0: 嗯嗯，就系咁。其实咧，明眼人或者有意思嘅咧，你都会有 feedback 噶嘛，即系你有反应噶、我都冇回应，咁就我又何必咧？系咪先？
1: 佢会唔会系嗰种好有边界感嘅人啊？
0: 应该就唔系啦。
1: 唔系，即系佢肯定会有 feedback 嘅。如果你系有那个意思嘅话，
0: 我落到后边第二首歌。良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故事是怎
1: 样。不是那个唱歌那个是吗？
0: 唱歌不是、
1: 另外一个人。
0: 很多年前的一个女仔。
1: 那她知不知道你写一首这样的歌给她？
0: 现在因为都若干年后了、即是没有联络，她应该可能不知
1: 道。你有没有说即叫做有还有没有她的什么联系方式啊那些？
0: 其实冇 delete 嘅，但系佢我冇 high 过佢啦，亦都又唔系话唔敢，但好似费事啦。咁佢我睇唔到佢朋友圈嘅。
1: 哦，即系佢系屏蔽咗你。
0: 当年佢都冇 po 嘢。
1: 哦，即系佢其实系一个好注重私隐嘅人咯。
0: 有机会系。
1: 嗯，所以咧，佢会唔会话有机会睇到你嘅朋友圈啊？比如话你上新歌，
0: 应该睇到。
1: 系咯，你上新歌，你发呢首歌，跟住你讲咗个咁嘅故事，佢会可能会有一啲反应嘅。
0: 咁首先要佢睇我啦。佢当年都冇呢个反应，佢而家可能都冇呢个反应咧。
1: 即系一个好悲伤嘅故事啦，叫做。
0: 冇错。
1: 系啦，咁啊呢一首歌点解会用影子情书呢一个咁样嘅意象呢？
0: 意象。其实我可能咁多年嚟咧，都系一个比较怕丑仔嘅。即系以前在读书中学嘅时候咧，我都系唔会。夠膽表白的、但可能行為上我又好像有一點瘋狂、
1: 即是如影隨形，所以就影子。
0: 我未去到跟蹤的，但是呢我會放了可能會在、某個商場度同啲同學啲三五知己啊、閨蜜啊、兄弟啊瘋狂行街，瘋狂在個商場度行，跟住睇下撞唔撞到佢咯。因為大家都放咗學啊嘛，睇下佢會唔會路過啊，或者點樣咯。
1: 都好人海戰術喎、嗰種感覺。
0: 然而其實都幾恐怖噶嘛呢件事。咁、但係我見過佢好幾次嘅，即係真係有撞到嘅。我都意欲都係想撞佢嘅啫。咁但係我又冇做啲咩嘅，我唔會行過去同你 say hi， 我又冇嘅。
1: 即係遠遠地望下佢咯。
0: 係啊
1: 係。哇！呢、這個咪同阿方力申有一首歌叫做《在你遙遠的附近》。就是类似啦，咩傻到要住到你的新居附近，看着你平时还何以未关灯、
0: 仲有佢仲有一首歌叫 A B C 君啊，
1: 系啊 ，A 君的家底好
0: ，B 君出名独到啊，即系咯，即系当年系嘅。哎呀，你做咩无啦暴露年纪
1: 嘅？即系证明大家同龄人、
0: 同年嘅，我哋系同年代嘅。
1: 系啊，你睇下啊，呢一位出生在1874呢位朋友话，我只有围观，我唔会表白嘅嗰种。
0: 围观系啊，咁我都系呢种人。
1: 大家都可以讲讲啦，即系你有冇啲咁样暗恋经历啦？你当时系勇敢咁踏出嗰一步啊，定系话好似阿轩咁样呢一首歌入边咁样啦，系作为一个叫做暗一路系苦恋暗恋嘅一个角色呢？
0: 其实细个咧，我有细个我有表白过噶、但系咧就又系即系年纪比我大嘅，
1: 唔系同一个人系嘛？
0: 都唔系同一个人，跟住佢就摸摸头，我当你都系好朋友，
1: 乖，
0: 即系好人卡啊，细佬。卡啊，我觉得表白真系呢啲唔好搞我咧。
1: 系咪因为你自己生得比较乖少少嘅样？
0: 唔系啊嘛，我系乖，我曳曳仔嚟噶。
1: 系啊，唔系即系留住刘海咧，会有一种少年嘅感觉咯。系啊。
0: 咁但系我觉得咧，一段感情喺我个概念嚟嘅。其实我以前仲一首歌噶，我出道歌叫《亲爱的》啊。咁咧就讲一个讲一段关系咧，其实可以好长久嘅。咁就因为内容咧，其实都系讲我父母啊，屋企人。因为我阿爸阿妈又系即系十几岁到而家啦，阿哥阿嫂又系十几岁到而家啦，即系个个我家姐又系，佢哋嘅全部关系都好长久嘅，即系喺我 concept 里边咧，拍拖或者结咗婚之后啦，就嗰个人噶啦，咁所以就不将就咯。我去到我哋呢个年代就不将就啦，即系唔系我唔会因为对方即系可以磨合嘅，但我觉得唔系去到一个好好嘅
1: 合咁。

0: 就是
1: 不將就咯，係啊，即係我本身我嘅生活就係咁，我因為我都比較宅嘅，有啲人可能願意或者好希望多啲出街啊、行山啊咁樣。我諗我會陪下，但係你要我經常咁問我出街咧，我諗我真係做唔到。
0: 係好咁啊！特工隊就話咧，太瘋狂嘅動作好容易俾人誤會啊！我就係俾人誤會。我話特工隊咧都有一個咁樣嘅類似嘅故事。
1: 但
0: 係
1: 係誤會啊，定係你本身真係有意思先？
0: 嗯，係啦。咁要睇下雙方嘅意願咯。啊，仲有啦，傾嘅就話：哇，美翠人啊，好似好得人驚啊咁樣。
1: 我唔係、
0: 其實要澄清一下，係咯，要幫阿軒澄清一下，佢唔係美翠，佢係用人海戰術，佢係點樣啦？喺個即係可能会遇到佢一个商场入边疯狂兜圈，跟住每日喺度兜，
1: 同一班同学
0: 系啦，然之后咧睇下可能有冇可能会偶遇到佢，然之后
1: 望到佢一眼
0: 系啦，偶遇到佢嗰下咧，亦都唔会话去骚扰佢啊，只系远远地咁睇下睇一睇佢咁样。
1: 我以前仲系好似少女咁样噶，我真系一见到佢咧，我会捉住隔篱同学，哎呀咁样。
0: 哦，系，真系
1: 我系真系嗰啲啊。
0: 喂，有啲似真系以前一班女仔咧，见到嗰啲打篮球啊，或者系叫做一啲男仔啊，跟住好靓仔嗰种，跟住话哇边个啊，
1: 系就系嗰种就系嗰种咯。
0: 哦，好得意嗰阵时。
1: 但系我又唔会话即系主动行去骚扰佢，我唔会问 say hi 你好啊，我又冇，我唔会嘅，我亦都唔系尾随佢，因为我唔知佢系乜嗰度嘅，我只能够喺嗰个地方等佢会唔会见到佢。
0: 系啊，咁啊结合翻今日嘅话题啦，你有冇话自己写过或者系收过情书咧？
1: 收情书大个由出道咗之后就可能私信哎呀，
0: 嗰种应该算系粉丝嘅。
1: 咁算唔算系情书啊？咁
0: 情书可能更多系一对即系嗰种感觉系。更純粹少少咯，
1: 或者現實中係認識嘅嗰種啊，咁
0: 即係可能同學之間啊，或者叫做本身唔係侵襲住好多嘢
1: 嘅。咁樣開口表白係有嘅，但係真係收書收情信我就冇試過。
0: 即係嗰啲好長嗰啲信係冇收過。
1: 冇。
0: 咁粉絲有冇話寫過？
1: 粉絲有啊，
0: 有好長嘅信俾。
1: 係啊，佢仲會接到好鬼靚嘅喎，即係變咗個工整嘅正方框咁樣一開，哇！仲有折嘅，即係咁樣。
0: 图画喎，呢啲叫做
1: 系啊系啊，都有噶。跟住里边可能突然间有份礼物仔啊，咁都有试过，咩都收过咯。咁粉丝就
0: 阿凤就话：喂，好靓仔，唱首歌嚟听听。
1: 转头唱俾你听。
0: 系啊，嚟紧系啦，干脆就系呢个26分，而家啱好可以唱翻首啦，啱好唱翻首。富士山下定可惜我是水瓶座，更加符合你当下描述嘅呢个环境啦。
1: 原来你这样珍惜，其实佢唔珍惜我啊。
0: 咁咪就佢这样珍惜我系一个讽刺嚟噶嘛。
1: 嗯。
0: 哦，原来你咁嘅方式嚟珍惜我。
1: 我想话咧，大家如果听到想听一个最靓嘅我嘅有伴唱嘅现场 live 版咧，可以收听我哋呢个频道。
0: 我哋咧可以通过我哋嘅收音机924啦，仲可以通过我哋嘅个视频账号入到嚟吓。包括
1: 我想问，我想问924咧，我譬如我人喺第二个城市，我听唔听到呢个台924咁样噶？
0: 如果信号收得到嘅话，就可以收到。
1: 即系我喺广州都
0: 听到，都有可能会收得到某啲位置咧，佢唔系个个位置，你话去到花都可能未必收到。系啊，要睇一睇位置。咁啊，跟住咧就除此之外，仲可以通过我哋嘅视频账号、视频直播间入到嚟吓，包括音乐游乐园嘅抖音号或者系视频号，就唱呢首啦。可惜我是水瓶座啦，可能更加符合你呢种暗恋或者系叫做得不到嘅嗰种心态啊。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晴间多云，气温方面32到36度，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50%，最大85%。预计今明两日啦，佛山市都系天气晴好嘅状态，最高气温可以达到话36度。到咗29号嘅话咧，会有分散雷阵雨，天气比较热啊，大家注意翻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咯噃。

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仲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好过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2: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2: 提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3: 嘿，还以为王子追到来添，自己吓自己。

0: 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
2: 哎呀，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4: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0: 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线啦吓，点歌点唱，包括佛山加花生板块，同埋咧就系有趣魔小程序，入到嚟都可以点歌互动嘅，可以讲下你有冇收过或者系写过情书啊，当时系几多岁啊，咁嘅经历吓。咁欢迎大家可以上嚟啦，除咗之外咧，仲可以通过我哋嘅粉丝群互动嘅，可以添加我哋嘅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备注入群就可以噶啦。好，咁啊见到咧就系、是、阿小岑话入边有句歌词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诶，咁熟嘅呢、这个歌词好似系咩歌啊？有冇印象啊？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是超级无敌古歌仔嚟噶，真系。唉，仲有咧就系抉择咧，佢话情书啊，翻学嘅时候咧有收过，后嚟就冇啦。当时仲系斜刘海，而家就已经系地中海。喂，讲到呢个刘海，你应该好有发言权喎、
1: 啊。系啊，因为咧，而家年纪稍长嘅时候咧，如果冇刘海咧，个人真系沧桑好多。
0: 系嘛，即系有啲咩发际线嘅忧虑啊？
1: 本身就系个都有噶。
0: 唔系，我睇起身好浓密啦、啊，你
1: 但系我冚落嚟啫嘛，但系个额好高噶。
0: 哦，系啊，唔系人哋话都系。福气嚟嘅，如果额高嘅话，系啊，咁啊，仲有咧就系陈亚文话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诶、一睇就知系咩歌啦。
1: 啊，其实咧，我今次嘅专辑就几牵然啦、嗯。其实我嚟紧，我系有个四部曲噶，即系咧系言听计从咁样嘅。
0: 哦，
1: 咁今次系牵然，即系我牵。想讲嘅嘢，我嘅言论
0: 系咁，其实系想通过呢个专辑嚟想讲啲咩
1: 咧？咁啊好多故事啦，譬如我嘅感情故事啦，咁、其中有一首系关于
0: 咩啊？
1: 关于呢个唔讲得住，
0: 即系呢个系一个惊喜嚟嘅。
1: 都算系，大家可以去揾下我嘅歌听下，咁你就知道佢系讲咩噶啦。咁、但系咧，即系我想讲第二只专辑咧系听啊，我好想咧大家留言俾我，咁诶讲你哋嘅故事，然后咧我用你哋嘅故事去做歌。
0: 哦，即系牵然系讲自己嘅故事。
1: 系我想我讲，我系啊，我讲我自己想讲嘅嘢，讲、我自己嘅故事。
0: 下一张专辑会叫做牵听啊。定系
1: 听，就咁咪就咁要我哋就系再商量。听系会用听嘅，但系咩听咧都可以，或者听众都得噶。咁即系想用嘅就系用大家嘅故事去创作一啲嘅歌。我最想做嘅咧系一啲励志嘅歌。即系咧，其实我身边都好多朋友咧有啲情绪嘅问题啊咁样嘅，咁我就好想。用我的音樂 去鼓勵他們、直情他們可以在擘大眼，其實可能刷牙洗面已經化妝都化了，但是出不到門口上班、
0: 為什麼呢？
1: 情緒問題、
0: 即
1: 是他不想踏出那個 門口，接著就攤下床、即是有很多這些情況，我很想做一些鼓勵性質

0: 哇，可以咁任性嘅咩？即係想唔翻工唔翻工。
1: 唔想㗎佢哋。
0: 做老
2: 細係嘛？因為佢哋已經係情緒受困，但係已經去強迫自己準備出咗出門口，但係佢踏唔出嗰一步。
0: 其實就係有啲抑鬱咯，係啊，
2: 直情
0: 係
2: 有病。
0: 其實都市人而家其實都幾多有啲情緒病。
2: 咁要讲轻重咯，咁系啊，呢个都比较重噶啦，其实，直情起到起咗身出唔到门口，即系所以咧，我就好希望大家观众咧可以留言你嘅，即系或者你 send 你嘅故事俾我，你觉得系独特嘅，我就会喺中间筛选，跟住咧我就会用嚟创作，不论 melody 好或者歌词好，
0: 系你都可以去到佢嘅音乐即系平台上边啦，吴鉴轩嘅。佢嘅專屬嘅板塊嗰度去評論都可以。
2: 係啊，可以去到乜乜音樂乜乜音樂咧，就揾下我嘅歌。因為咧，而家軒言呢一隻專輯嘅六首歌啦，總共六首歌，三首主打歌啦，其實全部都係我作曲、填詞同埋我自己監製嘅。編曲咧我就冇咁叻仔，我做唔到。咁啊，即係自己創作，所以好希望下次嘅創作咧就用到你哋嘅故事啦。
0: 嗱，其實咧頭先講到影子情書啊、良知啊等等，都係你嘅軒言呢個專輯嘅一啲主打歌啦。其實你主要即係有講嘅故事有好多，咁主要係想講有冇話特別想表達嘅嘢咧？通過呢隻專輯
2: 表達啊，
0: 即係比如話可能感情方面啊，定係話更加專注就係情緒病嘅呢個範疇。
2: 咁啊，情緒病可能我就下一隻專輯先。
0: 哦，呢個係
2: 咁今一轉嘅主打歌，即係譬如影子情书同良知咧，其实真系基于我当下想发泄嘅啫。因为系我自身故事啊嘛，十多年啦吓，即系以前嘅一个事情啦，一个人一个人物啦嘅呢个处境啦，咁啊去到今时今日啦，我都仲系有少少意难平嘅。意难平在咧，咁我可以继续讲个故事落去啦。咁当年呢即係
0: 好似开始讲古模式嗰种感觉。
2: 咁当年呢就真係因为我注意佢啦，咁一路对佢十分好。其实我仲有同其他嘅朋友呢去讲呢个小姐嘅呢个姐姐嘅。
0: 姐姐
2: 吓。係啦。咁我同嗰啲朋友我认为我同佢好关系我先同佢讲㗎嘛，因为我唔係公开㗎嘛呢件事。咁叫闺蜜喎，係咪先。咁闺蜜 A 呢咁我就同佢讲晒，哎呀，今日咧阿姐姐点样啊？佢嘅情绪点样啊？我佢可能佢我直情留意到佢咧，佢可能自己指甲我都会望住佢嘅。
0: 哦，
2: 系啊，跟住我就同呢个闺蜜讲嘅时候咧，佢突然间就同我讲啦，哎呀，呢个姐姐今日同我讲啊，你行过嚟突然间问我，即系我问嗰个姐姐啦，系咪唔开心啊？但系大家喺我哋嗰个环境咧，一定要掩饰自己噶嘛。咁但系咧，佢就话佢掩饰完之后都俾我睇得出。佢係有少少唔開心，佢就覺得我好在乎佢先至可以望得到嘅，先至留意到呢件事噶嘛。
0: 冇錯。
2: 咁我覺得，我係咪會有啲機會咧咁樣啦？咁若干月後咧，就原來，我呢個姐姐同呢個閨蜜咧，原來阿馬弟係一 pair 嘅。
0: 哦。
2: 即係兄弟啦，其實。
0: 係
2: 係。咁但係我因為我咧都有拉仔咧，我係好 close， 我將佢好中意啲，我唔會話好似人哋去。沙波兄弟，我唔係嗰種嚟嘅，我係中意咧喺屋企好似啲即係女仔閨蜜嗰種，我係嗰種嘅，所以我係同佢咁 friend 嘅。咁我呢個對方呢、這個姐姐，我又同佢講咗呢個成件事，佢係知情嘅情況底下咧，我唔係祈求佢可以同我講佢哋嘅戀情啦。但係我諗作為一個好朋友個兄弟，你係咪可以俾少少牽索，俾少少提示其實佢唔係單身啊，或者其實佢可能你同佢冇可能，系你少少信號，咁我可以。雖然我諗到當時應該都未必會縮沙嘅，即係當時在局中啊嘛，係咪先？應該都唔會嚟抽身嘅。但係你起碼俾少知情我啊，作為一個兄弟。
0: 係咯，其實應該係有一種，我覺得係有啲錯過嘅感覺，即係會有啲緣分嘅錯過咯。係啊，可能證明事實係確實冇乜緣分。
2: 係冇乜緣分係真嘅，但係因為。呢段時間唔短㗎，真係好多個月㗎，所以到最後我就有良知呢首歌啦。我其實同呢個兄弟都即係冇再聯絡，當下我都冇聯絡啦。因為我覺得我嬲唔可以用嬲，即係有啲懊惱，就係點解你唔講俾我知？即係點解你少少提示都冇？所以我就良知咧，我就希望佢以後有良知。有句歌詞就。望你以后有良知。
0: 哦，喂，真系纯发泄噶，
2: 真系纯发泄。
0: 听听呢一首良知系点样嘅。

0: 快益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够一局，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考学季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2: 必胜诗陶瓷摆件，狮首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2: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
3: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4: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6: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0: 吹水。
1: 嚟，继续翻嚟我哋音乐游乐园啊！咁啊，头先听嘅呢一首歌咧，就系我哋
0: 梁姿，
1: 冇错啦，阿轩同埋另外一位女歌手 Maggie 嘅一首合唱歌。
0: 点解我会邀请佢咧？其实我系好想同人哋合唱，系真嘅。咁啊，因为咧，老实地说，我嘅声线咧系唔系好合适一啲 rock。soft rock 都唔係好啱，我
1: 係
0: 唱一啲慢歌，
1: 係
0: 啊係啊係啊。咁啊，因為梁姐係好憤怒噶嘛，多事憤怒，咁啊，所以咧，我喺一個 event 裏邊，我聽到阿 Maggie 嘅聲線咧音色啦，我覺得就係佢啦，
1: 即係佢係 rock 嘅嗰種，
0: 佢根本就係 rapper rock 啊嗰啲人嚟噶，所以其實佢係好合適梁姐首歌。其實但係佢一出聲，頭先聽到梁姐一出聲，哇！就好入耳咯，
1: 即直擊心靈啦嗰種感覺啊！
0: 所以我係咪揀呢個 partner 揀得好好咧？
1: 嗱呢首咧就係梁姿啦，大家都可以通過音樂平台搜索翻，又或者係搜索吳鑑軒呢三個字咧，都可以揾到我哋嘉賓嘅歌曲啊！
0: 冇錯啊，喺嘅嘟嘟音樂啊，嘟嘟咩啊嗰啲平台啊，嗰啲都可以揾到嘅。
1: 係啊，即係講到話全創音樂人啦，呢一張專輯啦，軒然啦係自己一手包辦嘅，會唔會話全程嗰個壓力咧都比較大啊？或者係嗰啲歌曲需要重新去創作嘅時候，有時候會遇到一啲靈感都好難揾到嗰種狀態咧？
0: 我靈感就暫時未財盡嘅，因為就開波啫嘛，即係初頭咁，但係
1: 全湧，
0: 但係壓力大於咧，因為我唔係一個好叻仔嘅水平。即係我點解歷時一年呢，就係、是、我做完之後，我做咗個第一版，隔咗一個月要攤低佢，因為聽純咗，點聽都好聽。咁再拎翻你聽嘅時候咧，呢度唔得，
1: 好似又唔啱啦咁樣。
0: 咁我其實去到因為真係要發布啦，我先至出嘅。我而家再聽，我覺得好多地方都可以改。即係不論唱啦，不論詞啦，不論曲啦，其實或者製作上都好多可以改。咁希望之後觀眾們可以支持我做做歌嘅话咧，就出去揾人做，就唔使我自己做。
1: 因为成首成个专辑啦，除咗即系基本上作词、作曲、监制，仲有边一啲系你自己一手包办啫？基本上所有都
0: 系呢啲，因为监制得你根本我要听埋个 mixing， 听埋个 mastering， 就都算除咗编曲之外，都系自己嚟嘅。
1: 哇，真系好多喎、啊！
0: 咁编曲好难啊，我就冇呢个水准嘅。
1: 有一次咩李荣浩嗰啲啊，周杰伦嗰啲，哇，全部一水都系自己嗰
0: 种。系啊，佢哋超劲啦，我都未到，我都冇咁叻仔。
1: 如果喺专辑入边呢六首歌入边拣三首去推荐嘅话，你会拣首选边三首？
0: 首选系《影子情书》嘅，因为始终。都是其實夜裏時候都會寂寞冷的，咁啊都有希望有一個自己都可以有一個另外一半啦，咁啊所以係影子情書都是自己最喜歡的，咁啊第二首梗係梁姿啦，因為好聽，
1: 梁姿好似我見到你哋去其他頻道去做嗰個宣發嘅時候咧，你話係即係好多人係偏愛呢一首多啲，
0: 係，
1: 係
0: 呢首都上過榜。
1: 系
0: 啊，可能有 Maggie 嘅加持啊，
1: 唔系，可能系呢一首歌整体嗰种咧，就系更加
0: 澎湃，
1: 宣泄一啲咯，
0: 系真嘅，
1: 系啊。如果系你，比如话去出边唱 K 啊，或者佢会更加想话唱翻啲宣泄嘅歌，
0: 咁都系啊，好发泄。啊
1: 如果你唱翻啲好暗恋啊，你越嚟越抑郁嗰种感觉，
0: 系嘅、哦，要有一个场景先至唱到嘅、
1: 啊。好似影子情书系啱自己一个人啊，就系、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
0: 或者系搭紧巴士嘅时候听。
1: 系啊，或者系喺路边啊、街景啊，大家都匆匆忙忙，自己喺度好迷茫，嗰种情况去听，即系属于自己一个人嘅个人空间。
0: 系啊，就唔系我嚟唱 K 嘅时候听啦。咁第三首咧就系镜冤。
1: 镜冤。
0: 镜冤咧，我又要介绍一下啦。点解咧？系因为我自己嘅爱好嗜好嚟嘅。镜冤咁古老嘅、咁古诗嘅，顾名思义就系一个古风嘅中国风嘅音乐啦、曲风啊咁样。咁内容咧，其实系。我自己的小说喜好、
1: 哦、
0: 我喜欢看修仙小
1: 说、哦、我以为你自己想着写一部小说出来
0: 我没那么厉害但是我喜欢看修仙小说不论有什么竹什么金丹旗啊那些呢、我都很迷的我因为入了一个坑之后呢我就疯狂看但其实基本上的剧情都差不几的、有时他们的小说的用词都很漂亮的嘛、我就
1: 喂确实是镜冤这个名字很有那种什么男主啊那些名字的感觉、
0: 小说
1: 风格、
0: 是啊所以呢就里面的词语呢都很深落了一些功夫的、即是虽然我的造诣未够高但是呢即是花了少少功夫因为首先普通话呢 我係唔識拼音嘅。
1: 嗯嗯嗯。
0: 咁所以要押韻咧，我係要真係要
1: 專門去
0: 做功課嘅。係啊，真係要做功課。咁啊，啲字咧就好多時都我有揀咯。
1: 嗯。
0: 因為有啲字我係本身中意佢，所以用佢。
1: 嗯。
0: 譬如令語呢個字。
1: 嗯，你可以介绍下其中一啲歌词咯。
0: 令语，
1: 啊、
0: 我真系即系呢个字好简单，但系听完令语，哇系咩咧？呢、這个音又好听嘅，好悦耳啊。
1: 嗯，
0: 咁点知诶写法你会唔会你会唔会知啊？
1: 嗯，
0: 一个咁样一个框啦，跟住
1: 哦，领域深陷领域嘅嗰个领域。
0: 咁咁令语系咩啊？
1: 即系应该系一个泥沼啊、困境啊嗰种感觉吧。
0: 系监狱啊。
1: 吓、啊，真系
0: 系啊！咁所以，哦、但我好中意呢个字，我系因为中意呢个字，听到呢个音，我先至去揾呢个解释，原来系咁样。
1: 呢、哦這个歌词入边点会涉及一个咁样嘅词？
0: 咁大家可以听下里边嘅歌词，去抡下我嘅词啦。
1: 系啊，因为真系好努力咁写出嚟，希望大家都可以。
0: 系啊，嗱，你知唔知道犀利在咧？我可能年纪稍长啦，咁即系虽然呢、這个呢只专辑历时成年啦，咁我一路一路听一路改，一路放低，一路听一路改，我到而家系唔记得歌词嘅。
1: 即系好难，哇！咁你演出嘅时候咪要睇住嚟。
0: 咁又未至于，因为我录咧，其实我系都会有入脑嘅。但系而家你叫我突然间定个抽问咧，我系未必答得出嘅，因为我好多时我唱歌即兴唱嗰个版本咧，可能系我第二版。
1: 嗯。
0: 咁但系出版嘅时候，可能已经系30版。
1: 哦。
0: 因为我一路改噶嘛，咁、哦、我都唔知道我自己唱紧边个版。
1: 而家已经系定版啦吧？
0: 定咗，咁已经发咗发布咗噶啦嘛。咁但系我自己好即兴嘅话，我真系未必可以唱到最 final 嗰 version， 即系最终版本。
1: 嗯，咁就系、是、轩然呢个专辑入边嘅三首嘅主打歌啦，叫做你自己首选呢三首《影子情书》同埋
0: 《良知》，
1: 仲有就系《镜冤》。《镜冤》就系一个即系修仙啊、古风啊嗰种感觉嘅一首歌。嗯、
0: 其实里面咧仲有其他歌啊，其实《孤城》我都好中意。仲有一首咧叫《陶宇文》，陶宇文系讲屋企人嘅、哦，即系家姐嘅歌。因为我头先咧就话咪有首《亲爱的》嘅，系讲父母即系好长嘅婚姻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好耐嘅关系啊咁样。
1: 嗯
0: 咁咧，其实讲到呢个亲爱的我又有礼物送俾你，
1: 系送俾我噶，
0: 系啊，嗱、這個、呢个咧系有我个名啦，跟住咧亲爱的吴鉴轩啊，
1: 嗯，
0: 呢、這个就送俾你啦，
1: 多
0: 谢
1: 多谢，
0: 喺里边咧系一个环保嘅餐具，
1: 哦，咁、哦、就我以为呢、這个。筆套咁樣，好似係毛筆咁嘅感覺。
0: 類近一次啊，咁你可以拆開佢睇下啦。我希望你唔知道你會唔會怕醜唔夠膽用咧？
1: 嚇、啊，會唔會係一個好好奇怪嘅咩？哦，還好吧。
0: 但係佢上面刻住我個名。
1: 即系送一个刻住自己的名嘅餐具，好。
0: 唔紧要，你可以揿住我个头，揿、啊、住我个，揿住我个名嚟用。
1: 食饭嘅时候就可以回味一下你啦。啊，系、啊，真系喺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可以见到吓呢一个餐具。你系咪量产咗噶啦？我想问。
0: 冇有限量嘅，限量嘅，限量，即系剩其实剩翻唔多噶啦。
1: 哦，即系有位可以攞到嘅喎，即系、啊就
0: 是、少少心意咧，希望你喜欢。
1: 哇，点解会突然间涌起一个即系整个有自己名嘅餐具嘅谂法？
0: 因为系宣发小礼物嚟嘅啫。
1: 呢个系周边嚟嘅。
0: 周边就未到话我冇我个样。
1: 好特别啊！即系你冇谂到系一个咁样嘅。
0: 因为其实咧，好想即系大家会认识我咧，即系一个周边啦。咁、但系用乜嘢嘅周边最好呢？就系、是、一个大家用得着嘅餐具。咁、但系餐具就希望你永即系一路。大家注重環保啊，或者你記住我啦、都好啦。咁、所以就有一個環保嘅餐具
1: 啊，應該喺上面刻佢叫做軒然先啱嘅，即係每一個你可以整一套六隻。六 set 啦，一套入面有六隻啦，跟住咧每一個都寫住你嗰、那個。歌曲名
0: 都可以，但系
1: 你嘅专辑录，
0: 但系而家呢度写住《亲爱的吴鉴轩》喎。
1: 嗯，
0: 即系、就是、
1: 但系你收到嗰下，我叫做吴鉴轩嗰种感觉啊。
0: 哦，
1: 即系《亲爱的吴鉴轩》，你好啊，
0: 欢、哦、
1: 啊，多谢你收到呢一套餐具嘅支持。
0: 即系你做咗，即系你做咗我系咪？
1: 系啦，冇错，系、确实好实用嘅。哔哩吧啦讲得冇错吓，啊，亦都系我哋嘅吴鉴轩送俾我哋嘅一个吓，得意嘅，即系好有诚意一个礼物咯。
0: 希望你哋
1: 啊，同埋好实用啊，确实可以攞翻屋企饮汤。用啊，
0: 咁汤系啊，其实
1: 原品们又想要喎、
0: 啊，放喺公司都可以。
1: 我私底下问下佢有冇，仲有冇一啲库存先啦、
0: 啊。我问下经理人先啦、
1: 啊。系啊系啊，好咁啊，最后一 part 时间啦，唱翻首歌仔啦。
0: 好啊。
1: 最后唱翻首有准备过吓，富士山下啦、不如就。
0: 好啊，
1: 好，
0: 大家想听得清楚啲咧，可以听我哋嘅频道啊。
1: 系、啊，或者系佛山加 A P P， 佛山加 A P P 咧都系同样有比较清楚的伴奏啊。 一首歌啦，作为我哋今日结尾曲，多谢晒阿轩。咁啊，大家啦，如果系想话继续支持佢啦吓，无论有冇关注都好啦，都可以继续支持佢嘅专辑《轩然》入边有六首歌，首推《影子情书》、《良知》同埋《镜冤》，多谢晒。

0: 中午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3: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2: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3: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2: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4: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天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7: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南海力量。
8: 大家中午好啊！点零钟的时间继续有陆锦全咧，喺今日南海呢个节目时间陪住大家。上昼继续都热嘅，而家个温度咧35度左右啦，晏昼最高会36度，晴天间多。

0: 云舞月落。咁而听日嘅天气总体同今日都系差唔多，都系36度最高温度啊。星期五咧，后日咧就会开始凉啲啦。一路到今个周末星期日咧，最高温度下滑到32度左右。咁到时啲分散雷雨就会频繁翻些少啦。
1: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0: 南海区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现场推进会昨日在狮山举行。在会前与会人士就实地走访了狮山的上柏社区等地，学习下社区人居环境整治的经验。咁会议期间，嚟自各个镇街嘅社区书记轮流发言，讲经验、谈痛点同埋量决心。南海区委副书记岑卓雄强调，要将积分制、红黑榜、村规民约真正用活用实，仲要发动学校、企业等主体一齐参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嘅格局啊！南海昨日举行村居安全巡查员的大比武，全区七个镇街总共28位村居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员同台竞技。咁比拼乜嘢呢？赛事高度还原企业日常巡查的实景，围绕电器安全、消防安全、机械安全、危险化学品的全处使用、作业环境安全等重点领域，设置多处的隐患考点。参赛队员要在20分钟的规定时间内分工协作细致排查，并且通过南海企业安全服务平台规范完成隐患信息的录入，充分展现基层安全巡查人员扎实的业务功底和高效的实践能力。转转话题，南海大学生实习实践创业分享会昨日举行，多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分享了他们的前沿制造的故事，鼓励青年投身于硬科技领域。现场学生还围绕硬科技的创业、新材料的应用、职业规划去踊跃交流。南海团区委还请大学生深入到基层，和南海的村居、企业、研究院等单位结对，通过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深化校地合作。南海青商星互联系列活动之探科创谋共进旅水站活动昨日落幕。活动期间，南海区青年商会、旅水总商青年委员会的成员先后去到派雅门昌、睿智环科、一方制药等旅水本土科创龙头企业，观摩前沿技术、交流发展经验和对接合作资源。有青年企业家说，今次活动近距离感受了行业前沿的硬核技术，更加交流当中碰撞出产业链合作的灵感火花，今后要将所见所学转化为发展的动力，在区域协同当中寻找更多的共赢机会。佛山市迈阳家具公司竞得了南海区西潮镇的潮丹新干线东边广明高速北边一号地块。这个地块计划打造高端办公家具生产基地项目，总投资4亿，预计年产值可以去到3亿。迈阳家具是西潮本土培育的优质企业，家具产品远销至俄罗斯、欧洲、美国等30多个国家或者地区。今年的文博会就闭幕了，今届展会汇聚全球65个国家或者地区310家海外展商参展。在佛山馆，来自南海的参展内容占比过半，好像说叠教龙船漂移、香云沙、岭南环境数字文旅度假区、广东千古情等核心文化 IP 都集中登场。据统计，去年南海全区接待游客超过2781万人次，旅游收入294亿油多，连续3年保持2位数的增长。南海区面向新就业群体打造的海纳新潮数字服务平台完成升级，提供13项的核心服务，其中情绪驿站提供全天候在线的心理关怀。这个情绪驿站是由广东省心理健康协会提供内容指导，采用银行级的数据加密技术，全程都不会采集用户的个人信息，放心去倾偈，令到新就业群体可以放心倾诉，安心使用。 石门中学的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四大学科的名师工作站落地石门怡海学校，标志着石门教育集团在深化初高中教研一体化、推动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方面迈出关键一步。新建的石门怡海学校是桂城重点打造的九年一贯的公办标杆校，依托石门教育集团全链条的资源优势去办学，计划去到2027年建成并且同石梗中学合并办学。而名师工作站落地之后，四科名师同怡海学校教师会分组开展深度教研，针对初高中教学衔接的痛点拎出干货方案。石门中学亦都会常态化输出名师资源，等怡海学子共享名校教育智慧。
1: 发现特色，品味小镇，
2: 镇街最新闻。
0: 镇街方面，龙船里蝶教中学龙舟码头启用了两只新龙舟同步落水。蝶教中学龙舟队已经报名参加6月17至21在四川巴中举行的中华龙舟大赛欣阳站的特别组赛事，同时备战今年全国青少年龙舟锦标赛期 U 系列的龙舟赛。大力方面，6月份新增过千个停车位，大力镇属企业佛山市南海宏汉智慧科技公司推出大力智慧停车项目，在力桂路、金茂大道等七处路段提供了1050个车位，6月开始正式收费运营。市民到时可以在南海自拍微信公众号绑好的车牌在线交钱，或者扫描车位侧跟那个收费码牌现场快速支付。狮山多个部门对洞边村两处违建宅基地开展专项拆违行动。咁之前嗰一日咧，狮山执法队已经组织对石泉社区下西坑村呢一处超高宅基地嘅违建咧实施强制拆除嘅。跟住落嚟，狮山执法队将继续保持高压嘅态势，加密网格巡查频次，坚决压制新增嘅违建，逐步消化存量。佛澳青年寻根之旅暨两地文化产业专项交流活动在近期举行，30多位南海乡亲到访西潮，围绕文化历史产业开展多维度的交流。而西潮镇相关领导话，希望广大海外青年多啲翻嚟西潮，亦都期待社团发挥桥梁作用，将佛澳两地嘅文化创意产业资源紧密对接。
2: 今日南海，听南海的声音。
0: 实用资讯，首先有两个着数带俾大家。首先呢，就户外劳动者朋友，佛山市总工会继续推出专门俾你哋嘅爱心餐补贴，每日有1000份，每份有5蚊鸡。而家到年底，每日晏昼2点之前呢，户外劳动者当然要喺月工会注册咗先啦，咁就可以通过佛山月工会智慧工会平台呢个小程序去报名。咁如果係中签嘅话呢，嗰5蚊鸡会自动发券去到你嘅微信账号嗰度。咁另外咧，下边呢一啲着数咧，大家都可以享受下新一批以旧换新、促消费嘅补贴嘅新增品类，今日上线。包括边啲有以旧换新补贴呢？包括咧智能门锁、打印机、显示屏、马桶呢一啲智能产品啊，同埋色老化呼吸辅助医疗器械、数码相机等等。单件最高补到1500蚊噶。通过云闪付或者小程序月换新就可以申请补贴。月换新嗰换咧火字边嘅。跟住咧，关注交通方面，西潮百业大道西部分路段近期有施工，配合交通设施改造，一路到下个月17号嘅，咁期间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减速。重复呢处路段就西潮百业大道西。九江村居男子篮球赛6月开波，咁6月5号之前通过公众号南海九江接受报名，最高奖金2800蚊。南海大地艺术节早鸟票发售紧噶啦，一路去到6月底。嗱，呢届大地艺术节咧将喺7月17号开幕啊，一路到明年1月初先结束。佛山传媒文旅集团推出佛山石榜系列文创，包括咗陶艺摆件、小夜灯、原石摆件、冰箱贴等等。通过佛吹游小程序就可以落单啦。好啦，今日倾到呢度咯，希望大家中午休息一下，晏昼继续精精神神工作。听日中午1点再见。
1: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2: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1: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4: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3: 活动价69元到手三件，79元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5: 埋堆碳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4: 逢工作日中午1点，非常有趣，一齐 online 见。

时间系到中午嘅1:16，欢迎你准时收听 FM92.4 非常有趣节目。Hello， 大家好，终于翻来咯，翻来咯，我系丽探员啊，你哋今日饮咗咖啡未呢？确实咧，前几日咧系休咗个小年假啦，然后外出去咗个旅游嘅。翻到嚟之后，我发现佛山真系好似去之前同去之后完全系两回事。出游之前咧，佛山仲系哇暴雨连连嘅天气啦，咁相对仲系比较凉爽啲嘅。翻嚟之后可以讲我今日咧，成个人个背脊啊，即系件衫咧系冇干过噶，天气系非常之炎热吓。目前禅城区录得室外嘅实时温度咧，已经系企到上去34.5摄氏度啦，吹紧南风嘅，相对湿度63%。预计今明两日佛山天气晴好啦，最高温度可以去到36摄氏度。咁啊，呢两日咧都仲系比较热嘅。咁啊，听讲唔单止我哋佛山啦，成个广东地区咧呢两日都系持续高温炎热嘅天气。咁啊，甚至乎咧系可以见到云南嘅屈南云浮啊，系云浮嘅屈南嗰边咧系喺琴日即系5月26日咧系录得广东全省最高气温咧系去到38.6摄氏度啊！非常非常之炎热，而且亦都有啲朋友仔话咧，今年似乎系广东嘅呢个即极

至正啲嘅咁樣。咁有啲朋友仔又會問啦，咁幾時開始降温啊？係咪一直都係咁熱呢？咁樣睇返氣象台嘅最新嘅預測下，咁啊，除咗話今明兩日咧都會繼續係熱辣辣之外，去到5月28號，即係聽日傍晚，跟住去到29號，喺粵北、粵東嘅部分市縣會出現降雨嘅天氣啦。咁啊，會轉中雷雨啦，局部暴雨啦。咁啊，雷雨嘅時候，局地會伴有8級左右嘅短時大風嘅。咁啊，到期時咧，我哋廣東嘅炎熱天氣亦都會有所緩解嘅。系啦，咁啊，佛山家上面咧，好多朋友仔已经系即系自动自觉识得睇置顶嘅互动话题啦，同埋识得上嚟留言啦。咁啊，见到嘢俾饭咧，佢就话喂，见到你换咗个置顶啊，知道你翻嚟啦。今日亦都系饮咗咖啡嘅，你睇下呢杯系热咖啡定系冰咖啡咁样？哇，小蓝鹿系咪啊？最新嘅联名咧系呢个 Hello Kitty 嘅杯仔。冇错，今日我哋置顶话题咧，想问一下大家，你平时鍾意饮，即系你偏好热咖啡定系冰咖啡呢？有啲朋友仔就话，仲使问嘅，咁炎热嘅天气，咁我梗系饮冰啦，系咪？就算好似我咁样啦，平时都会带保温杯咧，呢几日都真系频频饮冰咖啡啊。咁但系我哋整体睇翻，即系唔好话咁炎热嘅天气先，平时啦，我哋接翻个钟啦，平时饮咖啡嘅时候，出街去到啲独立咖啡店同朋友 high tea 嘅时候，你普遍系会点热咖啡多啊，定系冰咖啡多呢？其实热咖啡同冰咖啡除咗话口感上面嘅区别之外，佢哋有好多嘢都系可以带俾我哋唔一样嘅感受嘅。俾啲时间大家留言先，我哋先听翻首歌。

0: 嗱，读一读大家嘅留言先。咁啊，有网友咧就话欢迎你回归啊！无论系天气热定系天气冻，我都系中意饮冰啡嘅。口渴嘅时候会饮冰美啦，哇，完全一啖可以饮得晒。我今日咧自己都饮咗杯冰美式吓，饮嘅系莱茵队长加咗2蚊嘅椰加雪啡中控豆。我自己讲真。呢一隻咖啡呢我係飲咗好多次，即係覆購好多次，當然我唔係幫佢賣廣告下。如果你真係有一次經過呢一個品牌嘅連鎖咖啡呢，你都可以試下。反正呢隻口味呢喺冰美嚟講呢，我係比較對我嘅一個口味嘅。是但求其噏，佢就話呢啲天氣呢喂一杯都秒空啊。即係話呢啲天氣呢已經唔係用熱嚟形容啦，直情係懷疑自己企喺個煉丹爐入面啦，係咪？順德梁生佢話咁熱梗係飲冰啦，平時冇咁熱呢就係要飲小冰啦咁樣。咁啊，仲有阿安咧就话我都系饮冰嘅比较多嘅，咁啊阿蝎子咧就话我直情唔饮咖啡啦，而家天气热啦，要饮多啲冻嘢啊咁样。男士咧大部分都系冇办法饮热饮嘅，就算系冬天都好啦，好少饮热饮我发现。咁但系事实上咧好多即系特别系长辈啊、老人家啊、中医啊都会话俾你知，喂唔好饮咁多冻嘢啦，尤其是女生啊，咁啊尽量饮常温啦咁样。我覺得都不無道理嘅咁樣，但係有陣時你真係好炎熱嘅天氣底下，你又真係一杯冰水先至可以幫你解到渴啊！點止聽歌咁簡單，佢話夏天梗係要飲冰啡啦，冬天係飲熱啦咁樣。佢話幸運卡咧最近有個新品，就係嗰個綠豆沙拿鐵啊，好想試下，感覺好消暑咁樣。喂，綠豆沙好正喎，但係我就覺得咧，如果係攞嚟做拿鐵嘅話，可能会偏甜吓，呢个系我黑板嘅印象吓，你可以先试一试先。阿天伟佢就话：，喂，啱先节目开始嗰只歌，你系咪小圆圆唱啊？唔系，系嚟自容祖儿嘅《充电器》啊。咁啊，仲有朋友仔话：，喂，你休假几日，系咪上咗太空啊？咁样，你去咗边度玩啊？确实，休假嘅时候，虽然我通常都系潜水嘅，但我有时都会碌一碌个 fans 群。好多朋友仔发上嚟话俾我知咧，就话有个咩宇航员啦，就系同我个名好似嘅，系咪我又潜水跟住上咗太空咧？咁样冇咁远，冇咁远吓，去咗一转汕头啦吓，咁啊，哇，确实系一个好多好多美食嘅一个城市吓，感觉去几日咧都食唔够啊！但系翻嚟之后咧又重咗几斤，唉，距离我减肥嘅目标咧又日渐遥远啊！欢迎大家继续上嚟讨论下，即系话平时饮咖啡，你中意饮热嘅定系饮冻咧？我唔系话特指呢两日咁炎热嘅天气吓。平时啦，即系叫边样嘢嘅概率会比较多。咁其实之前喺视频产品当中咧，都同大家有分享过冰美同埋热美，冰咖啡同热咖啡咧，其实对于我哋人体，无论口感上啦，同埋我哋人体嘅一啲即系消化上咧，其实都会有啲略有不同嘅。谂下冰咖啡一般有边几类咧？譬如话冰美式啦、冷萃咖啡啦、冰滴咖啡啦、冰手冲啦、冰拿铁啦等等。咁一般程度上对于啡友嚟讲，冰啡咧可以最大程度咁样保留翻咖啡嘅最原始嘅嗰种风味啦，同埋香气啦。同时佢系柔化咗咖啡嘅酸感同埋苦味嘅。喂，简单啲嚟讲啊，佢攞啲冰沟稀咗噶嘛。咁而且做冰咖啡咧，其实佢确实口感会更纯一啲。即係佢嗰啲咖啡嘅各種嘅味道沒有那麼刺激，佢係柔和咗少少嘅，所以對於話我唔鍾意太濃烈嘅風味嘅朋友仔嚟講呢，其實相對地飲冰咖啡呢係稍微會容易接受少少嘅。咁另外呢，因為一啲冷萃咖啡、冷泡咖啡，其實佢係冇咁容易產生嗰個氧化嘅反應，咁所以呢亦都可以抑制到咖啡嘅嗰個酸澀味嘅出現。嗱，飲冰咖啡呢係有助於預防一啲心臟疾病嘅發生嘅。咁另外呢，冰咖啡嘅酸性會比較低啦，所以如果你唔鍾意飲酸味嘅咖啡嘅話呢，都係會建議飲冰嘅，會更加符合你嘅口味。咁另外呢，通常嚟講冰咖啡會含有更少量嘅咖啡因。有啲朋友仔话：，哎呀，如果我瞓得唔系咁好嘅话咧，可能饮冰美比热美咧 即係可能佢會好少好瞓少少咯。咁啊，但係提醒翻大家，之前節目當中都有簡單講過冷萃咖啡啦嚇，因為佢嗰個萃取嘅時間係非常之長，同咖啡嘅接觸咧時間咧都係非常之長，即係同咖啡粉嘅接觸時間嚇。咁所以咧，其實佢萃取出嚟嘅呢一杯咖啡咧，佢咖啡因含量係極高嘅，如果同我一样略微有少少咁多不耐受反应嘅朋友仔咧，就要慎重尝试啦，因为冷萃嘅话，你饮落肚，可能一下子嗰个提，当然提神嘅作用会好强烈啦。第二，或者对于你自己嚟讲，嗰种不耐受嘅反应都会相对地明显少少，可能会出现手震啦，亦都可能会出现心悸啦，咁你自己都系要量力而为啦。咁当然啦，冷萃咖啡都系好好饮嘅，咁但系如果唔系咁受得到嘅话咧，可以转饮冰美式啦。
1: 下午1:30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同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9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0: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面纯色短 T， 哇！呢、这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系人手必备嘅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噶啦，稍微一出汗咧，就有一阵酸熟味啊！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啦。呢、这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咧，佢条命仔啊差唔多到噶啦。纤维里边咧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咧，就系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咧，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系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系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嘅纯棉短 T， 活动价69蚊到手3件，79蚊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塞车、眼粉、OT 冇晒点，
7: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6: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信得梁生啊，佢话哇探员啊，我见过你几次啊，都咁瘦，你仲减肥啊，我就要减啦。佢话咁，但系我家老板咧，即系应该佢太太就话佢越减越肥咁样。你见我咧都系好耐之前见我噶啦，咁我最近咧就系、是。新鮮滾熱辣，體重已經超過三位數，所以都是非常之頭痛啊。咁仲有朋友仔咧就話啱啱飲完碗綠豆沙啊，真係好解暑啊咁樣。幸運豬就話乜你咁快翻㗎咁樣，你係咪唔想我翻先？咁仲有甩漏嘅朋友仔咧，佢話我一般都係飲冰咖啡比較多嘅。咁大力阿君少咧，佢就話2006年嘅生普啊，影出嚟俾你睇下咁樣。講起生普咧，就不得不講起其實我回憶翻前兩日喺汕頭咧，其實都有飲過。我当地嘅一啲茶饮嘅，但系我发现我尤其之中意，即系无论喺边度都好啦，喺佛山呢边或者系去到旅游都好啦，我尤其中意饮冷泡茶。冷泡茶唔知大家中唔中意饮咧？其实我不嬲都系中意饮啲淡口嘢嘅，即系佢会有少少嘅茶香啦，但系同时佢又唔甜嘅，佢又系淡茂茂嘅情况底下咧，我就真系非常之中意啊！而且咧，冷泡茶其实佢同冷萃咖啡系有嗰种异曲同工之妙，即系佢饮落去嘅口感系较为之柔和啦，比较丝滑啦，所以入口嗰种感觉咧系冰冰凉凉嘅。2026最掂水的人，佢话我最近精神都唔系几好啊，专家就叫我饮多啲热啡啦咁样吓，呢个专家做咩要打双引号嘅咧？咁啊，仲有烧肩嘅情敌衰咗版，佢话呢一种冰呢一种触觉咧系太霸道啦，容易令人咧 get 唔到咖啡嘅本味啊，所以如果你真系认真想品鉴咖啡嘅话，肯定系饮热噶啦咁样。佢话其实饮冰嘅，你饮奶茶啊、鸳鸯啊、啤酒啊，都差唔多啫嘛。咁所以如果真係认真想品尝呢一款咖啡豆啊，或者我就係想做手冲啊，想试试呢隻咖啡豆嘅本味嘅话，真係识飲嘅人呢都会建议你飲返熱咖啡嘅。嗱，冇错，一睇呢一位烧肩嘅情敌呢就知道佢都係鍾意同埋识飲咖啡㗎啦。其实熱咖啡呢可以令你更好咁样感受到咖啡嘅风味同埋香气啦。確實是品鑑咖啡的時候更適合飲熱的，尤其是熱咖啡沖煮出來的那一下，不單止是味覺上帶給你的歡愉，直情你未入口你就是聞到它那些芬芳因子、氣味因子進入到你的鼻腔的時候，你已經是有即是提前有一陣那個嗅覺上的享受。所以呢其实飲熱啡呢都有飲熱啡嘅好嘅。咁而且有研究发现呢，熱咖啡係比冰咖啡含有更高水平嘅抗氧化剂。咁就令到熱咖啡呢会略显健康啦。嗱，呢一点都好重要嘅，因为抗氧化剂呢对于你从咖啡当中获得健康益处呢係有好重要嘅影响㗎。咁有乜嘢好处呢？包括降低心脏病啦，肝脏方面的疾病啦、糖尿病啦之类的这些风险呢，即在熱咖啡当中呢亦都有更多与之相关的有益的一些物质的这样。另外呢亦都有人话呢，熱咖啡可更加容易令你觉得心情愉悦。一系列的研究当中发现呢，攞熱咖啡的朋友仔是会即是那个心情是会更加之好的。但是这样东西我不知道他这个研究的参考物是什么。反正有人就说喝熱咖啡是容易令到你心情会好一点的这样。当然啦，这些都是一些网络上面的说法啦，归根到底喜欢喝熱定是冻都是全凭自己的口味上面的需求啊。咁啊，仲有阿粉咧，佢就话我唔饮咖啡嘅，咁我咪参与唔到今日嘅讨论咯，咁样。咁你平时唔单止系咖啡嘅，其他嘅饮品当中，你就好似饮支水啦。你中意带个保温杯出嚟饮温水啊，定系还是直接去便利店雪柜攞冻冰水咧，咁样。第六感，佢话80%嘅时候咧，我都会点冰啡嘅。咁譬如小蓝鹿嘅小黄油啦、山椰拿铁啦呢啲咁样样。不过太热嘅话咧，即系你做热饮嘅话咧，真系好腻好腻。咁饮冻咧会好少少啦。咁但系如果美式嘅话咧，热饮都仲系可以接受嘅咁样。
欢迎大家一起上嚟留言讨论啦。

嗱，今日节目除咗话同大家探讨下，喂，你中意饮热定系饮冻之外，都会同大家分享一啲行业方面嘅信息嘅。讲起好多嘅咖啡品牌咧，我哋经常都会留意一啲即饮咖啡嘅连锁品牌啦。之前会介绍过小蓝鹿啦、富迪啦、幸运咖啦，甚至乎一啲店中店模式嘅挪亚咖啡都有讲过。咁但系至于瓶装咖啡界，你饮得最多又系边只品牌嘅咖啡呢？嗱，计我话由细到大瓶装咖啡嚟计啊，我哋印象当中最为之熟知嘅，可以数就系雀巢咖啡啦。这个名词一讲出来，就雀巢咖啡这四隻字一讲出来，我相信大家脑海当中已经有那隻樽，那一隻品牌的相关的产品的一些印象。其实来到2026年啦，雀巢咖啡是不是还是我们瓶装咖啡的即一哥呢？它的一哥地位有没有受到动摇呢？我们稍后又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走呢个中高端路线嘅，醒巴巴啦，咁啊仲有做资装都做得比较专业品牌嘅夹击底下，雀巢嘅龙头地位咧已经系岌岌可危啦吓。咁啊，其实咧雀巢咖啡我哋可以追溯到1988年嘅时候咧，就已经系进入到中国市场噶啦。咁啊，当其时咧，亦都系靠住独特嘅经销商模式快速崛起，系属于最早收获咗我哋国内市场呢一个支装咖啡品类先发红利嘅其中一个品牌啦，咁样。咁啊，但系嗱，虽然以前咧，我哋细细个就知道有雀巢嘅支装咖啡啦，又或者系佢哋嗰啲调装嘅即溶咖啡粉啦，咁样样。以前咧确确实实咧，大家中意饮咖啡嘅时候，不得不提到咧，都系雀巢嘅一啲即溶咖啡或者支装咖啡嘅。咁但系其实自从2019年开始，雀巢喺大中华地区嘅销售业绩咧，已经系整体进入一个下行嘅趋势。咁啊，中间有一两年咧系有短暂嘅回暖嘅，咁但系去到2023到2024年，系连续两年嘅销售额系同比有所下降。咁亦都有人会话啦，雀巢咖啡嘅兴衰，佢嘅核心亦都离唔开四个字：成也渠道，败也渠道。咁到底点解话呢一个品牌嘅咖啡，佢嘅成就又或者佢嘅衰落系同销售渠道系息息相关呢？我哋亦都可以睇翻当年喺仲未有咁多本土嘅连锁咖啡出嚟之前，我哋读书时期除咗雀巢咖啡之外，即溶咖啡仲会有啲乜嘢品牌？你哋仲记唔记得呢？嗱，想当年雀巢咖啡有一个竞品嘅品牌系叫做麦斯威尔嘅，麦斯威尔嘅咖啡即嗰啲即溶嘅咖啡条啊，以前大家都系会饮得比较多嘅。咁但系同雀巢咖啡唔一样嘅地方系，麦斯威尔当年采用嘅系直供商超嘅模式，即系话我直接喺嗰啲商场超市嗰度上架。咁呢一种嘅销售模式，佢嘅即系话劣势喺边度呢？就系佢哋嗰个账期，即系到账期会比较长啦，同埋现金流嘅压力亦都非常之大嘅。咁与此同时咧，当年雀巢就已经推行咗经销商代销。

嘅模式，咁啊采取一种先款后货啦，啊将铺货、周转同埋终端运营嘅压力咧，全部都分摊俾经销商，即系一手交钱就一手交货，所以佢哋嘅资金回笼咧系相当之迅速嘅。咁啊，当年咧就迅速帮雀巢咖啡咧就快速铺开咗市场啦。咁啊，其次，其实雀巢咧早早就喺云南省咧就系布局咗咖啡豆嘅种植，搭建起稳定嘅喺我哋大中华地区嘅供应链。咁呢一套厂商同埋经销商协同嘅体系，令到雀巢喺二十几年前啦，吓大概2004年嘅时候，就攞下咗我哋国内大概七成嘅速溶咖啡嘅市场份额。咁后续咧推出嘅一个瓶装饮品叫做丝滑拿铁，更加系凭借住优质嘅口感同埋精准嘅定位咧，系迅速成为咗我哋国内嘅一个爆款嘅。吓，唔知大家即系仲记唔记得起当年饮雀巢咖啡嘅嗰种感受？你又觉得当年嘅雀巢嘅速溶咖啡啦，同埋佢哋嘅支装咖啡又好唔好饮呢？啊，亦都欢迎喺评论区啦讲低你哋嘅想法。咁至于后续点解又话败也渠道呢？咁而家雀巢咖啡佢即系衰落嘅原因喺边度呢？我哋又听翻首歌，翻嚟继续倾偈。

0: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啊，啱先讲到咧，大概2004年嘅时候咧，雀巢嘅速溶咖啡可以讲已经系称霸咗我哋国内嘅呢一个即溶咖啡市场啦，或者即饮咖啡市场啦咁讲。当年无论系佢哋嗰啲速溶咖啡条又好，又或者支装咖啡都好啦，都系非常之受到市民嘅追捧嘅。咁但系吓昔日核心嘅一个优势咧，最终到咗今时今日，亦都成为咗一个自身嘅隐患。点解呢？因为当其时呢，其实为咗追求短期嘅业绩，是因为雀巢呢当年喺我哋国内呢係有好多嘅经销商嘅。咁但係为咗话追求业绩，我要做大个量喎。咁所以其实雀巢咖啡长期呢亦都係去对经销商呢去实行一个压货冲量，亦都係打乱咗一个销售渠道嘅秩序嘅。咁而最典型嘅就係常态化嘅价格倒挂啦。有好多雀巢嘅核心产品经销商攞货的价钱甚至乎是高于出货价，有阵时为了即去紧啲货不要压住货，他们宁愿就低价销售，所以就卖一单就蚀一单。与此同时，雀巢的自营电商亦都是频繁会推出一些半价的促销，而这些线上的促销亦都是直接冲击了线下的价格体系。一系列的渠道的乱象造成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就是什么呢？雀巢咖啡的经销商他们的利润率是从19年的 8% 是跌到去 2% 以下。超过四成的核心经销商都是打算要缩减业务啦，我不拿那么多货啦这样，或者是转投其他的竞品啦，品牌的价值也都是大幅下降。内忧外患嘅啦，除咗话啱先所讲嘅自身系有隐患存在，其次就系外部嘅竞争啦，因为今时今日其实我哋国内嘅即饮咖啡市场啦，竞争系非常之激烈嘅，除此之外仲有即饮咖啡嘅挤压咧，而家即饮咖啡都做到9.9咯，我大可以买杯即饮，我唔使要买你嗰啲支装都系可以嘅，所以面对住咁多嘅一啲品牌嘅竞争。底下，这个雀巢咖啡的市场呢也都是进一步被瓜分了的。当然啦，面对危机，其实雀巢从去年开始呢就自救紧的了。首先呢会上调返经销商的欠款的结算比例啦，统一返终端的售价啦，同埋相应调整增长模式，试图去修复返经销商渠道的那个互相信任。另外啦，即係话我哋睇返啦，雀巢確實係做緊一啲相應嘅調整嘅策略，咁但係八年累積落嚟嘅一啲銷售渠道嘅裂痕啦，其實亦都好難就話快速可以彌補得到嘅。咁今時今日嚟講啦，雀巢咖啡暫時係會有相應嘅一啲下滑嘅趨勢，咁但係到底佢可唔可以快速咁樣貼合翻，即係我哋新鮮市場當下一啲年輕人嘅需求，或者推出一啲更亮眼嘅產品可以快速自救咧？我哋都拭目以待啊！雖然講喺我哋中國市場咧，暫時係利潤有下滑啦，整體嘅銷售佔比有下滑啦，咁但係似乎佢喺國外喺北美地區又或者日韩地区，佢哋亦都有唔少嘅一啲新鲜动作。接落嚟嘅节目咧，亦都有机会继续同大家去探讨一下嘅。但系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要听日再见啦。听日会有上斗咖啡嘅嘉伟上线，听日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

0: 喝双蒸，洗得快。
1: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九二四路放。
4: 缓慢路段看到广博高速沙冲路段往广州是不好走啊。提醒大家，禅城佛罗路博山大桥底双方向有封闭施工，过往车辆需要绕行北侧导改路，公交、非机动车及行人呢可以正常通行的，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了。欢迎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7: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6: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7: 咁正，快啲买票啦！
6: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8: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9: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8: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9: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好了，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相信很多家长呢都和我一样哈，在育儿路上一直有一件事情很纠结的哈，也有点为难哈，就是现在的孩子生长在网络时代，手机、平板、短视频、网络游戏无处不在哈。在我们心里面呢也都很清楚，电子产品看多了玩多了确实容易影响孩子的专注力、视力跟作息，但是呢我们也常常犹豫说，那到底要不要完全禁止呢哈？如果一点都不让孩子碰，又怕他跟同学没有共同话题啊，跟时代脱节啊，如果放开了让他去玩，又担心孩子没有自制力，越陷越深。那相信很多家长呢都在禁止跟放任之间反复摇摆，左右为难啊。所以呢今天节目就想大家踊跃发表一下意见啊，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希望呢找到一个舒服啊孩子也能接受的平衡点。你呢手机啊、短视频啊、网络游戏啊，你会不会禁止孩子去玩呢？

在这个时代呢，彻底隔绝手机、短视频跟网络游戏啊，其实真的好难。现在的孩子的学习啊、生活啊、社交都早已经离不开网络了，很多知识的科普、趣味的见闻、课堂的拓展呢，都来自短视频的这个平台。

很多孩子的解压方式啊，同学之间的互动娱乐也离不开轻松的小游戏哈、啊。如果我们一味的强硬的去禁止，一刀切的管控，很多孩子呢反而会产生强烈的好奇心跟叛逆心理哈、啊。那平时越不让碰的时候，还偷偷拿到手机的那一刻，就会容易报复性的去玩耍了啊，反而更加容易失控哈、啊。而且呢，完全脱离网络的孩子，慢慢会听不懂同学的话题，融不进集体生活哈、啊，容易变得内向啊、自卑啊，跟不上同龄人的节奏啊。所以呢，并不是说完全禁止就可以哈、啊，但是呢，要有一些节制啊，有这个规则，有引导才可以。

0: 玩手机啊、刷视频啊、玩游戏的时候是什么态度呢？哈，是比较严格的去禁止他，还是相对的去宽松的包容他呢？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喜欢玩手机啊、刷视频啊、玩网络游戏呢？有没有找到这个适合自己家庭又温和又有效的一些管控小方法呢？都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在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留言评论哈，跟我们聊一聊你的心得、困惑还有感悟哈，我们互相学习一下哈。姜太公墨鱼说很像我们小时候的电视机，我说的觉得呢真的是没有说错哈。小时候我们想看电视，家长也是不让看的哈，给你一个规定的时间去看哈，是不是也要像看电视一样去管控他们玩手机呢？我们稍后再来聊了。
1: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鳌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嘅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边，鳌鱼系镇守屋脊嘅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嘅系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嘅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系鲤鱼跃龙门、化龙前嘅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嘅美好祈愿。放喺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系话送亲友考生，定系话家居装饰，都系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嘅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蚊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嘅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趣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好购买。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今天的话题是手机短视频网络游戏啊，要不要禁止孩子去玩呢哈。其实呢，适度接触是这个孩子接触社会啊，适应时代的一个必经的过程啊。但是懂得自律呢，才是我们家长真正要帮孩子建立的一个能力。所以呢，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温和引导啊，合理把控他们去玩手机哈，看短视频跟玩这个网络游戏呢哈。欢迎各位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其实呢，手机本身是一个工具哈，它没有好跟坏。孩子呢可以用它来查资料、看科普、听故事、拓展视野，都是非常好的学习途径。只是我们日常可以简单的帮助他去建立一点小规则哈，比如尽量不要在吃饭的时候玩，不能在写作业的时候玩，也不能在睡前玩手机啊，不能独自躲起来啊，在房间里面玩。

在小朋友用手机的时候呢，家长尽量要知情啊，要陪同哈、啊，不用时刻严防死守，但是呢，也不能完全放手不管，要让孩子知道说手机可以用啊，但是不能滥用啊，可以娱乐，但是呢，不能耽误生活跟学习了哈、啊，让他知道有克制哈、啊，有规则的去用。

播听可以说时代不同了，不管大人小孩呢都机不离手啊，不是刷视频就是打游戏呀。但是是不是啊就不管他任由他随便去玩呢啊，这是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哈。那说到这个短视频呢，坦白说这个短视频呢确实是节奏快啊，趣味性强，大人呢都容易忍不住一直刷的，更何况是自控力还不成熟的小朋友呢哈。其实长期无节制的刷短视频容易让孩子的这个心态变得浮躁，耐心也变差，是很难静下心来看书写字跟专注听课。但是呢也不用因此呢完全排斥短视频哦，因为呢平台上面也有很多优质的人文啊、自然啊、科普啊、手工内容，能够拓宽孩子的眼界，弥补课本之外的一些知识的空白哈。所以说要帮小朋友去筛选一下，要把控一下时长哈，尽量引导他去看那些优质的、正向的、有内容的视频，少看那些低俗恶搞的、没有营养的、纯娱乐的碎片化的内容哈。每天呢固定一小段时间啊去放松就好了啊，其实呢也无伤大雅，不是说完全不能看，但是呢真的是要管好这个看的时间呢。

0: 924天气预报。
1: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是晴间多云，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32度到36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50%，最大是85%。预计今明两天佛山市天气晴好，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摄氏度。29号呢，只有分散的雷阵雨了。天气炎热，市民朋友呢需要注意防暑防晒，还有及时的补水。

六一儿童节呢很快就要来了，不知道各位呢有没有想好准备什么惊喜哈、啊、给家里的小朋友呢哈、啊、可以选一份小朋友喜欢吃、食材健康又不用大费周章的节日美食哈、啊、向大家推荐六一必备的宝藏好物木马星厨的披萨哈、啊。每逢过节的时候呢都想、特别做一些菜式给小朋友吃哈、啊、但是呢又怕这个工序繁琐费时啊，出去就餐又未必全部都合小朋友的口味，那一款的这个木马星厨的披萨呢就可以帮你解决烦恼了哈。在家里面呢有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就可以了，简单加热几分钟啊，香喷喷热辣辣的美味披萨即刻可以出炉了，瞬间营造出温馨欢乐的节日氛围啊，小朋友见到都是马上开心起来哈、啊。那这款的披萨呢之所以深受小朋友的喜欢呢，是因为用料方面啊经得起考验哈、啊。首先呢采用的是这个马苏里拉的芝士，还有天然的生牛乳发酵而成的这个芝士哈、啊，用料十足啊。在烘烤之后呢，芝士的拉丝绵长醇厚，浓郁的这个奶香扑鼻而来啊，口感呢也是顺滑香浓啊，是小朋友喜欢的味道。那饼底方面呢用的是优质的小麦粉搭配麦麸来制作，在烘烤过后外酥里软呢、啊、麦香十足，质地松软不发硬啊，这是老少皆宜了。那食材搭配同样是非常的用心讲究，搭配熟成的番茄酱打底哈、啊，酸甜开胃，多款的新鲜食材随心搭配，金枕榴莲肉果香啊，这个非常的软糯啊，那热带的这个鲜果啊，清爽多汁，还有这个原切的牛肉啊，还有风味培根啊，还有各式的新鲜蔬果呀、啊，配料呢是干净实在，营养均衡的，那家长给小朋友吃也特别的放心啊。而且呢口味款式丰富多样，满足不同的小朋友的口味跟喜好，香甜浓郁的这个爆果肉的榴莲披萨，果肉饱满，这个滋味十足啊，奶香醇厚，经典的这个芝士披萨，每一口呢都奶香四溢，清甜爽口的这个蓝莓鲜果披萨，解腻又清新，还有这个肉香满满的和牛系列披萨哈，肉粒呢是紧实多汁，咸香入味的，无论是喜欢甜口还是咸口的小朋友呢都可以选到心仪的口味。那六一呢就不用这个奔波劳碌了，在家里面简简单单就可以和小朋友欢聚一餐啊，用这个温馨的披萨来组一个盛宴哈、啊，搭配这个饮品就是一顿丰富的节日餐了，满足小朋友的味蕾之余呢也增添亲子相处的欢乐时光。那现在呢各位爸妈啊，我们也争取到福利给你们哈、啊，是69.9元啊到手。

0: 6件啊，性价比超高的哈，直接在微信搜索一下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到购一丝欢乐购的专区就可以购买啦。也可以在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找到传媒优选呢、就是在这个打卡打赏的旁边有一个传媒优选，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分享的木马星球的披萨啦。各位家长呢，可以趁这个机会哈、入手这款健康好味道的披萨，将满满的心意还有美味呢送给小朋友，让这个六一儿童节留下香甜又难忘的美好记忆啊！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又停唔低噶啦，39.9到手整整6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6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好美。
1: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今天讲到的是这个手机啊、短视频啊、网络游戏啊，要不要禁止孩子玩呢？哈，那其实这个手机游戏是很多家长的担心啊，其实蛮抗拒这个游戏的哈。确实哈，游戏的娱乐性跟趣味性很强，孩子呢是很容易上瘾跟沉迷的。但是呢，我们也可能要客观的看待一下，适度的小游戏呢，也是他解压、放松啊、社交的一种方式。因为呢，学习绷太久了，适当的放松一下，调剂一下，对孩子这个情绪调节是有帮助的嘛。只是呢，我们可以温柔的跟孩子去约定一下，游戏可以偶尔玩，周末呢适度放松，但是呢不能当成日常的爱好，不能熬夜玩，不能偷偷玩，更不能因为玩游戏影响到学习，影响到脾气，影响到作息。

其实你觉不觉得绝大多数孩子沉迷手机沉迷游戏并不一定是因为游戏有多好玩视频有多好看，而是因为他的这个现实生活太过单调太过无聊了哈，没有陪伴没有玩耍，缺少运动缺少兴趣爱好，只能够从手机里面去找快乐填补孤单了。所以很多时候管住这个屏幕的最好的方式呢，不是禁止而是替代哈。我们可以多陪孩子出门去走一走运动流一流汗，多陪孩子去阅读手工啊，聊一聊天，帮孩子去培养一两个兴趣爱好哈，让现实充满了这个温暖啊有趣啊哈，慢慢就会发现他对这个手机的依赖自然而然的就会变淡了。手机真的蛮好玩的啊，大人都用杯子唱情歌啊，背对背各自玩手机啦，小朋友点可以忍受到，点可以抵挡到佢嘅诱惑呢？

欢迎各位来留言分享一下哈，平时孩子玩手机、刷视频、玩这个网络游戏，你是严格禁止还是相对宽容？宽松的包容他们呢？你觉得这个小朋友喜欢玩手机啊、刷视频啊、玩游戏啊这些，是什么原因哈？他们为什么喜欢玩哈？有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家的一些管控的小方法呢？都可以来到佛山家 APP 的花生板块，找到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来聊一聊心得，还有你的感悟哈。

李现留言说呢，我女儿刷视频说是为了赚早餐钱啊，咁好啊，咪真系可以玩到先啊。那其实新时代的孩子呢，不是说非要戒掉网络，而是要学会去驾驭网络。我们也不用做焦虑的家长，也不能做放任的家长啊，不禁止他去接触，保护一个孩子的视野，也不放纵孩子去沉迷啊，守护孩子的自律啊，允许小朋友适度的去娱乐，引导他学会去节制，让手机成为一个学习和开放眼界的工具，是一个放松的调剂，而不是这个生活的主宰啊。真的做家长要去调控好，其实也是有一定的难度啊。

0: 其实育儿呢，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也没有绝对的对错。禁止呢，不一定能够养出自律的孩子，放松一点也未必就是纵容哈。所以呢，好的教育永远是温和的去引导哈，松弛有度。希望大家都一起能够放下焦虑啊，少一点强硬的管控，多一点温柔的陪伴，少一点极端的禁止，多一点正向的引导啊，让我们一起来陪伴孩子在网络时代学会自律啊，学会取舍，学会合理的娱乐，让小朋友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也拥有自我把控的能力，可以轻松阳光踏实的长大。好了，今天暖男生活派的话题呢，讲到就是这个手机啊、短视频啊、网络游戏要不要禁止孩子玩哈、啊、就先聊到这里啦，我们明天见咯。
1: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0: 九二四路况，
4: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呢，看到海八路、桂江立交以及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方向，三二幺国道左田路段往三水，佛山大道塘头立交往大沥，德胜大桥往大良方向。高速方面呢，广佛高速沙贝立交往广州，为了配合桥梁施工，顺德君安、仓沙西路是有工业园路段分阶段围闭部分车道，途经车辆呢可以绕行通安三路、仓沙东路、工西亚到9月15号，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五月三十号上昼十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故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

0: 放心好物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1: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四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0: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3: 924路放，
4: 望望大钟时间嚟到晏昼嘅3:30，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下缓慢嘅路段啊，海八路嘅五丫口大桥往广州，321国道佐田路段往三水，佛山大道嘅江湾立交3层往乐松，德胜大桥往大良。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佛光高速嘅行军特大桥往君安，广佛高速嘅沙贝立交往广州啊，都系行驶步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7: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1连2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6: 咁正，快啲买票啦！
7: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点去到夜晚嘅8点，佛山系晴间多云啊，偏南风1到2级，气温系32到36度，相对湿度50%到85%。
0: 阴晴云雨要关心。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0: 意，
1: 点点情意，
0: 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4: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5: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嘅，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4: 小心，呢啲系土老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6: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只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4: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他们会白白送给你。
7: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的银包。
8: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9: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8: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9: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0: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1: 保安康。
12: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号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6000元，双重优惠击穿底价。全新迈腾 B9、探岳 L 最低160,000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0,000几就可以开翻屋企。现场仲有超多着数，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报名啦！

0: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喺醒神醒神啦，嚟到咗礼拜三晏昼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欢迎大家啦准时打开收音机去收听同埋收睇嘅。咁睇我哋嘅直播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你可以喺微信啦去搜索一下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嚟到直播间啦，先点返个头像关注下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啦，继续帮帮手嘟嘟个点点赞。咁寻日呢超过咗6万个点赞，唔知今日咧能唔能够突破啦，去到70000个赞啊！咁啊，多得你哋啲发财小手指啦！好，欢迎晒咁多位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啦，包括啦喺我哋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咁啊亦都有呢个互动同埋留言嘅环节嘅。我经常都话啦，如果系依家喂睇紧车，谂过度过，唔知买边部好嘅朋友仔咧，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嚟到啊呢两个互动平台当中去倾倾偈嘅。咁啊，头先咧我入嚟。直播室前一个交更嘅咧，我一推开个门，我话哇，边个飞咗个短发跟住成个大学生咁样样咧吓，即系一讲到夏天啦，相信好多人喺呢个个人形象当中可能都会啦，唔多唔少作出啲改动包括咧有啲老友记话，喂，冲少你喺春节嗰阵时候啦，哇，染咗一头红红色嘅头发，红红火火咁啊，咁啊喺夏天当中啦，女生咧可能中意剪翻啲短发，因为冇披住个肩咁热啊嘛，咁我推门啦，原来是我们的嘉义姐姐。佳毅姐姐飞咗个短发之后啦，成个人啦，即係容光焕发咗好多。咁唔知道咁多位啦，特别喺

颜值啊，喺外观当中，唔系讲佳艺姐姐，唔系讲汽车嘅外观颜值当中，你哋又会唔会系第一嘅选择权就放喺颜值当中呢？因为今日咧，我去咗朝头早啊，真系顶住烈日噶啦，去到咗一汽大众嘅合成店嗰度，咁啊去，因为我哋萨格邦喺今个礼拜日咧就会开启噶啦，开杀开杀啊！包括你睇到嘅好似速腾啊，哇！依家速腾啦，真係为咗呢个销量，包括啲油车，我睇咗下一季度嗰啲数据啊，咧阿 Darren 咧就话喂，听讲进口车销量差唔多跌到落谷底喎。其实咧好多嘅油车嘅销量咧，到现在为止，特别三季度嚟计啊，佢哋公布出嚟嘅数据真係大跌特跌。咁啊，讲紧嘅好似。其中个当红炸子鸡啦，真系一汽大众当中嘅利润奶牛嚟嘅，嗰部迈腾。咁当其时我睇咗下啦，佢去到三月份定二月份左右嘅销量啊，去到13000多架，最巅峰嘅时候咧，去到15000多、17000多架。但系到依家我睇翻佢上个月嘅销量啊，真系讲紧大跌超过咗有成40%咁多啊，即系少咗可能5000-6000架左右嘅销量。咁你谂到啦，其实好多重原因造成嘅。今日咧喺我哋嘅呢个车友群嗰度啊，咁啊成班老友咧开始喺度晒嗰啲油价啊，晒咗有一个叫做阿福哥啊，好似福哥唔知你有冇听紧我哋节目啊？阿福哥咧晒咗张佢入油嘅单，咁佢咧入咗3嚿水嘅油，咁佢咧顺便就影咗张相过嚟啊，俾我哋班老友记睇嘅。佢话嗱，你睇睇我嘅续航里程啊，佢油车续航里程咧，咁啊大概跑到400-500公里左右啦。啊，跟住下边咧有一片欢呼，哇，嗨，福哥你好掂、啊，啊，依家你仲入95啊，真系有钱人、啊。咁有啲老友记咧就。开始啊，买啲电车嗰啲咧就开始喺度晒啊！我唔同啦，我$5咧啊可以跑到200公里嘅，咁但系咧我真系觉得大家互相去发出呢一啲咁嘅感叹啊，或者互相喺度话，你依家仲开紧油车，或者你依家点解要买电车咧？真系冇乜必要嘅啊！但系你睇翻成个市场行情当中嘅走势咧。真係唔到你唔服啊，即係起碼超過咗60%嘅市佔率呢都係講緊電車嘅。咁當然啦，同呢個油價呢係唔多唔少有啲影響嘅。咁同埋呢的而且確你會睇到現在啊充電包括補能嘅呢個便捷程度呢同2年之前嚟相比真係大幅度地提升。我经常同啲兄弟喺度傾偈，我话佢话喂钟少你自己换咗电车啦，你跑高速有冇续航焦虑啊，我就话我提咗车个三月份，我记得係300妇女节当天去提车嘅。咁提完车之后呢，我喺4月份左緊我跑咗一趟呢个高速，跑咗一趟长途，咁去到漳州佛山，去漳州，漳州去厦门，跟住厦门啦再开返嚟佛山，咁满打满算啊，大概係1500公里左右嘅呢、這个距离嘅通勤时间，包括埋呢一个叫做旅途嘅呢、這个行程就1500公里左緊嘅。咁基本上呢去到每一个服务区当中啊，我真係好留意2年之前我去到湖南自驾游，我去到汕头那边去自驾游呢，我会睇到在服务区上边呢只能够讲某啲大型嘅服务区啊，佢哋真係会有返充电桩布局嘅。咁有时候呢可能啲充电桩呢佢就会挂住张牌写喺度嘅。我到时八卦下睇一睇。佢话呢个充电桩呢唔好意思啊，因为故障等等嘅原因啦。咁同埋去到同呢一班等緊充电嘅朋友去傾偈呢，我话啊兄弟，你如果去充电充满咗嘅话大概要几长时间啊，嗰时呢慢充横行啊，佢话哇可能成个钟头阻緊㗎喎，哇你一个钟头充电咁充得满你大概行到几多公里啫，佢话可能200-零公里啦，咁嗰时仲用緊400伏啊。好啦，咁去到咗今年呢，我睇到呢个情况真係同2年之前是完全不同咗嘅。当然啦，我是出于只是仅限于呢个路段先。佛山去漳州，漳州厦门，厦门返佛山。呢一条咁样样嘅环线去讲嘅。你去睇到大部分嘅服务区基本上涵盖99%都会有咗
充电桩嘅布局。咁同埋同以往唔同嘅地方喺边度呢？你会见到更加多嘅系讲紧

冲撞。啊，头先我喺入嚟直播室啦，我同我哋嘅劳放編辑啊，先喺度倾紧呢个问题。佢话：喂，冲少，依家你觉得买咗电车之后咧，你自己觉得充电嘅方便程度、便捷程度点样样咧？我就同佢讲啦，其实唔系车快充嘅问题啊，真系唔需要担心你呢架车呢个快唔快充，因为去到25年底到26年当中，今日系5月27号啦，差唔多到26年嘅年中啦，你会睇到好多车型啦，包括插混又好啊，包括增程又好啊，佢哋都上紧呢个800伏嘅高压快充平台啦，即系呢个有具备咗快速保能嘅其中单方面嘅条件先啊，然后去到咗我哋嘅保能嘅地方，去到充电桩当中咧，只要有800伏嘅呢个平台，咁你就可以完成大概15到20分钟，我呢部75度嘅电池啊，5.5C 嘅快充，你俾个800伏嘅桩我跑到满嚟计嘅，大概就系20分钟啊，有时快少少嘅啊，去到理想嗰啲5C 桩啊，真系几快啊，理想啲5C 桩，下一次试一试比亚迪啲闪充桩啊，睇下佢嘅保能效率系点样样，就系去到15到18分钟左右，真系可以从15%保能啊，保到90%左右嘅。咁去到后边嘅10%啦，佢就以一个涓流嘅情况喺度慢慢跑，慢慢跑啦。啊，反正总嘅耗时嘅时长咧，啊就系15到18分钟平均落去。所以其实真系讲到26年当中，一系讲到买电车嘅话，对于保能嘅条件，一个真系好需要喺市区当中啊有冇安装得到充电桩嘅？我睇到啲朋友其实好多时候咧都会有一个疑问，就话喂，我究竟现在买电车好啊，定系买油车好咧？我都经常同佢哋分享，真系真心地分享啊！我当其时未装到私人充电桩嘅时候咧，我会去到，我会刷一个 A P P 上边睇啦，哇，喺边个时候充电比较平啲啊？嘛，8毫时左右一度电啊，又有快充嘅，哇，正啊！咁啊，去到啦，可能夜晚7点钟啊，或者凌晨12点钟啊，做完直播之后啊，得闲嘅咁就开出去充一充电。咁虽然嘅充电保能速度系好快，但系你总系心入边啦，冇乜底。所以我经常同班兄弟会讲啦，就话若然啊，你屋企系装唔到充电桩嘅情况之下咧，你行驶公里数唔会好多嘅，可能几千1万公里左右嘅，你为咗悭钱去买电车，真系冇乜必要。咁除非你话啦，我系为咗体验感嘅，系嘛？我想提速嘅表现啊更加平顺啲啊，系嘛？我想睇一睇呢部车啊开起身啦嗰一种咁嘅驾驶嘅乐趣啊，咁包括埋我睇到好多配置，咩电视、冰箱、梳化系嘛，当第二头家咁啊。啊，当然我唔认可呢个第二头家，日日996，唉，都攰到咩咁啦？唔通你日日真系整一个床车咁样去瞓觉咩？啊，呢一样嘢就唔多现实嘅。中午午休下。啊，咁啊系几爽嘅，啊唔使担心啲油价。咁啊，第二样嘢咧就系讲到，如果真系要入手嘅话，啊成日都问，喂几时买车会平啲啊？啊，好多人咧会停留喺我哋话以前啦，3个节点啊，可以喺直播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啊，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搜索微信啊，搜索冲少讲车，你可以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喺直播间当中咧，都可以一齐嚟倾倾偈嘅。啊，点翻个头像关注下先啊。咁另外咧，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都系有我哋嘅互动平台嘅。好，言归正传啦。咁啊，讲到咗啦，几时入手会比较好啦？啊，以前咧，大家听嗰啲博主啊，就喺度抛书包啊。一个月嘅月尾买车。季度尾买车，年尾去买车，就肯定系最抵玩嘅。唔知道有冇老友记啊？啊，听过嗰啲博主讲呢番说话。咁但系去到咗现在，新能源市占都去到60%嘅时候，已经冇呢支歌仔唱啦。啊，就系两个节点，一个有冇新老交替啊？系嘛，新嘅技术上马，你旧技术嘅车型一定降价嘅。如果你新车型上市嘅话，你旧车型肯定会降价嘅。就系呢两个节点，无他噶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咧，比较显著嘅节点就系睇一睇买得多唔多。哇！若然你讲紧呢部车一个月当中买到成20000架，买到成15000几架。
佢边度仲有可能会去降价呢？咁你除非嗱，好似嗰阵时小米咁啦，小米咪话一晚定一个钟头嘅大订去到廿几万价嘅 ，OK 啦，我预测 GT 啊，或者预测标准版啊，点解会拣呢个时间节点呢？你计翻条数啊，其实从上一年嘅预测发布嘅当天到今年嘅四月份，小米嘅销量咧，预测嘅销量啊，叠加埋。啱啱好就係23萬幾架有多嘅，咁即係證明住其實呢個庫存啊，之前訂車班朋友呢交車基本上交晒。咁你諗下嗰陣時候小米邊會話有咩優惠嘅呢？包括問界 M9 有咩優惠， M7 有咩優惠呢？但係我早排係上兩個禮拜定係幾上兩個禮拜喺抖音嗰陣時開直播，有位兄弟問緊係問界 M7 嘅，佢問我喂 M7 依家佢我去到現場啊，就已经话有成皮几嘢嘅优惠喎，可唔可以入手啊 ?OK, 咁我就知道啦。M7 可能依家啲销量唔係好靓仔啦。你諗下以前卖得好嘅，边有可能话有降价嘅趋势呢？咁所以同等嘅道理，无论係油车好电车都好，我哋回归返油车嘅呢个板块当中。咁油车板块以前啊，特别係啲合资嘅油车呢，真係讲緊你有加价提车係咪，有冇人加价提咗一部 Q5 㗎，有冇人加价提咗汉兰达㗎，甚至乎有冇人加价提咗 Alphard 㗎，呢啲车型啊有嘅都可以喺评论区当中嚟讲一讲嘅。咁但係到咗目前为止你去睇嘅话，你唔好讲 BBA 崩盘啦。合资嘅呢啲油车佢都开始不断地降价。直播间当中有位朋友问到我锋兰达嘅价格有冇行情嘅优惠？有，呢一部车已经做到48000蚊到50000蚊左右嘅行情优惠啦。咁同等道理，同样合资车企嘅大众嚟讲，今朝早我去到一汽大众当中睇到啊，其实佢啲油车呢已经系开始往智能化当中去补齐翻丁咁多嘅短板。因为如果你想油车真系做到全部智能化，你要喺平台架构当中就会有大量嘅电气化嘅支撑，但油车做唔到，但系佢能够喺有限嘅条件之下俾到辅助驾驶，即系比如讲最新嘅嗰部探岳 L。探岳 L 呢部车咧，可以做到城区辅助驾驶顶配版型当中啊，咁包括啦车机啊，以前啦你哋试嗰啲大众嘅车机，包括我阿爸嗰部大众啊，佢啲车机咧，你连续语音指令嘅识别咧，唔好意思啊，识别唔出嚟嘅，包括我试嗰部 ID 宇众08啊，嗰阵试部 ID 宇众啦，哇，我话我去，我想降低晒所有车窗，跟住导航去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佢都喺度碌下碌下咁嘅，佢听唔明嘅，咁但系去到今日咧，我试一试佢嘅车机啦，已经系比以往流畅程度啊，包括埋成个 UI 嘅设计咧，真系比以往好咗好多嘅。咁第二个咧，佢加长咗，咁部探岳 L 嘅长度咧，比探岳啊系会加长咗嘅。所以其实你会睇到依家啲油车啦，都会往翻呢个智能化方向去进行一个升级，又或者我哋讲进化。好啦，咁去到咗其余嘅价格平啲嘅车型当中，你谂下依家100000蚊都唔使喺一汽大众当中买到咩车型？买到部速腾 S。嗱，速腾 S 呢部车咧几有趣嘅，即系我哋讲以前 Boro 啊，即系宝来啊，我屋企以前开宝来嘅第一代嘅宝来，咁其实我对于宝来呢部车真系会有翻少少个人嘅情愫喺当中。我睇到呢部速腾 S 之后咧，我真系估唔到，其实呢个车身嘅长度咧，你去到后排当中乘坐，佢唔能够讲好阔落，但系呢阵德系嘅味道咧。你始终由始至终从我阿爸嗰部第一代嘅宝来开波到依家速腾 S 上边，你会感觉上手我系完全冇难度噶。你谂下，基本上嗰啲按键物理按键，嗱呢一样嘢真系我觉得有啲电车嘅车企啦，已经取消晒好多物理按键，集成晒喺呢个大 mon 当中，系一件我哋讲悭成本，真系悭成本嘅事情嚟嘅。你冇必要，你谂下。我所有嘅嘢，无论你空调控制，你都同我语音嘅。仲有一个车企仲夸张，佢连一个调节后视镜嘅角度啊，我揾咗有成5分钟嘅时间，系咪喺几个二三级菜单当中揾嚟揾去，我都揾唔到
喺边度可以调节到呢个太盘嘅高低前后，或者系呢一个倒后镜嘅左右啊啊呢啲角度，我都揾唔到噶。啊，咁你谂下啦，上手难度几高啊？OK， 咁而去到咗一汽大众当中，包括我睇头先讲噶嗰部速腾 S， 真係10万蚊都唔

使，1.5 嘅动力。咁讲句唔好听，呢部车买咗翻去之后，就系、是、通勤代步，上手嘅难度极度极度之低。基本上你买开大众嗰啲朋友，开惯油车嗰啲朋友，你一上到去，哇，得心应手啊！空调喺度开嘅，我踏车啊 ，start engine 啊喺度揿一揿嘅，跟住个大灯嘅位置咧，拧一拧，雾灯嘅位置，啪啪两下搞掂晒啦。咁啊，速腾 S 呢部车咧90,000+。今次喺我哋杀价帮当中，可以帮大家攞翻一个最低嘅行情。咁另外啦，仲有一部车咧，就系头先讲到嘅迈腾。迈腾呢部车咧有 B8 同埋 B9 嘅版本啦。不过 B9 呢个版本咧，坦白讲，你如果去到大卖包当中咧，这个价格有啲乸利。超过咗200,000嘅价格啦，呢部车唔推荐，这个价格太贵，要真系要入手嘅就睇佢嘅显眼包。咁喺显眼包当中，今次我哋做到嘅行情咧，就系、是、做到16,000+可以包牌搞掂嘅。咁你谂一谂，即系大概啊，现今嘅优惠行情，起码都去到5个 W。起码都去到5个 W, 5皮嘢嘅现金优惠行情。咁若然你话我想呢部车配置高啲嘅，同埋呢个外观当中呢，你唔使整到花巧嘢。我希望佢好似 B8 咁样成熟啲，稳重少少嘅。依家都做到50,000嘅行情，可以睇一睇380嘅豪华版。咁17,000左紧嘅价格係可以包到牌。落到地嘅。咁当然啦，其实今次一汽大众嘅杀价帮啦，除咗係现在你睇到嘅呢啲大概价格之外呢，我哋仲有传媒补贴。呢、這个传媒补贴呢係所有人唔使去抢嘅，但係需要报咗名嚟到杀价帮当中，你就可以享受2,000元到6,000元不等嘅传媒购车补贴啊。睇你买嘅车价，睇你买嘅车型，相对而言继续补贴补落去。咁第三样啦，就你可以叠加国保啊，叠加省保啊，呢啲优惠都可以叠加喺呢一个上边嘅。我哋今次第一次同埋一汽大众第一次喺一汽大众当中去进行杀价帮，所以今次咧我哋都系卯足了劲啊，真系想帮大家喺油车喺呢一个我哋讲紧啊，真系趁佢病攞佢命，喺佢哋销量下降的情况之下，更加多捅多佢两刀，更加多帮大家攞多啲着数，攞多啲优惠嘅力度。咁当然啦，嗱，到时候人多报名咧，报名报得多，喂，保养整多几次咧。送多几次咧，精品送多啲俾我哋咧，可以做到的，可以做到噶吓。今个礼拜日即系5月31日啊，我哋会去到南海合成一汽大众店，即系桂兰路嗰度合成店，同大家进行杀价帮嘅活动嘅。咁啊，头先讲到嘅呢啲一汽大众嘅车型啊，包括速腾啦、速腾 S 啦、速腾 L 啦、探岳 L， 咁啊，仲有啦揽境啦，仲会有埋迈腾啦，等等等等啊，仲有猎装版嘅 CC。都会喺今次杀价帮当中同大家去见面嘅。嗱，报名渠道好简单，熟头熟路啊，关注返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你点击下拉菜单栏选择杀价帮，然后点一点一汽大众啊，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选择杀价帮，点点一汽大众，你就可以找得到今次我哋杀价帮嘅报名渠道㗎啦。报名渠道咁叠加咗有2,000元到6,000元不等嘅传媒购车补贴啊，呢个呢冇套路嘅，只要你报咗名，你去落单嘅话就能够享受到呢个补贴，唔使抢，唔使担心。OK， 咁啊，欢迎咁多位啦，除咗喺我哋嘅广播端啊，喺924呢度啦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之外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嘅，一起留言同埋互动。咁另外啦，亦都可以添加返小弟嘅个人微信号啊，咁喺微信号当中啦，你去添加朋友嗰栏输入 FM924-38FM924-38，你可以找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啦，落咗直播之后啦，就会第一时间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车友群当中。好，宝宝。

0: 时先，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倾车。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双蒸1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3: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鲜，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九二四六。

0: 晏昼咁多位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向，三二一国道嘅佐田路段往三水，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大叻，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恒潭。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广和大桥往广州，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都系行驶步慢当中。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元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正啱晒你啦！5月30日上昼10:30，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则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5: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噃。
6: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即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7: 吓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8: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9: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10: 都喺文法典入边，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9: 第二篇物权
11: 都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9: 第三篇合同
12: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呢、这个就系我嘅原则。
9: 第四篇人格权
13: 都。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9: 第五篇婚姻家庭
14: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9: 第六篇继承
15: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9: 第七篇侵权责任
16: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9: 最后仲有负责
17: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9: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18: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19: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日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到6000元，双重优惠击穿底价。全新迈腾 B9、探岳 L 最低160000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0000几就可以开翻屋企，现场仲有超多着数，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报名啦！

0: 晏昼揸车瞌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哎，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4:00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我哋924啊，收听同埋收睇啦同车时代嘅节目，我系冲少。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之外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喺微信你可以搜搜冲少讲车啊，咁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嚟到直播间记得啦，点返个头像关注先，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可以帮我哋点点赞。多谢晒你哋嘅支持，同埋多谢咁多位嘅捧场啊！咁啊，真系醒神啦！因为头先咧，我哋喺我哋嘅车友群入边咧，有位老友记佢就发咗张截图上嚟嘅。咁啊，讲真啦，因为我做紧节目啦，我就唔得闲去睇啊。咁啊，到咗咪后嘅时间，我睇咗一下啊，有一部啦100,000蚊嘅卷王啊，来啦！啊！呢部卷王咧就系、是、上汽嘅 MG4X 啊，咁啊早期咧佢开启咗呢个预售嘅，咁啊今日咧就开启咗呢个正式嘅发布，咁佢正式嘅售价咧就系讲紧，诶，等我拉出嚟睇下先啊 ，OK 啊，最低配510公里续航嘅半固态自由版92,800。510半固态自享版102,800，610嘅自由版610公里续航，宁德时代嘅电池99,800，610嘅自享版亦都系宁德时代电池109,800。我好少啦，会话真系乜嘢叫做卷呢？乜嘢叫做高品质地卷呢？我哋喺电池当中卷，我哋喺安全性当中去卷，我哋卷配置之余仲要卷埋内核嘅嘢。嗱，今次冇人会话哎呀仲咪用杂牌电池啊，宁德电池上俾你嘅。续航里程太短喎，依家哇喺100,000蚊嘅车得个400公里、500公里续航 ,OK, 冇问题，整一个610公里续航俾你，咁仲有咩送呢？啊，有个装备升级礼啊，价值5,000蚊嘅。你买到自由版本当中，前排嘅座椅通风、主驾记忆、电尾门送俾你。你系买自享版嘅话咧，前排嘅座椅按摩、前排记忆加埋云感嘅女王座椅送俾你。当然啦，我估计呢啲咩送唔送嗰啲咧，啊，都系一般都系标，一般就系以前标配嘅啦，啊，就系标配嘅。咁你冇理由话连个辘都送俾你噶，系咪？好啦，咁啊，佢有啲咩权益呢？首先第一个，整车系终身质保嘅，三电系终身质保嘅，咁仲有烧一赔一嘅承诺，仲送你7000瓦嘅充电桩，8年嘅2年零息嘅方案，置换补贴，购置税补贴，喺600公里续航版本当中购置税补贴就去到4,000蚊。510嘅版本当中购置税嘅补贴咧就系去到4,000蚊，咁仲有啦无门槛嘅换新礼，咁啊价值3,000蚊。咁啊讲翻呢一部 MG4X 啊，其实坦白讲啊，我觉得呢部车上咗之后啦，估计唔多唔少啦，对零跑嘅 A10 啊，对星源啊，或者睇緊比亚迪元鸭啊，睇緊极狐嗰部 T1 啊，嗰班朋友仔呢应该唔多唔少啦，会有啲冲击嘅。我相信呢一部车应该可以重现返好似 MG4 当时啱啱上市嗰陣时候嘅佢嘅承诺啊，真係喺品质上边，你諗下后驱平台嚟㗎喎，后边係用5年缸悬挂喎，整个600公里续航喎，高配上边呢仲会有呢个智能辅助驾驶喎，啊，今日包括你哋讲緊嘅咩舒适嘅配置啦，係咪座椅嘅通风加热按摩啊，咁其实佢都俾足你㗎啦，都俾足你㗎啦。唔知大家觉得呢部车嘅性价比点样样啦，包括呢买唔买呀，阿聪就未试过嘅，我就试过 MG4, 但 MG4 呢部车俾到我最深刻嘅体会就係佢嘅功底，啊，呢个功底真係讲緊好唔好开。

啊，好少啲车仔啦。我哋讲緊开起身有啲驾驶乐趣。咁除去咗我哋讲嘅质感之外啦，咁特别系你会感觉得到我哋过啲雷震啊，即系过滤路面颠簸啊，过滤路面震动嘅时候啦，十万蚊嘅车仔，有时候我之前会话唔好要求咁高，但系依家 MG4 或者 MG4X， 你去试驾一下先。其实试驾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啦，有驾驶乐趣嘅车系真系比较少嘅，特别讲紧十万蚊左紧，十万蚊留下。咁当然呢部车，我相信佢都兼顾咗空间嘅表现啊。我睇咗下个 size， 大概做到两米七、两米八左右嘅轴距表现。咁所以可想而知啦，佢车身高度高咗，比 MG 四高咗啊，三围尺寸啦都比 MG 四系会大咗丁咁多嘅。我仲有一部车，长安启源嗰部 Q05。讲真啦，启源 Q05 呢部车呢喺早排卖得好靓仔嘅。三C 嘅快充，跟住由宁王嘅电池啦，宁王嘅电芯啦，咁再加上系长安，长安系嘅，有返造车功力啊，有返造车嘅底蕴嘅，十万蚊留下，有咩激光雷达啦，有咩四五百公里左右嘅续航里程啊，等等等等。13000几、14000几架，四月份当中嘅销量啊，呢部车卖得好好嘅。但系喺呢部 MG4X 之前嘅话咧，我觉得可能都会受到一定嘅影响啊。我估计今个礼拜六同埋礼拜日啦 ，MG 嘅门店啊，应该会比较多人，应该会比较多人啲。好啦，咁讲翻十万蚊左右嘅车仔啦，最近啦，呢部萤火虫啊。Firefly 萤火虫呢，佢就话迎嚟咗第六万架嘅新车交付啊。咁呢部主打嘅高端纯电小车，咁用咗13个月啦，就完成咗60000架新车嘅交付啊。咁讲真嗰句啦，萤火虫都卖得唔错喎。3月29号我先睇緊佢话完成咗50000架嘅交付啊，即係过零月啦，佢又交多咗10000架有多。新款萤火虫咧，四月份系上咗市嘅，买断电池咧就119800去到125800，咁租电咧 ，bus 嘅租电方案咧就讲紧系79800啦，到85800啊吓，咁啊将呢个电池成本啦从购车嘅门槛当中拆咗出嚟嘅，咁问题喺边度咧？咁呢部车咧其实佢系卖向欧洲市场嘅，佢欧洲唔平啊。喺希腊嗰度啦，佢嘅价格大概就系31000欧，咁啊，暂时咧都冇换电站嘅，即系冇话喺中国市场呢种租电嘅价格优势，好反常喎，30000几蚊，系30000几欧，喺欧洲可以买到高配嘅 E5 啊，银河 E5 啊，又或者你可以睇下比亚迪啊、海豹啊呢啲更加大啲、更加实用少少嘅汽车，续航长啲嘅车型啊。咁若然咧，你系斋按 size 啦、续航空间或者实用性嚟计翻条数咧，嗱，萤火虫咧，欧洲咧冇咩便宜可以占嘅，佢又唔系以大虾小啊，大虾细，又唔系话好低价击穿个市场，嗱，嗰只系另外一套逻辑啊，有设计感，有翻啲质感嘅，包括啦城市车仔嗰啲精致嘅感觉啊，欧洲咧嗰边真系开小车嘅城市嚟，你睇到嘅基本 smart 啊。又或者咩菲亚特啊嗰啲咩车仔呢，仲有标志啊 ,206 啊，呢车仔喺嗰边好吃香㗎，因为佢哋嗰边基本上係山多路窄，所以对于车型嘅操控佢哋係好着緊嘅。咁包括多山路嚟计啦，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下等到咩咁样。所以呢欧洲嘅车呢，佢哋更加会着重返喺机械素质当中嘅呢种驾驶嘅体感。车身唔使咁大，佢啲路好窄嘅。咁停车场啦基本上就係啲细车仔嘅天下啦。我睇到呢有一个去欧洲嗰边租车，去欧洲嗰边租车呢，若然你去嗰边租车，大部分时间呢租车行系咁。你话我要租一部细车，比如讲啦，我哋去旅游租部菲亚特，租部 smart 仔嘅。啲车行啦会懒好心咁同你讲，嚟到我哋要租车呢，我免费同你升级。我免费同你升级系变成一部 BMW 嘅，咪X5升级一部啦，叫做途观升级俾你嘅。哇，咁你心谂，喂，好嘢嚟嘅，哇，免费同我升级呢啲车，喂，以前我哋喺国内市场当中边有可能由细升级到大咧？乜价格都浪高。

咁啊，精品车仔咧喺欧洲就系依个香饽饽啊，我哋讲嘅就系好吃香啊，卖得好或者卖得到嘅。绝对系佢用租电嘅方案，系咪九万零蚊嘅租电呢个费用？坦白讲啊，对于好多嘅特别试驾完萤火虫之后咧，我觉得呢一部车系少有啊，真系有啲高尔夫嗰种驾驶乐趣。佢调得好似啲欧洲嗰啲车仔咁，但系始终点讲咧？如果屋企第一部车咧，我就真系唔多建议。呢部车空间太细，咁包括埋啦，其实佢整体嘅续航里程系比较短啲嘅。第三个咧就系呢个绿眼飞鱼啊，佢呢个外观咧唔会话大家嘅接受程度会有咁高，所以你话呢部车好唔好，买唔买呢？你屋企第二部车，呢部车其实我几推荐㗎，因为又系少有嘅驾驶乐趣嘅。咁第二个，你话如果系买嘅话，你买咩？你买断好定系话租电方案都好啦，呢个睇你自己呀。但如果你要花到120,000去买一部续航里程可能得300-400公里嘅车呢，就肯定不如26年当中真係冇太大嘅竞争力，真係冇太大嘅竞争力啦。因为你会睇到从 A10 开波啦，啲车仔其实零跑啊仲会有部细车仔会出嚟 ,A05, 哇嗰部 A05 比 A10 仲要细，价格比佢仲要平嘅 ,A10 呢部车。咁另外呢去到极狐嘅 T1 咁样啊，跟住再睇返原压，比亚迪嘅原压又系啲小型嘅 SUV。不过原压呢等佢换代啦。依家呢一套原压呢亦都系冇市场竞争力㗎啦，变成咗300公里续航，跟住呢最低配嗰啲车型6-7万元嘅车型呢，佢系连天神之眼 C 都冇嘅，连 L2 级嘅辅助驾驶佢都冇嘅，就真系只有挂住比亚迪个车标嘅啫，所以等佢换代啦，一换代之后又上刀片电池啊，又上闪充嘅平台啊，嗰阵时候买原压咧会更加之理性丁咁对啊。咁然后咧去到星源，如果去到2025年嗰阵时候去睇星源啦，推荐指数好高嘅，基本上你谂得到嘅嘢佢都俾埋你，喂又话后驱。又话宁德嘅电芯，又话12合1嘅呢个电驱，跟住又讲到空间大啦，配置唔错啦，个外观当中又符合翻大众化嘅审美啦，等等等等，所以星源咧销量啦一直都系经久不衰嘅。咁但系自从我讲嘅 A10 上咗市之后，又或者系呢一部 MG4 上咗市之后咧，真系有好多嘅我哋讲潜在消费者啦。是转头去咗呢两部车仔当中。而真真实实讲到有啲人话我买部电车我担心佢背驰。是吧，我担心啲价格嘅波动啊，我担心啲技术一迭代之后啊，哇好乸嚟喎，好肉赤喎，真係为咗抱住悭钱，为咗抱住悭成本嘅角度去买电车嘅。有咩电车係唔会令到大家感受到背驰呢？我觉得就是100,000元留下的这些电车。我讲句不好听，我再变价格呢，我就花到80,000元左右，我有补贴的，我有610公里续航里程的，80,000元左右。那你80,000元它有没有可能就算再迭代再变都好，我将我价格冧到去60,000元，冧到去50,000元呢？它基本上在利润率上面已经是做到很低的了。呢啲係大厂先能够做得到嘅嘢。即係我唔怕呢一部车就算佢卖得唔好或者利润率低啲都好，有其他主销嘅车型熱销嘅车型可以撑得起。喂，你话 MG, 阿聪点解佢卖得好啊，佢卖向欧洲市场㗎嘛。MG 起码有成接近一半嘅销量啊，都系放咗喺欧洲市场，喺出口当中，出海当中。咁你话啦，贵啲嘅车型好似 U7 GT 咁，包括好似小米 SU7 啊 U7 咁，人哋仲落緊一盘更加大嘅棋。我先将我哋讲嘅纽北嘅赛道征服咗佢先。因为其实海外嗰啲市场啊，包括海外嗰班消费者啦，佢哋会好睇呢个赛道嘅成绩。哇，以前啦都系啲欧美车嘅天下。依家唔同喎，我小米 U7 嚟咗之后，就算我喺国内我唔系一部走量嘅车，但系我喺未来当中我睇一睇佢哋嘅出口到海外嘅市场又系另外一片天空。好啦，欢迎大家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

我间当中一齐倾倾偈嘅。咁另外啦，喺我哋佛山家嘅呢个花生板块当中啦，都系有呢个留言同埋互动嘅吓。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冲少讲车，你揾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噶。咁另外啦，亦都可以添加翻阿冲嘅微信账号，输入朋友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 九二四三个八。FM 九二四三个八，你可以找得到阿聪的微信号，到时候亦都会通过大家好友申请再拉咁多位入去我哋的专享车友群当中。好，咁去只歌仔休息一下先，转头翻嚟咧同朱大佬倾偈啦。

0: 系啦，嚟到咗晏昼嘅4:30，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啊！嚟睇缓慢嘅路段先，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向，海白路车城路段往广州，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大沥，桂华路嘅王府井路段往桂城，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恒坛，龙洲路嘅江村桥往伦教，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广佛小高速广和大桥往广州，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都系行驶步慢当中。欢迎咁多位啦，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天气方面嘅消息啊！预计从今日晏昼嘅2:00去到夜晚嘅8:00，佛山系晴间多云，偏南风系1到2级，气温32到36度，相对湿度50%到85%。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3: 临近考学季，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着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思飙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考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是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在小朋友的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和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元，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的好彩头。更多标胜师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大翻屋企。祝愿所有的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2: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是男女老少，夏日 T 仔可以讲是人手必备的百搭单品啦。但有时咧，点解你嗰件衫？明明已经洗完晾干㗎喇，稍微一出汗呢就有一阵蒜熟味嘅，隔篱闻起身咪话几尴尬呀。呢个时候其实就证明呢件 T 仔呢佢条命仔就差唔多到㗎喇。纤维里面呢渗咗油脂污垢以后滋生嘅细菌，遇到汗水之后又开始分解。简单啲嚟讲呢就是已经腌入味啦。所以 T 恤呢种衫呢，想要着出保持干净企理，一季一批可以话系基本操作嚟啦。放心好物呢一款夏日爆版 T 恤，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性价比超高啊！就算只系着一个季度就退役都完全唔肉赤，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4+，多达13隻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是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是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的纯棉短 T，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3: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日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到6000元，双重优惠击穿底价。全新迈腾 B9、探岳 L 最低16万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0000几就可以。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1: 好，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4:30打后啦，今日礼拜三啦，咁啊照旧啦，我哋嘅老朋友啊大老朱啦，都会喺直播间当中同大家见面啊。喂，大老朱，先呼唤你出嚟先，大老朱。
2: 系，大家好啊，聪少啊。
1: 大家好。咁啊，有啲人咧就话，喂，朱大佬，你面上边嘅呢个伤疤咁快好翻嘅？
2: 啊
1: 咁快喂，你俾人打咩？
2: 啊！
1: 你俾人打咩？
2: 冇咁咪拍下视频段子啫。
1: 喂，朱大佬嗰条视频咧，即系斥咗巨资啊！因为佢啲道具都几贵啊，啊揾咗两张止血贴啊，搭咗喺个鼻嗰度，搭咗喺块面嗰度。
2: 系啊，
1: 啊跟住啊，
2: 好玩啦、啊！
1: 文仔心谂：哇！我终于可以奉旨打阿朱大佬啦，几开心啊！
2: 所以有阵时拍视频咧，就即系搵一啲段子啊、乐趣啊，都几好玩嘅。
1: 啊，咁啊，有啲朋友写啦话吓，好啊，朱大佬，跟住咧又话朱大佬，你同埋阿聪啦，今日都系着白色衫啊，佢件衫啊有啲特色嘅，越歪靓仔啊，靓仔，朱大佬终于都可以回复翻啦，喺我印象当中嘅朱大佬啦。
2: 点解咧？
1: 一般咧就系拖鞋加短裤加件白 T， 就
2: 系
1: 我印象当中朱大佬好不羁的风，
2: 拖鞋系嘛？
1: 啊，好不羁的风啊！
2: 舒服啊，典型嘅我哋啊广东土著啊。
1: 喂，我觉得你咧真系应该去玩下嗰啲爬艇。
2: 爬艇啊？
1: 爬啲龙船啊，就真系啱晒你啊！
2: 我惊坐反艇啊！唔系，我哋一个顶两个噶啦，系嘛？
1: 啊，如果真系俾你做去爬龙船嘅话咧、啊，你想做击鼓嗰个啊？
2: 即系以我哋嘅体重，
1: 掌太嗰个
2: 咧？以我哋嘅体重，肯定系打鼓啊，有分多少功力噶？
1: 啊，我谂住你话，我就要做喺岸上边。指挥嗰、那个，我要做领队啊，喺岸上边指挥嘅，点样爬艇？
2: 大暑天时啊，我都唔中意凑呢啲热闹啊，因为好近啫，因为我哋即系屋企住嗰度都行出去就潭头赛区啦，
1: 啊，
2: 近嘅啫
1: 吓。讲翻啊，因为咧，我哋今次喺呢个蝶教龙船漂移嗰度啦，一汽大众啦系全程冠名赞助噶，咁、到时候咧，我哋一汽大众咧都会有沙加帮啊，朱大佬，今朝咧你又睇到咗我喺我哋啲群入边咧发出嚟啦，
2: 超级吸引啊！
1: 抵唔抵玩啊？$100都唔使整部速腾 S 啊！
2: 冇错，咁系正常嚟讲呢个咁啲价位同埋咁样嘅一个售后政策啊，真系我惊部车即系大众收工，部车都未必收工啊！真系，
1: 哇！你咁讲嘅，喂，你咁讲嘅，
2: 咁你要谂下部车系咪终身免费保养、免费维护啊，嗰啲所有嘢都叫做。即系入部车任何问题都唔需要再俾钱啦，咁你直接去换配件系嘛？
1: 哇！即系如果讲真，我依家我今朝去到一汽大众嗰度咧，我觉得有部车非常啱你嘅，嗰部揽境，哇！部大陆咗 SUV 大到啊，又够霸气。
2: 我朋友都买一部咁啊，上一次即系一时心血来潮，咁啊佢系揸嗰部都改套靓音响嘅部车，系咁啊揸过去台山度食海鲜啦，即系。临时谂一句，晏昼突然间，心血来潮出发咁样。
1: 台山食海鲜啊，唔系食黄鳝饭，食海鲜喎你。
2: 系啊，咁都有黄鳝饭食嘅，系咪咁啊？就揸嗰部蓝景啊，都几舒服。咁啊，我啊不嬲都中意坐中间嗰两张位噶啦。
1: 系啦，你嗰啲
2: 摊喺度以我啲体重啊，好舒服嘅。
1: 好，咁啊，如果咧大家想入手一汽大众嘅车型嘅话咧，都记得啊，我哋5月31号，亦即系今个礼拜日晏昼嘅2:00，咁啊就会去到啦，喺南海合成嘅一汽。大众啊，同大家进行杀价帮嘅活动嘅，咁啊 Ken 哥啦会去到啊，攞住你妈大刀啦，继续同大家杀价吓。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啦会有杀价帮，咁你就可以啦直达报名通道噶啦。咁到时候啦，无论系 SUV 又好啊，轿车又好啊，都会有今次嘅杀价帮行情底价，仲有2000。

0: 到6000蚊不等嘅传媒购车补贴啦。咁啊，讲起补贴的话咧，咁啊，当然就系朱大佬喺520当中啦，就真系几出血嘅。
1: 系啦，咁啊，当时都做咗几款比较优惠啲嘅方案啦，系咪？
0: 朱大佬够吸力啊，整个520嘅。
1: 系啦，
0: 喇叭
1: 都系啊，即系大家都好热情啦，系嘛？咁啊，呢几日都日陆陆续续都有已经有超过10位嘅车主享受咗呢个方案噶啦。
0: 啊，不过讲真。如果你改喇叭之后咧，喺隔音方面啊，我觉得真系不如落多少少嘅本钱落去改埋佢，
1: 冇错，
0: 因为提升大好多。
1: 冇错，咁因为你拆开门板咧，即系你会睇到一啲车人啦，
0: 系
1: 咁好多日系车人咧，即系佢一块薄膜嚟嘅，即系佢入边嗰块就系嗰块薄膜就纯属就一个防水作用啦，即系完全系冇隔音嘅作用嘅。系啊，咁有啲车人就相对会好啲，咁起码有分块所谓嘅一啲卡面啦，系咪？有啲硬硬啲嘅，咁可能有一块胶板咁样啦。咁但系呢啲佢对于一啲隔音嚟讲咧，就会稍微差少少咯。即系佢而且佢嘅共振源方面亦都比较大嘅。稍微你早做过四座门嘅隔音啦，即系咁啊，对你原车嘅喇叭啦，即系喇叭你唔够音响，做咗四座门嘅隔音之后咧，即系你嗰、那个即系音质啊。都会有显著的提升的、
0: 哦、
1: 因为你点解呢，咁你原车嘅门板咧，佢系好似头先讲啦，即系唔系话咁即系梗唔系做得唔好啦，而且嘅共振源比较多啦，即系对于喇叭嘅发挥咧就唔系咁好嘅。咁你做咗隔音之后，佢会形成一个比较相对密封嘅一个箱体啦，同埋亦都减少好多嘅啲驻波啊，同埋一啲嘅共振嘅处理啦。咁然之后佢嘅喇叭就会比较稳定咁样发挥出嚟。所以喺做咗四五隔音之后咧，咁你个音质方面咧，即系无形中都会唔多唔少咁样，即系你系会感觉得到佢系会靓咗嘅。
0: 喂，即系朱大佬，我要请教下你啊。即系特别讲紧好似啲旅行版啊，依家好兴嘅，咪咩车嘅系咩车都好。啊，做咗轿车版之后咧，仲整翻个 GT 嘅，系咪整翻个旅行版嘅？我试完呢啲旅行版车型之后咧，我有个好明显嘅感觉。若然佢嘅隔音水平做得唔好咧，你会睇到有个共鸣箱效应啊。后边
1: 冇错啦，系啊。嗱，你其实咧就我改音响，即系我开音响店都有个渊源咧，就系因为我当年都系开部旅行车，一部六虎嘅傲虎啊，斯巴鲁傲虎，
0: 苏巴鲁
1: Outback 嗰部Outback 就系佢一个旅行版嘅，即系形成一个长方形嘅箱体。当时我哋去买，点解我即系当时就觉得部车会有啲嘈嘅，系咁啊，所以会做个隔音，亦都改个音响
0: 啊，
1: 系咁啊，所以就慢慢改，慢慢改嘅。无形中咧就因为改得唔系几好啦，咁啊变咗自己就开咗档嚟去改啦，系咁自己开档之后咧，咁肯定就会对自己部车系整体咁做处理啦，咁所以当时我重新做翻一个全车隔音嘅时候咧，会俾一啲做得唔系咁好手法嘅一啲全车隔音咧，即系佢嘅效果完全两回事嚟，系啊，咁好多时即系如果你个隔音处理得唔好咧，即系做隔音，即系材料大家咧，即系可能都系制定板啊嗰啲系嘛，咁你做咗之后咧，即系做得唔系咁好咧，即系佢都系仲系会嘈嘅，系、啊、即系可能会好少少。咁但系如果你系根据声学嘅原理去操作咧、即系佢系会有一个显著嘅提升，特别对于一啲双色车啊、即系啲 SUV 又好，或者一啲旅行车又好啦、即系佢你平时喺后边嗰度传嚟嘅嗰啲噪音系特别明显嘅，比三厢车会明显好多嘅。
0: 系
1: 系啊，咁所以我哋喺后边会做一个尾箱嘅嗰个隔音啦，同埋一个叶子板隔音啦，即系对你啲咁样嘅轰鸣声咧，就会有好好嘅抑制嘅。
0: 喂，唔系咁样样嘅话，系咪用唔到呢个陶哥当中嘅套餐嘅呢、這个？
1: 唔系，你可以做全车隔音噶嘛？咁、
0: 啊、
1: 又或者我哋有个四门加四个辘嘅个方案啊嘛，系3280蚊嘅。
0: 系
1: 呢个方案都好多人装嘅，即系有啲佢唔中意话我唔想话成部车拆
0: 晒。
1: 系啊，特别依家好多新能源车咧，即系个电池喺底盘嗰度，咁、有啲人更加唔舍得啦。实际完全冇影响嘅，系、但系好多人就唔舍得。咁、但系相对讲，佢系电池喺度咧，即系佢底盘嘅风噪嗰方面就冇燃油车都咁大啦。咁、所以你简单嚟讲，做下四个门同四个辘。其实佢个提升都唔错嘅，即系你起码对两边个风噪啊，同埋对嗰个四个辘嘅路噪啊，咁方面都会有一定嘅抑制咯。
0: 咁讲到好似依家恒拉风嗰啲咧，咩无边框车门嗰啲、有咩办法可以简单轻强啲去升级咧？
1: 嗱，睇车型啦。咁除咗四门隔音之外咧，即系有啲无边框嘅，有啲可以加一啲门边嘅密封条。如果系原车佢个门边框个密封条，佢原车都有密封条噶嘛？即系 係如果佢係隔音隔得唔係咁好嘅時候咧，即係你係可以做一啲密封條，因為佢對你嗰個壓住嗰個情況啊，即係影響唔大嘅。咁如果你原先就已經好緊嘅，我再加密封條上去咧，即係佢可能有機會影響，即係你知啲毛框嗰啲咧，佢一關門嘅時候佢會上升上去，開門嘅時候佢會下降噶嘛。咁呢個情況，如果我係做得太緊嘅時候，佢可能會壓住咗嘅，壓住咗彈唔到上去。所以呢啲車就要睇車人嚟決定可唔可以做啦。即係不過我自己冇落到咧，係做唔到嘅，因為佢原先個密封條密封已經相當之好啦。我琴日同阿文仔去一轉去和順嗰邊啦。走一轉走轉高速同埋走一轉落邊嗰啲省道啦。即係佢都話你部车，因为佢好似撞我部车嘅，咁佢话：你部车点解咁静嘅？即系冇咩路噪，冇啲风噪啊，做得几好啊！咁因为你平时正常讲，我开得好快嘅时候，即系超100公里以上啦，即系你正常好多车佢个即系门边嗰度会
0: 风噪，
1: 会漏风啊。系啊，但我嗰部完全冇嘅，系啊，咁所以但系如果有漏风嘅情况嗰啲咧，就完全系可以试下做一个门边嘅密封条嘅。
0: 呢一个就系轻型好多啦，直接门边嘅密封条。
1: 呢个简单啦，我哋系因为我哋用到 3M 嗰啲材料嘅，系啊，咁我哋价钱咧就系$200只门嘅，咁咧做四只门就送埋个尾门，即系等于$800就可以做到五只门。系呢个价嚟讲，如果按照我呢种材料，相对嚟讲会比较平。系啊，即系唔系话，即系有啲人话线上呢啲密封条好多啊，系咪？可能几蚊一米啊，我抄过啦，喺淘宝吓$6一米
0: 啊，咁
1: 嗰啲有客户真系买过嚟俾我哋装，
0: 即系就话朱大佬你收我手工费得啦，系嘛咁啊？
1: 呢啲佢自己识黐啦，你买翻自己黐就得。咁但系佢对比过我哋啲材料之后，佢发觉真系唔同噶。我哋嗰啲系好厚实、好扎实嘅，佢嗰啲系好单薄嘅。系啊，即系佢一睇就系，本身我哋嗰啲系好有弹性嘛，佢嗰啲又冇咩弹性嘅。同埋我哋嗰条胶条啊，同埋黐嗰条胶咧，我哋系 3M 嘅嗰个双面胶嚟嘅。即系佢嗰啲系普通嗰啲咁样嘅双面胶。所以佢嘅黏性就完全唔同啦，即系可能会用一段时间，即系佢会甩出嚟咯。就我哋嗰啲系唔会甩噶嘛。
0: 喂，其实咧咁多位，如果真系有需求嘅话咧，不妨啦，先去朱大佬度体验一下。因为佢有啲叫做体验嘅车型啊，
1: 实际咧嗱，你好简单睇嘅淋有冇漏风，好简单嘅。你攞咗 A4 纸，就你摺咗 A4 纸啊，再关门。咁你一掹就掹得出嚟嘅，咁啊证明肯定系漏风啦。
0: 呢个最简单嘅方式啦，
1: 最简单。咁我哋呢啲做完之后咧，你夹住 A4 纸，你系掹唔到嘅，要
0: 即系就会搣烂佢啦，就会可能。
1: 你掹出嚟嘅时候，你 A4 纸可能会掹烂嘅。系啦，咁所以呢啲就系密封嘅原理啦。
0: 咁好似我哋讲咧，如果系做咗呢个叫做隔音嘅升级之后嘅话咧，佢个质保期要佢几耐？
1: 隔音嘅话咧，厂家就一般都系话1-2年左右嘅啫，即系睇唔同嘅品牌。咁但系我哋咧就冇问题嘅，只要系我呢度装嘅隔音啦，你10年以后，即系唔好话10年以内啊，10年以后啊，哪怕你出咗问题，系因为我呢个隔音。導致到係隔音質量嘅問題，我免費幫你更換係啊，因為我好記得咧，喺10幾年前就話我曾經做過一批國產材料嘅隔音啦。咁因為嗰批材料咧就廠家嗰邊咧，佢個熔點係單單嗰一批啫，唔係全部啊，即係嗰一批個熔點調得唔係咁好啊，所以好似依家咁熱啲温度咧，可能出面曬一曬咧，佢就會熔啊。
0: 即
1: 系见咧，你喺门板个边下边嗰度，佢会见到有啲漏胶。
0: 哇！即系嗰啲凹凹黐黐嗰啲嘢出嚟，
1: 好难清理嘅。系啊，即系呢啲就唔系话我哋自己问题，系厂家当时佢嗰批产品嘅质量问题。咁我嗰批都装咗几多车嘅。所以就话当时我哋都主动回收。
0: 嗰啲要召回啦，你系
1: 回收系啊，因为我当时系主动回收，因为有啲客户咧就发个脾气，即系因为我哋会比较注重售后噶嘛。咁有啲头发皮哇，搞到部车咁点？但我冇问题，我全部帮佢搞翻干净，同埋重新帮我免费重新再做过其他啲有保证质量嘅一啲减上去咯。咁就真系因为呢件事咧，当时对我哋嘅口碑会有多啲影响嘅。咁当时我系攞咗20万出嚟，即系20万嘅隔音，我就发公众号啊，当时系全面去送啊，四门嘅隔音。我是当时是免费送的，只要你看到这条信息我就送完即止。是啊，我当时拿20万出去送给你，即是为了挽回这个损失。因为怎么说呢， 即係產品質量嘅問題咧，就有陣時唔係話我作為我哋代理嚟講係可控噶嘛。咁但係如果真係出現呢個問題，即係我哋亦都唔會話推諉，係咪？即係我哋話誒，該係我哋承擔嘅，我哋會承擔咯。係咁，所以當時呢件事之後咧，咁對我哋嘅口碑嚟講，反而係會好咗嘅。
0: 係，喂，咁有冇試過咧？係音響嗰邊咧，你哋嘅選擇當中，其實你會點樣揀翻呢啲咁嘅供應商嘅咧，或者係點樣樣？
1: 首先一個咧就話我哋揀牌子啦。第二個就係我要試聽過佢啲產品嘅效果啦，系嘛，同埋一个佢嘅质量咧，即系我哋都会测试嘅。咁我哋有不停咁样装车啦，系嘛。咁你只要我曾经喺应该系十一年前左右啦。咁我都代理一个好知名嘅一个进口品牌啦。咁但系当时佢就系国产咗。即系佢原先佢最平嗰对喇叭都10,000蚊嘅啦，咁佢依家国产啦之后，即系中国人收购咗啦，国产就有啲几千蚊嘅出现，咁我就当时我哋作为呢一批嘅产品嘅第一批代理啦，当时都飞出外省去开几日会嘅，咁啊招商会叫做，咁我哋代理呢个产品翻嚟之后咧，咁去做啦，喺做咗一年之后，我即刻退出咗啦，哦唔好意思，虽然你好知名呢个品牌，真系好知名。咁但係當時嘅反售率好高，超50%。裝一對或一對咁滯，即係裝兩對或一對。甚至乎有一啲整得三次都整唔好嘅，我直接我就
0: 斬攬咯喎。
1: 我幫客户直接換對新俾你。
0: 係
1: 啊，咁當時就都係咁處理啦。咁所以就有問題嘅我全部都更換，甚至乎更換其他品牌啦。咁我寧願呢個我就唔做，哪怕再大名氣咯，我照都唔做，因為我要保證翻我嘅質量。
0: 所以咧，我難怪啦。我當時咧，即係第一次同朱大佬一齊做節目嗰陣時咧，我成日都話咩點解每一次都話咩賽倫科特啊，跟住某某某嗰啲材料，但係唔做翻其他代理咧。原來就喺不斷地試錯，不斷不斷地踩坑當中完善翻嚟。
1: 冇錯，係啊，因為我哋做咗18年啦，係嘛，咁市面上好多嘅品牌咧，即係佢啲代理。来来去咁样都会变动，咁我哋有阵时都会针对某啲产品，亦都系会变动。即系只要呢啲产品佢冇原则性嘅一啲大嘅错误啦，即系一个就系产品质量问题啦。第二个佢换咗新款之后，佢音质有冇改变啦？即系呢啲我哋都系会做测试嘅。即系只要佢冇变，音质都保持到原先嘅水准，我哋一路会继续做嘅。咁同埋咧就系话。我哋喺每一个唔同价位嘅一个区间段入边啦，即系我系会筛选一啲佢嘅性价比比较高嘅产品啦，即系例如最少就话佢质量肯定有保证嘅，
0: 系
1: 第二个效果一定要好嘅，即系我起码喺呢个价格区间段，即系譬如你3000蚊左右嘅喇叭，喺呢一对佢系算系喺市面上嚟讲系绝对有竞争力嘅，
0: 系
1: 啊，即系唔好话最好先，即系至少前三啦，系嘛。咁另外譬如5000嘅、10000嘅、20000嘅，甚至乎100,000嘅都會有，即係我哋係會揀一啲有即係真係有真實效果嘅，咁我會揀呢啲產品，即係根據唔同嘅客户、唔同嘅選擇，我會推薦唔同嘅產品，就唔係話有好多客户佢只會認品牌。認品牌冇問題嘅，因為佢必須佢肯定係大品牌，但係好多大品牌咧，佢最主要就話佢最高端嗰對喇叭一定係有質素嘅，咁但係佢下邊嘅喇叭咧，即係入門嘅喇叭，咁入門嘅喇叭係大部分人嘅選擇噶嘛，係嘛？咁如果佢對比翻一啲其他產品，例如啲國產產品可能會比佢更加好嘅，咁我就冇必要話一定要揀呢啲啦，係嘛？咁當然你一定要選擇進口品牌嘅。冇问题，我哋一样都可以安装。
0: 即系反正我有啲个性化嘅需求嘅，你都可以帮我搞得掂。
1: 冇错啦，
0: 就话我要呢个 A 品牌嘅，我要替换咗你嘅。
1: 我可以俾你选择噶嘛，咁毕竟我有咧可以有阵时有试听噶嘛。咁你对比个，对比个之后，明明嗰对平啲嘅，可能更加好啲嘅。咁你喺呢个拣贵度冇问题，我哋一样都可以操作。
0: 啊，咁样去边度试听？
1: 咁你咪导航啊，涛哥汽车音响直接嚟到门口啦，系嘛？旅途嘅涛，歌曲嘅歌啊。
0: OK， 咁啊，咁多位啦，亦都可以嚟到我哋嘅互动平台当中啊，同朱大佬咧在线倾倾偈嘅。一个渠道咧就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而另一个渠道咧就会喺我哋嘅微信视频直播间冲少港车呢一度啦，同朱大佬倾倾偈。有任何关于汽车音响升级嘅，又或者系隔音提升方面嘅问题咧，都可以同朱大佬倾偈嘅。因为咧，其实朱大佬。佢嘅嗰间店啊，你去到会睇到，即系所有嘅嘢，你包括你睇嗰啲视频啦。虽然朱大佬依家成日都玩嗰啲网络嘅梗啊，佢系成日俾人哋丙嗰个噶吓，咁但系咧，你会睇到佢嗰个试音房当中咧，好鬼专业嘅。
1: 系啦，咁因为我哋嘅试音房咧就唔可以讲好鬼专业，只能够讲不过不失。 因为我哋唔会做到
0: 低调咩咧？
1: 系、因为我哋嘅试音室咧系特登会做差少少、
0: 啊，
1: 就唔会做到好靓。因为我个试音室如果做到好靓咁啊，咁有阵时你听嘅喇叭听上嚟喺试音室听好靓、
0: 嗯，
1: 但上车可能打个五折，咁就大镬啦。
0: 喂，你点样系可以做到咁嘅咧？原本可以做得好好，你夹硬要做差啲啊？
1: 听音环境对喇叭嘅一个出嚟嘅效果係好大影響嘅，咁、因為你試音房咧，即係好多人話淨係要吸音啊咁、吸音唔得嘅，你要再加啲反射，
0: 嗯、
1: 即係你吸又要反彈翻翻嚟嘅，咁、樣即係會令到你一個平衡度，就話你喺出邊個耳仔係咩感覺，你行入試音室都係嗰種感覺，嗯、即係佢就會做到平衡啦。咁同埋我哋嘅試音室咧，就係、是我揾啲專人嚟設計嘅，咁我會录取一啲车上边嘅一啲数据啦，车入边环境空间嘅数据，然之后根据我个试音室嘅尺寸空间，然之后用电脑 3D 建模，咁啊再将数据导入去，再调整翻一个比较平衡嘅一个效果，咁令到我部喺试音室听嘅效果同上车听嘅效果系比较接近嘅，甚至乎上车嘅效果会比我个试音室嘅环境仲要好啲嘅，系即系有好多车主听喺试音室听过，然之后再上车发觉都系，上车仲靓啲，咁咪有惊喜咯，系嘛？
0: 嗱，我哋咧先回复咗一两位朋友嘅问题先啊。嗱、呢一位咧系比亚迪嘅海豹嘅车主，佢话喂，冲小猪大佬啊，海豹嘅原车音响啦，听唱歌好似隔层沙咁、想升级啦，人靓声甜啊，中频饱满嘅方案啊，600蚊六千蚊够唔够？六千蚊够唔够啊？
1: 六千蚊都可以嘅，咁、因为我哋喇叭选择都比较多嘅，咁啊同埋就话你可以试下我哋有个5000几个方案啦。即系5200呢个艾文斯嘅方案咧，就佢前后有8只艾文斯喇叭，咁咧就我哋系用艾文斯嘅 DSP 去推嘅。咁、你因为我哋5000几系嘛，咁你可以就系话置换一台好少少嘅 DSP， 就补到佢去6000蚊。
0: 哦，即系反正我加钱，
1: 系你加少钱、就换一台级别更加高少少嘅 DSP， 咁啊 OK 啦。咁再加上呢个方案亦都有4门架咁去送埋噶嘛。咁所以针对呢部车嘅话，呢、个方案都效果唔错嘅。
0: 佢话咧担心电车做咗隔音咧会影响续航里程，重啊。
1: 呢啲你唔需要担心啦，系咪？即系哪怕、即系。但實際係正常啊，唔會話點樣影響續航嘅。
0: 幾重咧？你先講下先。如果減材料，
1: 我做過音響，做埋隔音、門板隔音，最多咪嗰20-30斤嘢，你可以完全忽略啦。咁、你再兼且我喇叭真係俾你多一度電啊！一度電值幾錢啊？100公里多嗰一度電，如果屋企充電嘅話，嗰幾毫子、2-3毫子嘅嘢嚟，係嘛？咁你忽略你計夠2-3毫嘅嘛，係嘛？開部車得係嘛？
0: 反正咧享受就。重要啲
1: 系啦，咁你谂下燃油嗰阵系嘛？我、你都唔知我上几日部之前部 Benz 咧，我就加咗箱油啦，32箱啦，一计哇400几蚊，燃400几，你够我加？
0: 喂，你唔系置换咗嗰部咩？你唔系置换咗部车嘅咩？
1: 我冇攞呢部置换啊嘛。
0: 哦，难怪。
1: 咁啊，所以就变咗话。哇，400几蚊够我用3个月啦！
0: 哦，即系我发觉啲格局都低咗啲啊！我都系啊，因为都系计过几分钱嘅一个成本之后，
1: 对于电费嚟讲，我系完全冇计嘅，因为自己充咧就
0: 你加充，你又加充，
1: 完全可以忽略佢啦。我基本上都系140零蚊一个月到咁啊，140到150之间。
0: 喂，你都开几多？你140蚊2.5毫
1: 之间啊，系啊。2.5毫指左右，
0: 系啊，2.5毫啊嘛，
1: 反正我一个月就大概3-4千公里咯，
0: 哦，
1: 系啊，所以好抵玩嘅，唔需要计较一样嘢啊。
0: 好啦，咁啊，如果想揾翻啲咧抵玩啲嘅音响升级啦，又或者系更加有品质嘅呢个隔音嘅话咧，都可以啊，喺我哋嘅互动平台当中同朱大佬倾倾偈嘅，将你个预算啦，将你个听音风格啦，将你部车型啦。讲喺我哋嘅同车时代嘅呢一个佛山家嘅版面啦，又或者系嚟到视频直播间冲少讲车呢一度同朱大佬去倾倾偈，去报时声音，转头翻嚟会继续同你哋慢慢倾车。
2: 下午5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 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儿扑飞啦！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嘅双向，海白路嘅车城路段往广州，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往大叻，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灰旗路嘅分江路口往南庄，三红旗大桥往容桂，龙舟路嘅江村桥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佛高速嘅横沙路段往大叻啊，都系咪摩当中啊！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个人消费贷财政贴息红包上线啦！嚟南海农行申请消费贷，最高可享受3000蚊贴息，快嚟南海农行购物点办理啦！
3: 想带小宝贝睇一场又生动又有趣嘅亲子互动剧，全国首届绘本戏剧大赛获奖作品《害羞的小母牛》就啱晒你啦！5月30号上昼10点半，佛山粤剧院先锋剧场，用古仔教小朋友勇气，用互动拉近亲子距离。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买飞，一齐同小母牛开启温暖旅程啦！
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5: 城市昂首燃爆全城，
6: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7: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6: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7: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6: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8: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9: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8: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鼻走快啲。
10: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8: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11: 各位老友，一汽大众杀价帮嚟啦！5月31号晏昼，同车时代专属福利开抢，厂家优惠最高70000，根据唔同车型再加传媒补贴2000到6000蚊，双重优惠击穿底价。全新迈腾 B9、探岳 L 最低160000几落地，速腾 S 包牌价90000几就可以开翻屋企。现场仲有超多着数，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击菜单栏杀价帮报名啦！
12: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系啦，醒神醒神老友记，醒神醒神朱大佬，
3: 系冲少好，大家好啊！
2: 呼唤啊朱大佬出嚟啦，因为我睇到班老友记咧开始问题就嚟噶啦噃。有啲朋友咧头先听咗我哋讲啊，佢话乜电车每公里2.5毫咁贵咩？我哋讲话1度电2.5毫，
3: 系1度电2.5毫，
2: 一度电两毫半啦。
3: 咁我哋100公里咧就大概。13度电左右
2: 啦，系啦，
3: 系啊，
2: 咁啊，即系为个大概可以1度电跑到
3: 2-3蚊鸡到啦，
2: 1度电应该跑到7到8公里啦，
3: 或者100公里3蚊鸡差唔多，
2: 差唔多系咁上下。
3: 对于油嚟讲，咁系咪半成油啊？
2: 咁啊，对于电车嚟讲嘅话咧，特别买咗新能源车啲朋友啦，就有个顾虑嘅。喂，朱大佬，我换咗电车咯，想升级啊，影响质保啊？会唔会啊？
3: 梗唔会啦，我都未听过。我有车主系话，因为改咗音响而导致佢唔质保嘅。系啊，咁曾经有啲客户咧，亦都问过4S店噶啦。即系佢话，只要你唔剪佢啲线，
2: 系
3: 就完全系唔会影响。
2: 唔喐佢嘅线，
3: 系啊。咁而家我哋改音响咧，系唔会剪你原车任何一条线嘅。
2: 嗯，
3: 我哋全部都系独立布线。咁唯一同你原车嘅线路有关系嘅嗰个接驳位咧。就话喺你原车主机取信号，咁、我哋有一个专车专用嘅插头，系直接对插就得啦，系唔需要剪你嗰个线嘅，
2: 系、
3: 所以呢啲你系完全唔需要担心咯，系、
2: 嗯、
3: 啊，咁啊，所以有客户系问过4S店嘅，你可以放心，即系嗰啲系问过晒嗰啲即系有良心嘅4S店啊，咁、当然好多4S店话俾你知。哦、你改个唔保修啊，甚至嗰啲你自己换条胎都唔保修、啊。
2: 系嗰啲霸王条款嚟啫。
3: 系啊，呢啲你唔需要理会嘅，系、啊，即系你话因为你话呢啲咁样嘢唔保修，你话我知系啦、我安排好啊。
2: 啊好，阿、安哥要你安排 GU 啊，系争你唔记得咗提醒大家，今日继续有 GU， 继续送 GU，
3: 有得送嘅，放心啊，
2: 唔系食嘅，系我嚟听嘅。
3: 系啊，如果你抽唔到嘅话、你可以改套音响有得送噶。
2: 啊好嘅，啊咁啊点样抽咧？喺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冲少港车呢一度。抽取两位朋友啊，获得 GU 啊，咁另外啦，喺我哋嘅佛山家同车时代嘅花生板块当中啦，再抽取多3位朋友获得我哋嘅 GU， 好简单，只要你喺呢两个平台当中留言互动嘅，就会有机会噶啦。OK， 好，咁啊，跟住落嚟咧，阿牛兄弟佢又想问下朱大佬啊，一对私分离嘅 S6.2 可唔可以置换 S62 嘅黄盘喇叭呢？
3: 应该602系嘛，系 DS602 吓，唔系 S6.2，冇呢个型号嘅。
2: 系
3: 咁啊，可以啊，即系补翻差价咪得咯。系啊，你补翻差价 OK 嘅啦，问题唔大嘅。
2: 嗱，呢个差价几多？
3: 一对就1,000蚊，一对两度尾，一对1,500，一对系2,900，咪争1,000蚊咯。到时再打个折啦，问题唔大嘅一啲啊。
2: 好 ，OK， 咁啊，睇睇呢位朋友啊 ，Model Y 嘅车主啊，佢话咧8,000蚊左右，可唔可以加个低音炮加4门隔音？咁啊惊啦，后装嘅低音炮咧占咗佢后尾箱空间。
3: Model Y 啊
2: ，Model Y 嘅车主，
3: 首先一个要睇你系边个年份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话你本身都已经有低音炮嘅，即系 Model Y， 系啊，咁你点解又要加多一只低音炮上去斋加上去咧？即系咁样，都唔系话唔得，即系前提系话你。我哋即系要睇年份啦。如果系新款啲嗰啲，可能就冇呢个炮，但你都可以后期加装。咁啊，但系你要加多一台 DSP 咯。咁啊，所以相对嚟讲会贵少少咯，系嘛？咁啊，连埋 DSP 嘅话咧，加埋要超10,000蚊咯。系啊，即系你想好啲嘅。咁都系要睇嘅，因为呢款车型咧就系话二款以前嘅就点改啲问题唔大嘅。
2: 哦，
3: 即系二款以后咧，因为佢电压系唔同嘅。
2: 哦，
3: 电压同我哋常规嘅车佢系唔同啦。咁所以同埋佢嘅嗰个启动电池比较细啦。咁所以我哋后期喺电呢方面要加多样嘢咯。加多样嘢，咁所以变咗你相对讲个价钱会贵啲。即系我建议你
2: 到店咯。
3: 系你先到店去同你解释清楚点解咁样操作，咁你会明白。
2: 好 ,OK, 咁我睇睇呢位理想 L8 嘅车主啊，预算係10,000蚊左右啦，鍾意听啲流行摇滚嘅歌曲喎、 咁啊，更加点咧 ？Elba，
3: 如果10,000蚊左右，你只能够换一台，帮你加一台嘅专车专用嘅一个 A to B 功能嘅DSP，其他唔需要换。咁又你原车理想嘅喇叭咧，即系嗰啲音响都唔错嘅，即系你喇叭嘅底声嘅质素都过得去。咁但系因为佢原车嘅调教嗰方面咧，即系会稍微差啲咯。即系调起嗰、那个听起上嚟嗰种感觉就唔系话咁靓仔。咁所以你可以加一台嗰、那个带 A to B 功能嘅一个。DSP 上去啦，即系我会帮你整体去重新咗调个音啦，就会靓好多嘅。系啊，大概10,000蚊左右都应该可以做得到噶啦。
2: Elba 又准备上新款啦，Elba 上新款上公信部啦，已经
3: 系咁
2: 啊！嗰啲音响喇叭可能
3: 实际同手机差唔多，
2: 真系换代就你当手机，
3: 你一年换次咯，正常嘅。所以呢啲你又即系你如果唔系话原则性嘅大改款咧，就小改款嗰啲你唔需要理会嘅。
2: 啊，有冇可能咁嘅咧？即系旧喺。旧车当中的喇叭直接是转移到新车上面。
3: 如果你是改过可以转的，如果你没有改过转来做什
2: 么、我就说改了之后、
3: 改
2: 了之后
3: 可以的，你如果你是改了的，那你原先的喇叭都有质素的，那你再换新车是完全没问题的、如果你是那些、比较便宜的喇叭，有时你换在新能源车上面就未必说有原车的那些效果那么好
2: 的。问题是新能源车现在动一点是10几20只，那我旧车没有那么多的、
3: 你不需要换的，因为 你之所以有那么多，实际我们听歌呢是有分很多款喇叭的、咁有主声场同埋一啲环绕嘅声场嘅、即系主声场就系话我哋前后门、中置呢几款喇叭咯。咁、你好似头顶上边啊，环绕嗰啲就辅助嘅、我哋平时听歌听唔到嘅。咁、你只有听一啲系带5.1声道嘅环绕声，或者睇电影嗰阵佢会。
2: 即系睇电影嗰啲飞机，
3: 系啦，嗰阵会出声。我哋平时听立体声嘅歌，佢又唔会出声嘅。系咁，所以我哋只要换主声场嗰几款喇叭 OK 嘅。
2: 安哥想问你啊，收音机信号差有咩办法改善下？
3: 呢样系好难嘅，咁你原车设计嘅问题，呢啲系唔系话我可以改变得到嘅？咁当然有啲系话买个放大器咯，会好少少咯，但系都唔会好得几多啦。
2: 咁啊，呢个朱大佬都爱莫能助啊，真系
3: 唯一办法换车咯。
2: 哇，成本咁高，
3: 系啦，唯一听924换部车，系啦，我建议啊。
2: OK， 咁啊，小鹏 G6 嘅车主啊，呢个嘅佢话预算就5,000蚊到啦，中意听啲古典嘅歌曲，咁啊，古典嘅歌曲，原车嘅主机推唔推得喐？问你。
3: 原车主机、
2: 推唔推喐？
3: 实际原车主机，我哋后期改音响咧，就唔系话用原车主机嚟推嘅。咁、我哋会加 DSP 咧，或者加功放啦。咁嗰啲 DSP 又好，或者功放又好，嗰啲推力咧就系会大过你原车主机会好多嘅。系啊，即系等于你原车主机嘅嗰个机头加咗个推力宝。就系咁样，点解推唔喐咧？咁当你原车主机嘅话，我哋后期改装，我只不过用你原车主机嘅信号输出，就唔会再用翻你原车主机嗰个功放啊，所以你唔需要担心啦。
2: 好，咁啊睇睇呢位维来嘅车主，佢话朱大佬唔换喇叭，斋调音，有冇改善嘅咧？
3: 维来咩车啊
2: ？ES 六
3: ，ES 六，斋换 DSP 啊？
2: 斋换喇叭，
3: 唔
2: 系唔换喇叭，斋调音系。
3: 如果原车冇咩好调，我都研究过噶啦、反正你全部归零啦。用翻录音棚嘅模式啦，就唔好用环绕嗰啲啦。同埋你听歌嘅嗰、那个格式咧，即、就、系、是、你如果 QQ 音乐嘅话，你咪拣翻啲高品质嗰啲啦。嗰啲咩环绕啊、进品啊嗰啲咩，你唔好拣啊嗰啲。系啦，嗰啲冇唔好听嘅反而，嗰啲睇电影就靓吓，听歌唔靓嘅。
2: 咁啊，呢位佛山家嘅老友咧，想问你啊，问一问啦，锋兰达装一套5,000蚊嘅音响得唔得？
3: 可以啊，咁我哋有套5,280蚊嘅嗰个艾文斯嘅方案啦，咁佢就前后八只艾文斯喇叭啦，咁啊有一台嘅艾文斯 DSP 啦，再送埋四门嘅双层隔音啦，咁呢个方案诶装锋兰达效果系非常之好嘅，咁呢个方案最近都装好多。是啊，
2: 我睇你啲视频呢，基本上可能有十部当中有5部是日系车。有冇咁多？5部日系车。
3: 可能唔止。
2: 是啊，
3: 可能唔止啊，可能要去到6部啦。是啊。
2: 六成。
3: 是啦、啊、因为日系车嘅喇叭啦、相对嚟讲相对啊会稍微差少少囉。咁呢啲唔係我讲嘅，拆开俾你睇都睇到嘅。 系咁啊，所以呢啲就唔系话我话噶啦，系咪？
2: 唔系又或者可以先到店先，因为试音房嚟听一听先，
3: 冇错，系啊。咁其实咧就改音响咧就好多人都有一个误区咧，即系最近我发觉亦都有好多啲客户咧，即系佢会比价啦。即係佢會呢間問下嗰間問下問嚟問去到最後咁啊問到我哋咁樣話，誒嗰度幾錢啦？呢度幾錢啦？喂大佬，產品唔同嘅喎，點解人哋嗰個人哋三千幾有啊？我哋五千幾嘅要係嘛？喂大佬都唔係嗰對喇叭，你唔可以攞嗰對嚟比噶嘛？攞低級別嘅同我高稍為高級別少少嘅，咁我高級別少少嘅肯定會貴啲嘅。
2: 咪即係又或者咁樣比喻咧，即係豐田同埋梁實斯。
3: 系咁去对比，咁啊，你即系等于一部海美瑞同一部嗰个 ES 嘅嗰个三百一千一系嘛？咁你大家都系嗰个平台咁样出嚟嘅，咁啊，大家嗰个进口嘅，呢个国内代工嘅系嘛？咁所以咁啊，啲品质方面唔多唔少都有啲区别嘅系嘛？我哋平时拆车拆得多啦系嘛？咁啊，所以有阵时呢啲你唔可以咁嘅对比，即系你最好就系攞翻啲同价位嘅去对比咯，
2: 系
3: 嘛？咁同埋一个就话。你可以试听噶嘛，即系你觉得佢好嘅，嗰度又平嘅，咁你可以先去佢度试听下。OK， 咁你对我哋有质疑嘅，你可以亦都过嚟我呢度再试听下。咁你对比个咪知道边个好咯，系咪？一分钱一分货呢个道理，即系大佬啊，即系虽然依家经济唔系咁好啫，但系你起码你消费都有一个判断噶嘛，系咪？即系作为成年人有一个判断嘅一个能力噶。
2: 咪即系最惊系点咧？其实我喺网上边睇到呢一种好多例子嘅，有啲。直播间当中咧，佢哋引流嘅话术系点样讲嘅咧？佢话50,000，你可以开一部轩逸翻屋企，啊未计补贴嘅，跟住同你讲120,000，海报佢都发俾我，佢话120,000你可以买到海味水，我话得。如果120,000你唔计补贴，新款海味水你搞掂嘅，麻烦同我哋讲，我同朱大佬一人买一打翻嚟。
3: 冇错啦，
2: 冇奶油，冇可能嘅呢啲，
3: 系咪啊？所以有阵时呢啲嘢就话，我哋自己最紧要你可以到店，其实到店去对比，咁咪最好。你可以试听噶嘛，你试听过之后，你自己心里咪有底咯，系咪？即系唔系话一定要拣我哋咁，即系当然佛山好，珠三角好，即系有好多店家好叻嘅，系嘛？咁但系你话。一定要话，嗰、那个平啲，你啊贵啲咁样。大佬，你只话同一样嘢，我都咁讲啦。即系我话我哋涛哥，我依家可以喺度咁讲话，我涛哥做嘅套餐系嘛，你任你市场嘅对比，系嘛，只要平得过我嘅，我3倍保温差价俾你。我系咁有信心嘅。
2: 所以唔怕大家，所以我哋做视频直播，包括喺开麦咁样嚟讲啦，朱大佬都有咁样信心嚟讲的话咧，就证明嗱品质当中。O K 过关啦，价格方面嘅话咧，亦都唔会。你话朱大佬唔赚钱咧，我就系威系细系假嘅，我一定唔信嘅。但系赚得良心啲，
3: 冇错啦，即系你只要你讲套餐得啦，只要系我哋陶哥做嘅套餐，你喺市面上你揾到一模一样嘅，佢卖得平过我嘅，冇问题嘅，差价我3倍补份俾你。即系有阵时呢啲嘢，唔需要讲太多嘅，系咪？你对比过嚟知啦。
2: 好 ，OK， 睇睇呢位001嘅车主，原车配雅马哈嘅，咁预算系9,000蚊左右啦。你哋有咩升级方案？
3: 雅马哈系咪？咁咪9,000蚊到有少少难度咯。咁呢对，因为佢本身音响确实系真系麻麻嘅啫，呢套啊，即系好多车主都咁反映过。咁但系你后期改咧，因为佢喇叭数量可能会有少少多，咁我要拣一个多路数嘅 DSP， 哪怕我揾一个最稳妥嘅，即系可能都要去到成7,000几蚊，咁你要再换多对喇叭，
2: 系
3: 可能就要超即系10,000蚊啦，即系你哪怕你最简单前门换到3,000平嘅喇叭，都要几千蚊啦，大几千啦咁你10,000蚊，我再打个折俾你，肯定要超10,000嘅。咁你9,000呢个预算可能会低咗少少，
2: 即系起码要10,000蚊楼上先得。
3: 即系我俾嘅方案，你就话肯定会有一个质嘅提升。咁因为我哋点解要咁讲？因为你喇叭数量多咧，咁我哋后期去改音响嘅就系我要匹配翻一台 DSP，即系匹配翻 DSP 咧。实际对于你如果唔清楚 DSP 咩嚟讲，我简单直白啲讲，你当佢一台解码器就得啦。
2: 系
3: 啊，实际佢个调音台、调音器，但系你要跟。根据翻佢呢套音响，我要取信号。咁如果你取信号取得唔好嘅时候咧，咁呢套音响分分钟系差嘅，你原车嘅。所以我哋呢啲系好讲技术嘅。所以你就唔好话即系如果你争少少，就唔好拣改。我宁愿你储多少钱，凑够预算再去搞佢。因为呢款车我哋都改过好多，即系高配嘅雅马哈，低配嘅冇雅马哈嗰啲，得几只喇叭啲，我哋亦都改过嘅。
2: 呢个叫最后清风啊！直播间想问你啦，9代海味瑞改音响有乜嘢心得分享？
3: 海味瑞就真係改過好多囉。咁你可以關注下我朱大佬玩音響呢個視頻號或者係抖音號啦。咁你喺上面我都有好多嘅豐田車嘅案例啦，即係同埋海味瑞嘅案例。實際豐田車都係同海味瑞都一樣嘅。係即係所有改法都基本上都一樣㗎啦。咁你是但參考一下啦，咁你參考一下之後咁你再睇啦，反正我哋由15,000元到萬幾兩萬甚至乎幾萬都有好多嘅。咁當然嗰度珠峰紀念版呢就裝過好多啦呢部車。我相信佔咗有50%以上，即係海味瑞都係裝呢一套嘅。
2: 其實好似海味瑞咁啦，我覺得最緊要係你如果用運動嗰個雙擎嗰個就要隔音。要做嘅，因为佢发动机一介入咧，佢啲声佢啲声嘈啊，真系系嘈入传入发动机，
3: 发动机传入嚟呢度咧就比较难解决啲嘅。咁一系要拆仪表台，拆仪表台做翻啲防火墙隔音系可以即系减少好多，即系轻微仲系会有嘅。咁第一个问题就话好多人系唔愿意拆仪表台嘅。
2: 因为工程量大，
3: 工程量大，同埋佢仪表台嘅一啲零部件会比较精密啲啦，即系拆嘅过程中咧，即系好难话保证到有唔多唔少嘅异响嘅产生，呢啲好难保证，特别新车仲好啲。舊車就更加難搞啦，因為舊車佢老化耐咗嘛，就等於上一次有一部雅閣過嚟啦，佢係10多年嘅雅閣車啦，係啦，比較老嘅。咁我哋拆佢某一個零部件嘅時候，我啲同車講老細，嗱你呢部車就～

0: 做翻多少修补嘅啲技艺啦，咁都 OK 啦，车主亦都冇讲啲乜嘢啊。
1: 嗯，你嘅车主啊，预算就四五千蚊到啦，中意听流行歌嘅，建唔建议加低音炮？
0: 有低音炮就肯定效果好多嘅。咁你四五千蚊到你如果你唔换喇叭嘅话，你前期可以先加一套加嚟功放同加个低音炮咯，就大概5280蚊，我哋有个方案嘅。係呀，咁呢个方案就效果都系唔错嘅，即加你呢部车上面就低频部分肯定有好多嘅。咁当然啦，即係第一次改，我建议你就话你可以先换下喇叭加 DSP 做个戒音先咯，都系一个5280蚊嘅一个颜色嘅方案啦。即係我觉得听出嚟嘅效果起码音质提升会好大。咁当然冇低音炮低频部分肯定会弱少少。咁但係你只有5000呢个预算，我建议你就先换喇叭 DSP 嗰度先。即係低音炮呢一方面就后一步咯。
1: 咪其实好似低音炮嗰啲呢，就係会讲到会唔会压定啊，会唔会占咗呢啲位置啊。
0: 压定嘅唔多唔少有嘅，即係等于你部车尾箱度放箱矿泉水咁样，你话压唔压定啊，有人觉得冇所谓，觉得会压定。压定好多人讲压定嗰啲呢，只不过一个心理作用咯。即係我反问返一句就係话你部车有几可系会塞满嘢嘅？唔会噶嘛，即系你可能出去旅行啊，或者翻乡下啊，要塞满嘢咁样，咁唔好讲啦，系嘛？咁当然啦，如果你系话因为我低音炮可以拆出嚟噶嘛，即系佢系可以活动嘅，即系我接条线，你掹条线就可以拆翻出嚟。
1: 即系我有需要塞满嘢嘅时候，我就可以先拆咗佢先，
0: 拆出嚟放低嘅先。咁你装完咪？装我上去咯，即系我你即系拆出嚟欣赏欣赏少过一次半次，应该问题唔大嘅。
1: 跟住阿 Kimmy 咧就问你系咪咩？3000几蚊嗰套套餐加个低音炮都系5000几，
0: 嗯，
1: 系咪？佢自己装嘅方案啊？
0: 加多有功放，即系我有个方案系5000几个方案，加功放加低音炮，咁嗰台功放顺便可以推埋佢嘅喇叭，即系咁效果更加靓咯。咁如果你话我唔要功放嗰啲，我有一个智力嘅有源低音炮，即系嗰个都得，即系嗰个就2000几蚊嘅啫，即系嗰个方案都系唔错，性价比都比较高啲咯。咁但系当然有功放推同埋一个有源嗰啲细功放推咧，就肯定效果会有区别嘅。
1: 好，咁啊睇睇啊 CRV 嘅车主啊，咪预算系6000蚊到啦，中意听啲老歌、怀旧嘅歌。佢话咧，我架车咧跑高速啦，以一抌油啦吓，个发动机介入呢啲噪音就上嚟啦。如果做隔音嘅话，你推荐系咩边个套餐会好啲？
0: 首先一个你发动机嘅隔音咧，即系我平时推嘅一啲全车隔音方案都唔啱嘅，因为发动机咧佢喺仪表台嗰度传入嚟，如果你唔拆仪表台做防火墙隔音咧，基本上你系隔唔到嘅。系啊，咁所以你话要睇你嘅侧重点啊。如果你愿意舍得去拆呢个仪表台嘅话，我哋都可以帮你去做嘅。系啊，呢啲都问题唔大，几千蚊都可以做到噶啦。
1: 大概几千？
0: 要睇唔同嘅材料，睇材料咁啊，反正就平嘅可能就3000-4000啊，贵嘅就要去到
1: 7000-8000，
0: 7000-8000咯，当然最贵嘅过万都有，咁所以睇唔同嘅材料嚟定啦。
1: 好，咁呢位匿名网友想问你啊，佢话2019年嘅 A5 啊，10000蚊以内嘅，你推荐咩方案？
0: 2019年嘅 A5 啊，我唔知佢嗰套有冇 BNO 啊，即系奥迪嗰套 A5 啊。我唔知佢有冇选配 BNO 啦，即係如果有嘅话就10000蚊就问水少少啦。如果冇嘅话就简单啲，咁我哋有个珠峰纪念版嗰套啦，即係8848套，然之后再换一台多路数嘅一个 DSP 就 OK 嘅啦。咁即係呢个珠峰纪念版，即係起码就前后八隻喇叭，有功放，有低音炮，有 DSP， 有埋门板隔音，即係基本上有晒嘅啦。咁再换一台 DSP 就可以解决呢部车嘅。咁如果你係俾人 O 嘅话呢，就呢个10000蚊就问水啲。咁所以就因为你 BNO 就係3分频嘅音响嚟嘅，咁嗰套可能要去到20000蚊嗰套餐先得啦，系啊。
1: 依家套餐仲有冇得打折啊？
0: 依家本嚟冇嘅，但系我都可以
1: 今日讲讲有
0: 啦，讲
1: 讲有啊，
0: 因为准备都有活动吓，
1: 618咯。
0: 我哋618之前会做噶啦。
1: OK，
0: 系啊，所以等618嘅，依家嚟有噶啦。
1: 依家嚟，系几多？
0: 到时嚟到话你知啊。
1: 好嘅。
0: 系啊，你唔到店，我唔想讲你知啊。
1: 你个曳曳猪啊，你真系啊。好，咁啊，到店啦，又要讲下去边度揾到你哋先。
0: 嗱，咁我哋就喺南海桂城嗰个海五路一环嗰个平洲方向出口。出口即系有个新经济产业中心嘅，咁我哋喺入边嚟啫。咁你导航涛哥汽车音响嚟到门。

0: 好嘅，咁喺线上同我哋揾到我咧，即系亦都可以私信我嘅，又或者同我倾下偈都冇问题嘅。
1: 系，
0: 咁你可以关注下我嘅视频号或者系抖音号啦，系朱大佬玩音响，朱个朱啊，朱大佬玩音响，即系你关注下之后咧，即系都可以同我倾偈，亦都可以不定期咁样就会睇一睇我自己发啲视频啦。咁啊，当然有专业嘅讲解啦，有案例嘅讲解啦，亦都
1: 有啲玩梗噶啦，
0: 娱乐嘅一啲即系搞笑嘅一啲视频啦，即系都几有趣嘅。
1: 好 ,OK, 咁啊爱钓鱼的小花猫呢就话礼拜六会过嚟搵你啊，提前 book 定朱大佬。唔係 book 定朱大佬个档期。係 book 定个车嘅档期。
0: 礼拜六过嚟咁我早啲返啦，係咪係啊，咁你约时间你最好同我哋个客服去预约个时间啦，係咪
1: OK, 好，咁啊今日呢亦都好多谢朱大佬啦，上到嚟同大家傾咗咁多啦。咁如果有需求嘅朋友仔呢，记得啦，都去搵朱大佬啦，可以联系得到佢嘅。
0: 冇错。
1: 一个搜索。朱大佬玩音响嘅视频号，
0: 系啦，你搜索下啦，
1: 搜索下。咁因为视频号当中咧，我哋又准备进行抽奖噶啦，话嗱，依家咧就嚟到冲少港车视频号啊，准备抽，注意啦。多谢朱大佬，亦都多谢晒咁多位嘅捧场啊！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同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9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924路况。好，望望出面嘅马路状况吓，现时咧见到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双方向有缓慢嘅，另外咧海白路车城路段往广州亦都系咪摸紧，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桂城啊，俾多些少耐性通过，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方向咧，现时都系比较咪摸啲，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双方向仲要等等红绿灯噶。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灰旗路分江路口往南庄，105国道飞大良飞马跨线桥往容桂，容祺大桥往大良方向咧，呢一边咧都系稍为系慢翻些少。三线大桥往番禺而例牌塞住啦。仲有龙洲路江村桥双向高赞大桥往容桂，呢一边咧暂时都系稍为系立耐一啲噶。再嚟望下高速，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双方向现时都系比较扭搞。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8: 5月30号、31号，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7: 咁正，快啲买票啦！
8: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9: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5: 关注一下出面的天气情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啦，佛山系晴间多云啦，吹一到两级的西南风，气温介乎于29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85%嘅。嗱，咁啊呢几日咧都系晴间多云嘅天气为主啦，咁啊午间咧最高气温咧去到36到37摄氏度之间啊，咁啊29号咧云量会稍为有增多一啲嘅，会有分散嘅雷阵雨，天气相当之炎热啊，咁啊各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当中，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啦喂！现时咧佛山五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出边气温齐齐35摄氏度啊！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1: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0: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1: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啊。
2: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啦，咁啊嚟到熱鬼辣辣嘅星期三啊，收工时分嘅5:36呢一代 FM92.4 嘅名震江湖。
3: 系，冇错，熱嘅程度呢不亚于就係话当你好鬼熱，你最最见老西返工嘅嗰个时候呢就真係熱上加熱啦。
1: 哇，真係都蔚为壮观啊你咪话。我讲啲汗啊。即系咧，你知唔知道我今日咧，我忽然之间啊，就同某一种嘅生物咧系共情咗
3: 啊？系咩咧？
1: 嗰种生物咧就当然咧就系虚构嘅，就系呢一个嘅吸血鬼，吸血僵尸，系啦。即系我终于明白点解佢哋即系喺太阳底下会飙烟啊，会好难受啊咁样样。我今日系体会佢睇到佢哋嘅嗰种嘅惧怕。
3: 冇错，有一个大家一样嘅诉求就系瞓到啲觉啊嘛，都系唔想走出嚟碌啊嘛。
1: 即系我哋而家就系夜晚黑唔瞓觉啊嘛。头我哋又唔系好想行出去外边晒太阳，太热啦！今日我今日我部车咧喺出边咧就晒咗一日咧，去到我上车嘅时候咧系50度嘅，
3: 哇！
1: 50度，咁跟住咧就系吹咗跟住我就开车再翻嚟嘅路上咧、就大概20分钟到啦，
3: 哇！
1: 20分钟，咁但系咧佢嘅气温系冇降低到45度啊！
3: 咁你唔系应该开个空调先走咩？你
1: 开咗，我开咗啊，我开咗。啲風係咁吹住我啊，已經，但係其實佢都仲係一個蒸籠啊，我又唔夠膽開呢一個窗，其實應該嚟講係要開窗，即係叫通風一下，對流一下啲空氣，但出面都係熱辣辣咁樣樣，好似滾燙咁樣樣，即係辣身嘅，
3: 係，所以咧就無論點，而家咧就跟住落嚟呢幾日咧都真係大熱天時，係出咗呢個高温嘅呢個預警㗎啦，所以無論如何各位一定要小心保重，
1: 咪係咯，大熱。在赤道狂热
3: 欢迎大家收听呢个名震江湖礼拜一呢继续啊呢个唔系礼拜三喎。
1: 礼拜三、
3: 有时差。
1: 礼拜三、
3: 礼拜三继续欢迎喺落班路上扭开924。咁直播室入面会有范琪同阿尖啊。
1: 係啊冇错。嗱咁呢就今日就已经系27号啦咁。咁跟住呢好快又到下个礼拜呢又有啲大事情嘅。
3: 对。
1: 咁第一件事情呢当然就系6.12儿童节啦。
3: 哎呢、這个紧要啊。
1: 哇呢一、這个好重要。咁所以呢就
3: 连休三日嘛小朋友系嘛可以。
1: 其实我哋我哋都喺度问緊啊，即係我哋啲幼儿园嗰啲家长群呢都度问緊话究竟礼拜一使唔使返工啊 ,6.12 儿童节，但我觉得 6.12 儿童节呢、你哪怕係即係返去玩即係游戏啊啲游园会啊咁样都唔应该放假。
3: 即
1: 係你放最多就係放半日係咪，我觉得应该呢就係要返去，即係起码对于我嚟讲、一个完整嘅儿童节必须要有游园会，即系一个仪式感，
3: 有半日翻去耍下先，
1: 绝对系需要嘅、你谂下当年我哋几咁搏命啊！啊，包括有咩游戏呢蒙眼画猪尾啦，然之后
3: 筷子夹波珠啦，
1: 系啊，筷子夹波珠啦，啊，等等啦，投篮啊，
3: 哇，
1: 啊，成啊咁嗰啲啊，或者系猜灯谜啊，即系估嗰啲谜语啊咁嗰啲。
3: 喂，而家呢代唔系咁嘅，而家呢代好 marketing 噶。
1: 搞咩呀，
3: 我係见咗好多幼儿园或者小学呢直情係摆咗个市集喺度㗎。即
1: 係
3: 又买柠檬茶又买呢样嗰样义乌嘅嘢呀咁嘅，好 marketing 㗎。
1: 真係麻鬼烦。喂確实係喎，即係而家嘅嗰啲游园会呢已经唔系我哋以前嗰啲纯玩游戏。因为以前呢嗰一啲嘅零食啊剩啊嗰啲呢其实系学校准备好晒。
3: 係。
1: 然之后就通过我哋玩游戏去赢嗰啲奖票，即係好似我哋而家去嗰啲咩游乐城嗰度呢咪系咁样呕啲票出嚟㗎。
3: 係都有。
1: 以前我哋就攞嗰啲咁样嘅票就去换嗰啲零食啊，咩软糖啊，啊软换粒嗰啲咩鬼，即系好酸嘅嗰啲香口胶啊，剩啊咁嗰啲
3: 嘅
1: 啫嘛，
3: 系都有嘅。咪头先我讲嗰个市集咧，可能就幼儿园会做得多啲，但系其实佢都有玩游戏攞奖品嘅，
1: 系
3: 都会有。咁但系咧去到即系叫小学阶段咧，佢就会做好多化学啊、物理嘅实验啦。
1: 啊，
3: 即系比如话我曾经去过一个小学嘅呢个六一游园会咧，佢系搵嗰啲即系烟雾弹嘅试验咧，会俾你去体验嘅。
1: 咁紧要、啊，
3: 即系搵个水桶跟住喷一个烟圈出嚟。 嘅，嗰啲嘅。
1: 哦，我知道啦，
3: 即係好物理化學嗰啲，跟住又點曬火箭啊，咩水火箭啊，啲飆上天啊嗰啲咁樣。
1: 哦，咁樣。
3: 即係呢個都確實係咧，今時今日時代係真係進步咗噶啦。
1: 係，冇錯冇錯。咁同埋咧就係、是，即係其實都好難到好難去避免咧，就係六一兒童節咧，小朋友過節，小朋友仲係要表演嘅。
3: 嗯，
1: 係啦，即係又係要安排啲，尤其幼兒園階段嘅嗰啲啦。
3: 對，
1: 啊、又話要去組織，要點樣去即係叫匯演啊、成啊咁嗰啲啦。咁、唉，真係其實應該係我哋家長又或者老師去表演俾小朋友睇，小朋友過節喎。
3: 哦，冇錯啊，所以就即係老實講，而家就仲要家長表演嗰啲咧，其實都嗰啲家長都好有心噶啦。
1: 冇錯，
3: 即係我係絕對鼓勵好多得閒嘅家長去做呢咁嘅嘢，
1: 哪怕唔得閒都要表演，
3: 因為我係唔得閒嗰個，所以非常之感激得閒嘅家長代勞啊，感激不盡啊，真係。
1: 係啊，嗱，我唔知道咧有冇啲朋友係聽緊節目嘅，係曾經有參與過呢啲咁樣樣嘅學校嘅表演，即係要家長去做表演嘅，
3: 嗯，
1: 即係自己為咗呢一個表演做過啲咩嘢，即係做嗰啲點樣樣嘅啊，即係相應好嘅犧牲咧，咁樣樣，
3: 咁又唔至於犧牲
1: 嘅。即係我見過啊嘛，我見過係有啲爸爸咧係要反串啊，
3: 哦，
1: 係啊，去反串，
3: 即係又跳天鵝湖啦喎，
1: 天鵝湖係其中一個保留項目啦，
3: 係啊，哇，
1: 係嘛，咁跟住咧仲有一啲係又要演一啲小品啊，咁唱歌係最簡單嘅，
3: 緊要到咧，哇，咁你真係成日唱歌噶咯噃佢，
1: 我曾經有試過，
3: 哦，
1: 曾經有試過
3: 咩階段啊？小學
1: 幼兒園，
3: 幼兒園階段
1: 咁就係幾個嘅家長，咁啊就拉埋啲小朋友，即係可能小朋友唱歌，咁咁啱咧就係。那個幼兒園有其他嘅家長都有一啲嘅演奏嘅才能，
3: 哇！
1: 咁就大家就即
3: 係你個幼兒園
1: 臨時拉夫，咁有啲可能係彈下鋼琴啊嗰啲，因為我哋喂，你要知道我哋80後嘅好多嘅朋友咧。喺當年都有一定嘅即係叫做
3: 樂器嘅，
1: 係咯，即係
3: 鑽研，
1: 即係叫家庭條件，即係稍微好啲嘅，又或者即係夾硬工嘅，尤其係女仔咧，可能就會學呢個電子琴。當年學電子琴係好風魔㗎，
3: 咁啊係呢個係真。
1: 當年小提琴
3: 係，其實我覺得
1: 80後講緊去到89年咧，都仲算係80後。
3: 我覺得學 keyboard 嘅係實用過學鋼琴嘅。啊，你咪話
1: 哦，咁啊係，因為鋼琴嗰啲又要托個鋼琴啊嘛。
3: keyboard 嗰啲就真係。好啲
1: 系啦，咁当年系真系学呢一个嘅电子琴啦，又或者系拉嘅小提琴啊嗰啲弦乐类咧，
3: 冇错，
1: 其实都比较多，都会有啊，吓咁仲有就跳舞啊嗰啲，咁但系咧就比较集中就系女。即系女同学啦，即系当年我哋嘅女同学就会比较多呢啲，男仔系好少啊，男仔就系冇尾飞陀
3: 啊，所以都系女仔多一少少文艺嘅嘢都啱嘅，
1: 系
3: 咁所以啦，嗱，既然咧六一儿童节要安排嘅话，各位家长啊而家谂定啦，
1: 系
3: 即系比如话咧，嗱，仲有另外一批家长咧，可能会相对比较更紧张一啲嘅，
1: 系紧张
3: 就系咧。中考高考即屋企有中考生高考生嘅屋企嘅家长啦咁其实呢排呢都係最后冲刺嘅阶段。
1: 冇错。
3: 你數數啦而家係仲离高考仲有11日。
1: 係
3: 係啦咁听日呢就仲有10日。咁所以呢就其实仲有好快嘅一个时间一个星期多一啲。咁所以呢假如话即叫六月底啦，五月底六月啦，咁其实咧就准备呢个叫考试季啦。咁如果各位家长想为考生即叫讨个好嘅意头嘅话咧，咁最近啦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小黄车，以及系咧就放心好物嘅呢个商城上边咧，都会有呢个我哋岭南独有嘅呢个好运法宝。咁我哋而家推出紧就系我哋台面啊，睇视频嘅朋友会见到嘅，
1: 独
3: 尖鳌头，
1: 冇错，
3: 弯陶瓷摆件。
1: 我攞前少少嗱，俾大家望一望呢一条嘅，哇！呢条嘅独尖鳌头，呢条鳌鱼，
3: 好可爱嘅鳌。
1: 系啦，亨泰可谷之余咧，我亦都系觉得佢咧就系散发住一种嘅气场啊。
3: 对，
1: 系啊，即系话佢首先嗰个色彩咧系相当之艳丽啦。
3: 嗯，
1: 系啦，咁另外咧就系佢嘅呢一个模样咧，亦都系好精神啦。咁我觉得咧就系即系放喺我哋屋企入边咧，亦都可以咧令到我哋即系叫做见到佢咧，就会有嗰种想如玉龙门嘅嗰种跃跃欲试嘅欲望。
3: 对啦，咁兼且鳌鱼咧，对于我哋广东人嚟讲咧，确实系好有意头嘅。
1: 冇错，
3: 亦都系咧即系叫做喺祖庙嘅屋脊上面都有呈现出嚟嘅。种瑞兽啊，
1: 系嘅，
3: 系咁啊，所以咧嗱，古时候讲起鳌鱼咧，就会系浮现佢咧就拔得头筹啦，如跃龙门嘅呢个姿态。咁所以而家咧，我哋嘅呢个陶瓷摆件嘅呢个鳌鱼叫做独尖鳌头咧，其实都好有意头嘅。
1: 嗯，
3: 摆喺书台案头咧，直接就为大家去打气噶啦。咁当然，无论你嘅小朋友系咪今年高考都好啦，即系我觉得，即系对于学子嚟讲，佢都系一个几唔错嘅寓意。咁都欢迎大家咧可以了解一下。咁啊，送亲友啊，送考生啊，表心意啊，自己去摆啊，都好好。
1: 系
3: 咁而家咧。佢嘅呢个考试季咧系做紧一个活动价，
1: 系
3: 咁啊活动价咧就系211嘅，
1: 系啦，冇错，
3: 原价系339，不过 喺我哋二叔公嘅呢个小黄车嗰度咧，仲有专属福利加码，
1: 冇错啦，咁啊
3: 仲有券领，
1: 冇错，咁领咗券之后咧，咁就可以以呢个198.5嘅呢一个嘅米米咧，就去将佢咧就系攞翻屋企嘅，
3: 冇错，
1: 系啊，咁你就即系其实都系211啊、985啊一个咁样样嘅好意头啦，我哋都系讲啲意头嘢，因为咧你哪怕系去到即系叫做考试当日咧，好似有一啲嘅地方系专门安排。嗰一啲車牌尾號係211啊，或者985嘅呢一個警車咧、哦，就係、是、去送考啊。
3: 咁老禮嘅咩？
1: 有噶，係、哦、啊，或者鐵騎啊咁嗰啲。
3: 有呢、這個
1: 有噶
3: 車牌號嘅咩？
1: 有噶，係啊，即係反正就係如果係有985就或者211。即係車牌嘅嗰個號碼數，喺嗰部車上邊嘅話咧，即係嗰一部嘅警車，又或者嗰部鐵騎咧、
3: 哦，
1: 就會作為一部送考嘅一個咁，即係真係大家都會有呢一種。再加上我哋廣東人，我哋南方人係嘛，
3: 係係
1: 呢啲嘢做到足係咪先？
3: 冇錯啊！咁所以咧，希望咧就小朋友學業優秀嘅朋友仔咧，就其實都可以咧就用佢去擺一擺嘅。咁當然可能長輩會擺文昌塔啦，咁我哋係新人士新作風啦，我哋就擺呢個獨尖鰲頭嘅呢個鰲魚，
1: 係
3: 呢、這個擺件咧就意頭好价钱亦都非常之靓仔啊，性价比比较高，
1: 冇错。
3: 记得啦，可以喺江湖二叔公视频号，而家小黄车系挂上嚟嘅，咁大家可以领券就可以咧，就叫做198.5嘅呢个价钱咧、就可以啊拎佢翻屋企噶啦，非常之靓嘅一条鱼。
1: 系啦，冇错。好，咁啊呢个时间我哋轻轻唞一唞先啊。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

0: 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点少得吃喝玩乐啊，
5: 食得尖，玩得癫，
4: 买得爽，
5: 游得放，
4: 名侦江湖帮你指点迷津。
5: FM92.4 逢工作日晚高峰，
4: 范琪阿尖名侦江湖双合出街，大路要正宗，
5: 食玩要巅峰，
4: 请啊。
6: 哎，继续翻嚟我哋嘅名侦江湖，喂，多谢晒吓，话摸鱼迷路嘅司机，佢话范总童年同我一模一样，讲、
7: 哦、
6: 起就令人怀念啦，咁、啊、样嘅，系好。
7: 咁啊，确实咧，唔同年代嗰个童年咧都有儿童节嘅，只不过你个儿童节嘅嗰个长短咧，确实每个人嘅记忆唔一样。我其实好短嘅，
6: 系，
7: 我个儿童节记忆可能停留喺呢、這个
6: 小学到
7: 小学嗰个阶段，因为我小学成日转学啊、哦，所以我印象就会比较淡少少。
6: 哦，咁样，
7: 系，
6: 咁啊，见到咧就。有朋友话，琴日见到一家三口喺台上边唱《灯火里的中国》，
7: 哇！
6: 仲有咧，以后幼儿园咧就系即系咩啊？哦，仲有咩？哦，仲有人啊、应该系一个歌手、
7: 啊、
6: 上去唱佢自己首本名曲系嘛？
7: 诶，犀利啦！
6: 系啊，佢话后边嘅家长只能够表演小品啦，咁样样、啊，因为唱歌嗰下咧，因为系原唱出咗嚟，有黄增亮
7: 哦，咁啊，
6: 即系佢文字咁写，因为我今日冇刷到，系、
7: 啊、
6: 啦，我冇见到，所以咧我只能够就按照佢咁讲，佢就黄增亮上去唱《时间都去哪了》咁样样。
7: 唔系，通常咧要到家长上台嘅，呢多数系幼儿园阶段啦。咁去到小学咧，通常啲小朋友咧自己都已经好劲噶啦。
6: 系，
7: 即系又打功夫啊，又唱歌跳舞啊，呢样嗰样啊，咁样，所以都唔使太多家长操心。即系我哋最多系搞下清洁嘅啫，去
6: 啲执头执尾，又或者系做啲咩布置啊，
7: 影下相啊，
6: 系啊，
7: 即系做条片啊，喺度剪片啊，剪到眼都花埋啊，嗰种就要我哋、哦。
6: 你咪话、啊，真系咧，我之前睇过咧，有一啲嘅小学嘅。叫做视频作业啊，咁、咧就系咁啱咧，嗰一位个女孩子佢爸爸咧就系一个电影摄影师，
7: 咁紧要啊，
6: 系啦，跟住就攞咗一啲嘅电影嘅摄影器材，即系起码系电影镜 啊电影机啊咁样样，仲要咧有晒嗰啲咩轨道啊成啊咁嗰啲，就拍咗一条唔知系嗰啲花定唔知咩，哇嗰啲嘅剪接咧靓到咧，哇真系你点卷得过呢啲咁样样嘅专业型嘅家长？
7: 冇错，呢啲咪叫专业咯，唔系嗰套嘢佢都系租翻嚟嘅啫，应该。但系佢够即系够呢个水平去拍剪得到嗰条片，我觉得先犀利啊嘛！
6: 唉，我哋呢个自愧不如啊！
7: 即系电影质感、啊，大佬你真系少嘢啊！你个
6: 系啊，所以就系、是、即系而家咧，好似好多嘅朋友咧、可能系需要用到自己嘅一啲喺工作上边嘅能力咧。去帮助我哋嘅小朋友去完成一啲嘅工作，
7: 系啊，
6: 其实都唔少啊。
7: 咁呢啲咪聘家长啊嘛，
6: 系啊，要系梗系啦，
7: 系啊，唔系，所以有阵时小朋友嘅能力唔算系特别出众，冇问题。你家长要俾能量佢，
6: 系啊，即系要帮佢托底。
7: 你要做牛做马一下，你或者系输出你嘅呢个技术，或者系人脉，或者系资源，咁跟住咧就会好威噶啦。咁但系当然啦，我哋唔系攀比，我哋就希望令到呢个学校嘅生活更加缤纷多彩嘅啫。
6: 吓，系好啦，
7: 都几好嘅。
6: 都可以，
7: 即系等于就系话有好多好叻嘅家长系令到我真系叹为观止，即系我系好感谢佢哋，因为我唔得闲啊嘛，主要
6: 同埋咧就系、是、因为我哋自己作为家长咧，即系一家之长咧，其实真系咩嘢都要管到
7: 啊，冇错，
6: 系嘛，衣食住行啦。系嘛？今晚食乜餸又開始就有頭痕啦。
7: 係啊，仲有買咩水果啊？
6: 買咩水果？係最近啲哇啲水果咧，即係爆發啦！天氣又炎熱啦，咁樣樣。
7: 喂，其實咁熱咧，你覺得有咩水果你冰箱係必備啊？
6: 我屋企啊，
7: 系你屋企、
6: 啊，我而家屋企有一隻食剩嘅牛油果，我觉得牛油果只能够敷嘅啫，
7: 唔系即系牛油果，你要明白佢同三文鱼系一样，系商家推出嚟一种概念嚟嘅啫，
6: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我屋企冇，但系我都喺度谂紧，我今晚翻嚟我应该要买个买盒西瓜翻嚟，我都有段时间冇食西瓜，
7: 哦系啦，嗱
6: 需要，
7: 即系广东人解暑嘅呢个水果咧，要嗰个西瓜啊、菠萝啊，或者系蜜瓜、香瓜呢类，即系水分比较足嘅一啲水果啦。咁、但系呢两年咧，当然啦，即系最顶流，即系叫相对嚟讲，大家都会比较中意嘅咧，就莫过于系榴莲啦。
6: 哦，咁、即系顶流啦，
7: 真系顶流
6: 噶啦呢个。
7: 唔系佢最巴闭嘅地方就系今年啲榴莲丰收。嗱咁啊，根据咧泰国嗰边嘅呢个数据就话啦，咁因为中国就系泰国咧就系榴莲嘅第一大出口国啊，咁佢哋嘅。

0: 农业部就话五月中旬咧，基本上咧大部分泰国东部嘅出口嘅榴莲都嚟晒中国噶啦，加加埋埋咧成过万嘅集装箱嘅，
1: 哇，两万几个，接近三万个集装箱，
0: 吓，今年丰收，所以个量比较大，咁啊预计咧就会好食啲嘅，佢好食，佢系讲得比较婉转，我觉得，
1: 系，
0: 佢就话今年啲榴莲口感特别好，
1: 哦，
0: 哇，呢个同冇讲嘢一样噶，我知道，
1: 嗱，即系
0: 口感特别好。
1: 即係有食開榴蓮嘅朋友呢，其實佢哋係有幾個維度
0: 嘅
1: 呢一個判斷嘅。
0: 係冇錯。
1: 咁因為我係唔係點食榴蓮啦。
0: 我係有食嘅。
1: 係啦。咁所以呢，大家其實可以同我哋講下，即係對於你哋嘅口味嚟講，
0: 對
1: 點樣樣嘅榴蓮先係叫做即係叫做
0: 好食啊。
1: 好食呢咁樣。佢一定係有幾個維度啊。
0: 對對對。
1: 即係你話好甜但唔夠臭。好甜夠臭但唔夠腍。
0: 系
1: 好甜够臭够淋之余，但系细
0: 系，即系佢仲要个果肉嗰、那个、那个、那个、那个叫糯米嘅程度，
1: 系啦，
0: 要够糯，
1: 即系我觉得系要咁样样，即系好多唔同嘅维度噶嘛。我哋真系唔识分，我因为我唔系我唔食嘅，咁可能有一啲咧就话系啦，嗱又要佢咧就仲要咧就嗰嚿肉要够大，系嘛，又话咧粒核要够细啊咁嗰啲，啊，所以咧即系一个报恩嘅榴莲系好难遇到嘅，吓，所以咧都系即系叫做我哋大家。一起呢即是叫做多啲好事
0: 等佢报恩是
1: 希望其他嘢可以
0: 你做多啲好事跟住可以凑到一个又好食又臭嘅榴莲
1: 但不过做好事呢这个从心而发嘅
0: 唔
1: 係要求回报喺呢一个要真心诚意下好坦诚地去做好事先得嘅
0: 冇错冇错
1: 即係咁讲啊
0: 所以呢排呢即係买榴莲嘅朋友呢都应该係可以揀得到你啱嘅
1: 比较容易，
0: 嗯，
1: 即系始终佢都系有一定嘅呢一个嘅，即系叫未知，
0: 冇错，
1: 因为你喺开之前，
0: 亦都算系当季，
1: 系啊，即系最主要系因为你唔知道嗰个榴莲你开出嚟之后，究竟嗰房究竟系几大嚿，
0: 哦，咁啊系，
1: 同埋有几多房啊嘛，
0: 系，咁所以呢个都几开盲盒嘅，
1: 系，
0: 预计都系咁噶啦，咁但系佢有啲嘅方法噶嘛。就是话你要索佢，即系嗰啲青草味比较重嘅话就系未熟啊嘛，啲酒味或即系你所讲嘅臭味、挥发性气味比较浓嘅，因为熟果浓啊嘛，所以又唔可以太青，又唔可以太浓，
1: 系。同埋咧就系仲有一样嘢啊，就系大家咧即系食完之后咧嗰一啲嘅榴莲核啊，同埋嗰啲嘅榴莲壳咧，其实就真系我希望咧，大家系可以即系做好一个打包。
0: 点解？
1: 系啦，因为咧点解咧？因为天气热啊，大家将嗰一啲食完嘅呢啲所谓嘅厨余啦，或者嗰啲榴莲壳咧，你掉出去屋企例如掉去即系楼下啲垃圾桶啊，成日嘅厨余
0: 桶，
1: 嗰啲厨余桶嘅时候咧，其实因为天气太热，佢会比较容易嗰啲味咧会好浓烈，同埋会散发出嚟。
0: 哦，
1: 因为真系唔系个个都中意，所以大家谂下要点样好好去处理呢一啲嘅即系食完嘅榴莲物同埋榴莲壳先得。
0: 咁啊，阿糯米糍都话其实食榴莲咧够平就得噶啦，味道呢样嘢反而系好咸嘅咋，反而都系嗰只味啊。但系我又觉得今年应该都因为量大啊，你真系会执到平嘢嘅，呢个系真有机会嘅。
1: 唉，真系搞到
0: 太大量啦。
1: 就係因為咧，我平時咧就咁，我咧就唔係經常買，但係我每一次買咧，我衰啦，即係
0: 點啊點啊，
1: 就係買親都係買到貓山王，咁因為貓山王
0: 咁高端
1: 都唔平啊，幾百蚊一隻咁樣
0: 樣，係啊係啊係。
1: 咁但係因為唔係經常買，咁所以咧就係屋企人咧就一食開榴蓮咧，即基本上都食貓山王咧，去到嗰啲咩自助餐嗰度話有榴蓮啊成啊咁嗰啲，佢哋90%咧。都系会吐槽
0: 哦
1: 嘅机率都系会吐槽咧，就系、是、都唔好食嘅，食嘴癫咗，
0: 唔系
1: 你又冇办法啊，
0: 即系好顶心顶肺啊，即系咁贵买翻嚟都换嚟咁嘅评价，
1: 唔系我系买咗翻嚟之后，佢哋食过食完即系食唔翻转头，
0: 哦、你明白咁样啊，
1: 食唔翻转头就去翻嗰一啲其他地方嗰度食嗰度提供嘅榴莲咧，
0: 哦、
1: 就嫌弃人哋嗰啲唔好食，
0: 哦原来系咁，咁其实系个品质嘅问题，即系正常嚟讲，即系话你食过好嘢啦，你再食啲粗嘢真系唔得噶，
1: 系啊，
0: 你都咪话。
1: 你下下都九大鬼满汉全席，系嘛、啊？你翻转头，
0: 翻唔到转头噶。
1: 食翻路边摊，但所以我觉得我哋应该嗰一个嘅域值要高啲，即系要大啲，
0: 系要再高啲
1: 范围要广。
0: 但系就唔好嫌弃啲普通嘢，有阵时普通嘢。咁佢嗰个价又真係平好多㗎嘛，係咪先？喂，咁你平嘅梗系普通㗎啦，啲味你贵嗰啲几百蚊一嚿， 咁梗係好食啦，所以又係好對等啊！我覺得有陣時呢啲價值又係
1: 係冇錯。咁但係咧就即係你話榴蓮，有朋友咧就話即係叫做平就得啦。咁但係咧，如果你話每一日我哋都需要飲嘅水，尤其係而家呢段時間。

0: 咁热咧，饮水就不能够马虎，
1: 冇错、
0: 啊，一定要精挑细选啊！
1: 嗱，所以咧跟着嚟咧，其实我哋都要诚意推介俾大家咧，就系喺屋企可以装翻一个咧就唔错嘅净水器咧，就可以帮你咧守住健康嘅。
0: 系
1: 咁，点样可以喺过日子嘅过程当中，又唔使突然间使大嚿钱，又可以咧喺屋企装到个好嘅净水器咧？咁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佢厂家方面咧，而家推出紧一个618嘅厂家直销嘅活动，
0: 系
1: 就冇太多嘅呢个浮夸嘢，都系好实在嘅福利啦。咁啊，只要你咧选择佢哋嘅呢个净水器嘅话咧，佢会帮你咧系解决好多嘅麻烦嘅。首先就系免费可以俾你免费试用15日，咁啊上门系帮你装埋装好，你用15日之后咧，连啲管线都包晒噶啦。装好之后咧，用完15日，如果你满意咧，就可以分期付款入手呢部净水器嘅。咁如果唔满意，就可以联系翻厂家咧，就无条件退机。咁如果你 OK 咗佢嘅话咧，咁每个月嘅分期付款都系比较抵嘅。咁你知而家咧都系咧，大家都比较量入为出啦。咁分期支付嘅话，一个月咧就198，连续俾一年咧，咁就 OK 噶啦。唔满意就亦都可以退机嘅。咁全程咧退机都系冇费用嘅。咁先体验后埋单，特别适合咧普通家庭参与噶噃。
0: 系啊，冇错。咁今日咧参与到呢个618嘅活动。礼品多罗罗、包括会有1180元的智能饮水机免费送给你的，
1: 对
0: 四档的水温满足我们全家人不同的温度需求的、一键操作非常方便的，同时还会送价值399的负离子吹风机、吹出来的头发尤其就顺滑和即叫做、不会打击，
1: 其实挺好用的，我也有过这个吹风筒、
0: 还有就是、这个钛金发廊窝一套
1: 是
0: 是要来煲下汤啊成啊都很啱啊，
1: 还
0: 有空气循环线而家咧天气庆吓，咁咧就即系整多一把线喺度咧，即系有多冇少
1: 吓，都系好嘅，
0: 冇错。咁另外咧仲有花洒过滤器，咁就哪怕你冲凉水咧都可以有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保障。咁居家生活咧都系好实用嘅。咁、再讲多次啦，我哋今次嘅活动福利咧，包括会有免费安装试用15日啦，满意嘅话咧月付198，分12个月去俾就得噶啦。唔满意可以无条件退机嘅。咁另外咧仲有就系提醒翻啦，今日咧前30位打电话入嚟嘅朋友咧，仲可以享受埋3年嘅免费更换滤芯，咁就免费安装全屋嘅中央净水器，全屋用水咧都能够净化，咁名额咧就冇转瞬即逝嘅，咁快啲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想俾屋企人咧呢个健康嘅保障、饮水嘅保障嘅话，想悭埋后续嘅耗材嘅钱嘅话咧，快啲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占名额咯噃，
1: 冇错。咁假如话你屋企有净水器嘅话，想换个新咧，亦都可以咧考虑下佢哋嘅，因为佢都可以帮你咧就拆旧换新噶噃，
0: 系冇错。
1: 咁啊，记得你饮水真系好紧要啊，装翻个净水器啦。
0: 系咁咧就健健咧就话有一次61啊，幼儿园老师话有表演，我以为要帮小朋友报名啊，咁啊第一时间举手啦咁，点知咧原来系自己冇睇清楚，系家长同小朋友一齐跳舞，于是乎就自己摆咗自己上台，
1: 系
0: 想缩沙都唔得啦，因为小朋友喺度嘛。系嘛？
1: 对啦，
0: 不过都几开心嘅，同几位跳舞嘅妈咪 friend 咗。
1: 哇！即系其他都系妈咪，呢个就系爹哋。
0: 我唔知喎、
1: 啊，叫得健健舞你系妈咪吧？
0: 我唔知健健呢个都系男仔都可以叫健健噶、
1: 都系男仔名喎。
0: 系啊系啊，Jamie 咁我又真系 Jamie 都系男仔名喎。
1: 系咁，但系都系好嘅，即系老老实实啊，即系你同屋企嘅小朋友可以咁样互动一下咧，佢会记一世嘅。
0: 系啊，冇错，
1: 几好啊！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傍晚六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5: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3: 924路方，
0: 好啦，咁啊，傍晚嘅6点过后啦，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啦，咁啊，现时咧见到广佛新干线嘅联合路口双向咧有慢嘅，海白路桂江立交亦都系双方向两条车龙嘅，咁啊，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往广州啊，话俾我知几时唔塞啊，可能周末啦。 咁啊，桂和路嘅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啦，仲有龙高路嘅镇南路段往高明。

0: 海大道嘅桂华路口同样系双向有咪摩，佛山大道嘅桂华隧道双向，灰旗路分江路口往南庄，文华路口同样咧现时都系双向咧，稍微等一等。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呢一边咧都系排晒队啊。105国道嘅飞马跨线桥往容桂咧，容祺大桥往大良，三线大桥往番禺，仲喺龙洲路江川桥双方向咧有阻滞。高震大桥往容计往容桂方向咧，现时仲未缓解。高速上边咧，见到广佛高速嘅沙涌路段往广州稍微系粒粒落啲嘅。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菠路坊啊！咁啊，祝大家咧平安到步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3: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恭祝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啊！
0: 好，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大家，哇，有朋友哇，好大嘅回音啊，咁样啊，而家都仲系好大回音啊！
4: 直播间咧，确实咧个麦可能比较即系室内啦，仲有少少回音啦。我哋会再叫技术哥哥咧同我哋调整一下。咁啊，头先咧阿健健就补充翻话佢系妈咪嚟嘅，
0: 哦，妈咪嚟嘅，哦，
4: 系啊，
0: 得可以啊，可以，
4: 冇问题，
0: 冇
4: 问
0: 题，
4: 只不过个名确实系听落似爹哋啫，唔紧要，
0: 系啊，
4: 知噶啦。
0: 跟住咧有朋友话，嚟嗱，我哋呢啲中意食榴莲嘅，你唔可以。话佢臭嘅话
4: 系啦，
0: 系香，系应该系嗰种浓烈嘅香味，究竟有几咁浓烈？
4: 唔系即系等于佢明啦，佢系属于一种果香本身嘅一个挥发性嘅一种呈现，
0: 系
4: 啊，所以就确实咧，佢就比较攻鼻少少，但系系香嘅，中意嘅朋友系
0: 系冇错。咁啊，跟住咧就有朋友话啱啱喺联河路口度等紧灯，咁样样，哇喂，睇个相真系要慢慢等先得啦。
4: 系啊，
0: 系
4: 咁啊，所以嗱，头先我哋讲到咧，其实喺翻学嘅过程当中咧，好多家长都会留低好多深刻嘅记忆啦。
0: 系
4: 咁，所以咧嗱，最近咧准备要考高考或者中考嘅学子们咧，咁其实佢过咗呢个人生嘅呢个关口之后咧，咁其实佢就放飞噶啦嘛。咁所以我哋都会准备咗六月份咧有一啲好嘅线路咧，就诚意推荐俾各位可以喺六月错峰出行嘅朋友，又或者系考完试嘅朋友一齐同我哋出发嘅。咁近期咧，凡系玩家优选咧就同富盈假期联手合作啦，就会诚意推出咧就系长白山嘅六日深度之旅，等大家咧去了解一下呢个东北嘅好地方噶噃。咁其实咧就系六月份。可以俾大家咧去得到嘅，咁啊7、8月份其实都有排期，咁六月份嘅排期系比较好嘅，就系6月19号同埋26号啦。咁因此咧要详细了解呢个行程咧究竟有几精彩咧，我哋都今日咧揾嚟咗一位嘉宾啦，同我哋去介绍下，咁啊就系我哋嘅旅游达人阿豪嘅。
5: Hello，
6: 你好 ，Hello， 大家好。
4: 系咁啊嗱，其实咧我哋知道咧好多时候大家去东北咧就系玩雪啦，咁实际上六月份嘅长白山咧而家咧都系一个几唔错嘅准备大家出行嘅呢个好时节。可唔可以阿豪同我哋介绍一下啦？比如话我哋今次东北嘅六日线路去啲咩地方呢？
6: 咁我哋呢条线路咧就有长春入到去，然之后咧我哋就去长白山，之后咧再去挥春，然之后咧就去到桃门啦、延吉啦，仲有最后就系哈尔滨啦，就
4: 系
6: 一次性玩晒。
4: 哇！其实系会去哈尔滨噶，最后系
6: 系啊。
4: 哦，咁真系呢条龙一水咁过嚟咧，即系等于系长白山脉我哋走咗一转噶啦，
6: 系啦，
4: 都好犀利。嗱，咁今趟旅程当中其实有三个好重点到达嘅目的地啦。咁分别咧就系长白山啦、挥春啦，即系运春啦，咁亦都系仲有延吉呢个地方嘅。咁今次呢个行程其实避开咗暑期嘅人流嘅，咁其实都会有个主题几特别啦，就系比较咧轻车少少，系咪咧？
6: 系啦系啦，最后就好似呢条线嘅名咁，北角盛宴。咁点为之盛宴呢？我哋有三个点，
4: 冇错，
6: 美食、美景同深度体验下当地嘅民族。咁嗰个到底有咩嘢嘅嗰个咩？
4: 就是、吸引力啦，
6: 系啦，有咩吸引力呢？我哋就禁住不表先。咁我哋慢慢介绍下我哋呢条行程到底系有啲乜嘢，
4: 系
6: 让大家。想去嘅嗰个点
4: 系，比如话个重点其实一定喺长白山嗰度啦，系咪先？
6: 系啦系啦，咁对于长白山嚟讲咧，就系佢个东边咧就属于系朝鲜嘅，咁西边同 北

0: 边咧系属于我哋中国嘅，咁睇朝鲜嗰边叫做咩山呢？叫白头山。
1: 哦，
0: 咁白头山喺佢哋嗰边系好神圣嘅，点解要神圣呢？因为佢哋嗰边最高嗰位咧，号称系白头山血统嚟嘅。
1: 哦，咁犀利咯。
0: 系啊，咁啊，对于我哋嗰边嘅嗰啲东北啊或者满族人咧，佢哋对于长白山嘅系属叫做圣山嚟嘅，神圣的山。咁、然之后咧，佢嗰边对于长白山咧系有种特殊嘅情怀嚟噶，
1: 即系好尊敬呢个地方。嗯，
0: 系啦，佢哋仲有一句说话就：如果你今年可以睇到长白山个天池，代表你成一年都会有幸运嘅运气嚟嘅。
1: 系、所以我哋都会尝试上下去天池，睇下得唔得，系咪？
0: 系啊，因为呢个天池咧唔系真系去到就可以睇到嘅。
1: 哦，
0: 呢个系要睇当地嘅天气啊，然之后咧景区嘅嗰啲维护啊，即系可能你去十次咧，只可以睇到一半。有機會、一半有機會
1: 哦，即其實佢太大啦，所以如果睇曬梗係最好啦。但係其實睇到一半都有機會，係咪咧？
0: 係啦，係
2: 啦，因為令到我咧諗翻起咧，本身長白山上邊咧有好多一啲民間傳說嘅，即以前啲民間傳說咁，同埋咧就係我哋有一部即叫做好多小朋友都好中意睇嘅呢一個嘅紅出沒啊，當中有一部獨立電影，其實講緊嘅就係呢一個嘅長白山上邊嘅嗰個天池入邊嘅一個嗰啲神獸嘅故事啊。
1: 所以咧，即係睇住紅出沒長大嗰班仔咧，應該都要。考完高考要去睇一睇嘅，
2: 系啦，冇错，嗰度都系东北地区啊嘛，系咪先？
1: 系冇错，呢条都系一条几啱佢哋毕业之后咧去选择嘅线路啦。咁其实咧，我哋今次嘅呢条线路咧会玩得比较透长白山嘅，系咪咧？
0: 系啦系啦，就啱先讲过深度体验当地嘅民族盛宴。
1: 嗯，
0: 咁体验系咩咧？就系嗰个去当地挖心体验，
1: 挖心啊，人心
0: 系啦，有当地嘅专门嘅挖心人咧，带住大家做晒成套仪式咁啦。
1: 嗯，
0: 佢哋嗰边一开始咧系要焚香敬下山神噶，然之后咧唱晒歌山谣咁，通知山神啊，我要过嚟啦，唔该，可唔可以俾我上去揾下我属于我自己嘅运气啦？然之后咧，佢哋仲会如果揾到真系俾你揾到人心咧。佢哋仲系唔系话一下子又画嘅？
1: 哦，
0: 佢哋仲系要打晒成套仪式，然之后咧攞条红绳去绑住，因为喺佢哋心目中咧，人身系属于有灵气嘅嗰种，即系好似精灵咁。如果你唔攞条喜庆嘅红绳绑住佢咧，佢可能要走嘅。
1: 哇！即系好似我哋买新车咁啊，条红绳咁。
2: 唔系啊，你真系令到我谂起咩嘢？以前啊，系由我嚟睇呢个睇呢一个嘅《西游记》入边啊，
1: 民间传说。
2: 唔系啊，《西游记》入边咪有呢个咪嗰啲人心果啊嘛。
1: 哦，系系系，
2: 系咪啊？即系有嗰啲即系好似小个嘛。
1: 系，即系我知喺人心果处跌落嚟嗰啲。
2: 系啦，冇错，一定要揾嘢兜住啊，唔可以就咁跌落去嘅。有灵气咁讲。
1: 所以我哋假如话团友去到嗰个心源度。彩心，其实我哋都会睇到呢个仪式，系咪咁啊？
0: 系啦，唔系睇到，系体验到。
1: 我哋直情系咁样做，系咪？
0: 系啊，咁样当地嘅彩心人咧，带住做晒成套，让你体验下当地东北踩人心嘅嗰种过程，就好有体验感噶。
1: 系。我觉得每次咧采人心咧个感觉就好似你做好多嘅呢个开盲盒嘅工作咁，即系你其实你唔知道呢个心究竟有几大啊，或者系究竟有几靓，你就要真系喺采嘅过程当中，佢掹佢出嚟先正式知道系咪？
0: 系啊，所以啱先嗰个用红绳绑住咧，其实佢哋嘅真实意图咧就系俾自己一啲心理打气。我条红绳绑住啦，一定系老心嚟噶啦。如果你冇绑住咧。咁可能系啱啱出世嘅人心嚟，人心仔嚟。
1: 哇，系呢个盲盒开得好，
2: 系因为咧，仲有就系即系采人心咧，你唔系好似掹萝卜咁样样喎。你萝卜你系食嘅萝，因为有嘛系嘛，
1: 系
2: 即系叫做萝卜就好似一个人心咁样嘢，有咁
1: 小人心。
2: 但系问题咩？你萝卜咧，你冇咁多根啊。但系咧，人心系有好多嘅嗰啲唔同嗰啲根系好可以好长噶。
1: 嗯，
2: 系嘛？咁如果你掹得太快嘅话，你掹断咗咧，可能你即系嘥咗好多。
1: 哇，其实我觉得几好玩，即系咁大个仔未试过做掹人心。
2: 慢慢逐啲咁样掹出嚟。
1: 你饮心茶饮得多啦，下次要整翻条啫。喂，会唔会
2: 好够中气？
1: 会唔会有机会真系掹到啲价值连城嘅咧？其实
0: 系有机会噶，
1: 系有机会。
0: 咁你掹到嘅话，就千祈唔好当萝卜咁去食，好补噶，
1: 好补啊！哇，真系啱我哋啊，因为我哋成日讲嘢啊嘛，即系补下中气，
2: 补中气，补中气，
1: 几好几好。所以呢个体验咧，亦都几啱咧，可能一啲中意去即系养生嘅朋友，可以去体验下采心嘅呢个过程啦。咁所以长白山咧，其实几重点嘅就系话，我哋会入去深源度采心啦。咁同埋睇下有冇机会上到天池啦，到时系咪？
0: 系啦，仲有一个咧就系话去浸下长白山嘅温泉。
1: 哇，呢个亦都系。
0: 咁之前咧喺上长白山咧，系真系可以去睇到嗰个天池之余咧，仲可以去体验下浸下温泉嘅。但系咧而家咧就唔得噶啦。但系 但係咧

0: 啲热温泉水咧，就专登就由山上流翻落嚟，佢脚下咧有个镇叫做二到八号镇，咁个二到八号镇咧系温泉水必经之处咧，所以咧我哋为大家咧精选安排咗当地嘅温泉酒店喺嗰度体验下长白山嘅温泉，唔系单单浸热水，佢嗰啲系硫磺温泉，有矿物。物质嘅
1: 矿物质，
0: 即系浸完之后咧，身体都会轻快好多。
1: 如果系咁嘅话，嗰种所谓嘅臭鸡蛋味应该会比较浓烈。如果系咁，真系有硫磺喺入边。
2: 呢个好坚啊，因为大家因为我嘅认知当中咧，长白山佢本身系一个火山嚟噶嘛。
1: 系啊。
2: 咁系咯，咁你火山咁喺火山边嗰度有呢个温泉系非常之正常，
1: 即系典型嘅有矿嘅温泉。
2: 冇错啦，
1: 犀利啦。嗱，所以今趟旅程咧，净系长白山，我觉得已经非常之值回票价。如果系咁嘅话，呢种体验其实可能喺其他地方就真系完全冇啦。采心嗱，走温泉，同埋睇下有冇机会睇天池啦。呢个都系咧要睇彩数嘅。咁但系成个旅程就已经好充实，基本上将长白山最值得去感受嘅嘢都有机会去睇到。
0: 系啦。咁我哋重点咧都系长白山嘅。咁如果单去一次东北只系长白山咧，系咪似乎有啲无趣咁啦？咁睇完之后咧，你唔知做乜嘢喎？咁我哋为大家安排嘅第二个点咧，就系岩吉啦。
1: 岩吉，
0: 咁岩吉点解要去岩吉咧？因为岩吉系离边度最近咧？朝鲜同韩国，
1: 佢系一个边境嘅城市。
0: 系啦，
2: 朝鲜同埋俄罗斯系嘛？
0: 朝鲜同韩国嗰边都好近，就非常之近啦。因为岩吉咧系朝鲜族嚟噶，咁佢哋讲嘅语言咧同朝鲜同韩国咧其实系相通嘅，所以咧佢嗰边嘅话就。过到去你就相当于你唔使签证就去到韩国首尔噶咯喎。
1: 我明白，即系佢好多嘅朝鲜族嘅朋友系会去韩国打工嘅，跟住赚到钱又翻嚟咧去建设翻自己嘅家乡，所以佢就会有好有韩风嘅嗰一面喺度啦。
0: 系啦，你过到去咧就好，真系满街嘅除咗中文，仲有韩文。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睇到一啲讲朝鲜族嘅人，人来人往。即系而家近年嚟咧，对于岩吉呢个点咧，都属于一个打卡点啦。而家好多后生仔都愿意过去，就相当于你系真系而家后生想过去次韩国咧，真系唔系几容易啊！又要签证啦，又要出国过关咁啦。但系咧，你去到岩吉，你同样可以得到同样嘅体验，又唔使话准备咁多，
1: 系同埋会方便啲添，我觉得咁样就吓。咁啊，岩吉咧确实系可以俾你感受一个咧就少少嘅异域风情嘅一笪好地方啦。咁除咗话岩吉呢度之外啦，咁我哋仲会有另外嘅第三个呢个边境城市就
2: 系汶春，
1: 系啊。咁啊呢笪地方咧就更加犀利啦，因为咧佢就真系可以俾你真系同俄罗斯咧就挨边，好似系
0: 啦，唔止俄罗斯，即系去到挥春咧，佢有一个景点叫做一眼望三国。即系你企喺中国境内嗰个点之余咧，你嘅左边系俄罗斯，你嘅右边咧就系朝鲜。
1: 朝鲜
0: 系啦，你真系可以肉眼就睇到朝鲜对面啲人喺度做乜嘢。
1: 哇，咁咯，
0: 系啊，真系非常之近嘅，你好似就类似于你行多一步你就到咗朝鲜。
1: 咁所以咧，呢个咧都系一个好独特嘅体验啊！咁兼且咧，今次我知道咧有一个好重点嘅安排咧，就喺挥春呢一度嘅，
2: 系
1: 就系要食一样咧，即系应该就系呢个城市，即系进口得好多。据讲佢系进口咗九成嘅呢个长脚蟹嘅地方。
2: 系啊，因为我哋中意食啊嘛，即系其实佢哋冇咩方法去食呢啲食物吧？呢个
1: 所以我想重点问阿豪啦，如果去到当地食长脚蟹系点样嘅一个阵仗先？系。
0: 即系大家都知道，国内嘅长脚蟹系好贵噶嘛，咁、去到去点全国嘅长脚蟹咧，90%都系喺挥春呢个港口入到嚟嘅，咁你谂下，第一啖汤，头啖汤，可能佢呢只长脚蟹今朝早仲喺海水里边游，咁下昼咧就喺呢个餐台上边噶啦，就系好非常之鲜，然之后你仲要谂下，第一站肯定系好嘅俾人拣咗先啦，
1: 系冇错。
0: 咁剩翻嗰啲次嘅咧，先流入国内啊嘛，所以咧，你想食好食鲜最鲜嘅咧，一定系要去到挥春呢个港口嚟噶。
1: 咁我哋就会安排一个长脚蟹宴俾到大家嘅。
2: 哇，真系听到都开心啊，好鲜甜嘅。
1: 其实我喺度有啲疑问，喺嗰度当地人系以点样嘅烹饪方式去烹煮啲咁新鲜嘅长脚蟹咧？系咪都系蒸熟佢咧？
0: 咁唔单止蒸熟啦，
2: 仲可能有刺身啊咁嗰啲。
0: 你广东人虽然中意食鲜，咁蒸系一种即系锁。鲜嘅最好嘅方法，但系咧，你唔单止可以食鲜啊嘛，你 尾嗰、那個長腳蟹咧，你個腳咧就可以去清

0: 蒸，
1: 嗯，哦，脚清蒸，
0: 食下佢个鲜，然之后咧佢个蟹身咧就辣炒。
1: 哦
2: 哦，
0: 试下佢哋
2: 蟹身辣炒，
0: 系啊，韩式嘅辣炒味。
1: 哦，即系避风塘炒蟹嗰种咁样样嘅制法，但可能口感口味上边会唔一样。
2: 我真系未试过，
1: 大家有韩式嘅炒蟹，
0: 一蟹两食咧，味系够绝噶。
2: 哦，仲未
0: 三食先系最
2: 哦三食嘅，
1: 仲有乜嘢可以食？
2: 呢个我真系有兴趣啊！
1: 蟹膏系咪？
0: 蟹盖，
1: 蟹盖，哇！
0: 蟹盖膏咧，去拌饭或者炒饭。哇！加埋其他食材，
1: 胆固醇、胆固醇高到，
2: 嗱、哎，我先唔好考虑呢样嘢先，
1: 好食、啊。
2: 你咁大个人食咧，几多次蟹盖炒饭先？
1: 咁大个人四十几年嚟食过一次，一次，
2: 你真系食过一次，
1: 食过一次。
2: 咁你又唔争在食第二次啦？如果系咁，
0: 你都可以报名，然之后去食翻第二次、第三次啦，日日可以食、啊，
2: 都唔系好多嘅咋呢啲机会真系。
0: 系啦系啦。
2: 哦，即原来系可以一蟹三食嘅。
0: 系啦，
2: 咁所以就无论点都好咧，都可以即系成个长角蟹嘅新鲜嘅风味咧，就以呢种形式去呈现得到。
1: 嗯，
2: 咁都确实都几饱喎，如果系咁样，
1: 真系好开心。
0: 海鲜都系饱，然之后咧，东北菜系出晒名嘅份量大嘅。
2: 系，
0: 佢哋东北人好热情噶。你去到东北，然之后咧，你临走之时，你发条朋友圈或者发条抖音上去，话，我食唔饱啊，啲东北。餐馆啲老细咧睇到都想都会激到啊，因为佢哋实在对客人上门咧就真系当朋友咁啦。朋友上门，你如果唔俾佢食饱，就觉得好似亏待咗佢哋咁。
1: 系即系追住喂饭啊！你讲话你又唔食未够嘅话，吓追住嚟啊！
2: 所以
1: 食饱啲咁样，
2: 确实佢哋嘅份量又比较大啲、所以大家真系要咧就即系唔好太过担心呢样嗰样啦。该食就食啦。
1: 系啊，嗱，反正咧，我觉得咧玩嘅地方咧好出彩，食咧亦都好出色嘅，
2: 好安排。
1: 跟住咧，仲有就系住呢一方面啊，因为今次个住咧都系高标准啊，
0: 系啦，超高标准啦，因为我哋全程系安排往平四转嘅，然之后其中一晚系升级一晚五转嘅酒店，嗰、五转酒店就不得了咯，住喺景区里边，
2: 景区，嗰、个系点样嘅景区嘅酒店啊？
0: 咁啊系吉林嘅松花湖景区啦，喺里边。咁松花湖景区嘅话，喺中国咧有个外号叫做东方小瑞士咯。
1: 哇！喺呢个名谂到啦，已经
0: 系啊，大家都知道瑞士系非常之适合度假嘅，我哋就知道佢嘅喺东北个地位啦。
2: 系哇，真系好高嘅评价。
1: 嗱、我哋咧就要去嗰度咧影一啲相啊、啲视频啊咁样，就俾方可晴睇。因为佢而家喺嗰边
2: 北欧啊，
1: 佢喺北欧啊，
2: 系
1: 冇错啦。咁我哋整咗之后，你话俾佢知，嗱，我哋真系唔使咁贵，同埋唔使去到咁远嘅。
2: 系冇错。
1: 系啦，我哋呢度都同你嗰度有一样。咁嘅景色，
2: 系我哋都揾得到啊，都系咧，即系大家都系咁夜先至天黑噶啦。嗱，咁所以今趟嘅旅程咧，就确实咧就食又好，住又好啦。咁、所以咧就假如话咧有兴趣嘅朋友咧，就不妨都可以考虑下，因为性价比系非常之高嘅。而且咧我哋今次咧就唔会踩坑啊，俾好完备嘅保障俾到大家，会有地陪啦、全陪双保障啦，咁再加埋性价比方面，尤其系你六月份出发，咁、就有两个档期嘅，一个就系六月十九号，一个就六月廿六号，成人咧就5999系包咗呢个燃油税噶啦，啊咁然之后小朋友咧就5399亦都包咗燃油税噶啦，咁你知啦，而家咧油价嘅波动有啲大啦，咁而家佢包埋咧，其实会比较贴心嘅，再加埋咧就系话咧，今趟嘅旅程我哋系禅城同埋南海嘅朋友咧就包咗机场嘅接送嘅，咁亦都可以帮你悭到时间，有兴趣报名嘅朋友仔咧就可以打翻个电话去富盈假期嗰度了解下。电话就系86294-6，86294-6。咁如果你想了解行程咧，都可以喺微信揾佛系玩家优选咧，就联系我哋客服叉烧包嘅。咁我知道咧，嗱七月份同埋八月份都有另外几个行程，一个咧就系7月17，一个就系7月31，仲有就系8月14。咁但系咧7月、8月去出发咧，咁就每位要加多1000噶啦。
1: 系啦，咁啊稍微会贵翻些少啦。
2: 因为暑假啊嘛，旺咗啊嘛。咁、但系咧，老实讲咧，你就系食得好、住得好呢、這个标准咧，其实都系即系相应系。配对得到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就嗱嗱声喺富盈假期嗰度报个名啦。咁、所以咧，阿豪同即系讲到我哋咧都好心喐，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咧揸住呢一种咧可以俾你去玩一玩，即系夏天嘅东北嘅机会。再加埋咧就系、考完试嘅朋友，或者系想即系趁住淡季出去玩嘅长辈咧，都可以一齐去了解翻啦。好，咁今日咧我哋都多谢晒阿豪咁详细嘅介绍嘅，多谢你。咁你
0: 好，
2: 下次再见咯噃。
0: 好，大家拜拜。
1: 拜拜，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日缤纷好心情，放心好物人气穿搭。呢一款热销超30000件嘅全棉纯色短 T， 哇！呢个夏天你值得拥有啦。无论系男女老少，夏日 T 仔。

0: T 恤，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性价比超高啊！全五玉尺，唔单止价格美丽啊，品质同样都系过硬嘅。采用嘅系200克重磅纯棉材质，黑重够，着上身咧先唔会有薄切切、软踢踢嘅廉价感，显质感得嚟咧更襟洗，唔容易变形。微宽松版型，男女同款，可以搭情侣装、亲子款、姊妹款，非常之百搭噶。码数方面，从 S 到四个加，多达13只颜色可以拣，全家都啱着啊！无论系户外出游、运动健身，又或者日常通勤，都可以话系相当实用又百搭。价格美丽，质感在线，多尺码自由选择嘅纯棉短 T， 活动价69蚊到手三件，79蚊到手四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选购啦喂！
1: 放心恩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诶、哎，而家系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真系热鬼辣辣，希望大家咧都好好地去保重好自己身体，
5: 系
4: 同埋咧就系即系诶唔好离开呢个空调。哇！我寻日咧即系已经系成间屋啊，能够开个空调几乎开晒，
5: 开晒啊！
4: 系啊，要无死角，因为我啊成日喺屋企边行嚟行去，系嘛咩诶厨房啊、厅啊，然之后咧就即系除咗阳台唔可以开空调之外啦，系啦。咁因为嗱
5: 腾嚟腾去就要开晒佢、
4: 即係我要洗碗咁样，咁我要喺厨房啦，係咪咁係咪要有啲凉气呢，
5: 係咪
4: 食饭嗰时候咁大家喺厅嗰度係咪都要开下空调呢，咁、然之后呢我要接衫呀、收衫呀嘅时候咁要接衫，
5: 又
4: 喺房间入边又要开住个空调。所以我都唔知道今个月开始啦，我哋屋企嘅电费究竟会去到一个咩嘢嘅幅度？
5: 咁可能会上一个级别添啊！你啲电费都
4: 极有可能
5: 系，佢会提你嘅，就俾个短信你话，阿思恒你用得多咗啊，嗱上个级别啦，你自己注意啊，节省用电啦。
4: 系啊，喺旧年咧，即系最热嘅嗰几个月咧，我嘅电费系冇低过600蚊。
5: 诶、咁紧要啊？
4: 系啊，冇低过600。
5: 哇，真系多啊！
4: 系啊，我好似有580。有试过，系、
5: 哦、
4: 啦，但系其他嘅嗰啲咧，好似都系要上到600。
5: 咦，
4: 系啊，咁就即系因为即系真系热啊，咁同埋咧就系又唔系话即系屋企有几多人嘅呢个问题。
5: 系，
4: 反正我哋而家咧就系几乎一人一间房啊。
5: 唔系，主要系我个人感觉就系因为你房间入边咧每个房都有一部啊嘛。
4: 系，
5: 咁你即系同时开几部咧，就梗系咁噶啦。
4: 系，
5: 即系通常一晚咧都如果全部开晒都几金噶，你咪话。
4: 嗯，
5: 系啊，所以自己就住啦，
4: 就住啦，就住荷包啦，
5: 系
4: 啊，系嘛，正所谓咩啊，身净自然凉，
5: 身啊，
4: 身水冇干干净净啦，个心就自然凉啦，系嘛，
5: 系凉啊，
4: 可以咁样理解呢件事咧。
5: 咁但系喂，老实讲，呢个龙舟水期间咧，其实大家都会觉得比较热噶噃，
4: 系
5: 系，即系因为好似话一直要去到六月尾啊嘛，个龙舟水，咁即系话
4: 即系落雨系嘛，
5: 间唔中会落下雨，间话有可能未来嘅呢段时间有一两个台风添，
4: 嗯，
5: 咁但系咧最主要就话，因为六一儿童节之前咪星期六日就系5月30同5月31号嘅，
4: 系，
5: 咁其实都会有一样嘢咧几得意嘅，就系话今个六一儿童节咧，可以大家会见到蓝月亮
4: 吓，
5: 系
4: 咩啊？嗰支洗衣液
5: 唔系啊，
4: 一支洗衣液吊住喺半空，
5: 你估李克勤啊？即系所谓嘅蓝月亮嘅意思就系话咧，就系同一个月入边，即系同一个公历嘅月份入边出现两次嘅满月，咁第二次咧就系蓝月亮啦。咁通常咧，蓝月亮据讲就会系即系今次我哋见到蓝月亮就系今年最细嘅一个满月嚟嘅，比较的色嘅，即系佢距离会远啲。
4: 哦，即系嗰个地月距离比较远，
5: 系会远啲。即系佢就唔系话真系变咗蓝色咁嘅意思所以就即系今个蓝月亮，即系话俾你听咧，即系可能你个情绪会有啲波动嘅，有可能啊。
4: 系咩？
5: 喺呢个儿童节期间。
4: 哦，咁样哦，咁即系因为什么蓝色是鱿鱼啊嘛，
5: 系
4: 蓝色系鱿鱼啊嘛，
5: 唔系即系系啊，冇错。咁所以咧，以前啲古人系相信咩咧？就系话啦，佢如果系月圆嘅嗰个位咧，就临零舍多嘢谂嘅个人系。
4: 哦，早啲瞓啦。
5: 就系所以你就会瞓唔着，因为你成日多嘢谂所以你自己即系执生啦。
4: 系啊，阿清话睇一个前。

0: 包心都凉晒啦，
1: 所以咪要悭咯，
0: 出清嘅，
1: 即系量入为出啊，即系等于就系话而家好似我都系咁嘅，即系假设即系需要开冷气都 OK 嘅，
0: 系
1: 咁，但系我就会通常咧就会校定时啦，去到某个钟数佢自动会关嘅。
0: 啊，哇，咁样噶咯，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哇，都好老人家，就好似我哋以前嗰啲红运线咁样样，
1: 唔系，因为
0: 一边系调档位，一边咧就拧个定时，
1: 即系我而家系敏感到咩地步咧？就系通搭正去到夜晚零。凌晨四点钟，如果冇关空调嘅话，我就会冻醒噶啦，好、
0: 啊、
1: 奇怪嘅，
0: 系嘛？
1: 所以我就即系特别要求自己三点半一定要熄噶啦，就会校个定时咯。
0: 哦，
1: 如果唔系，我就费事又次次都冻醒自己，即系每当开空调，我都系咁嘅。
0: 不过咧就因为天气热咧，其实我哋啲小朋友咧夜晚瞓觉都比较难啊，系真比较难易入睡，好似煎鱼咁啊，
1: 敷被啊，
0: 唔系敷被啊，系瞓唔着啊，瞓唔着啊。所以咧，其实咧就系因为小朋友咧，佢哋血气比较旺盛，咁所以咧就其实系可以将嗰个空调咧校稍为低一。到两度，即系如果你屋企有个比较即系细细个小朋友，可能系
1: 即系廿五六度，
0: 即系幼儿园啊吓等等啊嗰啲，其实你真系唔使惊佢系冻亲，而系好多嘅妈咪咧，即系可能同小朋友瞓咧一齐瞓咧，咁妈咪就会调一个咧就系自己舒适嘅一个温度，咁可能咧就对于小朋友嚟讲就会
1: 就好热啦，
0: 太热啦，就过高，所以咧小朋友成日都系点嚟点去瞓嚟瞓去都瞓唔着，佢又唔识得表达话好热啊咁样样嘅时候咧。其实就系、是、即系可能系这个空调可以再稍微调低些少，
1: 冇错。咁当然啦，假如话你真系咧有呢个需要相应嘅时间，同埋有咁嘅呢个胆弱嘅话咧，其实都可以出去走一走嘅。
0: 系，
1: 咁都可以避避暑，因为其实跟着嚟今个月啊或者下个月咧，就确实广东都特别热噶啦。我哋先唔好考虑七八月先。
0: 七八月先过好呢个五六月，
1: 过好呢个五六月，呢、這个五六月已经好煎蛋噶啦嘛，系咪先？煎鱼，你嘅意思系
0: 煎鱼。
1: 咁然之后咧，最大镬嘅就系话嗱。有好多女士啲期放年假同埋出咗去啊嘛，
0: 哦系，
1: 令我非常之羡慕嘅咧，比如话科程去北欧啦，啊跟住阿 wing wing 就去咗南半球啦，
0: 哇嗰呢个时间去好凉爽、
1: 啊，秋天啊嘛，
0: 深秋、
1: 啊，系啊，咁然之后咧，张家伟咧话见到落雪啊嘛，佢而家喺西北啊嘛。
0: 西北
1: 系西北啊！
0: 哦，系、哦、去咗大屯
1: 系
0: 嘛？
1: 系啊，唔系你要明白，每当张家伟发呢个朋友圈，咁就喺度爽紧嘅时候，
0: 系
1: 啊，所以就每次又爽紧，落雪、
0: 哦，
1: 所以我系觉得，我哋度真系太热啦。
0: 哦，咁萧坚都爽嘅，都差远行啊！
1: 你咁嘅系
0: 冇，即系屋企
1: 大家爽才是真的爽，
0: 堂堂啊嘛，各自各精彩。
1: 即系意思系唔想开咁多冷气，
0: 系啦，冇错啦，又可以。悭啲钱，
1: 悭啲钱都啱，
0: 冇错冇错冇错。好，咁我嚟睇睇先。
2: 傍晚六点半。

再同你关注一下现时外面嘅马路情况。咁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咧，会有广佛新干线联合路口双方向要等等，海北路桂江立交双方向目前都比较紧张嘅。咁仲有啦，桂丹路联升跨线桥啦，呢边过广州都系有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唔多靓仔，龙高路镇南路段咧过翻高明车仔比较多嘅。咁仲有啦，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双方向，灰旗路口过桂城方向都系车多。陕西大道呢边嘅朗沙大桥啊，行翻入乐松方向系有慢。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都系有啲逼夹。灰旗路文华路口双方向，石南大桥过石湾方向，旗隆大桥入南庄方向都系比较缓慢，车多。咁仲有啦，乐隆大桥啊，呢边入翻乐松，目前都比较繁忙嘅。105国道嘅飞马跨线桥过容桂，容祺大桥过大良，三线大桥过翻番禺咧，目前都系车仔比较慢啲。咁另外啦，龙洲路江川桥呢个位置双方向唔多靓仔，高赞大桥过容桂暂时系有立落嘅，敬请注意。高速路我哋见到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呢边过广州都系行得有。

0: 晚发现路面情况，可以登陆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布路坊都得嘅。今拍分享先到呢度，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再同你展望翻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咧晴间多云，吹一到两级嘅西南风，温度咧介乎喺29到33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大85%，最细65%。咁现时咧佛山五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嘅。咁目前咧室外嘅温度咧都去到成34度几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展望翻咧就未来几日，包括咧就去到29号咧，云量先至会有所增多。咁啊，到时咧后日咧有机会咧有分散雷阵雨。嗱，天气炎热啊，无论如何，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及时补水。今拍天气先同你分享到呢一度。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鲈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鲈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咧？鲈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鲈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面，鲈鱼是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鲈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蚊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4: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5: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啊！咁啊，有朋友系都要捉住我啱先讲嘅嗰个说话喺度。
0: 咩啊咩咩咩？
5: 冇，佢话哎呀，之前咧渣渣为讲过话带团啊，萧坚话放都唔生噶啦，咁样我哋边个会放得生嘅啫？
0: 系
5: 咪先？我哋系一个即系叫做有道德。系嘛，即系同时咧，亦都系有底线嘅人嚟噶嘛。
0: 同埋我哋系要翻工嘅，
5: 系我哋要翻工噶嘛，冇错啦。即系净系每一日要谂住点样样去完成我哋嘅工作，其实就已经系花费我哋好多好多嘅呢个精力。
0: 对，
5: 系啊，即系所以我觉得就系、是，即系当例如即系另外一半或者点样样啊，可能即系你有一啲自己独处嘅时间嘅话，基本上都系攞嚟去做自己。即系要么就休息，要么咧就系即系你做一啲平时你冇机会做嘅，例如即系可能我会砌下模型啊，然之后会写下歌啊，甚至乎咩都唔做就摊咗喺度听歌，我都觉得系一种好好嘅休息嚟噶啦。
0: 所以咧有阵时有位休息咧，我哋都会休。唔系，其实因为咧我同范总咧就去咗一个新嘅部门啊嘛，所以其实我曾经一何时喺星期五做直播嘅时候，我都吐槽过嘅，就
5: 系
0: 会眼白白睇住其他嘅女同事，男同事有得保佑。星期一、星期五，佢哋系专拣星期一同星期五保佑嘅。
5: 哦，咁可以。
0: 所以我星期五系揾唔到人顶你班嘅。
5: 啊，所以尽量星期五就系啦，
0: 唔系尽量星期五就揾小人员。
5: 哦，
0: 就系咁啦。
5: 哦，不过你咪话喎，我今个礼拜五咧夜晚黑我都会去呢一个嘅夜瞓，
0: 系嘛？
5: 系啊，咁但系又唔紧要啊，因为都系做完节目先去嘅啫。
0: 去叠教啊嘛。
5: 系啊，去叠教嗰度啦，咁样样，咁就睇睇呢个夜瞓。咁啊，今个礼拜礼拜五嗰日系咩赛道咧，就到时先知。
0: 系，但系。其实唔紧要嘅，因为其实咧今晚都有叠教龙船嘅呢个夜瞓嘅直播，咁欢迎大家咧喺佛山发布、佛山新闻啦、醒目视频、醒目文旅嗰度及一及，咁同埋咧喺唔同嘅账号入边咧都会有小黄车，都会有挂我哋台头嘅呢个独占鳌头呢条鳌鱼嘅，
5: 系啦冇错，
0: 想独占鳌头拎翻屋企震一震嘅话，就可以亦都可以喺而家喺我哋江湖二叔公嘅小黄车嗰度望一望，就有呢个特价就会有呢个一。 98.5 嘅呢个寓意考入985嘅特价，相当靓仔，咁大家不妨睇一睇。
5: 系，冇错。咁其实

0: 就咧，我哋嘅呢一个购物袋啦，我哋叫呢个购物袋啦，系啦。其实购物袋入边咧，除咗系有呢一个独占鳌头之外咧，其实仲有一只嗰只嘅，即系叫爬龙船嘅嗰只啊。
1: 哦，
0: 即系嗰只阿狮咧，阿
1: 飙啊，醒狮飙龙船，
0: 系啊，醒狮飙龙船咧。咁阿飙咧，佢今年就升级咗啊嘛。
1: 阿飙升级
0: 攞咗金奖啊嘛。
1: 诶，好似阿飙都喺我哋直播室入边有一只。
0: 系啊，睇下阿飙喺唔喺度？
1: 好似冇。
0: 阿金飙喺唔喺度？
1: 喺唔喺度咩？好似
0: 嗰度有盒，嗰度有个盒，睇下嗰只系咪？嗱，咁咧就阿金飙咧。今年咧就应该系升级咗嘅，除咗只奖系咪？
2: 系
0: 啊嘛，嗰只奖系变咗金奖之外咧，连个头上边嘅嗰只种咧都变埋金种啊！咁啊紧要啦，系嘛？嗱，大家可以见一见啊，可以望一望啦。
1: 系唔错，
0: 系啦，佢成个嗰、那个即系个格调啊，更加之系即系叫做贵气啊！嗱，嗰条龙咧，那个龙船咧，嗰、那个角就已经变成金角啦。咁然之後咧，
1: 金角大王啊，
0: 系啊，咁啊，醒獅咧，阿彪頭上嘅嗰只種咧又變成金種，係嘛？連牌嘅嗰只獎咧都變埋金獎，啊，哇！你金獎喎，攞金獎啊，係嘛？好似攞金像獎一樣啊！
1: 所以你
0: 因為最高榮譽啊，呢個。
1: 假如話端午節要送人啊，或者自己亦都擺翻個靚仔嘅呢個陶瓷擺件喺自己嘅書房度咧，咁亦都可以考慮一下我哋呢個醒獅阿彪嘅呢個喜獅彪龍船嘅呢個金嘅金。金角嘅造型其实系只种嚟噶，
0: 系种嚟噶嗰只，系啦，
1: 嗰只系一只端午种，
0: 冇错啊！我即刻就即系叫做调咗出嚟啦，
1: 调咗出嚟，
0: 系啊，调咗出嚟喺我哋嘅呢个江湖二叔公嘅直播间当中，
1: 犀利，
0: 就已经系显示到出嚟啦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咧，都可以望一望，睇一睇。咁我觉得咧就系嗰一啲嘅首先佢造型好生动啦，佢表情亦都系栩栩如生啦，咁再加埋咧就系佢嘅颜色，其实系非常之喜庆，好讨喜啊，
1: 讨喜啊，
0: 系啊，冇错。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就望一望睇睇啦
1: 吓。系，咁所以咧跟着嚟咧，其实我哋要准备系咩咧？即系六一儿童节要准备嘅，
0: 系
1: 六月仲有父亲节要准备嘅，
0: 系嘅。
1: 有端午节要准备嘅，
0: 系 啊，
1: 所以其实唔知点解五六月份咧，即系尤其从四月份开始，我觉得就系好似个个礼拜都有啲节日喺度，
0: 系啊，
1: 喺度酝酿紧咁。
0: 系啊，冇错咁，所以咪就系一下子咁样一股脑喺呢个五六月份休完之后，咪要去到十月份先有得休啊，
1: 正到
0: 就系咁啫嘛。
1: 七八月份系相对少一啲嘅嗰啲过节就，但系七八月份系暑假啊嘛，
0: 系暑假，
1: 所以都要头痕嘅，每个月都有啲头痕嘢，
0: 系冇错，咁啊，所以就同埋呢段时间又。好多一啲嘅当造嘅水果啦，今年大家第一粒荔枝食咗未？
1: 系我未嘅，你食咗未？
0: 我旧年都冇食
1: 啊咁啊，
0: 其实我就
1: 咁大镬啊，
0: 我唔系好好嘅，我系真系好嗰啲即系瓜类嘅，我 OK。
1: 唔系，其实而家有一种咧荔枝嘅体验咧，即系可能喺我哋身边会相对少一啲，
0: 系，
1: 但系确实喺广州啊或者东莞啊，甚至乎喺湛江嗰边会多一啲，系咩咧？
0: 玩咩？
1: 就系入去荔枝采摘园嗰度任摘任食啊嘛，
0: 系
1: 系，但系其实我印象当中。佛山会相对啦，相对即系唔系话冇嘅，就会系冇其他嘅城市嚟得咁密集。咁啊，话说咧喺东莞嗰边咧就有一个荔枝采摘园咧，就睇落好抵，真系好抵。佢系大概系上两日开嘅，咁啊有报道就话咧，佢系一个人几多钱咧？入去任摘啊，
0: 任摘
1: 20蚊，
0: 哇，
1: 系啦，20蚊。
0: 任摘咁你系要有个容器装住佢嗱，即系咁嘅样。
1: 即系佢任摘嘅意思就话你即刻摘来你就要食噶啦，你就唔系带翻屋企嘅，你就食嘅。
0: 哦，你任食20蚊入去任食，
1: 系任食，
0: 你20蚊你食唔到一斤啦、
1: 啊。嗱，当然啦，我先唔好考虑你食咗几多先，但系我又觉得，喂，你20蚊应该可以食得够皮噶啦噃，即系你喺荔枝自由呢件事入边，已经系，仲要系佢系米二以下小朋友系免费嘅。
0: 哦，
1: 哇，虽然我就唔建议小朋友食太多啊。啊、小朋友12岁以下其实就唔适合食太多嘅。
0: 等我想下先。我要想下我要想下呢件事。
1: 你20蚊可以买到几多少、啊、你在市场上。
0: 20蚊
1: 可以俾你即刻摘落嚟即刻食。
0: 而家嘅市价大概10多蚊一斤啦。
1: 係呀、啊。
0: 但当然都要睇下咩品种。佢有冇讲咩品种呢
1: 佢有唔同嘅品种。
0: 佢、哦、
1: 就睇你自己喜欢啦。
0: 哦。
1: 佢成个荔枝园嚟㗎嘛。咁、哦、所以假如话即係你唔系即係喺现场食你觉得唔够喉嘅话佢都可以买嘅。佢都系卖15蚊一斤。同市场价系一模一样嘅。
0: 哦，咁样
1: 系啦。
0: Kimi 话：喂，我已经食咗第一粒荔枝啦，咁样样
1: 犀利。
0: 系跟住咧就青青咧就非常之赞赏今日阿占叔公嘅呢一个嘅靓仔嘅造型
1: 吓、啊哦。因为我今日拍完片，差啲就嚟唔到，唉，真系好彩嚟到。
0: 唉，冇错。跟住就哇，大数据真系犀利啦，即刻推送呢一个嘅鸡翼包荔枝视频俾我咁样。
1: 我录噶嘛嗰条。 好离谱。
0: 鸡翼点样样包荔枝啊？
1: 唔系佢好离谱嘅，你可以试下。
0: 系酿入去啊？
1: 佢系绝对系食到你血糖必叭叭声嘅，即系佢就系用鸡翼。

0: 即係整抽咗啲骨出嚟，塞粒荔枝落去，一粒荔枝要去核嘅，去核去皮，咁、然之後咧再煎香兩邊，跟住再擺落去個煲度，
1: 係
0: 煲可樂雞翼，落可樂，
1: 哦，
0: 落姜，
1: 哦，
0: 再落嗰啲各種嘅調料啦，跟住就炆15分鐘，再大火收汁，
1: 係，
0: 哇，甜到，跟住嗰啲評論區一清一色咁話，哇，都好甜喎、啊。
1: 系咯，
0: 系啊，有你荔枝又甜，可乐又甜，
1: 系
0: 啊，咁然之后你又要鸡翼，哇，真系怪唔知啦，好食啦，咁样，但系有好多朋友就话唔好嘥咗我粒荔枝啦，
1: 哦，咁又系，荔枝梗系就咁食啦，生食好好多，同埋咧就系即系我点解会唔中意食荔枝咧？
0: 点解？就系太甜啦，系咪？
1: 第一个系太甜啦，第二个咧就系、是、即系唔系搣嘅问题，搣都冇问题嘅、
0: 啊。
1: 只不过咧就系、是、我以前真系试过系嗰啲荔枝入边非常之生猛。
0: 哦，有条虫啊？
1: 系啊，咁嗰啲唔系有条虫
0: 啊，
1: 系有半条虫。
0: 咁咪就系话佢冇化学嘢啦，佢好天然啦。
1: 唉、哎，真系啊，所以系会令到我有少少阴影噶。
0: 哦，咁好闲啫。你食咗只蝴蝶啫，你当系。
1: 但系咧，你咪话即系荔枝味嘅饮品我 OK
0: 哦，
1: 系啦，即系你话哦即系
0: 喂嗰啲反而系即系化学嘢喎，
1: 梗系啦，嗰啲冇咩天然噶，
0: 嗰啲
1: 系啊，
0: 嗰啲调味嚟啊，
1: 本身荔枝汁咧，你有冇见过荔枝有 NFC 啊？冇啊嘛，边有可能
0: 最近啲 NFC 最近啲 NFC 都好大剂喎，佢俾人点名噶喎，
1: 系啊，因为话咩百分即系话有沟水啊嘛，
0: 系啊
1: 系啊，
0: 你以为佢真系咁啊？佢都要搵钱，我哋都可以理解，
1: 但系你就唔可以咁样样去即系利用呢个 NFC 嚟去招揽生意嘛？
0: 系
1: 咪先？人哋要嘅 NFC 就系完完全全就系原果汁，系唔会落任何其他嘢，
0: 对，
1: 系咪先？咁样样先叫做 NFC 啊嘛。系嘛？咁你话又沟水咁样嘅，你点算系？
0: 系啊，情何以堪？
1: 系咯，
0: 所以都系食翻咧原只嘅荔枝就会好啲嘅。
1: 原只荔枝啦，原只荔枝冇问题。
0: 咁所以咧，假如话咧，真系我哋身边有一啲荔枝园，可以俾我哋20蚊入去任摘，即食吓，梗系唔拎走啦。如果想拎走15蚊咧，咁其实应该生意都几好。
1: 系冇错。
0: 咁啊，除此之外咧，仲有啲即系以前老人家咪教落嘅。你食荔枝一啖荔枝三把火啊嘛。咁点样可以降火咧？就会用啲荔枝嘅呢啲壳啊，即系荔枝皮咧，去煲水噶嘛。咁啊，所以咧亦都有一种咁嘅讲法，就话咧有啲人。人咧就觉得，荔枝既然咁上火啦，咁就不如连壳食啦咁样，咁啊亦都最近咪有一条碟教嘅视频，有一个靓仔，咁就揾咗啲下火嘅嗰啲火粒，再染喺嗰啲荔枝食，
1: 哦、哇！嗰、那个靓仔
0: 系嗰、那个系网感好强嘅，我先对佢嘅勇气表示呢个赞许先，但系我觉得呢种做法得唔得系一个谜。啊！即系先唔好理佢，勇气值得赞许先。但系我唔建议大家咁做。
1: 啊，唔系，大家有冇刷到过先？
0: 啊，我系有刷到过嘅，
1: 我刷到啊，我有睇到啊，嗰条视频。
0: 哇！咁但系咧，嗱呢种情况咧，就同嗰啲朋友即系连壳食荔枝系一样噶啦。所以有啲医生就话：，喂，嗱，首先你要谂，即系嗰啲荔枝肉本身有壳包住咧，佢会相对干净啲，
1: 系
0: 企理啲。咁但系你啲壳，你唔知啲壳会唔会有啲咩？农药残留啊，有啲咩即系生虫啊，有啲咩蛛丝马迹喺上面噶，系咪先？所以啲壳你有冇洗先？要食佢嘅时候，
1: 点解要连壳食咧？
0: 咁啲壳可以下火嘛？以前就系话你用荔枝壳煲水系可以下火清热噶嘛？
1: 但系即系点讲咧？我唔会惨口嘅咩？
0: 所以就话呢个网上兴起嘅食法咧，就确实系又系网感嚟嘅。即系你知啦，有一样嘢叫做赠火嘛，啲网友。赠下赠下就喂食荔枝大个壳啊咁样，唔系呢啲肯定唔系广东人谂出嚟嘅，我觉得
1: 啊，
0: 边有会搞啲咁嘅嘢嘅啫，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医生都强调就话啦，嗱，如果你系要食荔枝嘅话，唔建议空肚食，吓，同埋咧，因为咧而家大家都热啊，即系叫心火盛啊，
1: 系
0: 啊，所以咧你过量咁食荔枝咧，你啊真系会除咗糖分爆炸、热量爆炸之外咧，其实就真系对身体唔好，咁所以成年正常人一日食几多咧，
1: 系
0: 有个量噶噃。
1: 系
0: 10粒到15粒，
1: 10粒到15粒够唔够一斤咯？
0: 而埋啲枝葉應該差唔多㗎喇。
1: 咁係啦。
0: 你大粒嗰啲仲要係。
1: 連讀返上一條嘅我哋同大家分享嘅呢個資訊20蚊入去。
0: 係。
1: 其實你食唔到一斤10到15粒咋嘛。
0: 係。但係當然你遇唔到有啲朋友嘅胃口比較勁㗎嘛。
1: 咁係咪先。
0: 即係佢20蚊嘅門票俾你入去就係希望你可以限量即係有限度咁食。佢有少少賺少少錢賺咁就算㗎啦。
1: 咁係。
0: 20蚊你又想點呀、啊、提到你
1: 食嘅即係咁樣我知道呢有啲朋友呢就咁嘅，即系当然呢一个系极少数啦。佢炸落嚟之后见到，唔好食，劈劈咁样样掉咗。
0: 哦，
1: 又或者系觉得，呢、這个未得啊，即系炸落嚟之后未得啊，咁样又掉。
0: 咁又唔得。
1: 咁其实就非常之唔好啊，因为人哋都辛辛苦苦种出嚟，然之后你入去咧就可能
0: 浪费咗，
1: 喺损耗上边比较大。
0: 嗯，
1: 你食嘅唔多，但你损耗得多，咁样样嘅话，人哋都一样都会喊噶。
0: 系啊，但请大家就都系咧，即系无论点啦，即系有啲粮食啊，即系话晒都系食得噶，都要珍惜好。
1: 系 ，OK， 好，唞唞。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和牌，匠心满堂看 T6。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嘅信心。
3: 必胜师陶瓷摆件，思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2: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隻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3: 更多一举夺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发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2: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飞油炸恒温控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3: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告一告，西厨味道即刻有！
2: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4: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5: 狗样狗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4: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5: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4: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1: 好，翻嚟最后一部分嘅名震江湖啊，多谢晒啊 J 宽啊，哎呀，好耐冇见过你啊。佢话听闻咧食咗荔枝咧，嗰、那个荔枝核顶顶嗰啲白色嘢咧，
0: 啊，
1: 咬咗佢系嘛？即系点啊？食埋啊？
0: 要吓要食埋
1: 咗荔枝核嗰个顶嗰度嗰啲白色嗰啲部分
0: 啊，干唔干净噶？
1: 就可以解咗啲荔枝嗰啲火。嗰粒核啊，
0: 哦，
1: 上边系咪粒核咪下咪一粒咁样样咪黑下边黑色，上边有圈仔白色嘅。
0: 哦，
1: 系啦，咁话嗰其实嗰圈咪就系连住个壳嘅嗰啲啫嘛，
0: 都系啲壳嗰啲
1: 嗰类型嘅嘢啦。系啊，我估系啊，
0: 唔系，但系老老实实啦，你都系食少啲啦。即系总比食嗰啲顶顶嗰啲唔知咩嚟得好啊！
1: 系啊，少食多滋味啦。系，但系你咪话，因为咧，我哋就即系呢个水果咧，就食当然食新鲜嘅好。
0: 嗯，
1: 但系咧有啲时候咧，就系嗰啲水果将佢变成其他嘢之后咧，其实你哪怕你原本个水果你再中意食都好啦，其实你嗰啲嘅水果制品啦吓，即系嗰啲嘅食品咧，水果味嘅制品咧，其实你系唔中意。
0: 哦，即系类似系嗰啲榴莲糖啊嗰啲啊嘛，系嘛？
1: 榴莲糖啊榴，嗱我真你讲起榴莲糖咧，我真系好想去睇下有冇朋友可以解答到我呢个问题。
0: 啊，
1: 点解喺海南岛买翻嚟嘅椰子糖会有榴莲味咧？
0: 好彩好彩，上排我去海南岛嘅时候买鱿鱼酥翻嚟俾你哋嘅啫，我冇买榴莲糖。
1: 咪系咯，喂，明明佢写字系椰子糖嚟噶嘛？点解打开系榴莲味嘅咧？但系榴莲糖又榴莲味，椰子糖打开又系榴莲味。
0: 佢系咪捞咗榴莲嘅成分咧？
1: 唔系，但系佢食翻落去嘅时候咧，佢确实即系你选嘅咧，即系你啲粒糖咧，佢确实又系椰子味。但唔知点解闻落去又系榴莲味嘅？
0: 即系俾隔篱嗰包污染咗唔通？
1: 唔知。
0: 喂，其实老老实实咧，即系如果系呢啲咁嘅水果咧，当佢加工变成咗另外一样嘢咧，即系某程度就叫做一个咧，就系个食材有咗一个精细化嘅操作。
1: 冇错，
0: 即系当然呢啲花巧咗嘅话咧，就其实就唔算系咁健康啦。咁但系你偶尔去试试咧，个味道又真系几好嘅。
1: 系，冇错，
0: 呢个又可以要承认翻。
1: 系，冇错。咁同埋咧就系、是、即系有啲嘅朋友咧系真系中意食嗰啲咧就系、是、水果制品嘅嘢，即系例如好似有啲朋友系好中意食嗰啲即系叫做芒果班戟啊。嗰啲噶嘛，或者榴莲班戟啊，即系入边系有真真正正果肉嘅嗰啲，即系无论系班戟又好，又或者系啲雪糕又好，咁甚至乎咧就 pizza 咧，咁有啲朋友咧，大家知道咧，有某一啲嘅 pizza 品牌咧，佢专门就系
0: 主打
1: 就系呢一个榴莲 pizza 咁
0: 啊。系，咁比如话有个经典嘅甜品啊，杨枝甘露都好多种水果喺入边啦，
1: 系啊，
0: 所以有阵时候有啲经典嘢咧，我哋都会推介咧吓俾大家嘅。咁比如话六一儿童节啦，假如话你小朋友中意食 pizza， 因为而家唔知点解啲小学生真系好鬼中意食 pizza，
1: 诶香口啊！
0: 我屋企嘅小学生就系咁啦。咁所以咧，假如话六一儿童节，你想买一啲咧小朋友中意食嘅呢啲快消类嘅食品，佢又可以赚得饱咧，咁就可以试试木马星厨嘅呢个唔同嘅特点嘅呢个 pizza 嘅套装啦。
1: 冇错啦，哇！呢、這、一个嘅
0: 口味好多，
1: 好犀利啊，系嘛？佢咧就应该系有五个嘅，
0: 五个味
1: 系啦，五个口味啊。咁但系咧，今次咧就69.9咧就有六只。俾到你，即系当然有一只咧，佢会重复啦。咁但系问题系咩嘢咧？就系只只咧，佢都系非常之用足料。首先咧，嗰一啲嘅重芝士咧，嗰啲全部都系靓靓嘅马苏里拉芝士。
0: 哇！
1: 系啦，你加热完之后咧，系绝对拉丝嘅。
0: 冇错。
1: 即系大家去对于呢一个嘅 pizza 第一个嘅认知，应该系广告。
0: 系。
1: 而广告拍摄出嚟嘅就系嗰一格。嘅 pizza
0: 拉出嚟，
1: 拉上身嘅时候，哇！嗰啲丝丝鱼正啊！
0: 以前我哋第一个广告系忍者龟啊。
1: 哦，系喎、哦，
0: 忍者龟嗰四只龟咪中意食 pizza 嘅，
1: 系喎系喎，
0: 啲 pizza 一拉出嚟，哇，咁大块嘅，咁我哋其实当年都受到呢个影响，觉得 pizza 系好正嘅，
1: 系啦，所以一定系要觉得咧 ，pizza 唔拉丝咧就唔正宗，
0: 冇错。
1: 所以咧吓，我哋嘅木马星厨咧，佢系真系用正靓嘅马苏里拉嘅芝士，
0: 系啦，
1: 系啦，拉出嚟一定系，咁当然系你加热嘅情况之下啦，系啦，你要烘翻热佢，咁样样先有嗰种拉丝嘅效果。
0: 对对对，咁啊，所以咧，除咗话会有芝士嘅呢个 pizza 之外咧，好啱小朋友嘅呢个口味。咁佢嘅饼底其实都系优质嘅小麦粉搭配呢个麦麸咧去呢个制作嘅，
1: 系
0: 咁啊烘烤之后咧就外酥里嫩，麦香十足，咁啊食落咧就唔会咧就叫太过硬啦，咁啊而且咧老少咸宜，咁啊长辈食咧都冇问题，小朋友食更加 OK 嘅，咁啊食材搭配都好讲究喎，比如话咧就会搭翻啲成呢个番茄酱打底，咁然之后咧就会有酸甜开胃嘅感觉，咁佢咧就比如话有啲女士咧真系中意食榴莲嘅，咁啊又讲下榴莲啦，佢会有金枕榴。榴莲果肉嘅呢个味道嘅 pizza 嘅啊，咁然之后咧有住呢个热带鲜果嘅呢个嘅感觉啦，咁啊仲会有原切牛肉、风味培根等等嘅呢个口味嘅 pizza 嘅，啊，所以就有几款呢五款咧，其实每一种都会有啲特点，其实啱唔同口味嘅人啦，
1: 系
0: 咁啊，尤其最重要嘅一点就系话咧，佢而家69.9到手六件，性价比系超级超级高，
1: 即系大家计翻条数咧，就系10蚊多少少就有一个咁样样嘅 pizza，
0: 系啊，
1: 再加埋咧佢本身呢个饼。饼底咧，佢都用正靓嘅小麦粉，佢整出嚟咧，佢啊真系咧外边酥脆，入边咧就软腍，系非常之好食。但当然啦，你肯定唔可以喺个锅嗰度隔水蒸啦，
0: 系
1: 佢唔系咁蒸噶嘛，
0: 系要烘佢嘅，
1: 要烘噶，啊要焗炉，又或者系空气炸锅，
0: 空气炸锅
1: 咩微波炉都唔得，微波炉佢都会淋噶，
0: 都会淋，
1: 系啦，我觉得最好就系空气炸锅，
0: 空气炸锅
1: 同埋呢一个嘅焗炉，
0: 系冇错。咁嗱，假如话咧你屋企有呢啲设备啦。咁你又想整个 pizza， 可能呢六一儿童节成班細路喺度聚餐啊、玩啊，咁你又唔想自己煮咁辛苦，就叮俾佢哋啦。
1: 冇错、哎、一次过上晒六隻咁样样。即六一儿童节你咪话喎。你計翻條數，你而家你今日落單，喺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呢一個嘅視頻號直播當中，就可以直接就可以落單啦。
0: 對，
1: 嗱你諗下，今日落單，聽日或者後日到，然之後咧喺呢一個週末嘅時間，又或者係下個禮拜一，我哋嘅六一兒童節當日，如果你嘅小朋友希望可以邀請佢嘅同學仔去屋企嗰度玩嘅話，你要準備啲咩嘢俾佢哋食？呢一個係一個好選擇。
0: 冇錯，好過叫外賣啊！
1: 冇錯，平好多。你而家呢一啲嘅外賣係嘛？喐啲都起碼都30-40蚊啦，係嘛？靚啲嗰啲50-60蚊啦。
0: 冇錯，
1: 係咪先？
0: 好，咁啊，不妨咧可以都考慮下呢個啦，都係幾唔錯。 嘅推荐嚟嘅。
1: 嗯、
0: 啊，所以咧开心嘅事咧，有阵时咧要多啲咁样咧就氹下自己。
1: 系
0: 咁，再加埋儿童节咧，好多大人都想咧自己玩下嘅。即系老老实实咧，我哋呢一代咧，嗰、那个细路就系活喺心入边噶嘛。
1: 系
0: 咁，所以其实跟着嚟嘅六月份咧，有两件事咧令我好开心。
1: 系
0: 啊，一个咧就系、是、有其实系两部戏嚟嘅。
1: 系。
0: 一部咧就系呢个宇宙巨人希曼
1: 啊，系冇错，
0: 啊就系六月五号有得睇啦、
1: 嗯嗯。
0: 另外一部咧今日定咗档啦，啊非常之打得刺激嘅呢、這个谢苗嘅电影《火遮眼》，六月十一号，即系都系六月头就已经啊有得睇啦，正，
1: 哦、
0: 真系好正。但系当然呢两部戏咧未必都啱小朋友嘅，
1: 系、
0: 啊，尤其第二部，
1: 系即系《火遮眼》嗰个咧，本身都已经讲咗咧，就系即系谨慎观看，
0: 系、啊、直情唔好带小朋友去睇，就系、是、我哋班男人去睇得噶啦。
1: 要睇就自己去爽，去睇就算啦。
0: 哇，真系好爽。
1: 系啊，咁因为谢苗咧，尤其系呢几年咧，佢、
0: 啊、
1: 即系佢从一个童星出身，
0: 系佢以前。是啊李连杰个仔啊嘛成日扮。
1: 哦是是是没错。
0: 扮李连杰个仔。
1: 是啊咁而家呢即係叫已经成为咗一个呢就独当一面嘅呢个武打明星。
0: 哦、
1: 再加上呢就係、是、好似即係好似呢种咁硬桥硬马嘅呢、嗯、种咁样嘅打戏呢对于我哋呢一班睇住武侠片长大嘅朋友嚟讲嘅话呢係、
0: 嗯、
1: 真係买少见少。
0: 冇错。
1: 是啊因为你而家睇返嗰啲即係网络上边嗰啲电视剧全部咪粉底翼将军囉。係咪个个青靓白净㗎。系嘛？你有呢一种咁样样硬桥硬马，真系打到开晒花嘅呢一种，你好难睇得到嘅。
0: 冇错，用阿孙红雷嗰句说话就系太尘爆啦，呢部戏太尘爆啦，我中意啊咁样，即系就系咁啦。我哋啲由细睇武侠片大嘅男人就会觉得哇，就系、是、应该打成咁先好睇噶嘛，即系个激烈程度应该系拍得住阿吴京嗰部《镖人》嘅。就系、是、我就系、是，其实我哋成班男人都希望谢苗可以再红一啲，因为佢拍啲。戏嘅水准系高，而且佢四十岁就系今年，
1: 系
0: 佢可以拍多好耐。你谂下，即系甄子丹啊、成龙大哥都六七十
1: 嗰啲系咯，嗰啲打唔喐咯。
0: 谢苗四十咗，你
1: 啱啱当打，
0: 你要俾啲机会佢噶啦。
1: 系啊，冇错。其实《东北警察》嘅时候嗰几部都好睇啦，
0: 都好啊，都好。
1: 系嘛，跟住仲有一个好似系饰演一个就系失明嘅剑客系嘛。
0: 哦。嗰、那個係目中無人
1: 啊！目中無人，
0: 係
1: 嗰、那個都好睇啊！
0: 嗰、那個都係網絡電影嚟嘅，
1: 係啊，冇錯。咁所以咧、啊、就即係例如呢種咁樣嘅院線，係咪咪多啲過去即係支持下入場去支持一下咯？
0: 同埋我自己個人感覺咧，而家大眾睇電影嗰個感覺都係會切到好碎嘅，即係話你係呢個圈子。你中意睇哥哥啦，咁、或者系咩将军啦，嗰啲就去睇将军嗰类嘅，中意即系嗰啲 idol 啊，咁然之后咧，好似我哋呢啲咧，中意啲硬核动作片嘅一班佬咧，咁啊睇佬嗰啲啦，系咁然即系唯一真系可以破得到圈嘅，近期都系得给阿嫲的情书嘅啫，
1: 系咁嗰部就男女老少都好睇，
0: 咁嗰部假如话你未睇嘅话咧，作为广东人，我都觉得你应该系可以睇一睇嘅，值得嘅，
1: 冇错，超十亿啦，已经
0: 系啊十一啦，已经
1: 十一啦，
0: 有人预计就话。给阿嫲的情书应该可以去到20个亿，
1: 而因为佢又延期咗嗰个嘅，
0: 延期到六月尾
1: 密时啊嘛，系去到六月三十，
0: 系
1: 咁，所以仲有一个月嘅时间。其实我系谂住去二刷嘅，
0: 去二刷啊，
1: 系啦，我觉得系值得嘅，呢、部电影真系值得，真系值得。
0: 其实值得带老人家去二刷啊添。咁同埋咧就系佢照计咧，如果佢真系可以冲到20个亿嘅话，
1: 系
0: 咁啊，导演就好恭喜佢啦，佢可以有大概5个亿，
1: 系
0: 哇。
1: 咁下一部电影嘅话就有启动资金啦，佢自己做出品人啦。
0: 佢下一部电影好似都系六月份出啦嘛，
1: 吓、
0: 佢已经有第二部戏噶啦，
1: 咁快啊？
0: 系即系佢都系小成本嘢啊嘛，佢之前嗰啲、
1: 哦，
0: 所以我个人感觉就系话佢以后可以行翻呢条路行得更加远。
1: 嗯，
0: 恭喜广东电影，恭喜恭喜。
1: 好啦，咁啊今日咧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吓，咁啊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拜拜。
6: 晚上七点，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8: 喂喂喂，蚊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搵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9: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搵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10: 吓、啊，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11: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依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12: 为咗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而家我哋开始点名，请被点到嘅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13: 刀。在文法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12: 第二篇物权
14: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12: 第三篇合同
15: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12: 第四篇人格权
16: 刀，

0: 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1: 第五篇，婚姻家庭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嚟护航。第六篇，继承
2: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1: 第七篇，侵权责任
3: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 最后仲有负责
4: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 好，民法典所有成员全部都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5: 冇问题，美好生活，民法典相伴。
6: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7: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6: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7: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6: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8: 9月4日放。

0: 好，同各位刷新路况先啦。回马路段见到广佛新干线嘅联河路口上方向，海北路桂江南街上方向，桂丹路联星跨线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上方向，龙高路镇南路段往高明，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嘅上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双方向，灰旗路文华路口嘅双方向，石南大桥往石湾，乐龙大桥往乐松，105过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龙洲路江川桥双方向，高湛大桥往容桂都系有立落。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路段往广州唔多掂当啊！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煲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3: 只需要下载佛山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2: FM 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3: 提词点，周末听，快点来预先抢位，点歌给你的亲朋好友啦！
4: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2: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0: 你哋盼星星盼月亮啊，几乎日日都喺度问我一次嘅，又话咩有冇嘉宾啊 ？Q 弹上唔上线啊？嗱，今晚满足大家啦吓，佢 QQ 弹弹咁样又上嚟啦，有请万飞。
5: Hello， 大家好，系咪真系晚晚问嘅大家？
0: 我以为系你俾咗钱啊，即系花重金嗰啲买翻嚟嗰啲粉书。
5: 今时今日咁样样，
0: 你支付唔起系咪？
5: 系啦，
0: 我都理解嘅，系。
5: 实际啲好，实际啲好。你啲行實際路線嘅，即係唔好做假，做假嘅話啲粉絲唔信我哋嘅。
0: 點解咁細聲？你冇對啱咪咩？
5: 唔係喎，對正對硬曬嘅咯，唔得咩？
0: 而家好啲，
5: 我靠近少少啦，可能我唔係好夠氣。
0: 嗯，咁啊。咁啊要
5: 補補佢係嘛？
0: 係啦，咁今晚啲嘢 Q 唔 Q 彈㗎？
5: 今晚都有啲。爆汁且 Q 弹嘅东西推荐俾大家嘅，
0: 咁紧要啊！系啊，爆汁噶，
5: 一次过满足你 N 个愿望。
0: 哦，
5: 系啊，大人细路都啱。
0: 哦，
5: 嗯，因为嚟紧好快就六一啦。
0: 系啊，童心未泯，
5: 冇错啦，好似
0: 心又起。
5: 咪就通常咧六一儿童节咧，小朋友嘅时候都可能诶求其就打发走咗噶啦。但系好似我哋呢啲咁样样开始有追求嘅咧，
0: 就追欲啦，
5: 就要补翻。系啦，咁今日咧亦都推荐咗一个咧，就系、是、追欲记其中一款啦，就呢个嘅肉肠、啊。我见
0: 我已经攞一单啦。
5: 系啊，我知啊，即、就是、作为我哋龙飞精选最忠实嘅。
0: 你哋估下我我就用咗99蚊买咗三隻味。咁、啊、其实里面哇好多隻味啊，我都眼花缭乱啊。咁啊当然啦，阿 Q 弹飞呢佢就推荐咗下嘅。
5: 係我有我自己个人喜爱嘅口味。
0: 咁我又试下 Q 弹飞的味道啦，即係推荐的味道。
5: 但係我即係鍾意咗几款又唔係喺同一个组合嗰度喎。咁我唔知你最尾
0: 揀
5: 边隻。
0: 我就勉强揀咗。
5: 一硬凑咗单。
0: 所以就想即係等大家猜测下。究竟我是揀了哪三隻味啦？我已经是
5: 我哋先讲下有咩味先。
0: 你提示是三隻味嘅啦。
5: 系啦，先讲下有咩味先。首先有原味啦、芝士味、黑椒味、孜然鱿鱼味、芝士波波肠、藤椒脆骨味、 苹果鸡肉，仲有
0: 呢个新
5: 系呢个新嘅，跟住剩低嗰只糯米就冇推到啦，咁就未有货。有个黑椒，我有冇讲到黑椒味？
0: 黑椒有讲。
5: 系啦，咁基本上就以上呢啲味，究竟
0: 有好多组合嘅。
5: 究竟我哋系拣咗咩味呢？咁样
0: 我就真系攞单，我下午系四点零钟嘅时候攞单。
5: 系啊，即系我极度安理完佢之后，跟住佢话我又要买。
0: 你知嘛？我哋做我哋而家做带货咧，就系将自己嘅工资同埋呢个带货内容咧系闭咗还佢嘅。
5: 冇错啦。
0: 一边领工资之余咧。一边又洗翻落我哋自己推介嘅呢啲嘢嗰度，
5: 所以其实咧就系即系有一种穿越嘅感觉啊！系啊，我哋用劳动力换取咗我哋嘅生活物资啊！
0: 系，即系其实佢啲工资系冇乜点样过到手，尤其系而家冇纸币呢家嘢噶啦。
5: 系啦，
0: 咁就你完全
5: 数字嚟嘅啫，
0: 系咯，数字嚟嘅啫吓，
5: 所以实力
0: 幻觉嚟嘅啫。
5: 你即系有时候你唔买翻咧，你唔觉得自己有得到系咪啊？你系要见到一啲真系诶到手嘅实物。
0: 我哋而家系
5: 有做嘢嘅，
0: 而家系打工。换实物
5: 系啦，
0: 基本冇换到我哋
5: 估嘅呢一种方式
0: 啊，冇换到嗰啲工资翻屋企，
5: 正嘅咁。即系阿龙嫂又认可你呢一种咁样样，
0: 唔知认唔认可啊？我唔敢挑战呢个话题。
5: 即系佢问你龙，
0: 唔系啊？佢
5: 出粮未啊？
0: 乱使钱嘅，
5: 唔系佢问你粮龙出粮未？你话买肠啦啊，
0: 交粮未？
5: 攞盒肠出嚟系咪
0: 啊？跟住攞肠出嚟，哇！
5: 系啊，
0: 交粮攞肠出嚟，好嘢啊！
5: 你中意咩味啊？夫人，
0: 哇 ！Q 弹飞你家下
5: 做乜嘢啫？喂喂喂，你唔好扭去边度啊？
0: 冇，我都话童心未泯，食心游戏嘅。
5: 你啫，人唔系个个都好似你咁噶嘛？食心游戏就得。
0: 系讲翻六一嘅系嘛？依家个话题好似都唔系去紧幼儿园嗰个方向嘅。
5: 咁有啲朋友话仲屋企未有小朋友，咁你有办法咪做个六一，
0: 做个小朋友出嚟，
5: 得一齐过六一咁咯。
0: 又
5: 得啫，
0: 刺激
5: 又得啫，咁咯。系啊，国家都倡导噶嘛，
0: 无限可能啊。
5: O K， 嗱，喂，讲翻
0: 咁，你哋要攞单啊，即系
5: 先感受下嘛。
0: 你落咗单之后咧，就食饱饱有力气。
5: 你我仲以为话食完之后，我决定都系唔好再生住
0: 先啦，算
5: 打啦。我惊有多个人同我争啊，太好食啦。
0: 咁啊，嗱，啱啱提到嘅嗰个追肉记嘅一系列嘅唔同口味嗰啲肠咧，其实而家我哋系。真係有一個福利，
5: 係有優惠的
0: 優惠嘅，就即係拉咗呢個價格落嚟嘅。大家可以上放心好物小程序，揾到龍飛精選呢個專區嗰度咧，就係買買買。同時咧，就即係而家仲有十幾分鐘，我到大概七點半之前啦，我會公布一下，即係純粹玩嘅冇獎問答嚟嘅。
5: 嗯，
0: 估下我究竟攞一單邊三隻口味嘅啫。
5: 有啲朋友話咩望梅止渴。

0: 咩嚟噶？即系听到你落单，有啲话好肚饿，听到好
1: 听到啊，当食咗。
0: 有啲话我喺度等紧食饭，跟住然之后话听到讲食嘅，马上冲入直播间咁样。阿仪讲，系啦，
1: 系直播间见到阿曼飞嘅啦 ，Q 弹飞
0: 系咁啊！
1: 你而家个朵好威嘅啫，
0: 点解嘅？
1: 咁啊，又 Q 弹飞，
0: 咁啊，有得弹啊，肯定好过冇得弹嘅，即系你话。凹落去啊，咩跌落去啊，坠落去嗰啲唔系咁好嘛，有啲弹气都仲即系有个希望啊嘛。
1: 嗯、
0: 虽然而家都未
1: 快噶啦吓，
0: 又有得飞咁样。
1: 你有肉就有一弹噶啦嘛。
0: 咁样啊，要 keep 住先，唔好减住。诶，讲翻先嗱，呢一个嘅牌子追肉记，我之前其实都有推荐过嘅。咁其实咧就有个明星啊，董洁啊，佢都话佢系会买俾佢个仔食，佢个仔阿顶顶嘅话认证过，跟住就追住食呢一个真系追肉记。嗱、
1: 嗯，
0: 首先咧，点解要推荐呢个品牌嘅肉肠咧？其实肉肠咧，好多朋友都系中意嘅。第一佢啖啖肉啦，咁、
1: 嗯、
0: 但系咧就作为一啲妈妈，佢就会担心，哇，里边嗰啲咩肉嚟噶？安唔安全噶、嗯？第二就系究竟啊嗰种嘅口感系嗰种搅碎晒嘅嗰种啊，定系话真系有口感嘅嗰种啊？咁、因为肠仔咧，
1: 最怕啲咩淀粉肠嗰啲，
0: 系冇乜营养。虽然有啲朋友都好中意食，但系就冇乜营养嘅。咁、我哋首先讲下先，佢嘅肉源即系猪肉啊，系嚟自咩咧？
1: 来源
0: 佢就听讲系咩亚运会同款嘅、放心黑猪肉
1: 哦，
0: 系啦、
1: 如果亚运同款呢、這个，我又补充下，因为其实咧好多啲运动员咧，其实佢系唔够胆咧轻易喺出边咧食。各种肉
0: 系冇错啦，即系惊佢唔知打咗咩嘢啊，加咗啲咩嘢啊，
1: 冇错啦，因为一个咧可能会影响佢哋嘅
0: 成绩啦，或者检查啦，
1: 系啊，即系惊住有啲乜嘢各种嘅激素啊。二个咧就系即系营养成分各方面咧，即系对于佢哋啊长肌肉啊系嘛呢个补充营养啊都好重要噶嘛，所以其实佢系唔会立乱食嘢嘅，的确。
0: OK 嗱，咁啊，首先一样就系佢个肉源咧就系放心啦，第二佢配料表干净啦，就冇咩添加。咁所以你话我真系六一，哎呀，买俾同个小朋友一齐，一人一支啊，大家一齐食啊，咁你都会更加安心一啲啦。咁同埋咧，佢嗰个口感系真系好扎实，且一啖爆汁。系即系呢个就系我觉得我试过好几个品牌，我又觉得哇，
1: 你同时试啊系嘛？
0: 系啊，试过都有一个好中意嘅明星嘅嗰个品牌啦、我个人更加喜爱呢、這、一个，因为咧佢几乎咧系瘦肉，但系咧佢系会爆汁，但又唔会话好柴啊。即系亦都唔会话好油腻，咁佢就猪肉嚟嘅，咁就冇话加鸡肉。有啲朋友可能
1: 佢有另外嘅苹果鸡肉咧，
0: 系啦，
1: 嗰个系另外，
0: 嗰个就系鸡肉啦，
1: 冇错，
0: 冇错，即系猪肉就系猪肉，鸡肉就系鸡肉。如果好似有啲健身派啊，追求健康 keep fit 嗰啲咧，咁你就可以试下苹果鸡肉
1: 嗰只叫，
0: 因为上一次我哋推咗几次都冇呢一个口味，
1: 系啊，今次新上架，
0: 嗯，冇错，
1: 可能真系专门针对嗰啲健身人士啊咁样，
0: 咁啊。马上要买我、
1: 啊，
0: 我要买呢只先得。
1: 你健身啦呢排，
0: 我唔健身，但我要控制一下我自己嘛，咁好细。
1: 继续 Q 弹。
0: 嗱呢个咧，佢猪肉记嘅肉肠咧，佢系低钠高蛋白，咁、所以咧你作为俾小朋友食嘅话咧，或者你自己食都好啦，个营系啦有营养啦，咁、
1: 嗯。
0: 而且咧，佢係剛才講到個調味方面咧，佢配料表嗰啲咧比較之乾淨嘅。咁、佢用嗰啲係鹽點樣低辣法咧？佢係用低辣鹽，
1: 哦、
0: 就係啦。咁同埋咧，佢係嗰個糖啊，佢用海藻糖。咁所以咧喺糖分度，
1: 海藻糖
0: 係即係相對健康嘅糖，就唔係用蔗糖喺度調味。咁、所以咧有好多嘅朋友就話：哎呀，食起身嗰個負擔感亦都冇咁重啦。
1: 係好罪感都冇咁大。
0: 係啦，咁樣咯，而且佢有好多種嘅口味。剛才講到啦，好似呢一個原味咁樣啦。
1: 嗯哼，
0: 因為佢係用嗰個黑豬肉啊嘛，咁所以咧佢係精心萬養嘅黑豬肉，佢個豬肉嘅味道會香啲嘅。聽講係要咩食嗰啲五谷雜糧。慢慢养佢300日，咁样咧，令到佢嗰啲猪肉嘅肉香会更加之浓郁同埋醇香。所以如果你话，哎呀，我就惊小朋友
1: 食得仲健康过我哋呢啲咁样嘅牛马喎。
0: 咁啊，呢啲啊食得健唔健康就要睇你自己啦。系啊，你都可以食五谷杂粮嘅。咁嗱，即系因为咧，佢有啲朋友话，即系小朋友佢唔食得辣啊，或者惊佢其他调味啊咁样，所以原味咧都好多朋友选择嘅。咁、如果你屋企仲有小朋友嘅话，我听啲妈妈反馈翻就话，波波肠呢一个嘅口味，芝士波波肠呢个口味系好多细路哥中意嘅，因为咧佢正常我哋普通其他口味嘅肉肠咧就系一条过嘅，

0: 咁而波波肠咧，佢系细粒啲，一粒粒好似球咁样样。嗰啲小朋友就中意呢啲 QQ 地嘅样嘅肠，
1: 一口咁样啊，
0: 系啦，一啖咁亦都啱小朋友食咁样。如果你屋企系有小朋友嘅话，呢、這个芝士波波肠咧，大家系可以选择嘅。系佢里边仲加咗粟米。即係佢會有啲甜甜地嘅味道，咁有啲小朋友佢唔係好中意食粟米咧，媽咪就會中意喺一啲嘅食材上面，哎呀加咗呢一個膳食纖維喎咁樣樣，咁佢裏邊係加咗個叫做愛爾蘭嘅車特芝士嘅，咁。
1: 哦
0: 嗰、那個芝士爆漿嘅口感啦，會有好多嘅中意食芝士嘅朋友會中意啦。咁、有啲人就話啦，哎，我大人嚟噶啦，我就真係芝士控嘅。咁我覺得你可以直接衝嗰個芝士口味，
1: 條嗰種
0: 係啦，因為咧佢嗰只咧係添加咗有80%。8%嘅呢一个车特芝士，咁佢系嗰种用浓郁嘅嗰种干芝士加入去，所以咧佢嗰个芝士嘅香味啦，系你加热咗之后会更加之正嘅。
1: 系啊，
0: 咁仲有一啲比较野味啲嘅，嗱、如果中意野味啲嘅话咧，除咗系黑椒口味，黑椒佢都讲究噶，佢好似话用咩海南黑胡椒加落去，因为佢嗰、那个黑胡椒咧。嗰、那個香味同埋咧，佢嗰嗰種即係有少少辣辣爽爽嗰種嘅味道，嗰種濃香會更加勁啲。中意食黑椒味嘅朋友，你就可以衝呢個黑椒味。咁、而我自己個人咧，會更加中意更加野味嗰個咧，就叫做藤骨藤椒脆骨。
1: 椒脆骨，
0: 係啦，藤椒脆骨呢一個咧，佢係有啲四川，係佢嗰種藤椒，你知啦，麻麻辣辣嘅嗰種嘅味道啦，咁樣佢裏邊仲要加咗8%嘅個脆骨，所以佢個口感咧係有啲爽爽脆脆，哦、即係佢除咗肉嘅嗰種 Q 彈同埋爆汁之外嘅話咧，佢有啲爽爽脆脆，跟住咧佢又有啲香香辣辣麻麻嘅嗰種嘅感覺。如果平時都中意食麻辣嘅話，即係中意食藤椒嘅話咧，其實你可以選呢、這、一個，佢嘅辣度唔會話好勁，微微地辣嘅，咁所以我覺得係。系啦，比较刺激嘅啊！咁仲有，如果你话我中意，
1: 平时你都中意肉麻啲嘅系咪？
0: 唔一定要肉麻嘅，系啊。咁面我都可以加嘅，即系面麻嗰啲我都得嘅。
1: 面麻系咩？
0: 即系捞面加啲麻辣我都得嘅，即系唔一定肉嘅。OK， 咁然后咧，仲有就系、我自己好中意嘅孜然鱿鱼肠。佢里面咧系肉嘅含量啦，
1: 鱿鱼肠啊，真系
0: 系啦，佢系猪肉再加咗鱿鱼啦，
1: 比较少试到呢种啊。
0: 佢肉，因为佢加咗鱿鱼嘛，所以佢猪肉嘅含量会少啲嘅，咁佢就71%到啦。咁、然后剩低有14%咧，佢就系呢个鱿鱼嘅含量。咁、你会发现你咬落去嘅时候咧，嗰啲大大嚿咁样样，即系一粒粒啦，唔好话大大嚿，一粒粒嘅呢个鱿鱼，你自己喺个肠嗰度你食啊咬落去嘅时候咧，你睇得到嘅。跟住佢加咗个。孜然嘅味道，所以佢系好野味嘅，系、如果你又中意野味嘅，所以刚才提及到嘅黑椒味啦、孜然鱿鱼味啦，同埋嗰个藤椒脆骨味啦，呢三个系我觉得应该系中意野味嘅 friend 系会觉得好食咁样嘅。
1: 系啦，咁全部咧都系由阿 Q 弹飞推介俾你哋，都好 Q 弹嘅。啊！呢啲各種口味嘅
0: 爆汁 Q 彈，
1: 脆肉嘅爆汁嘅呢啲腸嚇，
0: 係因為佢嗰個做法好方便，最簡單嘅最原生態嘅叮熱佢都咩啊？你直情攞啲水嗰個煲，
1: 水煮佢，
0: 係啊，掉落去，跟住水煮，冇任何嘅技術挑戰。咁、當然叮嘅話咧，我覺得你就最好係要喺嗰個腸嗰度嗰只碟嗰度啊，加少少水。咁、可能叮出嚟嘅效果口感会好啲。
1: 同埋呢我就更加建议係點樣呢即係冚佢。因为其实驚佢真係会爆啊。
0: 佢真係会爆
1: 我驚佢爆。有时。
0: 我试过真係会爆。
1: 係啊。因为系啦，叮肠咧就真系尴尬嘅。
0: 特别你芝士味，跟住 你会突然间觉得，哇，系
1: 喂成
0: 扑面而嚟嘅，成个微波炉都系芝士味嘅咁样。
1: 最怕麻烦清洁啫吓，但系其实咧就，但系叮咧，即系佢叮热咧又有叮热嘅嗰个风味。
0: 系咁，我自己其实就懒少少，就中意水煮，因为你有时候你通常煮面啦，你怼埋落去得啦。
1: 我哋上次即系。之前我哋一路推介大家嗰啲咩鱼丸啊、牛丸啊嗰啲咧，我哋就麻烦少少，就先煮熟咗佢，跟住再煎煎佢，即系切半再煎煎佢。
0: 哦，你咁讲究的，
1: 多个步骤系咯。
0: 我冇咁样样，神樣我就系冻水冰箱 hea 出嚟，好啦，跟住咪掟掉落地下嗰度掟碎佢，掟几粒出嚟，然之后掟埋条肠落去，掟埋个面，5分钟可以食。
1: 我自己一个人咧就系、是。

0: 而且佢每一条肠仔咧，佢系独立包装，所以就唔存在住好似有啲咁样一拆。吓、啊、五条煮晒，诶咁好啦，凑埋人先食啦，咁样样啦，一家大细四个先可以食啦，咁而独一条嘅话，哪怕你话，我有时候肚饿，我斋叮一条，我斋煮一条，都完全系冇问题嘅。
1: 嗯，系啦，咁其实做法好多嘅，即系你啱啱我哋提到微波炉啦，啊，同埋就咁样水煮啦，
0: 嗯、
1: 啊或者系你讲究少少嘅，就再煎香佢啦。
0: 咩？诶，空气炸锅啊，
1: 空气炸锅啊，烤箱啊，
0: 系啊，嗰啲都得嘅，
1: 都 OK 嘅。咁啊，当然就即系，比如话你当佢系餸咁样吓、啊，
0: 可以炒我试过，炒西兰花冇买肉，跟住就切佢，
1: 系咯，
0: 切成片咁样。甚至乎咧，如果你喺屋企真系有做开啲烘焙啊。咩 DIY 披萨面包啊，我都试过将佢切成
1: 哦，系啊系啊，
0: 肉丁咁样样，跟住捞埋落去咁样，
1: 系啊，
0: 咁咪系好好食嘅。
1: 你喺出边，我哋好简单，即系比如话喺出边买嗰啲就咁样普通方包，
0: 系
1: 啊，我哋都真系比如话煎只荷包蛋啊，咁、啊，跟住就卷卷佢啊，其实卷呢个肠入去啊，咁样，
0: 系，反正、
1: 啊、各种嘅食法，
0: 即总之就简单嘅又有，复杂少少嘅都有，睇下你自己点样样去食用佢啦。反正就方法好多嘅。咁、当然仲有一样嘢，就因为出面好多有一啲嘅肠啦，刚才讲到芝士，佢可能唔系真芝士。佢系整出嚟嘅，系我之前问过啲专门做食物嘅，佢同我讲话，唉，佢有啲整出嚟噶，你以为佢真系爆浆爆到咁咩？咁样佢搵啲嘢，
1: 为咗做呢个效果，
0: 系啦，
1: 但系其实佢唔系真系芝士，
0: 佢唔系真系芝士嚟嘅，
1: 用其他嗰啲，
0: 佢可能攞芝士粉，系啦，咁佢就整出嚟嘅咁样，咁啊就整到有个口味咁样啦，咁仲有啲咧，佢嗰个肉咧，佢唔系真系肉。佢用嗰只叫做即植物蛋白嗰啲咁样样咯，即系大豆蛋白嗰啲咁样样去做出嚟嘅。咁、
1: 哦、
0: 但系今日我哋推荐嘅呢个品牌嘅猪肉，
1: 全部真材实料，大家放心。
0: 系啦，真材实料嘅，咁就冇淀粉啦，即系冇嗰啲咩大豆蛋白啦，又唔落香精啦，唔落色素啦，冇防腐剂啦，亦都冇亚硝酸钠。
1: 系阿、大头 U 佢话啊，你系咪提到另外一个明星嘅佢嗰啲肠啊？话。一般般啦，冇咩特别经验啦。
0: 嗱，即系我纯粹
1: 可以试下我哋呢只猪肉。
0: 纯粹系中意嗰个明星，同埋嗰个咧就会细条啲。
1: 佢话嗰只偏甜，有啲腻，有啲滞啊，腻口啊。
0: 我觉得有啲柴啊。上次我食嘅烧烤，我要嚟烧烤。
1: 讲紧嘅另外一只啊，唔
0: 系啊，另外一只嗰只。
1: 唔系我哋而家推介。
0: 即系当然我好中意嗰个明星嘅，咁然之后嗰只嘅话咧，就我觉得系 keep fit 嘅时候用系，即系觉得几好，因为佢加咗鸡肉。真嘅嗰只。
1: O K， 呢个叫做 Joker 嘅朋友问我，肠系咪即食嘅？
0: 肠系要加热先可以食，
1: 系加热
0: 啦。佢加热先可以食嘅，你放落雪柜嗰度，你即食系唔得，佢唔系雪条吓。
1: O K， 跟住 Stephen 是话年前就买咗呢个猪肉记嘅呢个肠啊，买咗几款烧烤味嘅，买咗几款嚟烧烤，超正。
0: 超正嗰个真系爆，即系无论你系打边炉、烧烤、煮面、叮嚟食乜都得。
1: 你啲买嘅粉上线啦，佢话等咗你好多晚啦，万飞终于等到阿 Q 弹飞上线啦，
0: 跟住
1: 呢个旧意思发落起步话打卡撑场龙八万同埋 Q 弹飞啊，
0: 多谢晒你哋，系啊，咁咪一阵间后台联系我助理攞系啦，细声啲吓咁样，
1: 系啦，佢找埋啲尾数佢，
0: 唔系冇尾数，冇尾数系啦，咁咪即系到时俾阿龙八万啲签名你哋咁样啦啊。
1: Q 弹飞嗰啲相都有嘅，应该系嘛？着衫定唔着衫嘅？
0: 冇唔着衫嘅咯，我咁健康，系啊，
1: 着得多定少嗰啲咯？
0: 咁肯定系唔露薄嘅咯，系啊，即系讲翻先呢个，
1: 讲翻追肉先都系，你嗰啲肉唔需要，
0: 我啲唔值
1: 钱嘅，都
0: 我啲唔值钱。
1: 唉，
0: 讲翻就系啲，有啲朋友就话嗰个肉嘅话系咪真系咁靓咁正咁样样？阿朱怡话呢个唔系零食肠嚟嘅。系，
1: 我哋都唔系零食，
0: 唔系零食肠嚟嘅，佢真系可以做餸，真系可以，甚至乎系做主食。你有时候我净系摄入优质蛋白呢个好。
1: 我发觉好似个个都已经好有经验咁嘅吓。
0: 哦，咁
1: 使乜讲5.5个钟啫？我哋直接讲
0: 纯分享
1: 优惠啊嘛，
0: 纯分享啊嘛，讲优惠，想优惠，咪有啲人有
1: 咩啫？
0: 嚟，因为咧佢嗰啲瘦肉人哋有讲究噶，人哋系讲咧嗰只咩黑猪肉，我要4号猪。我要4号，
1: 有偏
0: 有 number 嘅，
1: 我 Q 弹，
0: 我要四号，然之后我拣佢后备，点解咧？因为佢成日硬，成日行，咁嗰度筋膜少，胶质劲，跟住肉啊紧致，所以好食。然之后咧，佢系咪1:9嘅？咁个1%嘅肥嘅喺边度咧？咁样佢就拣嗰个胸口位嗰度，类似嗰个胸口。

0: 油嗰啲啲咁樣樣，所以咧脆爽，但係又唔油膩。係啊，你好有講究嘅呢、這個品牌，
1: 哦 okay、
0: 而且佢聽講嗰個豬種咧、嗯，人哋係
1: 豬種，你好啊，
0: 有。
1: 哦，唔好意思，叫错人。
0: 佢嗰种咧系咩？有专门有一个即系叫做肉种嘅
1: 肉种
0: 肉种嘅一个品牌嘅、
1: 哦，
0: 听讲系一个拥有几好多年啊，几千年历史咁样样嘅，啲咩原始咁样一路养落嚟嘅咁样。
1: 仲有一分钟咋？你
0: 咁就咁啦，
1: 冇得发挥啦，快啲讲埋个优惠佢啊！
0: 个优惠唔系你讲咩？你咪打开咗，你卖咗啦，99蚊有咩嘢啊？你公布下
1: 先噶。唔系我公布，我系啊，惊住大家即系一路话等我公布我究竟系买边三样味。我小弟咧就系拣咗呢个原味，
0: 系
1: 加埋呢个藤椒脆骨，加埋呢个孜然鱿鱼啊呢、這个套组。
0: 呢、這个都系我推荐你嗰个啦，因为原味系都好，因为你屋企有小朋友嘛，即系佢食原味，你又食啲野味嘅，咁咪正啦。嗱、除此以外咧，因为马上到六一啦，咁你屋企嘅小朋友都要同佢庆祝一下，又唔想即系出边食得太贵啊，或者系想即系随心啲啊，平时都可以食，日日都过六一咧。咁、除咗呢一个猪肉记嘅肉肠之外嘅话咧，其实我哋嘅嗰个起盼嘅牛丸啦，仲有我哋嘅鱼丸咧，亦都系有呢个嘅返场优惠嘅。仲有一个就
1: 系
0: 木马星厨披萨组合，里边系包括有呢个和牛大满贯啊、经典榴莲啊、芝士满满啊、蓝莓啊，然后仲要送一个咩超级和牛，所有讲咗一大堆嘅。跟住到手都69蚊9，
1: 69蚊9吓，就系呢个有 pizza 啦，啊，即系一大堆 pizza，
0: 一大堆 pizza 啦。即系你屋企如果系有嗰啲咩空气炸锅有焗炉嘅，你就买翻去自己照叮，按照佢嘅嗰个，听讲5分钟就 OK 啦。即系有时候你话早上啊，我叮过嚟做早餐啊，或者用空气炸锅，甚至乎你屋企有微波炉，
1: 微波炉都 OK 噶，
0: 都可以嘅，系啦，都可以。
1: 烤箱、空气炸锅、微波炉都 OK 嘅吓。
0: 更加推薦就係烤箱啦，因為個口味會更加好啲。係
1: 嘅，啊咁啊，再講多次咧，有呢、這個係69。
0: 69蚊9到手有6件，包括有咩咧？會有2件嘅和牛大滿貫，1件嘅經典榴蓮。1個嘅芝士滿滿，同埋1個嘅藍莓，然後再送多一個超級和牛，係啦，咁一共係6件嘅呢一個 pizza 套組嘅組合，69蚊9，圍翻起11蚊咁樣，你就已經可以喺屋企嗰度盡享佢嘅呢一個各種口味嘅 pizza。
1: 屋企，然之後咧，即係可以令到自己嘅小朋友 happy， 仲可以招呼埋。佢嗰啲朋友仔，
0: 我仲要仲可以招呼埋佢爸爸咁。
1: 系啊，我都当系，即系我当自己系小朋友嘅啫。
0: 系啊，一齐过嘛。即系因为有时候咧，你出去食嘅话，第一人多啦，或者系点啦，咁你喺屋企
1: 又放松啦，吓唔使赶头赶命啦，又性价比拉满啦。
0: 冇错，关键重要就系仔。你快啲做作业啦，妈咪整 pizza 俾你食、哎，我哋唔出街啦。
1: 哦，咁啊，即系人哋会觉得吓，即系人哋个仔会觉得，哇，妈咪真系超人啊，妈咪真系犀利啊，
0: 妈咪乜都食，
1: 最好食嘅味道就系妈咪整嗰啲嘢啦，咁。
0: 系，喂，咁喂呢、這个真系、哦，第日真系可以咁样写作文嘅，跟住结果就系、是、原来你妈咪嘅厨神嚟噶，跟住妈咪一打开笑，呵呵我帮衬龙飞精选嘅，系啦，
1: 拍翻辑广告啦，一于啊
0: ，OK 啊，
1: 哦，
0: 放心，嗰物微信小程序进入到龙飞精选就可以尽情选购啦。
1: OK， 咁啊，今日多谢晒万飞，我哋下次再倾偈，拜拜。
0: 拜。
2: 晚上7:30。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到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嘅柠檬、巴乐桃桃、多肉葡萄，39.99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飞油炸红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0: 好，同我一刷新路况先啦。回马路段见到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罗村啊，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南海大道桂华路口嘅双方向，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嘅双方向，落龙大桥往龙岗105道飞马跨线桥往容桂都系有立落噶。高速方面，广佛高速谢边至张茶隧道往南庄都系要大家收收油啊。嗱，配合施工啊，文昌路佛山大桥桥底路段分两个阶段围蔽半幅车道。剩余嘅车道呢就调整为双向两车道，过往嘅车辆请注意留意返现场指引通行嘅工期到六月底。欢迎各位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坊报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佛山气象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晴间多云，西南风一到两级，气温29至33摄氏度，相对湿度65%至85%。

学子们日夜奋斗，作为家长除了陪伴，还可以送上一份带住好彩头的好运信物。曾登上央视点赞的喜狮雕龙船陶瓷摆件，今年特别推出金色版，一举夺金，限定新版，为考生送上金榜题。

0: 榜提名，每一处细节都系藏住好意头。底部三枚出品章加持，附带收藏证书，放喺小朋友嘅书台激励士气，又或者考后作为家居摆件长久陪伴，仪式感同埋收藏价值拉满啊！活动价只需要268蚊，为屋企考生请一只金标，讨个人生夺金，独占龙头嘅好彩头。更多必胜诗，独占牛头，一举标中等巧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带翻屋企。祝愿所有嘅学子笔下有神，一举夺金。
1: 夏日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2: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1: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够一局，西厨味道即刻有！
2: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箱搬翻屋企啦！
3: 在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在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4: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5: 最近出嚟嘅系宋茜的《屋顶着火》，哇，好多朋友话好热啦，今日都。

点呢首歌嘅《史提芬周》啊，真系热到底裤都湿埋啊！唔使同我讲啊，仲要我同全佛山嘅朋友讲，你底裤都湿晒啊！点解想大热或者系送膳嘅屋顶着火啊？应一应今日嘅高温天气，听日仲系咪高温啊？喂啊！

禅城 Kimmy 话晚上啊，龙少，大家撑场啊，例牌都系一边做嘢一边听你节目啊。近段时间腰椎间盘嗰度旧患复发，等阵咧落班要去揾医生理疗下，再加埋攞一把高峰，从29号开始啊，到时全员停休啊，努力加油干吧！今晚上点方力申嘅起跑线啊？

恩森话阴公猪啦，落班路上本嚟系肚饿噶啦，仲要听你哋讲成半粒钟食播啊，惨无人道，冇人性啊！好，跟住有好多朋友同我报翻呢个天气啊，听日都仲系咁热啦吓，听讲后日就落滚水添啊，阴公咯，仲要落雨啊，唉。你数67180嘅朋友啊，龙少我又带你入厨房洗碗啊！唔该嚟翻首《夕阳醉了》啊，真系热到上底下底都湿晒，你哋好中意露你哋啲底嘅状态出嚟哇！好啦，转紧出嚟，方力申起跑线，人间有的陈小姐啊，你话今日我发俾你嘅嗰段心里话。将你整喊咗，你好感动。其实最想跟你讲嘅一句系：原谅我不善言辞，却爱你至深。因为系你原则里写满了例外。想听美丽心情，孙杰的他。

啲朋友话。系啊，到时真系要落滚水啦吓，过多几日好似下窝啲感觉咁啊，落滚水都要翻工啊！系我哋呢啲真系天选打工牛马，点算啊？我们都被下锅啦！即系咩叫滚水六脚？过多两日大家就会 feel 到啦，滚水六脚啊！真系吓。啊天气又热吓，再加埋落雨，真系叫做落滚水一样啊！阿南庄小英子哦，傍晚大概六点前就已经留言啦，系咪又系 copy 黏贴噶？究竟啊，龙龙晚上周三愉快，喺海边撑场哦，系。哎呀，挂住读你留言都唔记得播歌啦，嚟播歌先。

啊，好啦，继续读埋阿南庄小英子嘅嗰啲唔知系咪复制黏贴嘅留言先啊！龙龙晚上周三愉快，喺海边撑场啊！啊，海边都成34度，不过风大，望住大海，吹住海风，听住东西，非常之写意哦。啊、应该今次唔系啊，系嘛？唔系复制黏贴啊，应该自己写噶嘛？嚟一个唔赶车、唔赶路、唔赶时间二嘅啊，任性一下，等自己尽情享受嘅行程。突然之间谂起一首歌《似水流年》，唔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麻烦龙龙播出啦！

好啦好啦，读呢条留言啊，都唔知系咪 IQ 题嚟嘅，最叻青瓜炒五花啦，龙哥，我好认真咁问你一下，喺佛山间同埋视频号关注咗你有咩后果、啊？例如会唔识炒餸，咁以后就要点外卖啦。我推理唔到呢个，所以我话当佢 IQ 题我都唔明啊，点解关注咗我就会唔识炒餸，以后要点外卖嘅、啊？我一下转唔过嚟，咩意思啊？

有啲跑话，哎呀，都完全谂唔明白啱先嗰条题有啲乜嘢关联嘅，好勉强咁样解释话咩啊？挂住听我节目，所以冇心机下厨，然之后就只能够点外卖，唔知系咪？但系啊，按道理唔成立，因为我哋吓、叫做中央空调，人见人爱噶嘛。咁好多朋友呢通过唔同嘅方式等我去陪伴佢哋。比如唔同嘅场合佢哋都带我入去类似咩厨房啊冲凉房 啊我哋都可以出得厅堂入得厨房甚至都上得大床㗎嘛，係咪？有啲朋友就喺床上面听，当然有啲朋友就出去散步嘅时候听，係咪？

听到的是胖虎的《白月光与朱砂痣》，翻工上蛇王啊！18:17:06已经发咗呢个信息过嚟，佛山家，喂，龙少兄弟结婚啦，想点 DJ 2084啊！哇，真系清一色兄弟，你发张兄弟照过嚟做乜鬼？浪费我点开佢？你应该发啲咩新娘啊、姊妹啊嗰啲清一色嘅过嚟啊嘛！

追神小杰，龙少周三愉快晚上好啊！开紧正经嘅工啊，唔得闲听节目，落班再重温。点女方你的浅笑俾园长，亦说阿朱彩姐姐、紫书朱儿、记忆月光、小菜子花花以及村长啊，龙少啊，收听啊。

灵魂 show 啊，晚上好，打卡静静听歌，7714尾数啊，唔点歌，静静默默打卡听歌。佛山电台计师的粉丝话静静来了，原来系英德哥啊，今晚静静默默听歌啊 ，OK， 静静默默来啦来啦，出嚟同各位扭晒打个哈气啦喂。

0: 湾区龙伯伯微信视频直播间啊，下头小春话：今日系我哋学校嘅校运会，想为我哋学校嘅运动健将们点翻手，准备出发。哎呀，有啲可惜啊，哥父未见到有收录。亦说话点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江湖一姐话：龙哥，如果可以选择再一次年轻，你愿意吗？梗系愿意啦，系嘛？点张学友嘅《夕阳醉了》，都系人都系咁嘅，好贪心嘅。比如佢附带好多条件嘅。
1: 好想再年轻一次，带着现在的脑子，带着现在的阅历，带着现在的通透，避开曾经的弯路，补全当年的遗憾，把青春活成最想要的模样。

0: 其实好多嘢呢真係冇得返转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可能喺那么嗰一刻，我哋依然都会做返当时嘅嗰啲选择。所以都系向前看啦，不要回头望啦。有些阵转头返嚟继续听歌。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是。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9: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0: 良源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源，好妈妈之选。
11: 城市昂首现包全城，
12: 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独家限量首发粤 BA 佛山城市限定纪念币，
13: 醒狮图腾地标场馆赛事 logo 一币珍藏，
12: 背面佛山二字凝聚城市荣光，激情不止赛场，更为每一个拼搏嘅你呐喊打 call。
13: 首批限量500枚，首发价39蚊，火热抢购中。
12: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导航栏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14: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Kid 系长嘅意思 ，KID Kid 系小孩子嘅意思，狗代表长长狗狗，而 Long Kid 狗系龙伯曼小秘书嘅微信号，加咗佢就有吹水嘅粉丝群、秒杀嘅购物群、讲钱嘅财富群，三种唔同类型嘅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九，揾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1: 微信视频号直播加入朋友，听到有学生留言啊，就会谂翻起吓、啊、当年龙门客栈嘅嗰段时光啊，嗰个时候都有好多学生哥留言啊。咁啊，跟住咧，哎呀，就话个仔啊，就嚟高考啦，佢唔紧张，反而我好紧张啊，心乱如麻。啊、我好理解嘅，其实啊，因为就好似我哋坐车啊，你坐副驾驶嘅时候咧，你硬系啊，即系好似啊，命运就唔由你掌控啊，但系揸车嗰个一啲都唔紧张噶喎，系嘛？啊，因为有好多嘢，我哋其实系冇办法去亲自上场代替佢哋。

听到嘅 DJ Jean2084 啊。OK， 睇埋佛山街上面嗰啲留言先啦。点止听歌咁简单话，想点一首周杰伦嘅七里香啊。天气炎热，很有夏天的味道啊。

频谱人生话百万笑打卡。哇，喺又有美女陪伴啦，今晚系啊，点一首心淡吴歌忽，非走不可，爱后余生，四选一。怀集星哥有钱佬又晒火食啊，又小龙虾，咦，系咪你以前嗰啲相嚟㗎？

署名非原因嘅朋友啊，钟声响起饮饮乜嘢吓的信号啊，嗱、啊、开车就唔好饮啦吓。啊，佢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啊？今晚决定继续下半场，点翻首寻开心啊！

努力搬砖嘅牛马话：龙啊，晚上好啊，今日系同老婆结婚十周年嘅纪念日，加埋暑假即将迎嚟二宝嘅到嚟啊！点翻首《愿得一人心》，感谢老婆咁多年嚟嘅付出，平淡嘅日子里有佢哋嘅陪伴。哎呀，恭喜啊，恭喜啊，顺顺利利啊！啊，愿得一人心啊嘛，我睇下抄下先吓，转紧出嚟嘅系吴若希版本《似水流年》。

好啦，微信视频直播间啦，有朋友话咧，点张卫健嘅孙悟空俾李俊荣小朋友收听，希望佢能够健康快乐咁成长。跟住咧，有朋友话，哇，听到啱先人哋老公嘅留言，真系暖心啊！点解优秀嘅都系人哋老公啊？

Eling， 佢话点哥哥嘅春夏秋冬，俾听住节目嘅所有龙粉收听。转紧出嚟嘅系李恒亮，愿得一人心。大圆圆话点 Beyond 高温派对或者黄敏华挑战俾所有自己有。

啊，给阿嫲的情书啊，系啦，嗰、那个年代嘅嗰一辈子嘅人，嗰一辈嘅人应该话吓，嗯，佢哋可以好单纯，好纯粹，所以嘛，从前车马都慢，慢的只能够一辈子容下一个人。

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真系好似相濡以沫嘅感觉啊！咁啊 ，Michelle 话咧，其实我开车嘅时候听住你嘅节目，一直都想同龙龙你讲，值夜班辛苦晒，因为我都经常要值夜班，非常之理解，多谢理解啊！其实唔系净系我一个人辛苦吓，咁啊，我嘅屋企人都要默默咁样支持我呢一份工。奔跑中嘅靓仔明话路过打卡点，估计机爆了，热都爆啊！啊，唔知寻晚冇播，寻晚都冇播，今晚都未打算播啊！百万的粉丝点红翠立嘅一个人等咖啡，冰奇相逢话今日出车过去广州啊，居然接到两粒朱古力啊！佢哋话喺刚果咁多年都未试过喺广州咁热啊，重点系觉得自己比以前更加黑咗啊，笑到我抽晒筋啊！咦，佢哋？中文咁流利啊，佢哋啊，定係你同佢哋英文对话定係点啊？不过事实係因为我哋广东嗰啲湿热真係魔法攻击嚟㗎。但过多两日啦，落滚水添啊。

然啊，你有冇听过阿谢嘅林少？匿名嘅用户话嚟自小猪猪嘅感悟，点翻首《成想的可能》。曾经多么渴望被遮风挡雨的人，最后都学会了独自一个人撑伞。听到嘅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阿意思话点首初恋，啊唔系 ，sorry， 依恋，跟住依水之晚啊，佢话我经常喺天台赏花赏菜嘅时候听你做节目噶，我系你嘅忠实粉丝嚟嘅。

翻腾的心情如何平静啊？粤 W 海佢就真系无法平直啦啊！大家撑场支持龙少啊！点翻首歌听下，谢霆锋一击即中啊，心情好开心，好激动。我家嘅男孩小升初啊，喜提摇号中签心仪嘅学校啊，最美好嘅期待，最好嘅结果，幸运中签，心情好靓啊！多谢晒龙少，希望可以读出留言，歌都播埋咧，沿住嘅心终于定落嚟啦！啊，恭喜晒啊！频谱人生就话你好啦，同小姐姐约好都系着黑色嘅。冇啊，我冇同阿万飞约好嘅，我唔知佢嘅吓，性感色上线，点心淡，爱后余生或者非走不可。张宇就问你哋主持人啲肉照几时上线啫？啊，记得话我只要抢翻几张，点飞轮海，谢谢你啲温柔。好啦，转紧出嚟一齐大合唱，梁静茹勇气。

全班学校的他天天想我话工作繁闷，嚟翻首杨千嬅嘅《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Peace 就话咧，唔该嚟翻首生来不扬，等我感受一下青春嘅感觉。北北子就话咧，有人问我2026年差唔多过半咯，储咗几多钱啊？唉，揸先啦。冇储到钱不但止，仲负债唔少啊，难搞啊！苦瓜干炒牛肉干蒸。

男装阿森话：打卡撑长龙百万，今晚点？陈晓东心的接触啊！继续可爱真话，打卡百万啊！生活教会我万事藏于心，但情绪崩溃时，亦不知道烂透的是生活还是我。最近心情不太好，但我知道一切都会过去的，会越嚟越好嘅。世间趣味小羚羊话：撑场啊，仲煮紧晚饭啊，好饿啊！今晚就认真听你节目，唔点歌啦。西潮姚仔话要听泪佬襟，转紧出嚟嘅系周杰伦《七里香》，亦都系我哋今晚节目嘅最后一首歌。8837话食饭时间。

署名花家姐嘅朋友话要点爱是最大权利。5224尾数嘅朋友话准备听晚再见你啦。火爆女王话打个心烦意乱卡。人见人爱陈小姐。成年人最好嘅解药就係同闺蜜坐喺一齐饮啲酒讲下废话唔使假装开心。但係而家感觉同佢嘅距离越嚟越远啦。大家好有默契咁样对彼此失去咗分享欲啊。新潮朱儀话龙龙万寿啊一边上班一边线上撑场啊。啱啱你哋喺我食緊饭嘅时候讲嘅肠讲到人哋都想食肠肠啦。铲铲车老伟金沙道等你话做人要诚信讲咗要减肥就要日日讲。好啦欢乐嘅时光觉得特别快又是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7点到8点半继续互相陪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Goodbye,Good night, see you!

0: 月是春天写给夏天的情书，
1: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0: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1: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0: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2: 当我再听回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3: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4: 我想送手落花流水给他，其实真的不需要介怀那么多的，有些人只可以陪你走一段路。
0: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1: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0: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1: 点点情
0: 意，你讲，
1: 你讲，
0: 我听，
1: 我听。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6: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的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咧个嘴就停唔低噶啦，39.9到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翻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中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啖气锁鲜，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个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5: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益零食大放送，想奖励屋企个细路仔，又惊零食唔健康，嚟放心好物睇睇啦
1: ！ZEK 夹心海苔、海苔蛋卷，选用头水紫菜、非油炸恒温烘烤，保留海苔清香，脆口咸香，大人细路都抢住食啊！
0: 木马星厨 pizza 六件套，榴莲、芝士、蓝莓、雪花和牛多种风味，屋企焗一焗，西厨味道即刻有！
1: 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将快乐成双搬翻屋企啦！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听粤剧铿锵唱正戏，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3: 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4: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5: 龙狮昂首须上绳，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6: 狮淘淘百炼方成器，真是人生索纯正灵魂。
7: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5: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8: 气沉丹田，心无杂念。你听紧嘅系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捧场。大家好，我系李沛聪。
9: 郑聪越讲越掂。

0: 喂喂，各位业主，你知唔知当年嘅豪宅区咧，依家系点样噶？唐代刘禹锡喺《乌衣巷》入面咧，就似乎有关于楼市泡沫嘅千年预言啊！《乌衣巷》，唐·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如果你问我唐代有没有房产观察报告的，这些就是了。当年朱雀桥边全部都是豪宅来的，现在生满了野草，黄道谢安家的燕子现在都飞入了普通人家里在筑巢。什么叫做沧海桑田呢？你说夕阳斜，粤语是这样读的，粤语的这种倾斜感就好像时光流逝一样。所以正如长辈们教落，没有永远的繁华，只有永恒的变化。今天讲住这么多先，下集再见。
1: 开心听，开心讲，
2: 开心听，开心讲。
3: 你收听的是
4: 越讲越甜，
5: 郑聪越讲越甜。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6: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0: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周六日傍晚6点到7点，锁定946924，
1: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0: 有你捧场，一定得。
2: 嗱，琴日咧讲嗰啲四字词啊，咁啊问我呢啲话系咪有啲发福啊？呢啲先唔好理佢啦吓。睇下呢位咧 ，Kelvin Kwong 啊，佢讲嘅咧，个人咧就觉得几有道理嘅。佢话粤语咧如武功啊，讲只系招式，写系内功咁样。咁啊，今日我哋又抽少少时间讲下写下咁啊。嚟挨更底嘢，眼阔肚窄，眼见功夫。硬桥硬马，矮仔多计，这个岌头岌计，安乐茶饭，糯米屎忽，彭美拉伤，弄起块面，皮光肉滑，破财挡灾，骑牛搵马，拉埋天窗。仲有呢位朋友问我这个呢，他说沙呢农虫其实正确写法是乜嘢啊？我想你应该讲沙呢农虫可能是吧，唔该咁啊，唔好客气。尽我人事系啦。虽然网络呢同埋坊间呢有讲法呢就话咁样写。但是个人呢会更加倾向于系咁样写。读音呢就系沙呢农虫。沙呢农虫。最经典嘅金句当然就系唐伯虎嗰句啦。我个心又悲，个心又痛。八个老婆都杀呢农虫，人家当我享尽齐人福，其实空虚寂寞兼且冻，兼且冻系嘛？谂翻咗好耐冇睇套戏啊！多谢你提问，下次再嚟睇下先，希望可以帮到你啊！今日讲住咁多先，约咗朋友翻广州打边炉，多谢捧场，下集见。
3: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0: 郑聪。

0: 咁呢边啦，节目开头啦，先多谢啦，就有啲捧场收听紧越讲越掂嘅观众啦，无论系何时我哋收听紧或者用点样嘅方式都好啦，都要同你讲声多谢晒啊！咁啊，佛山加花生板块大家嘅朋友咧，就直头望到你哋嘅名啦，睇到个头像啦，睇到你哋嘅手机号码嘅一部分啦，睇唔晒嘅，我都系睇到尾数咁样啦，譬如阿华姐啦，Apple 姐啦，呢个叫7888啦。8913啦，我啱先讲啲姐嗰啲唔系我自己嗌人哋阿姐，佢自己个名字就叫阿姐。小羊小肥羊羊 wing 啦，呢个电信啦，闪亮啦，尾数3013嘅观众啦，秋天的红叶啦，红茶啦，Abby 重重啦，顺顺利利的利啦，等等等等嘅。咁呢首歌咧就叫做其实都好多版本啊，咁女声嘅版本咧都有啲特别嘅，我们不一样咁样。我讲到我们不一样咧，今期嘅越讲越掂，我哋会讲嘅两个词咧，望落去系好相同嘅，事实上边咧真系不一样，天差地别。咁啊，讲紧咧系即将会讲嘅两个粤语歇后语。咁佢话明两个好似样啦，咁所以大家可能落嚟嘅听听啊。咁啊，辛苦阿洋葱嘅，第一个词咧先交俾佢先。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扁鼻哥戴眼镜，你紧佢唔紧。鼻梁扁平嘅人即系扁鼻哥啦，咁戴眼镜咧，因为冇高鼻梁嘅支撑。眼镜好容易就向下滑嘅，所以戴眼镜人觉得好紧，经常要攞只手去拱嗰个眼镜。但系眼镜佢又觉得，喂，大佬啊，你个鼻咁扁，个浪唔稳噶，好松咧。喺粤语当中，紧除咗话物理上嘅松紧之外咧，仲有指心理上嘅紧张、在意、上心咁解。所以呢句说话咧系爱嚟比喻单方面着急在意，而对方就无动于衷，毫不关心。即是皇帝唔急太监急，又或者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咁解。譬如你可以讲这个项目得我一个人喺度嗌救命，另外一个部门嘅人啊连邮件都唔复，正因你扁鼻哥戴眼镜理紧佢唔紧咯。佢自己考试成绩咁鬼差，你日日帮佢温书啊同佢急啊，佢又扁鼻哥戴眼镜理紧佢唔紧，你话激唔激死人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好嘅，唔该晒洋葱啊！咁啊，第一个出嚟嘅词叫做扁鼻哥戴眼镜，你紧佢唔紧？啱先讲过啦，我哋会讲两个词好似啦，咁睇下稍后留意下一个系咪真系又差唔多咧？咁样，咁至于呢度咧，就留意呢个紧字啦，喺度一语相关。就既指物理上面嘅松紧啦，亦都指心理上面嘅紧张啦、着紧啦，在。

氣大眾 T6-2026 中國佛山疊教龍船漂移大賽名謝以下客戶，總冠名一氣大眾 IDARA T6 德系致電新和牌匠心滿堂看 T6 越聽越啱聽。扁鼻哥戴眼鏡就是理緊佢唔緊，有些小皇帝唔急太監急嘅感覺。喺愛情當中呢，一個就吊吊揈，另外一個就好心急，都有好多咁樣嘅作品去表達㗎喎。譬如話張信哲嘅過火啊，佢喺歌詞裏面唱到，其實我的要求都不多。喂，你要求唔多啫，人哋有冇在意啊？人哋唔在意啊嘛，係咪？你急啫，人哋唔急㗎嘛。边个需求？你需求啫 ，OK？ 所以你唔好话，哎呀，我嘅要求都唔多，点解你唔可以嚟望下我？人哋唔望就唔望噶啦，扁鼻哥戴眼镜，你紧佢唔紧啊嘛？

睇啦，就喺度听住啦 ，Mandy 咧听完阿洋葱讲之后，都似乎好同意。佢话系啊，通常啦，一个紧张，一个唔紧张，嗰段感情都会有问题噶啦。咁嗱，广府人咧好讲求咧，就是、所谓嘅有来有往啊。咁最惊嘅嗰种付出咧，就是、类似嗰啲贴钱买难受。咁所以呢句歇后语啦，啱先讲到嘅扁鼻哥戴眼镜，你紧佢唔紧啦，其实都揭示咗就人际交往里边。一种都几常见啦吓，唔系每个人都系嘅，即系一种心理错位，就你越紧张，对方你越松弛。

越出力啊，对方就越无感。所以啱先阿杨聪话，其实我啲要求都唔多，你话唔多啫，系咪先？人哋就觉得好鬼多。都提翻我哋，即系我哋有时唔好等自己嘅紧啊，变成咗人哋松嘅借口。感情系咁样啦，工作系咁样，家庭里边嘅相处可能都系咁样。咁就讲紧，如果一旦咧，我哋发现真系出现咗一种状态，你紧佢唔紧，咁可能我哋就要试下停低反思一下，系咪我真系管得太多咧？系咪我嘅付出其实唔系咁值得咧？即系与其对住嗰啲扁鼻哥戴眼镜，不断喺度自己觉得哇，真系好好心噏啊咁样啊，倒不如啦，真系调整下自己嘅心态，或者干脆啦就换副眼镜。将啲精力啊留翻俾同样都系好着紧你嘅人，咁啊你紧佢又紧咯，或者你松时佢又松咯，咁样冇问题嘅，唔使惊啊嘛。我听紧啊，越讲越掂啊，我系郑聪。

0: 夏天热到冇晒胃口，梅鲜雪果蔬汁清爽反肠，
1: 羽衣甘蓝、芒芒胡萝卜，撕开即饮，鲜榨一样嘅口感啊！
0: 一提55蚊到手11袋，两提99蚊，同手有22袋啊！
1: 仲有鲜果茶夏日风味加到，金桔柠檬、巴乐葡萄、多肉葡萄，39.9元，任拣两盒，清甜超解腻。
0: 食完都唔够口 ，ZEK 海苔嚟啦！头水海苔，非油炸烘烤，脆卜卜，鲜香十足。
1: 嗱嗱声，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刻拣货。
2: 五月系春天写俾夏天嘅情书。
3: 阳光是笔墨，晚风是信纸，
2: 总会有一段旋律成为这一封情书中最动人的段落，
3: 或者是通勤路上偶尔听到的一首旧情歌，
2: 或者是每年凤凰花开时你都会翻出来听的那首季节限定。
4: 当我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还是非常之好。
5: 每次听到这首歌曲，我就会想起我们之间的往事。
6: 我想送手落翻流水俾佢，其实真系唔需要介怀咁多噶。有啲人只可以陪你行一段路。
2: 一首歌，一段心情，一个故事，点点情意。五月的私房歌正在征集，推荐一首你喜欢的歌，讲出你的心情感受。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
2: 我们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点点情意，
3: 点点情
2: 意，你讲，
3: 你讲，
2: 我听，
3: 我听。
7: 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
7: 越讲越掂，
3: 郑聪，越讲越掂。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咧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咧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咧，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咧，阿嫲话佢老豆。
8: 哇，阿太公
9: 可以搞录咁耐嘅，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如果可以嘅话，你想唔想拥有王维同款嘅山居生活呢？山居秋暝呢一首诗，唔知你有冇听过啊？个人认为真系唐代最高级嘅精神 SPA 疗程嚟。山居秋暝，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从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咧真系实至名归，我读半首你已经知道，佢系唐代极简生活博主啦，系嘛？空山新雨后，大扫除之后嘅清爽啊，竹圈归浣女啊，邻居洗衫嗰啲闲聊声啊，最后王孙自可留，呢度咁正，公子哥都唔想走啊，圈。咁啊，粤语拟声词咧就好似竹叶沙沙声咁啦。原来治愈焦虑嘅方法咧，一千年前已经写得好清楚啊。重归自然，听见自己。嗱，如果俾你去山居三日，只可以带三样嘢啊，你会带乜嘢啊？留言带下你嘅山居必需品啦。最有禅意嘅三位送个山居丝柏噪音嘅音频俾你。喂，等睇你哋留言，下集见啦。
2: 开心听，
0: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0: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0: 越讲越掂，郑聪。

得啦，就佛山家嘅花生板块上面啦。阿苹果姐姐就话今日最大嘅惊喜啊，呢个系多谢郑聪。唔知嗰啲可能以为佢话啊，今日最大嘅惊喜就系学识咗啲粤语嘅歇后语，完全唔关事啊。佢只不过攞到咗个红包啫，个红包可能大少少啦，所以佢话几开心。听住946啊，或者听住924嘅观众啦。咁又喺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啦，就亦都唔净止我嘅节目嘅，或者我哋其他嘅同事嘅节目啦，个互动嘅过程里面可能都会有啲

即大家都礼尚往来嘅、福利会送到俾大家咁样。你话啊呢啲咁其实攞到之后有咩用啊咁？咁详细可以了解一下或者问一下咧，就系佛山家嘅呢一个人工智能嘅机器人啦，可以帮助到你客服人员啦咁样。啲积分我所知就除咗可以攞嚟抽下奖啊，亦都可以兑换礼品啊，都几多有玩啊咁样嘅。咁自在开心就系啦。

0: 咁至于讲翻啱先啊，苹果姐姐嘅嗰一 part 啦，即系佢所谓最大嘅惊喜啦，因为佢刚才嗰轮咧就得一个红包嘅啫，咁就佢攞到啦咁样嘅。你话系咪用粤语讲？你系咪话真好完美啊？啊，完美故事咧，只歌叫做或者话真系冇得顶啊咁样。咁啊，讲到话冇得顶咧，啊，跟住落嚟要讲嘅第二个粤语歇后语咧，又真系冇得顶，交俾洋葱。
1: 1蚊1只鸡，
2: 1蚊1只鸡，
1: 1蚊1只龟，
2: 1蚊1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4: 扁地佬戴眼镜，冇得顶。呢句歇后语核心在于嗰个顶字，一语相关啊。字面意思咧就系、是、鼻梁扁嘅人冇得顶，即系冇嘢可以支撑顶住，因为嗰个鼻好扁啊嘛。戴眼镜嘅时候个鼻托都 hold 唔住啦，个眼镜会向下滑，咪冇得顶咯。咁引申嘅意思咧就系、是、喺粤语当中冇得顶咧系一个极其之赞美啦，无可匹敌啦，好到极点啦，无与伦比啦，呱呱叫啦咁样嘅一个形容词，形容咧一个人或者系某件事非常之出色，冇比呢个更加之好噶啦咁解。例句就系、是、呢间酒楼嘅烧鹅正一啦，好食到扁鼻佬戴眼镜冇得顶啊！呢一份人工又高又唔使加班嘅工，哇，简直就扁鼻佬戴眼镜冇得顶啦！
1: 1蚊1只鸡，
2: 1蚊1只鸡，
1: 1蚊1只龟，
2: 1蚊1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嗱，你依家明白点解我哋啱啱咧就今期嘅越讲越掂一开头咧，我哋播嗰首《我们不一样》咁样，我咪讲话今期要讲嘅两个粤语歇后语咧，睇落好鬼似，但系其实佢哋系完全唔一样噶。啱先第一个词咧就系扁鼻哥戴眼镜，咁嗰个咧就系叫做你紧佢唔紧。咁而刚刚阿洋葱介绍呢个咧，就将个哥字扁鼻哥个哥字换成个佬字啊，就变咗扁鼻佬戴眼镜。咁啊，今铺就唔系你紧佢唔紧啊，或者紧唔紧啊，而系冇得顶。所以两个咧就两个粤语歇后语，就系争一个字嘅啫。一个是扁鼻哥，一个是扁鼻佬。咁至于讲到话扁鼻佬戴眼镜冇得顶啦，就粤语里边好典型嘅逆向思维，就话俾我听，同一个缺陷咧，你换个角度睇，又可能会变成好独特嘅优势。

睇下 Kakao 啊，即系两个词，你唔讲我都唔知边度唔一样添，咁样咪就个歌词用个脑字咯。咪扁鼻哥戴眼镜理紧佢唔紧，同埋扁鼻佬戴眼镜冇得顶，同一副眼镜同一个鼻梁，但系有两种完全唔一样嘅结论。

越听越啱听。其实我哋今日讲嘅呢啲俗语咧，都同个鼻有关嘅，借个鼻咧就去引出好多嘢。譬如话呢句扁鼻佬戴眼镜，佢嘅 point 咧就唔系话佢个鼻有几咁扁，而系冇得顶啊！即系有啲似湿水棉花冇得弹嘅嗰种感觉，明明好似系一个唔系几好嘅嘢，但系因为佢一语相关之后咧，就变成咗一个褒义词啦。咁讲起冇得顶嘅歌咧，如果佢系广告嘅话，广告法都唔一定允许嘅话咧，我脑海里边有一首歌就系、是、陈百祥嘅《运财智叻星》。呢首歌虽然好适合喺过年嘅时候播，但系唔知点解咧，我一谂起扁鼻佬戴眼镜嘅时候，就谂到佢叻，我智叻，仲有嗰句揾钱多到冇得顶。嚟一齐嚟听一下阿叻哥嘅呢一首《运财智叻星》先。

我睇下 K K 啦，就话聪哥又唱歌，连阿洋葱都唱歌，我就帮佢暖场嘅啫，我啲搞笑搞气氛，我唱歌唔得嘅。你睇下啱先阿洋葱唱嗰阵嗰个画面，仿佛好似攞住佢嗰张工资条睇住嗰个数字，跟住搵钱我至叻咁样啊！啊，就认真巴闭阿洋葱。

睇下道道话今日学到嘢啦，两个鼻哥戴眼镜，但系完全唔一样，原来争一个字咁样。系啊，我哋今日讲嘅两个粤语歇后语啊，只系争咗一个字，但系嗰个意思咧，完全就已经系截然相反。一个咧就系扁鼻哥戴眼镜，你紧佢唔紧；一个咧就系扁鼻佬戴眼镜，冇得顶啊！所以咧，完全系唔一样。同一副眼镜，同一个鼻梁，但系导出嘅系截然不同嘅结论。咁所以呢个咧亦都睇到就即系粤语歇后语嘅魅力啊！咁同一样生活素材，可以随住语境啦，随住语气啦，随住文化联想啦，咁开出嚟系完全唔一样嘅花。咁所以学粤语有冇用呢？咁个人认为系好有价值先啦。咁少啦，有冇用就？见仁见智啦，个人认为亦都系好有用嘅。希望大家都可以啦，就喺我哋前辈留俾我哋嘅智慧里边咧，吸取到一份做人嘅豁达啦，仲有幽默啊！唔好为嗰啲唔值得我哋去紧张嘅人紧张。虽然亦都唔好吝啬啦，就系我哋对美好嘅赞美。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3: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4: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3: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4: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5: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有一种笑容是自信的表达，繁荣乡村文化，筑牢中国文化自信根基，让百姓得到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有一种笑容是丰收的喜悦，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为了让亿万农民生活得更美好。
2: 有一种笑容是对未来的憧憬，教育帮扶播种希望的种子，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4: 乡村绽放笑颜，用笑容铺展乡村振兴新画卷。

0: 实我愿意接受佢嘅一切，但系点解喺某啲位置我仲介意呢？
1: 其实我好愿意为佢改变，但系点解喺某程度上我仲介意？
0: 系咪我唔够伟大？
1: 定系我哋嘅爱情唔够伟大？

0: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1: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2: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1: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3: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FM 94.6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4: 今日我哋有教育规划指南，同大家讲下咧教育规划，实际上咧就系关于升学啦。招生季喺教育部门里边嘅风吹草动都值得大家去睇睇啦，凑凑热闹。今日节目里边同大家讲两件事，主要咧系一间系关于大学嘅内容，另一个咧系关于我哋全国中小学嘅一啲新嘅规定吓。每一个都可以讲系同我哋家庭息息相关，睇似唔系好相关嘅两件事，但实际上都系同样指向同一个问题：教育到底系靠乜嘢撑起身嘅呢？
3: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4: 首先来看第一件事，关于我们的大学。最近就是教育部官网发布了关于儿童已设置本科高等学校的公示，里面就讲到2026年教育部计划同意设置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等34所的本科高等学校。今次的公示里面涵盖高校名单都比较多的，会有职业本科、普通理工和医学类的院校，而职业本科大学成为了今次批次里面的主力军。在22间新设立的职业本科院校里面，多数都是各自省里面比较顶尖的公办高职院校升级而来的，好似刚才所讲到的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大学、温州职业技术大学、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大学和山东职业技术大学等等等等。咁你要睇返好似去年咁，我哋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啦，包括我哋顺德职业技术大学，其实佢哋都系会由学院升级上去嘅。咁而今年呢，喺呢个公示34所本科高等学校里面，值得关注嘅仲有我哋广东省，而且都喺我哋佛山隔离，就系呢个广东江门南粤学院，亦都系今次呢就广东唯一新设置嘅本科院校。咁佢呢其实原身就系2004年在珠海成立的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那这间的广东江门南汇学院就是由这间北理珠海学院转设而来的。那根据这个转设方案，这个是民办的性质，主管单位呢还是广东省的教育厅。是啦，那么讲到这间学校，于是都引起了大家的争议。那么这间学校叫做广东江门南粤学院，那你要看到它的前身就是北京理工大学的珠海学院。珠海和江门是很近，但是为什么由珠海又变成江门呢？那你都知道我要看回历史啦。什么历史呢？那我就说这间学校呢其实原来是北理的珠海学院嘛。但你看回珠海这几年，我觉得真的犀利啊！珠海可以讲它的这个转身。珠海三宝，大家知唔知边三宝？即系喺教育界里边，我都讲到珠海三宝吓。咁呢三宝都系依托985高校建立起身嘅独立学院。啊，珠海呢一个变身，我都会觉得，即系你话系咪值得借鉴咧？定系话真系其实亦都系好多高校设立独立学院啦，或者设立分校啦，其实都系一个比较意思嘅咩啦。因为喺广东省，其实我睇翻整体嚟讲，由独立学院再变身嘅话，其实变得唔系咁好嘅。但今次珠海嘅呢种呢几年啊，过去十零。

呢种嘅变，我都觉得系一种成功嘅案例。好啦，珠海三宝，边三宝呢？就是依托985高校建立嘅独立学院。咁呢三宝就系有北京师范大学嘅珠海学院啦，同埋呢个吉林大学嘅珠海学院，以及系北京理工大学嘅珠海学院。喺2000年嘅时候，陆陆续续建立呢啲嘅独立院校。咁呢啲独立学院呢，其实就系985高校嘅独立，即系话其实佢系独立出嚟嘅，佢同原嚟嗰间985咧其实冇咩关系，但佢又会引进一啲嘅资源啊、教学资源啊各方面。咁你睇下就系佢哋之前嘅一种嘅转身啦。咁啊，转身啫！呢三宝点样转身呢？呢三宝嗱，好似咧北京师范大学嘅珠海分校咁，当年都闹到沸沸扬扬，系咪？嗱，咁啊，终于而家就顺利华丽地转身啦。咁原嚟嘅呢个珠海学院咧，都系变成咗就系、是、即系完全系结束咗佢嘅呢个招生同埋教学工作啦。咁啊，将呢个原嚟嘅校址就正式升级为985嘅分校，即正式升级为北京师范大学嘅珠海分校，专门嚟培养国家公费师范生。咁另外第二宝咧就系吉林大学嘅珠海学院，咁而家咧亦都系成功就转型成为咗珠海科技学院。嗱，呢间嘅珠海科技学院亦都系民办嘅，但佢亦都系位居我哋全国民办高校嘅榜首，因为佢整体嘅水平啦、师资啊、资源各方面都非常之唔错嘅，因为原身仲系吉林大学，佢有一啲嘅相关资源可以承载过嚟。好啦，咁仲有就系呢一间啦，北京理工大学嘅珠海学院变成咩呢？就已经系变成咗珠海分校啦，同北师大珠海分校咧系一模一样吓，咁就系变成咗真正嘅985嘅珠海分校，即系北理工。咁而原嚟嘅嗰间北京理工大学嘅珠海学院呢，佢并冇结束教学，亦都并冇结束呢个招生，佢变成点呢？佢就移师去到江门恩平，咁就係我哋今日所讲到嘅呢间广东江门南粤学院啦。即佢呢间嘅北理珠海学院嘅成个 team 啊，成个嘅成个 team 囉。咁就成个 team 呢就并冇结束，而係完全移师去到江门恩平，咁所以呢就形成咗就係呢个新嘅版图啦。所以你会发现就係话珠海三宝下以唔同嘅形式继续喺我哋广东高等教育嘅版图当中去发挥作用。咁而珠海嘅呢种做法呢，概括为就係但求所在不求所有。虽然呢就冇话完全拥有呢啲院校嘅所有权啦，但係都系即係通过呢种嘅独立学院嘅引进，成功将两间985嘅分校进入到珠海。所以点解我会觉得哇，真系珠海确实系一个赢家吓，即系两间985，跟住咧，即系原嚟吉林嗰间咧就变成咗而家国内比较顶尖嘅民办本科院校。好，当然啦，咁呢件咧讲完啦，咁跟住再讲嘅当然就系我哋关注翻呢一间嘅广东江门南粤学院。其实点解大家会热议咧？除咗话佢喺珠海嘅呢个 team 咁啊原封不动，即系呢间呢个 team 啦，即系搬过嚟之外咧，咁其实好重要一样嘢就话，呢间学校喺江门真系好靓，大家不妨可以去参观一下。投资超过百亿，占地3500亩，咁啊喺计划咧就系今年咧进入呢个招生啦。启动首批嘅本科招生，首批招生咧预计喺2000到3000人左右，咁学生系以广东省内生源为主，而且今年佢第一年招生啊，对江门恩平本地嘅学生咧都有好处噶噃。点解咁讲咧？见到最新学校公布嘅呢一个招生方案嘅话咧，亦都推出咗就话恩平学子学费减免嘅政策，就只要你系江门恩平本地户籍嘅全日制嘅学生，就可以享受学费减免，非常之好。而且你会发现江门呢几年真系高校啊，各方面佢嘅运营各方面都真系唔错嘅。呢间学校九月即将要开学啦，咁啊嚟紧高考结束之后嘅志愿填报，大家不妨可以去呢间学校度睇睇，或者系考虑一下。咁点解讲到佢话咁受欢迎呢？就系因为佢呢间学校最早嘅命名，即系话江门恩平呢间学校最早嘅名字叫做南粤学院，咁后来又调整为南方科技学院，最后来又改咗个名叫做南方科技学院（括弧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咁最后咧，
都是等阿头睇事噶嘛。咁啊，教育部咧最后确定嘅名称就叫做广东江门南粤学院。哇，大家又会觉得好似点样越改越唔够，即系越改越捞咁嘅咁，因为南粤学院听起身都几。

0: 戏啊，系咪？甚至广东南粤学院或南方科技学院都 OK 啊。咁但系点解要加埋江门呢？就真系好接地气啦，由一个高冷到亲民。相差嘅就系江门呢两个字，咁但呢个咧真系唔可以怨学校吓，咁因为佢系政策，因为佢对于系特别系教育部啦，有一份暂行规定，就关于高等普通高等学校设置嘅一个规定。高校命名系有严格嘅规范嘅，咁首先唔可以用中华中国呢啲字样啦，原则上亦都唔可以用学校所在地城市以外嘅地名，即系你唔可以再改珠海学院噶啦，因为你。所在地已经变咗江门恩平啦嘛，所以唔可以沿用翻珠海学院，所以正系因为咁先去改名嘅啫。咁而且仲有比较特别一样嘢就系民办院校咧，佢系需要标注所在地嘅，即系你间民办学校一定要标注你喺边一个城市。所以既然呢间学校去到江门恩平嘅话，要么就叫恩平南粤学院，咁要么就系江门南粤学院，咁当然系江门啦。咁所以就唔系话针对翻学校嘅，而系喺呢一个嘅体制，即系呢个教育部规则之内，就只能够咁样去改。咁当然啦，改完名之后咧，其实更多大家不妨可以去留意一下呢一间学校。我系觉得系比较睇好佢嘅，因为佢前身嘅呢一个资源就嚟自于北理工嘅珠海学院。这个是非常之好的一个信号。咁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投资和硬件方面它的配套也都非常之雄厚的。也都讲讲下虽然这个名字但江门南粤学院也都是全国第二间校本部设在县级市的高等本科院校来的。咁啊，办学规模咧，今年第一次招生会大概2000到3000人左右，而未来大概去到36000人左右。二期工程基本而家亦都系已经完成噶啦，包括一啲主体建筑嘅封顶啦，有呢个实训楼啊、基础教学楼啊、宿舍啊、行政服务中心，仲有学生嘅活动中心等等。咁你会睇到呢间学校其实佢带住好多嘅资源，而且佢唔系话凭空而生产。产生的它是由2004年开始在珠海落地，到今时今日经过了20年的打磨，到今时今日它实实在在是带着资源来到江门，包括学校是开设了一些关于智能制造、航空信息、经济管理、法律等同地方产业息息相关的一些专业。这些专业呢都值得大家可以看看的，即是它重点会发展的智能制造，还有就是它有一个冯喻低空经济学院会落地江门，还有电子信息、新材料这些学科专业。而且学校会计划聘请院士担任首任的校长，引进超百名的博士和高级职称的老师。所以这些资源呢也都大家不妨可以去了解一下，包括我哋佛山嘅，大家都可以去睇睇，就话佢非常之方便啊！学校系位于喺边个位置咧？恩平啊嘛，咁佢系离呢一个嘅深站高铁恩平站系好近嘅，大概行路500米就到啦。咁啊，听讲话30分钟就可以到达呢一个嘅广州机场嘅广州高明机场吓，同埋呢个阳江机场，听讲半个钟头左右就可以到。我觉得点解咁商务 feel 嘅？咁所以几有意思嘅，大家不妨可以去睇睇下，呢、這个地方真系唔错。好啦，咁我哋稍微休息一下啦，稍后翻嚟继续家长学堂。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放心泡沫夏日百搭之选，马卡龙色系纯棉短袖 T， 200克重绑棉，襟着又襟洗，超好打理啊！
3: 13种色，男女同款，从细码到4个加，总有一个 size fit 晒你。
2: 活动价69元到手3件，79元到手4件。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泡沫，为自己同屋企人入手啦！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0: 抢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九十二点四工作天，早上七点到七点半播出。FM 九十四点六逢周日十一点到十二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1: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我哋讲完大学之后，嚟讲讲中小学。嚟睇翻咧，就最近呢个文件嘅名字，我都觉得哇，一睇到动魄惊心咁。呢个文件叫做咩咧？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底线要求咧，系咪底线？平时系咩时候会听到啊？我做人是有底线的，是吧？我哋讲到底线要求就系你唔可以越过呢条底线，呢条底线同样都系红线。咁呢个文件咧系5月22号由教育部啦、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四部门联合印发嘅。咁讲嘅咧就系办学条件。呢份文件讲到边啲办学条件咧？关于有学校嘅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还有就是教职工配备，从这五个方面提出了20条的底线，力争用三年的时间令到全国的所有中小学校要全部达标。三年的时间几紧张下的。来看看这20条的底线，各位家长说关我什么事呢？唉，系本身啦。点解今日会同大家分享下导读里面嘅比较重要嘅几条内容下。
0: 教育规划指南，好学校在家门口。
1: 首先在安全方面，学校要拆除或者封存 D 级的危房， C 级危房经过加固评估达标之后才可以使用。学校实施封闭管理，校门口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校舍应该符合消防技术标准，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中间其中有一句就是学校门口要安装一键式报警装置。一键式报警装置通常会设置在哪里？银行，是不是银行前台、银行柜台才会有一键式的报警装置，但现在校门口会安装这个，还有防冲撞的设施。之前呢曾经是即是在一些事件发生之后，某一些地方或者全国都未有很明文的规定，甚至有些学校可能即有条件就装啦。但你发现现在今次是以国家级去讲到这份底线要求，就是学校门口一定要加装这些。同时也是说我们学校，我们的小朋友入到学校就好像宝贝，好像金钱金子一样去保护着我们这一班的宝贝。好啦，呢个系安全方面嘅，咁啊再嚟睇下底线里边其他方面，包括硬件。硬件方面又保护住我啲宝贝边一方面呢？就系采光同埋照明啦。要求课室嘅采光同照明要符合国家标准，学生要一人一桌一椅，座椅要有靠背，课室要配置黑板或者交互式电子白板，接入嘅宽带唔可以低于100兆。设置计算机的课室或者信息科技实验室。小学应该要具备科学教室，而初高中就应该具备物理化学、生物学的实验室。有些呢好像在我们佛山或者我们城市区域里面，你会觉得啊都有的啦。但是如果将它划为全国的统一标准的话，那是真的有些学校是未有这个条件。咁再者啦，喺城市系咪都冇要求呢？唔系，刚才会讲到接入课室里面嘅电子白板，连佢嘅大宽都有要求，唔可以低于100兆。哇，呢、这个具体到呢，即具体到不能再具体吓。咁但呢个亦都系需要執行。我睇到呢一刻，其实我自己都可为之激动，真系越嚟越细致，其实亦都越嚟越清晰表达，就话你唔好呢个电子式嘅白板净系装咗喺度唔用，你一定要用，用得仲要顺畅先至可以，起码保证基础嘅教学。如果唔系嘅话，你连互联网都唔通，你放个电子白板系做咩呢？其实会真系禁止咗一啲净系得个睇但冇得用嘅嘢，系咪呀？好啦，再嚟睇下底线方面，包括体育同埋美育方面。要求体育活动场地同埋设施设备要满足开足体育课嘅需求。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会有一种。亦都会设置就係音乐美术嘅专用课室，配备相关嘅教学器材。 而心理健康方面亦都画了一条底线，就要求学校要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每间学校至少配备一名的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设立卫生室或者保健室，配备急救箱，为寄宿制学生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学生宿舍不可以设在地下室或者半地下室，每人要有一张的床位，上铺要安装防护栏，女生宿舍就必须要配备女的管理员。这些也是非常之细致，包括设置急救箱，是不是医护室等等。这个呢就可以讲是去到每一个包括饮的水要符合怎样的标准。再来看看师资方面，专任教师要满足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的需要。咁呢个主要系师资方面啦，亦都系纳入咗今次嘅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嘅底线要求里面。你睇到呢个背后呢个好非常之重要嘅变化。嗱，我刚才讲到嘅呢啲啦，我哋对教育质量嘅理解呢，正系从有冇学校翻到行向，就系小朋友可以喺学校里面安唔安全啦，健唔健康啦，有冇尊严，有冇支持嘅环境当中成长。所以我哋讲到嘅教育质量，真系唔单止话老师嘅师资，仲有佢嘅硬件条件。以前咧，我哋各位家长去睇学校嘅话咧，系咪会关心升学率啦、重点率啦、名校率？当然呢啲都重要，只不过我哋要讲嘅就系话，去到学校我哋要学识睇一样嘢，就系小朋友喺学校里边究竟佢安唔安全，佢运动嘅空间够唔够，心理嘅支持有冇，美育、体育、实验、阅读呢啲嘅方式可唔可以真正开展呢？老师嘅配置可唔可以保障开齐开足国家课程呢？呢啲以前我哋都好少了解，觉得系咁就得啦，就咁就得啦。但你会发现而家国家去推出呢啲底线要求，就话我哋唔单止追求呢啲升学率，其实更重要就系而家可以保障学生，保障佢哋咩安全，同埋保障佢哋嘅身心健康。所以你睇下，如果一间嘅课室里面连采光都唔够嘅话，学生又点会唔近视呢？冇一个必要嘅心理辅导室嘅话，学生有头痛嘅事情、心事又可以揾边个去讲？所以未来的小朋友，他们一定是一个身心健康的小朋友，现在国家正在用力去发展。所以教育不是说只是将小朋友推入课室里面认真听课那么简单，教育的深层含义是给我们小朋友身体、心理、人格能力、审美、社会适应等等各方面都可以成为一个慢慢变成完整的人，是不是？所以你会见到国家的很多的做法，包括呢几年我哋佛山都系啦，将心理健康啦，将美育同埋体育独立成为一份嘅文件，向大家进行推广，要求大家要点做。而今次系以国家层面将呢几方面嘅内容放入到底线要求里边，你就会知道我哋培养小朋友嘅方向，我哋呢啲规矩正喺度变化。咁国家政策都有变化紧嘅时候，咁我哋仲变唔变呢？如果我哋一成不变嘅话，咁我哋嘅未来，我哋小朋友嘅未来又会变成点样呢？国家层面话俾我哋知，小朋友佢最未来需要嘅系一份安全感，最需要嘅系生命力、运动能力同埋审美能力。呢期节目同大家讲咗两件事，一个系关于学校嘅大学改名，另外一个咧就关于中小学嘅呢个办学嘅条件嘅底线。所以你会睇到就话学校嘅改名，佢名字是很重要，但它是已经在这里。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入到学校之后，在不在这间学校里面学到真本事，在这间学校毕业之后，我可不可以找到一份好工，过上幸福的日子。我相信这个会更为之重要。英雄莫问出处，无论它是叫南粤学院，亦或是广东江门南粤学院，十年之后回头看，有时候你发觉更重要的就是它培养了什么人，而不是它这个名字。而这间的中小学，它的升学率高不高是家长关注，但它的课室安不安全、心理辅导到不到位、德智体美劳这方面有没有可以开齐开足课程给它呢？其实同样都是重要的，这些也都是底线的要求，这些也都是教育公平的起点。而作为家长，我当然希望小朋友成绩好，可以考到名校，可以找到份好工，但我们都更加要关心就是小朋友每日八九个钟坐在这里的地方，它的灯光够不够光呢？张凳坐得舒不舒服呢？足球场够不够大呢？它有没有

0: 时间去玩呢？有心事有冇人可以听到佢？呢啲都唔系小事，都系佢健康成长嘅前提。所以最后我好想讲嘅就系、教育系靠呢啲一个又一个嘅细节撑起身嘅。一间学校嘅底蕴唔系在于一纸校名，而在于每间课室、每一个老师喺呢度行出嚟嘅每一个学生。而呢一间学校嘅温度，亦都唔系喺排行榜上边嗰个一个又一个嘅数字，而系在于每一个小朋友、每一个学生喺呢度可唔可以得到应有嘅尊重，可唔可以得到安全，可唔可以被看见？
1: 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嘅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哋喺呢度等你。

0: 喂，即刻拣货。
1: 九二四路方。
2: 早晨，早晨，7:31吓，7:30嘅时间，马上嚟跟进下路面情况。今日早上车多缓慢嘅地方，呢个钟数集中喺学校附近周边会多一啲吓，大家留意。首先提醒你，佛山大道转斜边立交位置过翻大利方向呢个位置就唔多好行，要慢慢睇位。佛山大道车城路段过大利方向亦都收到缓慢报告。五丫口大桥过广州见到车仔多。河苑路佛山实验学校路段的双方向而家都是车多繁忙，希望大家小心慢行。卫国路的佛山三中初中部对开路段同样见到是慢驶。而桂城就要留意一下简平路外国语学校路段，因为双方向而家都是上学高峰。人多车多，希望大家注意避让。为了配合升级改造施工，广州北环高速的沙贝服务区双方向、广贤服务区双方向以及是广清加油站已经暂停对外服务。司机留记可以就近前往沙涌、黄村、顺景等的站点就进行补给，有需要的话亦都提醒你出行之前要提前规划好你的路线，因为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工期到8月31日，大家互相支照互相配合啦。亦都欢迎你继续登录上佛山街的花生板块，可以为你提供查路况和报路况的功能，祝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六一儿童节又到啦，送咩礼物先至好呢？最好系亲子同乐，精彩有趣嘅。
4: 5月30日、31日，佛山粤剧院一连两场儿童剧《大话哪吒》欢乐上演，同小朋友一齐睇戏，一齐互动，开心又有意义。
3: 咁正，快啲买票啦！
4: 梗系啦，即刻上微信公众号花生微票而买票，一家大细齐齐过节啦！
5: 作为岭南传统民族特色的飞天鹅鱼，自全运会经验出圈之后，独占鳌头的好运热度持续至今啊！但你又知唔知呢？鳌鱼早就喺佛山祖庙的屋脊上默默守护咗我哋几百年噶啦！考学季到啦，同大家推荐一款独占鳌头石湾陶瓷摆件，龙头鱼身，红色喜庆，脚下水浪寓意乘风破浪。喺佛山老建筑里面，鳌鱼系镇守屋脊的瑞兽，象征避火护宅。更紧要的是古代科举放榜，状元企喺鳌鱼的浮雕前接榜，故而拔得头筹。同时鳌鱼亦都是鲤鱼跃龙门化龙前的状态，承载学业进步、金榜提名、事业增先的美好祈愿。放在书台案头，为小朋友加油打气。无论是话送亲友考生，定是话家居装饰，都是一份有本土文化、有好彩头的心意礼啊！独占鳌头摆件，活动价211元首发热卖中，祝愿各位学子冲上理想的211985院校。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即可购买。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7: 吃货大朋友们睇过嚟啦！放心好物夏日零食大放送，特别上线，好嘢集齐，快啲拎走你嘅胃食快乐啦！先嚟睇下 ZEK 海苔系列，佢哋咧就主打非油炸，热量低，原料选自头水紫菜，食住放心又有营养。呢一款嘅芝麻夹心海苔，采用恒温烘烤工艺，大程度保留海苔嘅清香，再加埋白芝麻，轻轻一咬，哇！薄脆香口，越嚼越有味啊！打开咗呢个嘴就停唔低㗎啦，39.9度手整整六罐，摆喺屋企又或者带返公司做下午茶，啱晒啦。鍾意咸香口味，仲可以试下佢哋嘅海苔蛋卷喎。啖气锁先，独立小袋，一撕开闻到浓浓嘅蛋香，蛋卷薄薄脆啊，两个口味都好正，咸蛋黄味，蛋黄含量唔低于10%，肉松味，肉松含量唔低于20%，睇得见嘅夹心，食得到嘅滋味。咔嚓啦声，外层松脆，内层咸香，一卷满足晒。三袋到手率先29.9%，出门带两包喺手袋度，想食就食，大人细路都争住食啊！屋企有细路仔又懒得出街买嘢食，木马星厨 pizza 就帮到你啦！和牛大满贯、榴莲、蓝莓，特调口味，听到都流晒口水啊！空气炸锅又或者焗炉几分钟就搞得掂，热辣辣出炉，脆底拉丝。而家活动价六盒先69.9元，平均一盒唔使12元。哇，大厨级 pizza， 仲方便我叫外卖啊！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即可选购。
6: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8: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
0: 对话专业医师，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本，云空七点半。早晨，早晨，七点半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嘅节目，梗系健康七点半啦。你好啊，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啊。哇，今日唔单止打开收音机，今日打开到门，再翻到嚟打开我哋嘅花生板块后台，一清晰系乜嘢？一清晰都系话，哇，好热啊今日。嗱，好似我选单就话早晨好热啊，龙猫仔都话早晨啊，咁热嘅天气，大家记得饮多杯水啊。系啦，早上起床同埋夜晚瞓觉之前嘅嗰一口，应该都系一杯温开水嚟嘅。即系除咗话呢一杯水或者用呢一口水饮嘅呢个过程当中吓，为你唤醒一下自己嘅身体，更加之重要嘅就系、是、希望你可以早上就有一个湿润，然之后咧就略为之清醒嘅一个唤醒嘅动作。咁当然啦，夏天饮杯水就真系唔使讲咁多理由啦，系嘛？仲有九月四大眼仔就话早晨啊，今日都阳光明媚啊，而家翻工路上等紧灯。咁我相信而家呢个钟数，你呢盏灯已经等完噶啦吓，咁啊记得路上揸车小心吓。仲有讲早晨嘅有高明耀跳珠啦吓，平安喜乐啦，仲有呢一位呢、這个昵称系用咗好多位主持人嘅名嘅，我真系好怕读啊，呢啲好唔顺口。系啦，佢话早晨又系阳光明媚嘅天吓，咁啊永永都嚟讲声早晨，仲有男装小英子过嚟打卡嘅吓，若轩啦，阿秋啦，系啦，先同咁多位朋友打声招呼先，因为咧吓后台一打开就系你哋咁多位啦，仲有啲话搬砖路上嘅，系啦，希望大家今日继续精神满满，但系天气真系咁热嘅话咧，都有啲影响你嘅工作状态。嗱，而家刷新到外面嘅实时温度已经超过30度啦。35区嘅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已经系悬挂当中。但系你知啦，我早上7点钟我出门翻工噶啦嘛。我睇咗下呢个车上面嗰个车载嘅温度提示。当时朝早7点我出门嘅时候咧，我车载提示显示31度嘅。咁所以咧，虽然气象台刷新到温度系30度吓，咁啊，但系根据外面阳光晒嘅部分啦，吓，再加上路面嗰啲热气蒸上嚟咧，其实喺外面嘅朋友可能嘅体感会更热一啲，真系要提醒各位保重。咁晒嘅情况底下有啲咩做啊吓？咁啊，遮阳伞啦，然之后随手或者系随身携带一个装水嘅水壶啊。呢啲我觉得都系夏天嘅必需品啊，成为咗吓。咁然之后见到今日吓，睇翻今日详细天气情况先啦吓。今日嘅天气情况咧，要提醒大家咧就系晴间多云嘅天气为主吓，吹到两级嘅偏南风。今日嘅整体温度啦，比寻日嚟讲系会再高温少少嘅，因为我记得寻日嘅最高温度咧就系35度，最低温系28度嘛。今日最低温已经系呢个时间啦，最低温30度，最高温将会去到36度，相对湿度介乎50%-80%。嗱，我哋好奇怪嘅吓，冻得耐咧就问喂几时热啲啊，暖啲啊？一热咧两三日咧就开始问喂几时又可以冻翻啲啊？而家就靠乜嘢？靠点样缓解高温啦？夏天就睇下喂几时有雨落啊？系咪？嗱，咁其实咧喺寻日啦，已经系2026年第6号台风蔷薇，寻日嘅上昼喺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而根据广东省气象台嘅消息啦，未来几日台风蔷薇嗱对广东陆地咧就冇直接影响，不过可能会间接影响到广东嘅雷雨情况，所以预计今日傍晚到29号，即系今日傍晚到听日啦，广东局部地方会有强对流天气，咁而30号局部地方会有阵雨、雷阵雨、暴雨等嘅啲天气变化。如果台风蔷薇后续啦，我哋再密切留意啦，佢强势发展嘅话，可能会卷入更多嘅水气。咁广东嘅水气含量减少下，咁30号前后省内嘅雷雨范围咧就会可能减少啦。咁所以而家只能同大家讲就话有台风，但系台风咧对陆地冇乜影响，但系可能会落雨。嗱，一落雨嘅话咧，应该睇翻展望未来5-6日嘅呢个天气情况，可能降2-3度嘅温度啦，睇下会唔会舒服啲。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今日已经是5月28号啦，跟住落嚟下星期一就是六一儿童节啦，同小朋友有关嘅节日啦，咁然之后呢过完同小朋友有关嘅节日，其实六月份呢都系一个考学季嚟嘅，亦都系令到我哋而家好多读緊书嘅朋友仔比较紧张嘅一个时间，跟住嚟你要考试啦，无论系这个大 考嘅节点啦，定还是系期末考啦？六月份都系要做准备嘅时间。咁所以今日咧，其实我哋都会顺应翻呢一个同小朋友相关嘅话题吓，请嚟咗专家。呢、這个专家咧，佢系临床心理科嘅。点解要请心理科嘅专家咧？系因为我前嗰排睇到一条新闻，嗰条新闻咧就嚟自人民日报方面嘅。咁佢咧就话喺河北有一位高三嘅学生嘅小宋，佢因为自己读书嘅时候咧，觉得啲注意力好难集中啊，好似学极都好困难咁样，有学习困难咁样嘅情况出现。佢就去北京嘅一间医院度睇医生，然之后咧诊断出嚟系乜嘢咧？佢患有 ADHD， 俗称就叫做多动症。而且佢喺医院顺带做智力测试，居然检测咗个叫做轻度智障嘅结果，哇！引嚟咗好大嘅讨论啦吓，系咯，读到高三，然之后被检测出轻度智障咁样嘅结果，咁所以咪觉得啊，难怪我读书读几读唔入啦咁。咁所以咧，我今日都特别邀请咗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吓阿廖海荣医生咧，佢主要就系向呢一个儿童青少年心理教育方向嘅。咁我都问下廖医生就话，其实我哋本地有冇一啲真系觉得读唔到书，走嚟向你哋求助，想问下咩原因嘅一啲病例咧？咁然之后咧，我都想问佢话，其实呢个轻度智障真系喺医院检测会唔会出现咁样嘅一啲结论嘅咧？因为我自己睇到呢几个字咧，我内心系有啲唔舒服噶。
2: 喺你哋医学上会唔会下咁嘅结论，或者有冇咁样嘅结论嘅咧？真系，
3: 首先澄清一点哦，在我们专科上，我们不会用轻度智障这样的一个词汇下这个诊断会描述，这个是一个口语的带有贬义性质的一个词语。那有些人可能会更多的是自我的一种嘲笑，他会用这样的一个词。那有些人可能也会用这样的词来嘲笑攻击他人。但在专业上，我们口语化的话叫智力低下或智力落后。那专业的名词诊断的话，叫精神发育迟缓，或者说智力发育障碍这样的一个词去描述这一部分。那你刚刚说这个青少年，他首先去看学习困难门诊，那他所要的一个诉求就是，我上学跟不上，注意力难集中。那最后他可能做了一部分的一个测评，还有一个智力的一个测试，最后是说他是 ADHD， 就是我们说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嘛。那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说智力的一个问题。那这样的病例其实我在临床上也见过，但是我觉得这个小孩这么大来看的其实不多，其实更多的是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话，在小学三年级八九岁的时候，其实他就很明显的学习跟不上了，然后就会被家长啊老师带来就诊。除了这种学习跟不上，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症状，比如说他很好动啊，他会干扰课堂啊，或者说他在班级里面或者在幼儿园有些更早都是很难管理，就是他的这种行为模式会非常影响这个学校的一个秩序，还有一些规则。他不单只局限在学校，可能在其他社会场合也有。那你说他这种高中来看，那说明他的这种症状其实我觉得是相对偏轻的。当然我没有见过这个青少年，我没有办法详细的了解他的情况。如果说作为一个专科医院去给他这样的一个 ADHD 的诊断，应该是达到了诊断的一个标准跟条目的，更多的是注意力方面的问题。如果说一个孩子他是多动冲动的话，他肯定不会说等到快高三了才去看。那他这种注意力缺陷的问题，当然也会有单纯的就是以注意力缺陷为主的这种多动症。因为多动症它分三种类型嘛，一种是注意力缺陷为主的，一种是多动冲动为主的，那更多的是混合的，就是注意力缺陷跟多动冲动两种都同时存在的。如果说单纯的按他去看的这些一个诉求来说，我觉得他可能注意力缺陷确实存在可能一些问题。那我们说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一个患者，其实非常有一大部分确实是存在智力低下或落后的一种情况，但它是非常轻的。包括我最近也接诊了一个高三的一个学生，他就是说我注意力不集中来看，就是他有情绪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他容易焦虑啊、紧张啊，甚至有一些生活事件导致了他不开心啊。那我们的注意力其实是有限的嘛，那我在这一部分分配了非常多的注意力，那我在其他方面可能就不够了或相对不足了。那我在学习上能分配到的注意力其实也是相对有影响的。那其实包括我们说的抑郁啊、焦虑这种疾病，它其实在学业压力高度强度下其实可能非常容易有出现的。那这一部分的一个情绪障碍方面的疾病也会有认知方面的受损，最突出的表现就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我们说的没办法专注这个表现。那是不是 是说就是注意力缺陷多动的问题，我觉得未必是的，还是要全面去了解他整个发育的情况跟他的一个表现，我们就不能单以一个症状或一个表现就去贴一个疾病的标签，我觉得这个是特别不慎重的一个过程。对，
2: 而且听李医生这么说，其实基本上就是说每一个人可能他个体情况都有他个体的独特性，不可能说因为注意力不集中就单纯一种的表现就判断他会不会学习困难。你刚才说可能有心理啊、环境啊，而且环境可能有校园环境啊，还有家庭环境，即每一个人出现情况呢，他都有他一种个体的独特性，是需要综合评估。
3: 是啊，所以我们说人群中的智力分布是呈正态分布的嘛，我们说智力有异常的低下的跟智力超常的人群，它都是我们正态分布的两边，就很少的，大概是像智力低下的5%啊这种比例，那智力超群的也是我们说人群中可能3%这样子，那这种人群的话它总是少数的嘛，那大部分的我们说都是在正态分布的一个中间，那正态分布的中间就是说刚刚你说到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说学习成绩啊，那怎么样为之好呢，怎么样为之优秀呢，对吧，那班级里面总是有人第一名有人最后一名吧，那我们不能说哎，他们就是有问题的嘛，看你的能力跟你的实际的状态，但假如说我们说的你以前是非常好的，出现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转变或非常明显的这种成绩的下滑，那要看比如说你没有最近有没有应急事件啊，重大的事件影响到你的考试成绩的这种发挥，还是说你就是突然没有什么原因就是变化很大，那我觉得这个确实要引起关注。那假如说你说我平时就考500分，我突然想考600分，我怎么都考不上去，那这个可能本身我们的能力就限制了，对吧，假如说各个同学都想考清华北大或者是很想考很高分，那我觉得这种实际上是就是现实跟理想是不相符的，我
2: 可以有一个目标，但是不可以说我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一定要允许自己有达不成这个目标的退路。
3: 对，假如说我就是考500分的这种能力水平，我不可能要求自己一定要考到600分，那可能我再怎么努力可能我都是很难达到的，就是我们的能力其实它是有个限度的嘛，对吧，
2: 就会造成更多的应激的反应，就会反映在你实际真实的生活中或者情绪上面，甚至乎你的成绩上面，就你越急反而越得不到那种感觉。
3: 是啊，其实我觉得这一部分的话老师他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那老师他对学生的了解，比如说我学生大概能到什么水平我心里面非常有底的，那如果说他确实是这个能力差不多就是这个水平，你说要提高很大我觉得是难的，但是你说稍微有也一点小波动上上下下我觉得也是正常的一个过程嘛，所以我们要看他的一个状态到什么样，但是还有的话就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关键人物叫家长哈，那家长可能对小孩的期待啊是否符合小孩的一个现实状态啊，还有的话这个期待是否是合理的，那如果说我们期待很高，这个孩子我们说叫习得性的挫败，就是他总是在这种没有达到目标的这种状态中也会很打击他的信心，那可能对他来说这也是一种压力，那这种压力情况下我觉得长期的孩子面对这种本身来自外界的学习压力，还有的话来自家庭学校这种升学的压力，他也可能很难就是正常的发挥他的水平，可能会更低，甚至打击我们说的就一蹶不振也有可能，甚至有些人就说啊，我考不到我就直接放弃了，我就不学了，甚至我以后就不想考了，也有这种案例。
1: 考学贵在即，为孩子添一份必胜的信心。
4: 必胜诗陶瓷摆件，思手昂扬，阔步向前，高举必胜横幅，祈愿考场必胜，旗开得胜。
1: 手板大小放喺书台案头，只一只小小嘅幸运护卫，时刻加油打气。
4: 更多一举折金、独占鳌头等考学好运文创，微信搜索拔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将呢份祝愿带翻屋企。朝早7:30，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2: 假如我嚟求助呢个学习困难门诊。 你哋係會同佢好似做智力測試咧，定還是都會做一啲點樣樣去檢查先咧？醫院方面，
3: 在我們醫院來說，目前我們會有注意力的一個划线測試啊，還有的話就是多動的一個量表的評估。多動的量表評估更多是家長跟老師評。那注意力划线測試的話，就是孩子測。那還有的話，我們會評估他有沒有其他的問題，比如說他有沒有一些發育方面的學習障礙啊，還有就是會測評一下他的感覺統合，就是類似這一部分兒少發育的這個量表，我們都會有常規的篩查。當然我們也會做常規的一個智力的一個普查。那有些孩子其實你大概交談的過程中能大概了解到他的整個他的發育的一個，比如說溝通能力啊、表達能力是否跟年齡是相符的。那如果说这种很轻的或边缘的，其实我们并没有说能够通过交谈这个短时间能够获得，所以就是还是要系统的去做一个智力的一个测评。那智力的测评我们说它也不是一个金标准，它只是说对智力的一个测评。我们真正的就刚刚说的那个孩子他就是说自己是一个有智力问题的，他就仅以一个量表来去评价，其实也是不符合我们的诊断的。我们在智力的一个分级里面，其实最重要的两个，第一个就是智力的评分，第二个叫社会适应能力。其实社会适应能力它占的比重也是非常大的，比如说你的年龄跟你的社会适应的功能是否是相符的。那如果说他上高三家属都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那这个社会适应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好的呀，对吧？
2: 顶多可能就真的是成绩上不去，但是会对他的生活或者说对他将来出社会应该是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3: 对呀，那我们说智力的话，像轻度的他很难发现，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他会说哎呀我学习很吃力，总是听不懂老师讲什么，我们就会怀疑他有没有说理解力智力方面的一个问题，然后测评哎还真是他可能就是一个边缘或轻度。那这种边缘智力或轻度的兼发育迟滞的话，他可能就是说我们说他其实在看的时候，他社会功能基本上跟正常人其实并没有说特别大的差距，但是他的复杂的事情的处理能力还有逻辑能力是比正常的人稍微差一点的。你深入跟他谈一些比如说平时的一些事情的处理啊，人情世故的一些处理，他的这种处理能力跟理解能力会稍微差一点，但是他能够将来去从事一些简单的工作，但是太复杂了可能就处理不了。他的生活也是可以的，他很多我们说现在这些就是轻度的进行发育迟滞的跟边缘的，他都正常结婚生小孩的，能养育好下一代，也能够处理好生活的一些事情的。对，
4: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七点半，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0: 再一次感谢来自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的廖海蓉医生先。这个专访其实未听完的，但是时间关系啦。我们主要是分享了以这个新闻案例，然后告诉大家，其实原来真的多动症的小朋友他有什么表现呢，然后医院又怎样评估呢，家家长怎样发现呢。跟着下来大家都好关心嘅就係话，真係如果我小朋友係有咁嘅状况嘅话，去医院评估完之后会点办呢，係囉，即係治疗嘅方案。咁留待听日早上健康七点半呢，就再请阿廖医生同大家继续分享啦。咁但係今日跟住落嚟嘅健康资讯带俾大家，首先就梗係同我哋嘅女士有关啦。喂，最近天气热啦，我自己刷一啲社交平台嘅时候呢，经常刷到好多女士都反映话，嘩，嗰种热嘅感觉呢令到你好难受。呢个难受可能女士嗰种难受同男士嘅系唔一样嘅。因为呢女士形成一种系湿热夹击，唔单止你皮肤出油泛油啊，即系你咪妆容问题先啦，身体啦都会好容易阻碍呢个气血运行。因为夏季心火易旺，湿气偏重，所以女性经常会有啲心烦啊、无力啊，仲有可能经期提前等呢啲不适嘅症状。所以喺呢啲状况底下，我哋飲食方面呢就要以清养为主啦，呢个飲食调养。所以对于岭南女性嘅夏季养生就唔可以照搬任何通用版嘅。我哋要有一份适合岭南地区嘅女性贴合呢个嘅湿热气候同埋我哋生理特点嘅专属方案。飲食方面清补兼顾，除了清仲要补。所以呢我哋今日再同大家分享三个嘅飲食核心法则。 清、补同埋忌。清系清乜嘢咧？吓，清暑利湿啊，去除内热，适合食嘅食物啊，譬如话绿豆、冬瓜、苦瓜、荷叶啊，仲有呢个薏米。啊，健脾嘅话咧，就加啲淮山、茯苓、白扁豆、莲子。啊，想安神咧，就百合、小麦、莲子心。而当季水果啊，女士适合嘅西瓜、杨梅、枇杷、桑葚都唔错嘅。食疗方啊，梗系唔止无图啦，茯苓饮呢啲啦吓，唔单止攞嚟煲鸡汤啊，平时咧即系你话攞嚟即系冲下茶饮，其实都 OK。

0: 嘅吓，仲有呢个荷叶薏米冬瓜老鸭汤啦，吓冬瓜绿豆排骨汤啦，全部都同咧个啱先所讲到嘅食材搭配有关噶。咁至于你话补啦，除咗清之外，仲要补噶嘛？补系养阴生津吓，补气亦都唔可以话太过滋腻。嗱，如果补虚嘅话，莲藕、红萝卜、豆浆、山药即系淮山、小米比较健脾养胃、补气生津嘅。咁而补阳嘅食材咧，即系你本身已经系内热噶啦吓，咁你就要生姜可以早晨攞嚟冲杯水吓，即系生姜水，或者攞嚟整菜调味嘅时候落多少少，仲有杞子，杞子冲水饮嘅话咧，每唔超过二十克都系可以补阳嘅食材嚟噶，属于咁。但系有啲咩忌咧，就梗系唔好贪凉啦，唔好饮咁多冷饮啦，各位女朋友啊。嗱，一啲避坑嘅清单包括冰镇奶茶、碳酸饮料。哇，讲完之后已经有啲想饮嘅感觉，会唔会啊？系咯，天气咁热，可以舒爽一下，但系唔好话全天只系饮呢啲吓。温开水仲系应该成为我哋每日嘅呢个补充水分嘅一个主要嘅成分啊。仲有啲过冷嘅生果啦，即系冰箱攞出嚟唔好即刻食啦。放佢先啦，辛辣嘅烧烤啊，呢啲都系唔系好适合嘅呢个季节噶啦。特别提醒吓，经期嘅女性亦都要注意吓，尽量少食呢个生冷寒凉嘅食物，唔好做一啲剧烈嘅运动，适当仲可以温敷小腹吓，防止痛经添，即系贴个暖宝宝喺夏天，其实仲系有作用嘅。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既然是这样的话，水分在夏天来讲这么需要和这么重要，怎么样饮水呢？够实际啦，咁所以咧健康同实惠都唔少得嘅。针对平时大家装呢个净水器嘅顾虑啊，1509殷凡森净水器厂家就推出咗我哋嘅618厂家直销活动。冇浮夸宣传吓，最多就系我表述得浮夸啲，因为佢真系好多福利啊。嗱，好多人会纠结净水器，就系话怕踩坑、怕洗钱、怕麻烦，而今日呢啲问题咧，全部都可以帮你解决。首先佢免费上门帮你安装净水器嘅，仲可以俾你15日嘅试用时间，满意之后咧，每个月只需要俾198蚊，连续12个月就得啦。咁啊，呢个过程咧都系零手续费，零利息分期。唔满意，无条件上门退机，全程都唔需要任何费用，只要喺15日内就 OK 啦。先体验后埋单，最啱我哋嗰啲纠结嘅家庭。而今日参与活动咧，仲有好多个礼品吓，这个就真系我觉得送礼送得有啲浮夸，但系实实在在俾你嘅，包括乜嘢咧？包括价值1180蚊嘅智能速热管线机，有4档水温，满足全家唔同嘅饮水需求。45度就最啱啊，临瞓之前同埋朝早起床嘅杯温开水啦。仲有65度、85度、100度吓，冲蜂蜜水、冲牛奶都冇问题，一键操作，揿一揿佢就出到嚟啦。另外仲会同时赠送399蚊嘅负离子吹风机。仲有仲有呢一个嘅钛金珐琅煲一套吓，煲汤煮饭都冇问题啦。当然少不了空气循环扇、过滤花洒呢啲任何时候都实用嘅居家用品。讲多次我哋嘅活动福利，而家打电话过嚟，免费安装试用15日，满意之后每个月俾198蚊，有12期嘅零手续费、零利息这个分期付款。唔满意系无条件退机嘅，实实在在俾你免费试用半个月。特别提醒系今日嗱。这个时间打通电话的前30位的朋友还可以享受3年免费换滤芯，免费安装全屋中央净水器，全屋用水都可以净化，即是任何位置想饮水都是干净健康的水，名额得30个，嗱嗱声打电话了，400-828-6721 400-828-6721，想给这个家庭全家提升饮水品质，下一个家人健康保障，又想悭回一些，即以后那些换耗材的钱可以悭埋嘅话咧，就马上打电话400-828-6721400-828-6721抢占名额先。好啦，8点钟今日嘅健康7点半倾到呢度，我哋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啦，拜拜。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零食选择都有讲究，优先选原味坚果、酸奶、新鲜水果，少食膨化食品同重口味嘅零食，减少添加剂同油脂摄入。
1: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